情，止乎礼啊。那么人是感情的动物啊，佛法上呢叫做有情众生呢、啊，有情众生觉悟了，就叫做觉有情了、啊，啊，就是菩萨的意思啊。觉悟了就是智慧人生呐、啊，不觉悟呢就是迷茫人生呐、啊，啊，觉悟了就是法海无边呐、啊，那不觉悟呢就苦海无边呐、啊，啊，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啊，成佛是人人有机会，但是呢，个个没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呢，要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呢，千雕万琢啊，啊，才有可能呢，炼铁成钢啊，琢玉成器啊。所以要烦恼除啊，或者智慧生呢，这个跟觉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而觉悟。跟解脱呢，更是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呐、啊，哦，要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啊，日积月累呢，时间一到呢，才有可能呢顿悟啊。所以这个就好像什么足球比赛一样啊，要不断的去盘球，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啊，运球，啊，传球，到最后呢，把球传到离球门比较近的地方呢。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那这样才有可能得分呐、啊。那顿悟跟开窍的道理呢，就是跟这个一样了、啊，哦，就是要怎么样，要不断的累积那个过程，时间一到啊，才会看到那个效果啊。要做一个对感情有觉悟的觉有情，就要学习孔老夫子所教的“发乎情，止乎礼”。在发乎情的时候呢。如何让这个情感呢收放自如啊？啊，让感情如行云流水，哦，能做到不让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滥情，那也不会感情用事而成为什么？成为矫情呢？啊，这样呢，能适时的提放自如，也不逾越礼法，啊，也不逾越礼制的规范，啊，这个就叫做止乎礼了。那这个礼呢，其实。本来原文、啊、孔子讲的是礼，是礼节的礼啦。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广义的解释，它也可能它也是礼节的礼啦，但是也可能是什么，是道理的礼啦，理性的礼啦，都通。其实各位都知道、哦、结婚的是讲情啦、啊、离婚的是讲礼啦、啊、结婚的时候都是两情相悦，你侬我侬，因情投意合呢而结合。离婚呢是缘尽情也了了，相见不如怀念呢。啊，结婚的时候呢，都需要什么？需要个媒人呐、啊，或者证婚人呐、啊、介绍人呐、啊、等等。哦，那没有这些，也要找一个现成的啦。啊、哦，目的是干什么？啊，就要给这一对新人的很大的祝福。可是很奇怪哦，离婚的时候就必须律师在场。哎，这个变得很严肃了。为什么？因为口说无凭呐、啊。啊，要白纸写黑字啊，清楚写下，哎，赡养费要多少啦？啊，财产要怎么分配啦？那孩子的抚养权呐、啊、探视权呐、啊，啊等等，哦，那这个都要很理性哦，写得清清楚楚。那恋爱的时候是苦苦追求啊，因为呢怕失去对方嘛，啊，所以碰到佛事或佛庙呢，哎，就发重视啊，这个很多人是这样子做啊。哇，什么发什么重视啊？啊，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结果呢，移情别恋的不但没死，哎，还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我们看了真是气都气死啊！啊，其实我们认为的誓言呢，对佛来讲啊，其实就是戏言呐、啊，怎么可能天长地久呢？海枯石烂怎么可能呢？没多久呢，就变了。佛法上。叫做什么隔音之谜啦，啊，就是阴天的阴呐、啊，相隔的隔啦，啊，隔音之谜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心多变的意思啦，啊，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人的心里呢有四个现象，叫做什么生住异灭？什么叫生住异灭？人的心里有四个这个现象啦，啊，念头生起来了，啊，这个东西我要买，哎，念头，哎。
非买不可，安住在这个地方。那等一下想一想，不，那个更好，又变动了，叫意。都想想，都不要了，再去看别的，叫灭。这个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叫做生住意灭的。人的心里的有这四种现象。那生理呢，就有什么生老病死。那物理呢，就什么，就是成住坏空了。东西盖起来啦，东西成有成果在这里啦，住就在这里啦。坏，一个天，那个什么，一个天灾人祸来了，坏掉了，破坏掉了，没有了，空了，就叫物理了。所以呢，人的心理是个现象，生理也是个现象，物理也是个现象，叫做三理四象啊。那有一对夫妻呢，很有心，都来当志工，但是在家里呢，偏偏是常常的夫妻共修了。什么共修啊？共同修理啊，常常啊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呢，也是同一类的事情。好，或一方很难改变的个性或者生活习惯啊，我相信很多结婚的夫妻大概都有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啊。那每一次呢，这个先生或太太呢向我倾诉的时候，向我在这边抱怨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劝他们啊，我说既然是宿世姻缘啊，成为夫妻的。那彼此是如此的牵绊而难以割舍，对方难改，那我们就自己先改嘛，自己先调整嘛，再不行呢，自己也不能改，他也不能改，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冲突啊，对，好，那再不行就什么，暂时搁置嘛。其实暂时搁置，这个搁置呢，其实也是处理事情的一个妙法，一个智慧了，暂时搁置。这个搁置不是说放在那里就不管它，不是置之不理，事缓则圆嘛，佛法上讲的就是置之不理，不是置之不理啊。置之不理如果可以解决事情的话，那就好办了。那问题是你不理他，他理你啊，他主动挑衅你啊，是这样子的，对，不是说你不理他就没事的，那么他要理你嘛，那要怎么办？就要学习，刚刚讲暂时搁置嘛，就是学习什么沉得住气啊，耐心等待因缘了。其实这个也是证严法师常常教育弟子的，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那就暂时搁置啊，搁置叫什么？等待因缘呢？沉得住气呢，耐力就变定力了；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有一句话说：“短暂的坚忍呐，暂时这个事情我看得不舒服、不喜欢，短暂的去坚忍、去忍耐，或者是约束自己啊。”短暂的坚忍呢，终将成为自我的超越跟突破，这也是一个修炼的法门哦。那从中呢，这个搁置的这个时间呢，慢慢去体会夫妻呢其实是三世姻缘呢，这也是一个真理哦。来报恩的呢，我们就感恩心接受；来讨债的呢，就以因缘观呢随缘消旧业，这样才会解脱啦。否则就没完没了了，无有出期了。不过我们这样子讲哦，你说因缘观啊，随缘消旧业，那这个也叫佛法基础啊。你还没有学佛的人，你哪有这样的功夫啊？有学佛的人还不一定用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要什么？要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上次跟各位分享过嘛。那上人呢，曾经有开示过，他说现在所遇到的障碍包括以夫妻来讲，包括夫妻不和啦，子女不孝啦，事业不顺啦，身体不健康啦等等，这些都算是人生中的不顺啦。不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福报不够。追根究底就是福报不够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嘛。都算是，也算是障碍。那都是过去自己呢所制造出来的。所以自然是自己所造的，那消业之道呢就要甘愿。唯有甘愿呢，才不会辛苦了。这是上人开始哦，不甘愿就会怎么？就会冤冤相报了。这是一句呢智慧，开智慧的话。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呢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断的复制。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啊，跟危机啊，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那越是沉重呢？生活越是不清安，不清安就是一种苦。所以感情的宣泄的过程，我们有感情嘛，感情宣泄的过程呢，也是要理智拿捏。
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或者理性有余感念，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或者理性有余，感性不足，都不好。控制的好，

有一天我在想啊，哎，有这个三个阶段哦，刚好有三首歌呢，可以来印证这个三个过程的。啊，第一个什么啊？感情的变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什么？感情升温嘛。哦，第二个什么？感情降温嘛。第二个呢，感情绝灭嘛。哦，那这三个阶段呢，刚有三首歌，啊，三首老歌啦。哦，我用唱的，大家可能会比较听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感情升温呐，哈，感情升温是什么啊？就是你侬我侬，

可兰，此爱此情永远不变。哎，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嘛？这首歌是这样子吗？什么意思啊？互相捆绑啊，互相束缚，如胶似漆，难分难舍。虽然这个中间是有情有爱啊，但免不了呢悲欢离合啊，看似甜甜蜜蜜啊，其实是很痛苦啊。哎，这是第一个，感情升温了。第二个呢，感情降温，也是用一首老歌呢，可以来描述的。那这首歌一唱就知道我们几岁了啦，老歌啊，是这样唱的啊、哦。谁说我俩还要相见？

不要相见啊，又何必多情空余恨，不如常怀念。刷这首歌叫做什么？相见不如怀念，因为感情已经降温了嘛，对不对？那个热情已经没有了嘛，所以什么相见不如怀念呢？为什么相见不如怀念？为什么？因为见面会吵架，那不见面又很痛苦，干脆结婚算了。结果一结就婚，古人造字很有意思哦。你看这个婚哦，结婚的婚呢、啊，左边是一个女嘛，右边是一个什么？昏，昏迷的昏。哦，这女子昏迷了，结婚就是女子昏迷。那太太婚，先生不会婚吗？太太婚，先生不婚也难了，因为什么？夫妻共业了。这个是第二种感情降温的。第三种呢，感情绝灭的叫什么？缘尽情也了，刚刚讲的啊，缘没有了，情也没有了，缘尽情了了。那这个也是一首歌啊，叫什么？你。

么意思啊？你把我欺，你把我欺骗，我恨透了你呀、啊！不如意啊，别送啊，啊，不开心，不高兴，啊，不如归去，走吧，离开了。你走你的阳关道了，我走我的独木桥了。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未曾留下地址啊，叫做什么无言的结局啊！啊，这是感情已经绝灭了嘛？啊，想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感情起起伏伏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不是如此啊？啊真的是如此啊！有一句哈、哦，就有一句话哈、哦，成语哈、哦，两个男女啊、哦，一男一女啊，或者夫妻也好呢，感情不好了，我们都用它形容叫什么？叫做同床异梦了啊！其实这句话哦是乱扯。不管两个人感情好不好，哪有两个人睡同一张床做同样的梦呢？有这样的过吗？不可能嘛，这是不可能的嘛。同床一定是异梦的，同床做同一个梦呢，只有一种情形下会发生，就是两个神经病人啊刚好睡在一起，这个就有可能了啊。人一旦有了爱欲啊，以后呢，便产生自私的占有欲。然后呢，和跟我心意合的呢，就是顺境；跟我心意、跟我需求不合的呢。

0: 我就认为是逆境，顺利是自己心里的标准的，然后认为顺境的时候呢，就是沾沾自喜啊，得意忘形啊，逆境的时候呢，就痛不欲生的怨天尤人，甚至呢自暴自弃。尤其在恋爱过程中，这种事情社会性我们常常看得很多嘛，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人生的痛苦呢，都是从什么？从贪欲而来的。贪，对感情的执着呢，也是一种贪欲。跟贪欲相违背或者欲望不满足了，我们就耿耿于怀啊，浑身不自在啊。好，一句话叫什么？有求皆苦啊，无欲则刚啊，就是这个道理的。你没有欲望的话呢，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有求皆苦，你对人家有所求也是什么？孟子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求于人者畏于人啊。你对人家有所求的时候，你就会很怕他，心里会畏惧，因为没有他不行啊。这个是求于人者畏于人啊，畏就是怕的意思啊。所以有求是很苦的，没有求无欲的话呢，就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不怕任何人，就是这个道理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上有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感情的贪求跟物质的什么欲望而掉入了什么功名利禄的牢笼之中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在新闻上或我们生活周遭呢，是屡见不鲜的嘛。到最后怎么样，惹得自己烦恼缠身，甚至有的人是违法乱纪，为了要贪，贪污也好，违法乱纪，到最后什么锒铛入狱啊。最近就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啊。追根究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字，贪。所以佛经里面呢，有八个字来形容，叫做什么？但观于密，不见深坑。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那个佛威教经里面讲的啦。但观于密啊，但是的但啊，观看密就是那个蜜蜂的蜜，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看不到那个深很深的那个坑洞，什么意思啊？只看到或贪求眼前的利益啊、好处啊，或者诱惑，却看不到这个诱惑后面其实是一个大坑洞，准备要让你随时掉进来里面。贪的人就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深再大呢，都跟你无关了。所以呢，但观于密，不见深坑，是一个很好的警惕。你要贪的时候，就要想到贪的后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叫做我们警惕的意思啊。讲到感情啊，什么叫做恋爱？我们都恋爱过嘛，每个人都结婚的人都恋爱过啊。那什么叫做恋爱啊？自私到极点，就是恋爱的最高峰。你说有没有道理啊？自私到极点，就是恋爱的最高峰了。为什么？因为爱的越深嘛，就怎么样，就越自私嘛。为什么？爱得越深就越盲目嘛。为什么会盲目？因为感情有余，理智不足啊。理智被感情蒙蔽了、恋爱的时候啊，彼此结好缘，我爱你你爱我，缺点变优点啊，对。然后呢，一旦个性不合，缘开始结得不好了，我不爱你你不爱我、这个时候呢，优点都变成缺点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长得一表人才啊，那他就很臭屁，他就讲说将来啊，我毕业以后我结婚了，我非美女不娶啊。其实他也长得不错了，他说非美女，不是美女他不娶哦。后来结婚后没多久呢，我们收到他的请帖了，我们就要去饭店吃饭了，就去参加他的那个结婚宴会啊。我的同学姓颜呐、颜色的颜呐、新娘子是王啊。那我们到饭店一看，哎呦，阎王府喜事啊！刮胡地下三层，很毛啊！怎么会刚好阎王府喜事地下三层？听说他美女不娶嘛，我们就下去看他娶什么美女啊？下去一看以后，看到新娘，哎呦，果然新娘子长得很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啊！那你不是说非美女不娶吗？你怎么娶这样子的呢？我们觉得很不好看，很难不美啊！你怎么觉得很美呢？很简单，什么意思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两个人你侬我侬的结好缘嘛。就刚刚讲， 缺点都变优点嘛，对，前人眼里出西施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不管人或事啊，一旦违背了我的标准或喜好，这件事情违背了我所定的标准跟我的喜好的话呢，也就是说不合乎我的期待跟期许，那抱怨啊、批评啊、责备啊、甚至憎恨啊、嫉妒啊，怎么样就会产生，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对不对？这种身心的煎熬我们都有体会过。我看得顺眼合我意的我就爱，看不到我就嫉妒吃醋，甚至呢有爱生恨。那爱不到的时候呢，是千方百计苦苦追求，那爱到了就紧紧捆绑，很怕失去，因为很怕失去，所以怎么样，想占有你啊，最好一切都听我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这个叫做自私到极点嘛，刚才讲的嘛，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哦，什么天生的占有欲啦，这个就是恋爱哲学。甚至呢，爱到了或爱久了就不再珍惜，就不再爱了，这个现象叫什么，人性无常啊。所以成也真念心，败也真念心，爱也真念心，恨也是真念心啊，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恨的人当初还不是你所爱的人，对不对？还不是同样的人，人是一样啊，谁在变？这个心在变啊，对。所以啊，这个都是哈，让这个都是很难掌控的心在主导啊。其实呢，不是只有女生呢容易嫉妒啊，男生也是一样的。女性的嫉妒呢，在爱情上的表现的比较明显，男生在嫉妒的这个表现上呢，范围比较广一点，是吧？啊，别人的学问啦，成绩比我好啦，哦，别人的车比我大啦，哦，别人住的房子比我豪华啦，哦，别人戴的手表啊，或者女生来讲，戒指戴的比我大，比我名贵啊，哦，这种比较跟计较会造成心理上的什么不舒服？比来比去都不舒服吗？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嘛，啊，这告诉我们是这样子。那也可能由于这些心理的作用造成的种种的业，因为我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对，所以我会造成在比的过程中我就想，我想跟他一样嘛，对，那我想跟他一样就是不顾一切要去追求嘛，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心念一偏差啊，可能就是就造了业了，就是有促成种种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出来。刚刚讲什么行为啊，什么行为，就是不择手段要做到跟别人一样，好，有豪宅，有名车，有名利，有地位等等嘛。那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呢，稍一不慎，我刚才讲稍一不慎就造了许多的业呢，自己不知道。生意人也是一样啊，对，你要赚那么多钱，有些人是造了很多的业自己不知道，所以才说四大业就大嘛。你的生意做越大，你的业障就越大，你破坏地球的那个资源就更多嘛，这个就怎么掉入烦恼无尽的深渊里面了，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像这样的人呐，包括以前的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这样子过啊，对。所以呢，佛法呢有它的智慧，对于感情呢，佛法的观点有它的智慧，学佛有如学钢琴呢，需要什么时时去调音呢？乐曲才不会走调。你看到我们家里有学钢琴的，对不对？一段时间都要请人家来调音师来帮我们调音嘛。你不调音的话，那乐曲就会走调了，不准啦。这样才会什么？弹奏出好的音乐。弹感情就有如弹钢琴，那不论你弹得快或慢，重或轻，只要收放自如，也如行云流水，那就是觉有情了。刚刚讲过了嘛，就是觉悟的众生呐。我们都是众生嘛，觉悟了，就是佛，不觉悟就是众生啊。有情的众生如果要有所觉悟或觉醒的啊，就要学习孔子所说的发乎情啊，止乎礼啊。什么叫发乎情呢？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呢，出于真实的情感啊，对一件事或一个人呢，出于真实的情感而会有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啊，这个是我们平常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嘛。流露出来的行为啦、表现啦、声色啊等等啊，这叫做发乎情呐。就是对于一个这件事情或这一个人呢，我们 真情流露出来了，感情流露出来了，这叫做发乎情啊。那发乎情之后呢，基于道德观念或者种种其他的因素考虑呢，对自己的言行态度呢有所克制。我虽然是发乎情哦，感情流露出来了，可是不能太超过哦。这一种呢，对言行的态度呢要有所克制呢，不让他这个逾越这个礼法分寸呢，这叫止乎礼了。这个礼节的礼的，可是如果把它换成理智的礼也是可以的。你感情出来了，不能超过这个礼节的这个礼法的这个规范，不能过头，过头就是踩到底线的。感情起来了，赶快要起一个理性啊，用理性来怎么样跟感性达成平衡啊？这个所以这个礼呢，礼节的礼也可以的，理智的礼也可以的，就是什么以礼法规止乎礼，就是以礼法规范为依止，为它的标准的意思的啊，为底线的意思的，为界限的意思的。那超过这个底线界限呢，就是踩到红线，就过头了，要赶快的回头，就叫止乎礼啊。那人是感情的动物啊，真情流露是好事嘛，但过度的流于感情用事就不是好事，所以还是需要有节制啊。这个必须在这个要过线的啊，要超过这个红线之前呢，要赶快依止，就是赶快停止的意思啊，这样就才不会失礼的。那爱情呢，或者情欲起来了啊，情爱或情欲起来了，但行为呢还是在理智的规范之内，没有失礼，那这个就需要什么？感情跟理智处理的很得体适中啊，不落两边呢、啊，这样才会依中道而行，一切无碍啊。那这个中道就是什么？就是情理法都兼顾，不执着在任何一边呢、啊，也不会说很理性啊，也不会说很感性。有一次呢，我去一个据点呢、啊，处理人事的问题啊。那当然呢、啊，要听他们的解释嘛，对。听这边讲也很有理，听那边讲也很有理，公说空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边说的有道理，另外一边说的也不无道理。那跟我去的一些干部问我说，季师兄，那你是认同哪一边的、啊？问我听听看，我认同哪一边比较对的、啊？我跟他回答说，哦，我呢是不落两边的，我是大爱无边的。我怎么可以去选哪一边呢？我选这边就得罪那一边，选那边就得罪这一边的，怎么可以、啊？对，当然是大爱无边嘛。对，以前呢，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有一次呢，访视志工们去访视，就一个个案访视出访了，第一次去访问访视这个个案呢，看到案家很贫穷啊，听案家讲哦，真的是一贫如洗，三餐不济，家里都没东西吃。回来开会呢，会议中大家就想要做出决定，准备要开案紧急生活补助。那我在想啊，如果一家大小真的是三餐不济的话，那怎么会每一个人都长得这么健康呢？尤其还在新加坡、哦、这么先进富裕的国家、哦、对啊，怎么这一家人也没有面黄肌瘦啊，而且活到现在也没事啊？对，我跟大家讲说，我有一个疑虑，那是不是不要这么仓促就决定哦，我们再去了解一下。那这次呢，我跟你们一起去。结果呢，访视那天呢，那他们一些志工在跟案家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借着机会啊、哦，我借说要上洗手间的这个机会呢，洗手间在后面嘛，厨房就在后面嘛，冰箱当然在后面嘛，对。啊，他们在客厅嘛，那我就跑到后面去借上洗手间的机会呢，出来的时候。就赶快把他冰箱打开看一下啊！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啦，但是我要了解实情，我必须打开他的冰箱嘛，这是一个尊重，没有错了。但是我必须了解实情，我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帮助他嘛，对。然后我在客厅在远远的，我在这里啊，赶快冰箱打开一看，结果呢，里面东西啊是满满的，因为新加坡四季如夏嘛，对，他东西不能放在外面，吃东西都要冰起来啊，东西都满满的。后来大家呢就决定呢，暂不开案。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发乎情呐、啊，但是还是要止乎礼的。你一看，哇，慈悲心起来，哇，这个家庭看起来很贫穷，赶快开案补助他。不要这么急，你感性起来，理性一起平衡啊。结果事实上证明没事啊。还有一次， 我们在访视会议中啊，讨论要不要生活补助 一位独居老人呢、啊？那新加坡你都知道，新加坡没有那个穷街陋巷，穷街陋巷，新加坡都是高楼大厦，即使它的平房也是很漂亮的。新加坡整个都市设计得非常非常先进，非常非常整齐，非常干净嘛，大家都知道嘛，对。那他的老人，他的独居老人住哪里？也是很漂亮的祖屋里面的。新加坡有很多祖屋嘛，有政府盖的啊，也有私人盖的啊，对不对？那政府祖屋也是盖得很漂亮，啊，可是呢，他的独居老人就住在这个里面的，啊，他都住在这个一间一间的这个房间里面，啊，他外面看很漂亮，可是里面的房间的那个格局都很小，因为他是给独居老人住的嘛，所以他这个房间都比较小，啊叫什么？进去就是一个小客厅嘛，啊旁边是一个床啊，啊床的再过去就是小厨房啊，啊厨房再过去就是一个小浴室啊，哦，那我听那个去访视的人就讲说，哇，真的是生活十分的贫困，经常要吃泡面为生呢，啊，而且没有亲人，没有家属，那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判断是可以开恩补助的啊，对，那大家都觉得，啊，没有意义啊，这个很简单的个案嘛，哦，个案评估这个是最简单的啊，应该可以开恩，可是会议中有人说。不能开案，哎，大家就吓一跳，为什么不能开案呢？啊，他说，哎，我那天去访视的时候，看到这个独居老人家里哦，养一缸的金鱼啊，哎，我说，哎，独居老人不能养金鱼哦，养金鱼就不能补助了。哇，你怎么这么严格啊？有的独居老人有养狗养猫都有啊，啊，我说这样子哦，因为人家养一缸鱼当做他生活的一个寄托，一个性质哦，你这样子把人家这样子把人家。拒绝掉帮助他的那个机会的话，这样有点不近人情呐，啊，对，这样有点不近人情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说哈，个案是案家是人呐，啊，如何对事有原则啊，然后对人有圆融啊，这个时候就要把近思语拿出来用，因为我也是拿近思语来警惕我自己啊，我去访视的时候。访视是事啊，个案是人啊，对人对事跟对人呢，如何把这个理性跟感性达到平衡呢？这个我们老实讲，我们也很难拿捏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样是平衡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嘛？但是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奉为圭臬的，可以的，叫什么？近思语讲的这句话讲什么？处理事情啊，这个是两句话了啊。第一个。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第二句是什么？与人相处，哦，刚刚是事，现在是人嘛，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哦，再讲一遍，哦，这个近思语是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好，那与人相处呢，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哎，两句意思不是一样吗？但是这样子的讲法，两个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那先讲第一句啊，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这句话，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强调的是第一个理性。这句话强调什么？理性跟原则。也就是什么外圆内方的意思啦，哦，外表很圆融，但是内心有原则，啊，不能圆融有余，原则不足啊，不能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啊，啊，就刚刚那个一样啊，看到马上就想帮了，你要理性客观冷静的评估嘛，哦，所以有一句话也很好，他讲什么失去原则的圆融，哎，你这个人很圆融。但是没有原则嘛，对不对？叫做什么？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哎，不容易懂哎。哦，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不容易懂。但是我用孔子一句话你就懂了，因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什么？叫做乡愿呐，对，大家都有嘛，都有读过，都《论语》都有读过，都知道这句话了嘛？什么意思啊？乡愿什么德之贼也啦，啊，这个叫什么？没有原则的好人呐，啊，啊，他怎么样？哎，他好，哦，就是好好先生呐，啊，啊，碰到好人也打成一片呐，啊，碰到坏人也是打成一片呐，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呐，啊， 刚刚讲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烂好人，烂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爱心泛滥的，悲心泛滥的，泛滥那个烂啊，不是东西烂掉那个烂，两个字不一样啊，叫烂好人啊，就是什么没有原则的好人呢，也是一种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乡愿得之贼也，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啊。没有原则的好人，好好先生，碰到好人坏人都一样，分不清到底什么人啊，这种也是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啊。这句话孔子讲得很重啊，啊，这刚刚是第一句嘛，啊，现在第二句，与刚刚是处理事情嘛，啊，现在是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强调的是什么？是感性跟什么？跟圆融，啊，就是《晋书》所走的君所讲的君子如水呀、啊，随方救援呐、啊，君子就好像水一样啊，随方救援说你是方的。我就配合你方的，你是圆的容器，我水进去就是圆的嘛，啊，就是君子的个性很随和，很随缘，啊，跟人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就是君就近似于哦，君子如水，随方救援。那跟什么个性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啊，君子是如此啊，君子会怎么样？他会多讲情，少讲理，因为什么？近似于又来了，理多情就薄了。很爱讲理的人、哦、那个情就比较淡薄了啦、啊、所以君子到处结好缘，到处给人家方便，很会成就别人，有成人之美。哎，那这样跟刚刚讲那个烂好人有什么不一样？刚刚不是讲吗？对不对、啊、这个跟好人打成一片，跟坏人打成一片嘛。那现在你讲做君子、啊、君子也是跟人家打成一片啊。哎，有什么差？有差，差在哪里啊？差在于、哦、君子碰到坏人跟小人的时候，他会待之以礼、啊、他不会得罪坏人跟小人的、啊、但跟乡愿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啊、君子懂得保持距离、啊、以策安全、啊、他不会跟小人坏人打成一片、啊、这是什么？就是说随方救援之外呢，也能什么外援内方。哎，很多个性我都可以配合你啊，随缘啊，随和啊， 配合你啊，可是我随方救援之下呢，我还有什么外圆内方？我 外表上我是很对大家都很圆融啊，可是我内心有我的原则在啊，叫什么外圆内方？方就是有原则的意思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智慧啦，哦，有原则也有圆融的，这叫智慧。哦，虽然发乎情，君子啊，虽然发乎情呢，但是他会止乎礼呀、啊。啊，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啊，那这个做人处事啊，要有理性跟感性的分寸，要拿捏得很好了啊，这个啊不简单，啊，不过我们想啊，我们做事情可以有魄力的，啊，但是上次就讲过了，做人不要有魄力，因为做人要用亲和力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哦，人会反弹呢，啊，事情不会反弹的啦。你对事情用魄力的话，事情不会反弹你，他不会说不高兴反弹你的。但是人你用魄力解决的话，他对你的自见他不认同的话，哎，他就跟你反弹的啊。所以人会反弹，事情不会反弹啊，所以还是要很小心的应对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去访也是访视一个个案哦，是一个行动不便啊，行动不便的独居，也是独居老人，但他又不愿意去老人院。你已经行动不便了，对不对？我们帮你安排去老人院嘛，请慈济出嘛，他又不要。那刚好有一位志工呢，就住在这个独居老人家的附近呢。他说：“哎呀，没关系，我刚好住在他家附近啊，他三餐我来帮他负责。”那我们就在附近一个那个小小的餐厅呢，啊，跟他订餐嘛。啊，我们就是开案，结果是我们一天送两餐给他了，请这个志工呢送午餐跟晚餐给他了。耶，那刚开始呢，这个老人家很感恩啊，哇，有慈济志工帮我这样解决三餐的问题哈、哦，哎，他是很感恩啊，哦，时间久了以后啊，开了几个月后呢，我发现不对劲啊，为什么不对劲呢、啊？哎，这个老人，这个独居老人，开始什么嫌弃食物，或者志工送餐慢一点哦，哎，他还会抱怨呢，已经没有感恩心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啊，我去了解之后了。啊，我也跟他们去访视，我了解的时候，我告诉这些志工，我说哈、哦，我们虽然是付出无所求了，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送餐去， 却让他没有感恩心，还抱怨连连呢、啊，又态度不好，这样呢，这个个案关怀是失败的。你没有这样做，人家还不会抱怨，还不会态度不好。你去开案以后，造成人家态度不好，没有感恩心，还抱怨连连的，是我们引起的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案的一个关怀跟辅导是失败的。那就建议大家说，事工要先改变自己的关怀方式啦。你不能这样子，这个老人已经没有感恩心了，你还每天照送，这个看起来的画面是不搭调的，是不对的，不正常的。哦，那我们什么？我们不只是给他三餐了、啊，我们还要给他精神食粮啊，教育他，启发他。本来一天送两餐的呢，现在改为一餐，一天送两餐。现在用一个合理借口，现在啊，我们这位师兄啊、志工啊，上班很忙的啦，哦，改为呢一天送一餐就好，试他几天呢、啊，啊，就是啊，有让他醒悟改变。就回复一天一天两餐，如果他改变了，哎，我们就一天回复一天送两餐呢。如果还是对职工还是不尊重，就继续找一个借口，试他几天看看，两天一餐，慢慢紧缩就对了，啊，用形势比人强的这个方式呢来教育他。后来这位老人发现，哎，不对，不太，他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哎，怎么本来一天两餐变成一天一餐，后来变成两天一餐，哎，他也觉得哎。好像这样对我是有不利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你？因为你态度不好啊。但是我们不敢讲说你态度不好，我们这样子做要很善巧哦，不让他有起一个憎恨的心。哦，我们志工很忙啊，没办法，只好就两天送一餐啊。啊，他觉得，哎，他慢慢会自我反省啊，我态度不大对。哦，后来呢，他老师讲哦，啊，他也慢慢的反省过来了。啊，那这个案呢，后来我们还是回复一天两餐给他。啊，其实呢，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扪心自问的。如果他是我的爸爸，我会这样子做吗？如果他是我的亲人，我会这样子做吗？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我们是教育他物质关怀之外，再给他精神的教育。啊，这是用心良苦啊，不是只给你物质，给物质很容易嘛，东西给你，钱给你就好了嘛。你还要教育他，就要怎么样？用智慧、用善巧、用法来教育他。哎，所以这个是教育他，不是在教训他，不一样的。还是出于一念的悲心，这样做叫做悲智双运，有慈悲也有智慧，叫做悲智双运啊。这也是上人说的，济贫的啊，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济贫的当下还要教育他，叫做济贫交富。教富不一定是教有钱人呐、啊，这个富是什么？心中有爱心的人就叫做富。哦，布施也不是说你很多钱叫做布施啊，对，一毛钱也是布施啊，布施时间也是布施啊，对，布施功能也是布施啊，都是布施嘛啊。有一些人呢，很主动，也很热心去帮助人啊。我们生活中到有看到这样的人嘛，有一些人呢，他很主动，他也很热心去帮助别人。但是呢，热情过度啊，能发乎情的，但是无法止乎礼啊，变成美中不足啊。举个例子啊，你发放物资给照顾户，你还要照顾户呢，按照你使用方式去使用这些物资，啊，或者照顾户已经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生活习惯，你却硬要他呢改变，那这个就是不尊重了，对，因为这个。不是原则嘛，只是他生活的方式而已，但不是原则嘛。除非这个方式跟习惯对他的身心是不好的，有影响的，哦，否则要给予尊重。你热心去帮助他，他是很感恩啊。但你要勉强他照你的方式去做事情，照顾虽然是很感恩啊，但是心里会很反感呢，也是会很无奈哎。虽然他不敢讲反感没有错，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啊。但是为什么很无奈啊？啊，怎么会无奈啊？无奈是因为什么？没有你帮忙又不行，对不对？我需要你的协助来物质补助啊。那无奈的是啊，没有你协助不行啊。那反感的是什么？你强他所难嘛，让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啊。那换成是我们也是一样嘛，对？你送东西给我，你还要规定我这东西怎么样怎么吃啊？除非当然是比较特殊的啦，啊，这个给你一帖药啊，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吃啊？我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健康食品要怎么吃怎么吃，当然没有错。可是你要规定我怎么样怎么样，规定的很详细， 规矩太多了，与人麻烦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觉得不舒服。对，你跟我讲原则，一天要吃几次就好了嘛，但是规定到很详细，这个有一点过头了嘛。对，就是发乎情，你有热情你发乎情，但是你没有止乎礼，你没有设那个底线，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还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开案每个月以后要现金补助这个照顾户啊，这个照顾户很贫穷啊，哦，真的是，哦，家徒四壁的啊，哦哦，这嗷嗷待援的啊，哎，好，我们这个个案我们评估要现金补助他，可是呢这个照顾虽然很贫穷，可是有很不好的习惯，什么爱抽烟爱喝酒，啊，可是 有的志工会这样子，哦，哎，补助他可以，可是他必须戒烟戒酒，给你钱你还 拿去抽烟喝酒怎么可以啊，哎，他要他马上改到这个抽烟喝酒的习惯，哇，这样子变成，如果你是那个照顾你会舒服吗？当然也是不舒服嘛，同理心嘛，对不对？你帮助我我是很感恩，可是你要叫我马上断掉我几十年来抽烟跟喝酒的习惯，但抽烟喝酒习惯当然我们要慢慢改变它，但是不是马上就要立竿见影啊，哦，现在帮助你一方面是物质补助，慢慢再来怎么样精神教育嘛，哦，否则你会这样说，我补助你但是你马上要改变抽烟喝酒的习惯，这样变成什么？你的帮助是有条件交换的吗？不是无所求的吗？对，那这样照顾可能做，那我不要你的补助，哦，给你的，你给我补助也，老实讲就这些东西，可是我要牺牲很大，对，这个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这些东西，你叫我都全部、不要了，但是这个习惯是不好的，但是我慢慢来，以时间换取空间，慢慢物质补助之余呢，慢慢的叫他慢慢少抽烟，慢慢少喝酒，到最后不抽烟不喝酒，这是我们的目标了，是这样子嘛？对，所以变成了，所以这个哈，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好心会做错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同情心呢是慈悲啊，同理心是智慧啊，一个是感性，一个是理性呢，啊，两个呢双轨并行呢，啊，相辅相成的，才叫做什么圆融啊。那我们刚刚讲嘛，这个发乎情，这个情啊，除了是感情、亲情、爱情、友情、温情等等以外呢，也有可能是一种情，叫什么？叫悲情呢，啊？什么叫悲情呢，啊？悲情有两种啊，慈悲之情，还有一种悲情是什么？伤悲之情啊，一个是慈悲之情，一个是伤悲之情。慈悲之情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慈悲，但智慧跟不上，造成了执着于自己的慈悲，而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慈悲，啊，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跟意识形态上的慈悲，这个都是属于一种法执啦。你虽然有文法，但对法偏差使用，很执着，还有意识形态，这叫法执，对法的执着的意思啊。这个法执哦，情况呢继续恶化下去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悲魔呢？慈悲过度，一点智慧都没有，变成什么？变成烂慈悲嘛？有人们讲嘛？对，就是烂好人的意思嘛？不烂慈悲啊？对，这个时候这个慈悲就不好了，变成悲魔呢？这个就严重了。哦，那刚刚讲的是慈悲之情嘛？啊，那伤悲之情是什么？伤悲之情就是除了前面讲的这些那么多的情之外呢，也包括什么对亲人往生的什么伤痛之情。我们都有碰过这种事情啊，我们亲人家那个至亲好友往生都有嘛，对不对？那这种伤悲之情呢，就是我们对亲人往生那种伤痛之情呢，啊，对我们死去的亲人呢是有情有爱啊，很难割舍，哦，甚至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都有可能，或我们的子女都有可能嘛，哦，分离死别嘛，对，那这个是有情有爱啊，人嘛，感情的动物嘛，很难割舍。但是要学习呢绝有情，还是要学习绝有情的，而不是迷情的，啊，尤其是做子女的，啊，父亲往生了或者母亲往生了，你跟父亲母亲的情勾牵扯这么重，哦，那你说你孝顺吗？哦，你对了，为了爸爸妈妈往生然后就这样子不吃不喝的陷入忧郁，这样子你这个不是智慧之孝，你这个是愚痴之孝，或者什么哀天抢地啦，哦，这种亲情紧紧牵绊 反而会让我们死去的亲人呢失去投胎的机会，没办法投胎，没办法投胎，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孤魂野鬼了，对，变成幽灵了，不能投胎嘛。好像现在新冠病毒不是如此吗？新冠病毒就是什么？这个幽灵呢，化为病毒了，来找我们配对，找我们有缘人配对嘛。啊，这个幽灵呢，就没有办法去投胎了。为什么没办法投胎？他含冤含恨嘛，或者他跟我们的亲人牵扯很重，他不想去投胎，所以变成两边不到岸。啊，这个叫做失去投胎的因缘呐。哦，那这个道理懂了呢，就知道说，怎么样？要止乎礼呀。哦，呼天抢地，刚才讲呼天抢地，感情牵绊这么重，哦，这个对亲人没有好处。虽然说我们不舍，但是你对亲人没有好处嘛。所以有一句话说哈，叫不回来的，或救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这样才是帮助他。啊，所以那个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是什么？止乎礼。啊，我们虽然很不舍，但是我懂得佛法，我懂得佛理。啊，这个时候呢，你哭哭啼啼的，反而对亲人的没好处，所以说我们叫做节哀顺变，不是吗？对不对？啊，你节哀，就是啊，你不要哦，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上次有讲过这个嘛？有设停损点，伤，适可而止，对我们的亲人走了就走了，叫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祝福他快去快回。往生净土啊，都可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到什么地方停止，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啊。其实这个就像什么发乎情啊，止乎礼啊，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那个开车子一样啊。这个发乎情啊，就像什么油门踩下去了，发乎情就是油门踩下去，车子开动了。这个时候呢，就要什么？掌握好方向盘，控制方向，还要什么？还要靠踩刹车来控制车子的速度，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如果开的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那是多危险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发乎情就是踩油门啊，止乎礼就是什么？踩刹车啦，油门跟刹车控制好，配合得好，再加上方向盘稳稳掌握。这样，这辆车子就能怎么样？行车平安，出入平安。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3: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2: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3: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2: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3: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4: 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5: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 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心若迷时会很苦，苦在自己无法做主。其实人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哦，都很容易产生焦虑苦恼的心态哦。那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哦，这个静思精舍的德登师父说到人生的两下子，把握当下，还有学会放下，要做好自己在这当下能掌控的事情，同时还要顾好我们这一念心，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事情明明就过去了，可是心却一直留在那个当下，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当下的心不要留在那里烦恼焦虑，而是当下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或是我们现在重点要做些什么。还有情绪一直纠结在那里是没有用的，也或者我们明明知道说对呀，就不要生气，不要钻牛角尖嘛，可是呢情绪一来就是很难控制，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我们静思精舍德伟师父就来从无量易经当中的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谈起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好好顾好我们的身心。身跟心是不是常常没有走在一起，明明知道可是为什么却做不到呢？我们每天呢都在面对各种压力挫折和人生的考验，可是有些苦啊外人看得见，有些苦只有自己知道。当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焦虑愤怒或担忧情绪被带走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心能够带回当下，照看好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或者就是我们顾好自己的心，当困难的事情可能就会有所改变。韦师父跟我们分享哦，这一位慈济志工黄丽珠师姐的故事。哇，丽珠师姐的故事哦，真的堪比那戏剧人生啊。她常年遭受到家暴，后来呢又历经了家人的重病，还有自己女儿亲爱的女儿车祸的消息，以及到了年老本该享福的时候，可是啊却罹患了四种癌症，可说是关关难过。虽然关关过了，可是过了这一关又有下一个难关在等着他。面对这种几乎啊真的就是压力不断的一直打击打击的状态之下，他没有让苦难来定义自己，而是呢他能够在这苦当中一次一次的转念，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甚至啊他还影响了他的先生。这一段这个丽珠师姐故事啊，刚刚说了堪比这戏剧人生，怎么有人可以过得这么苦的生命，但是面对一段一段的苦，面对一段一段的伤痛，他却能够一个一个都把它埋下希望的种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伟师父和我们的整理分享，或许透过他的分享内容也可以来陪伴刚好正在面对难关的你，给你一点找到希望的力量。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就想到说，上人了90岁的高龄了，还要行脚，这么热的天气，行脚在外，一座化成一座化成的这样的游，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度化人间。因为上人说，为佛教，他也感恩佛陀给予他慧命，而为众生呢，他必须要入人群去度化人间，因此。佛法是上人的慧命，慈济是上人的生命。难道上人呢自我盘点他的生命，他这一生当中他觉得他不后悔，他无悔，没有愧对任何人，有的只是感恩，他感恩所有的弟子，感恩所有的慈济人， 能够这样上人想要做的事情，大家这样子的扶持，所以上人一直存着很感恩的心。然后在2021年的上人第一次行脚的时候，上人就说了，要我们每一位弟子要怎么样啊？自我盘点，盘点生命。那当然，这个生命呢，有长有短。长的话，我们可以从说，我们加入慈济之后，我到底我做了些什么？我留下的足迹，我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有哪些？上人要我们这样记录下来，要我们写下来。那短呢？短的话，我们可以从啊，我们今天，好，我们今天盘点一下，今天我们做了什么？明天，或是说昨天，或是前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我们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我们盘点一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什么？上人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生活化，上人讲了那么多的法，我们有没有都入心呢？我们有没有付出行动？我想应该是有啦，好，入心啦，但是有些有，有些可能也是还没有啦，那菩萨人间化，入人群去付出，这些我相信很多菩萨也有，但是呢，有些也是听了也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哦。那所以呢，都有。那我们到底是所谓什么名称的菩萨？只是啊，我也想做就去做，哦，那就是一般人就是称呼我们，只是说啊，名称呢，菩萨，菩萨叫我们菩萨，可是我们受之有愧吗？受之无愧吗？好，哦，那如实菩萨，我们有没有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注入了慈悲利他的这一份的心？那在静思语当中呢，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上人跟我们讲了，多做多得，那不做呢就不得了，哦，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人世间上呢。那我们在处于这个人世间上呢，人生的过程本来各有各的因缘，那我们要必须要去面对于人生的八苦。这八苦呢，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以及五蕴四圣苦。那我们如果是说以凡夫心的话，凡夫心我们永远是脱离不了了六道轮回。虽然法我们听了很多，听了很多，但是如果没拿来用，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逆境，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去解决，我们没办法去调整，那我们永远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六道的轮回苦。那唯有了明心见性，我们才能脱离这个苦。那你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才能真正让我们解脱烦恼的苦哦。那每个人都一定会说啊，上人讲了那么多话，我听了很多，我知道了，哦，我也见识，我也看过了。但是呢，真正问题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哇，这些法不晓得听到哪里了，哦，那也更不用说有没有真的的去做了，哦，所以我们依然不止知跟识，我们还要转识成智。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说因缘嘛，那我也来跟你们分享，我在这个月或是说前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每一个人都是在付出。那我们盘点一下，我这一个星期，我这一个月有哪些值得我们觉得我很有生命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我盘点一下。那师父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不只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就是我怎么样付出行动的去帮助别人。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出家众的一个本分事，只不过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因为我刚好24号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活动，那我刚好过去本殿那边，那有看到我们的法亲啊，有三位的法亲带着一位法亲，总共是四位，但是这位菩萨呢就年纪比较老，他也是有遇到了一些的问题。那其实 我觉得法亲关怀真的很重要，看到我们这法亲在陪伴的这一位老菩萨，我真的也很感动。其实在上一次他已经有带这个师姐回来清舍了，也找了师父谈一谈，哎，就有比较心结，有比较解开。但是回去之后呢，想了一想，啊，又哭了，又这样，啊，这师姐锲而不舍，又带他来清舍，想要找师父再谈一谈。那刚好我在本殿，那这位师姐是怎样？爱别离苦，他最至亲的孩子啊，五十几岁了啦，哈。也五十几岁，也不小。那因为呢，他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大儿子也已经走入慈济，这个小儿子还没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听说非常孝顺，非常听话。儿子还没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听说非常孝顺，非常听话。那就是这样，在前四月

说，菩萨，我们每天都听上人的法，听那么多，他说这些我都知道，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放下。我一想到我这个孩子，这个很孝顺啊，那为什么就这样子这么快的就走了？那我就说，其实人世间你要先要去了解，了解世事本无常，每一个人总有这一天，只是说他的时间是早跟晚走而已。那既然跟你的缘就只是这样子，已经都圆满了，那你就要让放他去。你这样子拉扯着他，说真的他走不了身啊。你那么爱小孩子，你应该是要把悲痛化为祝福。但是怎么说啊，他都没办法，一讲就哭，一讲就哭，就掉眼泪，看了真的也很不舍。到最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呀、啊，你要真正的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你自己苦哦，你家里，你跟你的大儿子媳妇一家人都看到你这样子的悲伤，你带给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忧伤，这样的悲伤，这样的一个氛围，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很不好。你应该要勇敢，你要考虑到别人，而且有一点重点，你要知道今天病苦受苦的人不是你，你只是不舍得，不舍得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正在受这个病苦的折磨啊？你如果说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祝福他，希望他赶快再换个健康的身体，再回到这个人世间。那因为这个小孩子是怎样，现在他哥哥因为是我们的慈诚队，也带着他，那开始在做环保。然后今年的路径藏听说他也报名参加了。那我说，菩萨，你要完成他没有的愿，你要代替他去演绎路径藏，你就在最简单的这一个经藏，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去完成他的一个愿吧。好，那你要为他祝福。那不过再怎么讲，他还是时好又时坏，一想到又哭了。那我就到最后我就说，菩萨，你应该应该真的要勇敢的去面对人生真的都是这样子苦。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如果对佛法如果有通彻的话，你了解之后，你应该就要真正的要放下，要祝福他。同时呢，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在小孩子要临走之前，师姐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要记得以后你来生的话，你还要正跟随的上人做慈济哦。听说这个小孩子有跟他点个头，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我说啊，太好了。我说在最后的这个关键，他要走的时候他会很茫然，他不知何去何从，要到哪里。但是你这样一跟他讲，给他一条的路了，你引导他一条该往何处去，该往何处来的一条路了。虽然他这一生来不及行菩萨道，金世音他已经在他要走之前也种下这样的一个因，相信来世果，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跟菩萨道接轨哦。那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师姐，我相信祝福他他真的就是讲一讲，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了解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说虔诚的祝福他，我们都 为他祝福，希望师姐真的能够走出这个悲伤。那讲到我们书轩本殿，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有，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环境，那也是一个说法传法接引菩萨的道场。那24号这一天呢，这个活动就是花莲的民宿推动这个友善素食，那包括跟县政府的环保保护局合作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原本是在外地办啦，那这一次因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域呢，那也是我们宗教组的同仁呢，就带他们来到这边，来到我们本殿办，那就是在这边办的这个音乐。我是觉得说，花莲地区很多对慈济都是不了解，不了解反而误解。

0: 既然来到这边，我要保住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要让他来了解慈济，慈济在做什么。你看哦，我们还有不尝试哦，我们把我们本店的特色的饮品，为了要让他们推动素食，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去做出哈，要怎么样的去接待他们的贵宾哦，他们的客人呐、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不尝试，因为就是为了说推广素食哦，他也希望他们带动人文，能够让花莲这个地区的来的人哈更多哦。那我们就说好，花莲是好山好水，花莲土会莲人呢、哦，我们要打造花莲是一块身心灵清净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些业者，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共善，能够让花莲打造出一个是真正的是身心灵清净的一个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女王万岁民宿的一个老板。他呢就又带了22位的他的客人来参观，这当中里面也有一个哈，这一位先生哈，张先生，他的太太呢，其实早年就已经投入在我们慈济里，那因为昨天这样来了之后呢，重返慈济的发祥地呀、啊。走入这个园区，然后听到我们又在讲这些我们的慈济事业的这个点点滴滴，让他又感受到上人跟早期师父他们无私的奉献，所以重新又唤起他内心那份最初的感动跟动力哦。另外这一位呢是带着他的小孩、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媳妇来，那一起在参访，在参访当中。他说要让他的家人 一起来感受慈济一路走来的精神跟人文，那包括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在我们静思堂那里门窗的工程，他都是我们的合作厂商，他那时候就分享他那时候跟上人接触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上人做每一件事情呢一丝不苟，那慎密细心哦，他每一个工序上人的细节都很顾虑的很到位，所以他就是觉得上人就是觉得慈济做的更肯定，肯定慈济所做的每一项的一个事业哦，所以他也是鼓励他的孩子要学习慈济人做事的精神跟态度，还有包括凡事呢都是要认真负责，那用心呢做到最好的哦。那他的小孩子呢也回馈说，这一趟呢让他更加佩服慈济，认为若能够将这份的精神能够落实在于待人处事方面呢，他不仅是成就工作，更能成就人生，无论在人品或事业上都是受益无穷的。那这位就是那个女王万岁民宿业的张珊珊是小姐，那我们来听听她的感受。
1: 我是在地花莲人，然后也是因为 VO2 素食然后认识这个场域嘛，那也刚好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天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让我雨天方案改成这个备案来到这边，我也很荣幸，就是他们也很愿意来到这个场域，没有宗教上的问题。那刚刚听到您师父说的，就是原来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因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果。所以我看了很久这个玫瑰花，竟然是750朵的玫瑰花，亲手亲脚你去摘它，然后萃取的，我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我在花莲知道慈济很久，可是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要完成，它是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研发。然后师父的用心在这里，我们随喜，感谢。
0: 那另外呢，再分享另外一个，有怨就有利。金门精英协会，所谓的金门精英协会就是金门人，然后他分散在各地很有名气的一个实业家，然后我们这个师兄师姐很有心的，就因为他本身也是金门人，他就把他们扣在一起，然后呢来花莲旅游，然后专门就是排一天的时间来参访精舍，还有包括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哦。那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师兄师姐很认真哦。他们来的时候啊，第一，他们先到我们的静思堂去参观我们的博览的事业，还有包括最想要看的就是我们的无以良师。在无以良师，大家其实看到之后，大家就非常的感动。再回到静舍，又看到我们自己自力更生， 也有跟上人座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精英在外面都是有头有脸的，可是呢因为在外面可能也是会有听到一些对于慈济一些负面的，但是呢当他们回来之后参观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怎么跟外面说的不一样，包括中午也一起跟着我们参加我们的祈祷，你看都是很整齐。那这个这当中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师兄师姐他们的用心能够接引一些菩萨，慈济的话我们就说我们不怕人家来了解，就怕你不来了解，了解了之后你之前的一个误解就会化解。那我们参观完了之后呢，大家当然都是很感动，我们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彼此交流心得。那交流心得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又得到回响了，他们呢今天大家很开心，法喜充满，有六个要见习培训了。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播出这样的时间，那这样的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我们觉得这个要上人的愿，要净化人心，真的我们要把握住任何一个的因缘，我们能够去说的我们就尽量要去说。相对各位菩萨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你们的社区，我们真的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因为我们看到现世间这样的五浊恶世，这样社会这样的一个 乱象，我们真的更觉得净化人心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真的要再勇敢的去跟人家分享慈济，那也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我们台湾如果善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我们这些年来，其实台湾说起来比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幸福，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善的力量，大家的共聚这个善缘，才能够让台湾这么平安。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金丝金色德伟师傅的分享哦，不晓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哦，人生的苦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替你承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我们的心，换个角度来看，苦反而会成为生命的转捩点。人生不一定能够选择遇见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个经验学习，知道怎么来面对苦难哦。当我们愿意把心里这份计较转为承担，把这万叹啊怨天怨地啊，其实还不如照顾好自己的心，转而能够理解这些的苦，了解因果，或许苦难就会成为生命成长的养分。而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是医师们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医生在救人，但是很少人知道哦，医生啊，面对于这病人他带来的苦痛的时候，他们肩负着要解决别人的苦难。那每一次走进这个手术室，或是在诊间面对着病人或家属那满满期待，大家或许看到的是手术成功，病人康复，但看不到的是医生在面对这些不管是突发状况或者是苦难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慌，要稳住，不能乱，还要帮病人做出判断哦，那一份的压力跟承担呐、啊。我们来听到吴静佳医师用自身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分享哦，说到自己行医20年来真实的心情，一位外科医师如何在一次一次的挑战当中，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一路陪着病人努力走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吴静佳医师的分享，难行能行，外科医师的修炼。
1: 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及外伤科的吴静佳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外科医师呢，在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炼，但是也是我们很不愿意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好，那我们每一天进到手术室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工作之外呢，我们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身体的组织，划开每一个构造，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其实它承载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重量，因为我们病人以及家属，或者是我们的慈济的家人，一些很深切的期盼，他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次手术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所以这个除了是我们的对，虽然说是一份工作呢，但是其实是每一次的不管是大刀或者是小刀呢，都是生命的一个托付，他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你。然后透过我们的团队，希望说我们团队的评估计划，然后每一次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呢，即便我们每一次都尽了很大努力，非常的小心，但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并发症。因为我们在去接受一个手术呢，中间我们是一个整个团队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遇到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虽然说我们常常会去设想说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哦，那这两张照片其实这个是我们空军官校他们的 T-34 的一个教练机，他们还是都会模拟说遇到状况是怎么处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即便是非常资深非常优秀的等于是老师级的教官，就同时在做一个那个训练科目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付出了一个生命。所以即便是说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各团队的一个努力，可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一个结果。即便会遇到这些未知的状况呢，我们就像是开飞机的人，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飞机可以安全降落。然后这个图片呢，是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它刚起飞呢，它两个发动机就吸到那个鸟，把鸟吸进去了，所以两个发动机都失去动力。然后它 在208秒的时间，就是比我今天分享的时间还短的时间之内，他把飞机降落在他的那个河面上面，然后让这个河面上的这些人员通通都可以平安的生还。哦，那这个后来有改编成一个电影叫做《萨利机长》，他就是在讲这个208秒之间所发生的故事。那我本人在做这个干细胞捐赠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是坐在那个干细胞捐赠，我也没办法移动到哪里去，就趁机把这一部电影把它看完。好，那有时候我们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蛮挣扎的。虽然说我们受到这个专业训练，合并症也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即便真的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即便不管是刚毕业，或者是做了5年、做了10年、做了20年，每一次遇到合并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然后我在想说，哇，我做了20年了，我心里还这样挣扎，我是不是还不够成熟？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去看了一个前辈，吴明和前辈他所写，他在30-40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位外科医师内心深处》。他后来写的东西，后来一看，原来前辈医师他的一些挣扎跟我现在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病人跟家属说，哎，怎么会发生这么事情？是不是没有开好？或者是说，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每一次一发生，我在想说，到底是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甚至最细节的事情，说是不是我那一天早餐出门的时候，早餐没有吃饱，还是吃错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各式各样的，或者是走路没有走平常上班的路线，有时候都会想到说，是不是跟我平常做哪一些事情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在发生并发症的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不自觉说，哎，这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哦，那当然这段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心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煎熬跟挣扎，但是我们又在每天在查访的时候，又要用很专业的那个心情跟冷静的判断，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说因为被这种煎熬或者是这个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难过的心情呢，去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认真把它处理好。但是每次想到这个，如果有病人恢复的笑容呢，那即便是说有并发症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让病人可以恢复，然后继续在其他病人再继续用我们的专业去帮他恢复。好，所以外科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享受、有负担。有高兴的事情，也会有痛苦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每一件痛苦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那这是我在当医学生的时候一本书，到现在我都觉得它还是很有价值。它叫做《一位外科医师的修炼》，它英文的原文的名字就是手术并发症。然后说，其实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开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刀之外，其实在这些我们比较少数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希望遇到的这些合并症，其实这些能够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好，才是一个真正外科医师，或者是一个真正医师，可以在这个即便遇到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之中，能够保持诚实的心，然后还是能够慈悲跟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那有一次回去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上人会跟我讲，哎，多讲几句话，后来上人只有跟我讲很简单一句话，说：“爱搞北南够喝。”啊，在跟上人跟我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呢，我就遇到一个我很不愿意遇到的，我们大唐直肠外科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过呢，即便进入在外科即将加20年的时间，从住院医师开始算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手起刀落，然后刀到病除，然后病人就赶快平安出院。从此之后，我就忘记这个病人长什么样子，他也忘记我，也表示病人恢复得非常顺利。不过呢，有时候常常还是就像开飞机开很久，可能还是会遇到乱流，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带着病人平安的降落。所以说，如果说在20年或者是未来30年、40年的时候，假设遇到并发症，我希望我还可以保持到今天，遇到并发症的时候，还是会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表示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在乎这个病人的一个恢复，然后我希望把他平安，带离这个难关。这个 是国家地理频道一个节目，它是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它飞机飞到那个巡航高度，可以解开安全带的高度的时候，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他想说，已经到巡航高度比较安全了，他要切换自动驾驶，他就把安全带解开，可是发生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他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飞掉了，那在高空中突然挡风玻璃 飞掉的时候，等于是内外的压力差，那个机长就被吸到外面去。那为什么挡风玻璃会飞掉？是因为他在修理的时候，他的螺丝，他用的那个螺丝 size 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高空当中他就飞出去。他被吸出去之后，可是他们团队非常优秀，也非常冷静，就有一个空服员把这个机长的脚抱着，所以那个机长他就在高空当中被飞机外面撞，就然后在很低温的情况下陷入昏迷，然后可是副机长呢，就还是很冷静的，在很大声的风的那个噪音之间呢，还是把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他们团队呢，他们也是把那个机长死命的把他抱住，为什么不能让他飞出去？因为一旦他飞出去了以后，即便他已经失去生命的时候，他飞出去了，如果被吸到引擎里面去，这个飞机整个飞机的人也就都往生了，所以他们的同仁就把他死命的把他抱住，不让他飞出去。那当然抱的过程当中会冻伤啊，会怎么样啊，但后来这个很幸运，这个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这个机长呢还生还了，生还了以后，这个机长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开飞机，他继续开飞机开到他退休为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即便是我们开刀外科医师，如果不遇到并发症，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是如果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能就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前面这些病人教会我们的事情，老师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用在未来的病人身上。所以即便遇到并发症，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处理好，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个这些东西化成我们的一个修行跟养分，然后让病人可以在更平安。所以我们要克服恐惧，我们虽然开了刀，但是我们的对生命的责任不会结束。那我们在遇到并发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可能遇到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甚至更严重的病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在遗憾，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慈悲心，然后在承担中精进，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跟病人，那就是我们重要的修行。那我这边报告完了，感恩上人师父跟大家庭。
2: 好感动，我们金家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真的听了刚才那个机长被吸到那个机舱外，哇，真的好紧张。可是最后呢，他的副机长还是很冷静的，甚至想尽办法把他稳住。那真的那个过程，我到现在都觉得哇，好刺激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面对了人生的无常的时候，就是要守护好这一念心。上人跟我们说，病人啊，跟他三分心太疼，七分是可怕病，医生是照顾三分啊，七分还有病人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啊，所以医生是医他的生命，那医师呢还会顾好他的心哦，所以呢视病如亲。那我相信我们的金家主任，他不仅呢是手术刀到病除啊，而且他还内舍哦，他还捐髓嘞，哇，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哦，布施给他所不认识有缘的人，视病如亲，真的非常感恩，真的是大医王，祝福您，感恩。
0: 刚刚听了吴医师的分享，相信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医师这份的工作，每一次成功的手术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有一份对生命的责任。那医师希望病人平安，病人啊也把最珍贵的性命跟健康哦交到了医师手上。那其实守护健康不一定是在手术房或是在医院里面，很多疾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就不会得病。如果平常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病痛所苦，让我们少走一点这个疾病的冤枉路。那接下来听到了罗庆辉副院长和大家聊 这个很生活的话题，却常常啊让人不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哦，也就是便秘。很多人以为呀，每天都一定要排便才正常，也有人呢，一便秘就着急的买药来吃偏方哦。那罗副院长用几个简单易懂的方式来破解我们常见的迷思，还有跟您分享多喝水、补充纤维也要补充的对，还有建立几个生活中的好习惯，让大家不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能够自己在生活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不会让这些小毛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跟心情。我们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3: 今天华联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齁，那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齁，很多人都以为齁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三件事。第三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是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三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其实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三次，一个礼拜有三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我应该再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想，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两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然后排完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反正便秘就是便便不用每天都有，你要有这个观念。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就让他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便三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出来的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它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荧幕上跟大家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只，像我这种中只的，反正我们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 所以如果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 也就是 1.8， 那你要喝 1.5 还 1.8， 你取那个比较多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少于 1.5 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便秘是必然的。 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是说这里面不能只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一两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要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第一周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五克，每天只能加五克哦，而且慢慢加。然后这个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这也是花了一个礼拜。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你一定要问我说，什么叫五克？我的团队很棒，我们找到了例子，你大概苹果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那样大概就五克。所以你要怎么吃，包括苹果哦，那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如果平常很少的纤维，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一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我特别喜欢奇异果哦。那奇异果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的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尽量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把那个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哦。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两颗奇异果大概是5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吃。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所以啊，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然后要慢慢来。那你的目标，你就算花3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3天去达到哦，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哦，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全血反应， 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是什么，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那你就去做一个，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三句话，请你记得了再回家。第一个，不要每天，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好，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啊，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然后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1天，第2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祝上人法体安康，行脚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分享这健康啊，往往不是靠着一次的改变就可以实现或者是能够健康起来，而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好习惯。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还是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透过这志工的过程当中，付出的过程当中，期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面对更多的挑战或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累积信心，有更多的管道能够让我们纾压一下，所以更期待您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真心看世界，我们下回空中见。Joey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的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2: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3: 礼拜一没有肉啊，
2: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4: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5: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变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6: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7: 像大小一样。

0: 个什么，或有一个什么东西，送我们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啊？
1: 帮忙做什么？
2: 帮忙拔萝卜，弄萝卜丝。
3: 吃素简单，让爱无限。
4: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吃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慧琳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当时呢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就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从台北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就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她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她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是，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
1: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 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检部、
1: 嗯、
3: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嗯、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嗯、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会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是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好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欸、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哦、
3: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

0: 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1: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0: 对啊，
2: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1: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2: 原来是这样。
1: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0: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那是高级黄金地段。
1: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对，
0: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1: 对，
0: 刚好我们会员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1: 对，
0: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
1: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在百货公司
2: 安排好了。
1: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习武好成佛，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在变科长哦，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哎。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你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

0: 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2: 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2: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0: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2: 是。
0: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2: 是。
0: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
1: 嗯。
0: 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2: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0: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2: 对，
0: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2: 对，
0: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2: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啊，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0: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2: 是，
0: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2: 变成做两次事情。
0: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2: 这样才好吗？
0: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2: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0: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2: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0: 对。
2: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0: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
2: 对，
0: 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2: 是。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0: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2: 对啊，
0: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2: 对，
0: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2: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0: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2: 是。
0: 那其实在 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嗯、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2: 哦、角度，
0: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啊、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2: 对啊、嗯、真的，
0: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嗯、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2: 哇，好用心哦、嗯、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0: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嗯、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2: 哦，
0: 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嗯、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嗯、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嗯、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0: 是
1: 哦，
0: 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0: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2: 对，
0: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1: 是，没错。哦，
2: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嗯、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哦、
0: 对，
2: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0: 嗯嗯，
2: 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2: 你们训练到他，诶，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0: 对，
2: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0: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2: 哦，
1: 理解。
2: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0: 是的，
2: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2: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2: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2: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0: 拜拜
2: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子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2: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3: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2: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3: 欢迎收听
2: 大爱网路电台。
4: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就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成。
5: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4: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6: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5: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4: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5: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7: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的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咯。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的这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后我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了，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家是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啊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1: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给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0: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1: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0: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我是说伊势溪。
1: 应该我们咱的
0: 伊势溪好像没有。
1: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啊呢啊，我是伊势溪。
0: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加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1: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迄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0: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敢有因为，伊敢有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1: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0: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卖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1: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分入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嘿。
0: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卖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1: 哦。我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哦。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的是他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的是脑势能。 吼、哦，老师能咱嘛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那个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借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诶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咧讲诶，看起来看那无啥，啊，毋过吼，有时候呢。我们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家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听，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不足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0: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够说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弄我就这正言法师会够说，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弄的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可以一个 kill。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家仔啦，吼，就是检查一下，哦，就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吼，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吼，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1: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早来时阵吼，人讲的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的，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吼阿秋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秋啊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种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1: 啊？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好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家是快乐的，我家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人讲诶，好看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当时啊，啊嘛有迄结拜当时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家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吼、哦，阿家乡嘛感觉讲，我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诶，当然呢，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0: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乡归岗诶，对不？套炸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1: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照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了、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对，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后来就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吧，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0: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起哭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呢，比如讲我当姑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来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1: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0: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1: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0: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想拄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很感动吗？
1: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还要家里牺牲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
0: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就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1: 老师有人搞错啦，对啊，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有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的大脑退化延缓， 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最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引导大离家，就远的呢。而且离这里，而且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到这外久。
1: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安尼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0: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客，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1: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鹿竹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0: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1: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0: 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1: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0: 超棒的。啊，咱来对，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不？
1: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0: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练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的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记得打开谢谢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醒一下哦。本来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跟他提呢，你嘛给表迄个。阿尊哪台北？阿尊哪台北？哇，台北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1: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 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0: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问，运动长辈还能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要讲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啊，请问母亲节，啊，你来囡仔带你去吃饭的时阵，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样。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1: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家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哎。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0: 新的知识，
1: 对对对对。
0: 啊，以前我给那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理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拢无食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来啊，我们呢还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0: 对，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对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我们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哦，啊，你现在长辈跟你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他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阿芬的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哎，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技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泉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泉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 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
0: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呐，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锻炼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丘瓦杜加贡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齁。阿丽最后阿丘瓦干嘛给大家祝福一下，
1: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安啦，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金雀师姐哦，也跟我们分享我们这区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我们这个环境啦，真的 很感恩他，所以在家呢，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嘞，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我们在冈山医师系的这一集特辑哦，阿爹家维基马贝就大概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经典，南吉台阿吉叔，下电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6: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7: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6: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8: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9: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6: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10: 正式开始咯。
11: 好，
1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2: 好。
1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外面超热的，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大暑。新日子来到这间餐厅是炒炒新亚中蔬食，它是一间热炒店，老板们超热血，四年里开了三间餐厅，就算遇到疫情，遇到要贷款，还是要把这间热炒店开起来，究竟有多热血呢？快跟我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走。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炒炒新亚洲蔬食的创办人 Carrie， 还有 Eric。
2: 大家好，我是 Carrie。
3: 大家好，我是 Eric。
1: 听老板的热血创业故事之前呢，要先来聊聊炒炒的美食。首先，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暑的节气料理。
3: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那个臭豆腐香料咖喱。
1: 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感觉很违和。
3: 违和是就是
1: 臭豆腐跟咖喱，
3: 臭豆腐是中式的，但是咖喱好像是日式或印度。
1: 对，而且这两个味道我印象中都蛮重的，就是臭豆腐要臭才好吃嘛，对不对？咖喱就是它的香料要很多才好吃，味道这么重的东西合在一起真的适合吗？
3: 其实很适合，
1: 很适合，不会很难，就是搭配在一起，
3: 对，
2: 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3: 因为我记得这一道菜是我之前最早在另外一家店的时候，然后我们做原餐的时候，就是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
1: 全部混在一起做，
3: 对，加在一起这样子，一样是有逻辑的加，不是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但是有逻辑的加进去之后，试试看觉得好吃，所以才认真的把这道菜做出来。印度的香料咖喱跟臭豆腐结合在一起，里面有加一些椰奶，整个味道更有层次感一点。
1: 其实是一道蛮难想象的味道，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吃得出来。
3: 我们很多客人也真的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吃了之后都觉得
1: 超爱。
3: 他们两个东西本来就应该遇见的，
1: 本来就应该遇见。这道其实也是炒炒最近推出来的新菜单，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来吃吃看。除了这个咖喱之外，我听说有一道料理非常受大家欢迎。
3: 凤梨虾球，
1: 凤梨虾球就是它。
3: 对，
1: 素食的这个热炒店居然有凤梨虾球，怎么做出来的？
3: 大家应该印象中的凤梨虾球，应该都是素食的话，应该是蒟蒻吧，知道是。
1: 可是那个味道，我印象中都不好吃。
3: 对，所以它这个原料本身，它一定会有增加一些海味在里面，误以为它是虾子。那当然，我们这个虾子有找过口感弹性比较像。再加上凤梨虾球本来有凤梨、美乃滋、高丽菜丝这一类搭在一起，所以其实你吃下去，你会误以为你好像真的是虾球的感觉。
1: 其实炒炒是无奶蛋的餐厅，凤梨虾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皮，然后再加上它外面那层美乃滋，通常都应该要有奶蛋才做得出来的感觉。你们怎么把它变出来？
2: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料理它都不需要用到动物性成分，或者是跟蛋跟奶。它都是有替代品的，像美乃滋用豆浆就可以取代蛋黄，因为豆浆里面就有卵磷脂，它可以达到乳化的效果，而且其实它吃起来会比真的美乃滋更清爽。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道料理的？
3: 去年在换新菜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版是没有这些菜的，还是要找这些原料。后来我们找到这个原料之后，试了之后觉得发现这真的很像，而且我若不说，你一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又没有那么整只虾，我们是
1: 一小块一小块，
3: 对，就一球一球这样子，对对，一球一球。其实做出来我也很意外，
2: 吃不出破绽，
3: 吃不出破绽，
1: 有点意外，
3: 意外。
1: 怎么每一道都那么的意外？在厨房里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惊喜的搭配。
3: 对，因为我们会一直做一些新的东西，让伙伴去尝试，他们的口味会跟我们目标想要推的族群最相似。
2: 其实我们也一直会想要去做一些以前我们可以吃，但是现在不能吃的东西。
1: 最想还原的是哪一道？
2: 就是凤梨虾球。
1: 就是凤梨虾球。
2: 它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超感动。我自己是已经超过十年没吃这一道菜。
3: 我五年而已啊。
1: 五年、十年没吃到凤梨虾球，能吃到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对这道料理可能念念不忘，就一定要来到炒炒才能够吃到这道料理。炒炒这两个字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涵？
3: 炒这个字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事啊，台湾人一定很熟嘛。不管你在外面吃饭，你吃的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食物，或是你家妈妈做的所有料理，炒这个技法最贴近大家的。
2: 其实热炒这个风格也是一个台湾的文化象征之一。像现在疫情比较趋缓的，很多观光客进来，我们店就常常会有大概一半都是外国人。
1: 哇，
3: 真的很。
2: 当初我们在开的时候是疫情前，所以其实我们开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像我们出国到日本、 或者是到东南亚，我们都会想要吃在地的蔬食。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外国人来台湾吃蔬食要吃什么才是在地的蔬食？所以我觉得草草蔬食就是一个很象征性的地方。
1: Eric，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做菜？听说你原本并不是从小就是学餐饮的。
3: 我爸妈是开餐厅的，
1: 家里是餐厅。
3: 对，只是我对饮食没什么在意，所以我既然没什么兴趣，比较好动，所以我那个时候选择走体育的，
1: 打棒球吗？
3: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高中毕业之后，也比较到了需要抉择以后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很早就开始想你以后要做什么？哎，
3: 我不喜欢读书，因为我就喜欢赚钱。
1: 从小就有那个要当老板的气势。
3: 我从小就喜欢赚大钱，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开始开店或是什么的准备。
3: 还没，没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做什么。老实讲，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做餐厅。
1: 应该从小看到大，就会觉得在厨房工作感觉好像很辛苦，对不对？
3: 一心只想要往外跑，根本不想要回家，所以更别说想要接
1: 家里的
3: 餐厅。对，所以我爸就说，不然去做菜好了。他说可以去台北，我当然是很开心的。我一开始我也是没什么兴趣啊，有师傅也跟我说，那你如果就不会做这些菜，不会炒，那钱是不会增加的。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练，然后跟我内场的一个朋友，他都会教我，然后我才这样开始慢慢对料理有兴趣。
1: 就是要被逼。
3: 对，要被逼。
1: 从18岁开始就一路做学徒，
3: 就待在餐厅里面工作8年吧，应该有。我回家一阵子，那一段时间就是算休息，然后也算是我妈请我回去帮忙。我在空班的时候滑那个 Facebook， 就滑到动物解放的那个影片，看完之后，我是下午就马上停止我晚餐的一些肉，就是觉得冲击比较大，想要改吃素这样子。
1: 转速都非常热血又非常快，是 Eric 是被屠宰场影片吓到，所以就突然一天就马上不吃肉。
3: 马上不吃肉。
1: 那 Carrie 呢？
2: 我也是有一个朋友，我们就在讲电话，然后就那个时期他刚好考公务人员，然后有一些庙有提供读书的位置，然后庙公就跟他说你要吃素你才考得上，然后就开始吃素，然后就开始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你要吃素哦，然后就会想办法洗脑你。你吃肉的时候不觉得动物很可怜吗？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是哎，就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动物，可是没有想过我桌上的菜跟我喜欢的动物之间有什么关联。嗯。隔天到学校，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要吃素，然后我同学说为什么今天什么日子，还是发生什么事？
1: 这么突然？
2: 对，为什么突然要吃素？我说没有，就我想要吃素，我想以后都吃素。
1: 你以前是无肉不欢吗？
2: 没有到无肉不欢，那我就是什么都吃，然后我食量蛮大的，一餐可以吃10盎之类的，就是大食怪。所以我都说我吃素是很划算，因为我真的是省下很多的肉，
1: 也少杀了很多动物。再回来问到 Eric， 在学徒的过程当中都是煮荤菜的吗？
3: 对。
1: 然后到要转素，家里没有反对吗？家里就是做餐厅。
3: 反对啊。
1: 反对。
3: 很反对啊。那个念头转的时候，我根本没想那么多，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
1: 家里会有什么反应？
3: 对，那个时候我爸妈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我吃归我吃，我工作还是工作。看到这些素食的讯息、跟动物的讯息外，还有一些环保的讯息外，当然我慢慢的吸收这些资讯之后，我当然会越来越
1: 排斥
3: 料理这些东西。
1: 过去有煮过有肉的料理，现在煮的素食的料理。那你这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没什么困难。没有什么说啊，没有荤食，没有肉，那我要做什么？我做不出来啊。没有，学厨之后我就开始对那些好吃的东西很有兴趣。我会去想我到底想要吃什么，我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会一直每天一直三餐都我自己做，然后我自己去想这些味道。所以久而久之，其实没有到很难。
1: 后来又决定开始慢慢就是也要把蛋奶拿掉。
3: 我把蛋奶拿掉的时候，就是我开始跟大家分享料理的时候。朋友会来看我的 IG 的食谱，那个时候也是在测试说这个没有蛋奶到底要怎么完成这些我本来记忆中喜欢的风味。后来就是越来越多这一类可以取代肉的食材一直出现，那就越来越方便。
1: 料理里面多了一些未来肉啊，或是这种新海鲜，听说跟 Carrie 也是有点关系的。
2: 对，刚好4-5年前，然后我那时候还在上一份工作，它是一个外商的贸易公司， 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吃素嘛，然后我也很希望台湾有一些特别的食材，因为我都在 follow 一些国外的资讯，然后就看到哇，这个肉也长得太像真的了吧，然后它做成汉堡，我好像没有吃过这么像肉的植物做的食材。那时候我们做汉堡只能用鹰嘴豆，然后压一压，然后弄成一个像汉堡牌的东西，然后我就去香港跟他们谈可不可以让我们代理到台湾，然后就有成功谈进来，然后开始跟一些荤食餐厅啊、素食餐厅做推广。但一开始其实也蛮困难，因为要进口，要有海运、冷冻的货运，然后关税，所以它其实是蛮高成本的。那餐饮业就会觉得
1: 我不想进，是不
2: 是？对啊，我一个汉堡牌，尤其是荤食的，它一个汉堡牌的肉牌的成本，如果它没有特别讲究食材的话，可能才就是十几块之类的。但是突然间，未来汉堡牌一片肉牌105块，大家非常的难接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找到12间餐厅愿意用，然后办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去推广这个植物肉。当然后来进口的量变多的时候，成本也有稍微下降一点，但它还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食材。然后现在刚好大家很推崇植物肉，然后还有一个话题，餐饮业会比较愿意多花一点成本在这个上面。
1: 你认为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食材进到台湾，对于推广蔬食上有什么帮助？
2: 我觉得
1: 食材进到台湾，对于推广蔬食上有什么帮助？
2: 我觉得帮助非常的大，就是尤其是在面对荤食的

0: 的相似度，然后甚至它的营养也是，所以包含很多人会说吃素会不会营养不良啊，蛋白质会不会不够，它完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在推广素食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1: 之前不管是在贝根户或是到现在的草草，其实对食材也是非常的要求，你们会一起去追溯源头对吗？
0: 对，稍微有听到的就是红白酒它会有动物性的成分去过滤的问题，然后一个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就是生菜，在无尘室里面生产的生菜它需要盖子它才能让生菜是硬挺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参观一个工厂，本来想说我要用这家的生菜，结果参观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有用那个鹅啊的壳夹在它的培养液里面，让那个生菜是可以挺，因为它需要盖子，那我就说哦，这样我们可能没办法使用。他说：“可是是壳哎。”他说：“鹅啊已经不在里面，
1: 要的
0: 鹅啊没有住在里面的，那个只是它的壳而已。”我觉得要尊重我们的理念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然后，但是那个厂商就很想要跟我们包含其他的蔬食产业合作，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分拿掉。因为我们也是跟他说，这个是蛮敏感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没办法用。他们也后来有研究了一下，然后可能他们讨论之后觉得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的。
1: 觉得这样其实很好，就是你们其实也是在过程之中也让很多原本可能是在灰色地带的这种原料厂商有更多的机会去变成纯素。那现在呢就要来聊聊两位热血老板的故事，一直说很热血，究竟有多热血呢？他们四年开了三间店，
0: 对，现在是快六年，然后有六个品牌，
1: 平均一年有一个品牌出现。刚出有三间店的时候，你们三间店不是以连锁店的形式去推，而是三间不一样的风格的店，有意识，然后到后来的餐酒馆，然后到现在这个草草的热炒店。
0: 对
1: 对，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呢？
0: 第一个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各种不同的饮食菜系都是可以做成纯素的，就是都可以用 vegan 的方式来呈现。那第二个是我们毕竟我们是自己出来做嘛，我们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就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首要推的是广度。
1: 当初会选择第三间要开热炒店也是有一个蛮特别的理由对吗？
0: 原因是我们那时候在贝根户下班的时候去吃热炒店，然后都吃到生气，就是没有办法满足。
1: 吃到生气是怎么气？
2: 我们就本来很喜欢吃热炒，
0: 对，
1: 本来就很爱吃热炒，
2: 本来就很爱吃热炒。
0: 然后每次去，我们就只能吃炒饭、炒面，一些青菜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老板，我要一个炒饭不加蛋，然后但是葱蒜可以。”转头就说一个素炒饭，然后出来就是蛋炒饭。我们很常去那家店，但是老板永远都不会记得，
1: 永远不会记得，
2: 因为他们不会炒饭没有蛋的炒法。这真的，我们去很多地方都这样，他们说没有蛋要怎么炒炒饭？这种感觉，
0: 所有的厨师都会这样回答。他们说会黏锅，就是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如果这个菜单全部都是素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吃，那该有多好。然后大概半年多以后就开始炒炒，加上营业时间也比一般餐厅再晚一两个小时。
1: 炒炒只开晚上对吗？
0: 一到五是晚餐跟宵夜，然后六日才会有中午。
1: Kerry 在开店的过程中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你之前第一间店只准备了30万就开了。
0: 对，我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有想要开店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也去学做菜了，都准备好了，就只差一个店面。然后找到店面以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把设备买下来，让我用租的。我说我第一次创业，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啊，所以我用租的。可能他本来一个月租金3万，就变成5万租给我，但是含店里面所有的设备，然后我就不用买下来，所以我就用很少的钱启动金就开始尝试。第一年过完之后，我们是先把台中店迁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地方，然后第三年才开贝根户。贝根户第一个是我们刚开的时候就把钱烧完了，
2: 户头是零，完全没有剩。你看到你的户头，你还会笑呢，
0: 因为真的空的太空了。
1: 为什么第一年就是把？
0: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开这个规模的店需要花这么多钱。
1: 花最多钱的地方是在哪？店装潢。
2: 装潢。
0: 应该说贝根户才是真的我们真正投入餐饮业，因为前面我觉得在台中小成本的去尝试还好，但是贝根户就真的是完全是投洗下去，你根本没有办法中途不洗，
1: 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下去就对了。
0: 对，
1: 然后结果后来就遇到疫情，可是遇到疫情以后你就居然开了草草素食。你为什么要在疫情期间开店？
0: 因为第一年疫情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对不对？
2: 对，
0: 我觉得是那一年疫情，像你也是疫情转速。
1: 对，
0: 我觉得疫情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反

0: 吃的事情，那那时候就蛮多人觉得我还是少吃点肉好了，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反而吃素的人变比较多。
0: 嗯，然后想要尝试这样饮食习惯的人变多，
1: 然后就开了，
0: 我们开了草草，大概一个半月之后就禁止内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一间店都是营业额只剩下正常时候的10%，
1: 赔钱。
0: 对，然后我们有跟银行贷款，那个时候就贷了几百万。
2: 我们中间还有一度有一次那个淹水
0: 食材仓库
2: 全部都被淹掉了，大概20-30万，
0: 然后冰箱都在那里飘。
2: 也很感谢我们员工，员工还是很挺我们，就是也会自己说，不然我们就先
0: 少一点排班，
2: 少一点排班
0: 是怎么样，
2: 对啊，让大家可以都有领到钱。
0: 因为我们是没有裁员任何一个人，
1: 在疫情期间，
0: 对，
2: 没有，
0: 然后大家就是共体时间度过，那我们就是反正借钱来发薪水，我们都准时发薪水，就是保障他们有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1: 有人说 Carrie 你之前做事情很多时候都是3分钟热度，
0: 就是我对其他事情都是我会玩一下，但我就觉得好无聊，就是我就不会想要继续。
1: 但是推素这件事情上却一直一直是你心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0: 可以让我坚持下来。第一个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动物，就是我到现在如果看到动物受苦的影片，我还是会崩溃哭的那种，我都不敢看，因为我如果看了，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速度还不够快，就是我为什么开店的速度还那么慢，然后导致他们还在那里受苦，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都不太敢看那个影片。然后再来是我很爱吃，然后我出门吃饭，我觉得比如说吃不到热炒店，我就会想要开热炒店，我吃不到墨西哥菜，就会想要开墨西哥菜。
1: 这是未来的蓝图是吗？墨西哥菜
0: 已经在装潢了
1: 啊，已经在装潢了。
0: 对，
1: 什么时候要开？
0: 7月中7月底左右，
2: 希望在你们播出前开吧。
1: 哦，所以我们播出这一段搞不好已经开了，
2: 有可能
1: 要赶快让 Carrie 吃到他没办法吃到的食物，大家就会有更多口福可以吃到更多不一样的素食料。
0: 我现在不敢太早起，因为早餐选项太少了。
1: 你以后可以先告诉我吗？就是你最近都没吃到什么，这样我才知道我以后可以去哪里吃。
0: 有好的东西我再抱你吃。
1: 我发现了，就是创办人的这个热血就来自自己吃不到的东西，
0: 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需求。我觉得吃是一个你很难忽视它的需求，每个人都想吃。人类进步到现在，真的就是你会想要吃好吃，然后吃健康，觉得很满足的食物。
1: Eric 呢，身为这个合伙人，面对你的另外一位合伙人这么的积极开店，你会感觉到忧心吗？
2: 不会啊，我们会合伙，就是因为准备要合伙的时候就已经有想法，说绝对不只是
1: 一家店
2: 的，
1: 两间店，
2: 一定是。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种，才是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在计划之中啊。而且开店就是很刺激，很好玩啊。
1: 那你们两个真的是蛮有趣的，越刺激越好玩，就是越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
2: 我们钱会倒光，或是我们会赔钱，或是我们疫情会怎么样，那都是该来的。今天没有疫情，我还是得赔这些钱，逃不掉的。既然逃不掉，就接受吧。
1: 想把它花光，这样
0: 就拿去开店吧。
1: 朋友合伙开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项目，然后结合起来，然后去分工的力量很大。第二个是我们没有对钱太过于计较，
2: 有多少我们就分享给大家，都没有想要独揽这些钱。
0: 加上我们也是都是比较诚实的人，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有一点不太能说谎的那种
1: 特质，是吗？
0: 对，大家都够真诚，然后有一致的目标，就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1: Eric 也是这样想，
2: 就互相扶持、督促，然后有钱一起赚，
0: 就有在一起扛，
1: 乐观的度过它，但是就是很开心的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在今年那个蔬食界的米其林绿蔬食评鉴指南也看到了草草的这间餐厅获得了一星餐厅，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是评鉴啊，或者是曝光，我们都蛮开心的，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像这件事情，因为发了蛮多新闻的嘛，所以也很多客人说我今天要来摘星，就是来用餐，然后他可能打卡就会说我来摘星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又有一个话题。因为毕竟米其林每年发出来大家都会去摘星，然后就有话题，那现在有了蔬食界的米其林的话，大家也会就是更加去支持这些蔬食餐厅，我觉得这样蛮棒
1: 的。Eric， 身为主厨的你，获得这个一星餐厅的感受是什么？
2: 感谢大家的肯定，肯定是爱我的料理啊。
1: 肯定是爱你的料理，
0: 还是爱你的人？
2: 应该不是爱我的人吧。大家可以因为喜欢我们的料理， 进而觉得这个饮食习惯是可以接触的，
1: 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饮食方式，也许也可以变成你未来的饮食方式。在巧巧有很多的荤食的客人，对吗？
0: 大概八成。
1: 过去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让你们印象深刻？
0: 就有遇到一个客人，他是从彰化来的，他说他们是看网络网友分享说这间餐厅很特别很好吃，然后他就来吃，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虽然叫素食餐厅，可是肉做的很好吃哎，因为他完全
2: 永远印象最深刻，
0: 他完全没有发现，
1: 他很震
0: 惊，重点
2: 是他吃的那个菜里面没有植物肉，
1: 没有植物肉还说肉很好吃，
0: 对，
2: 所以我们才发现可能有很多人透过认知有没有肉的方式是味道
1: 调味
2: 。
1: 我刚刚很想说，是他可能是闭着眼睛吃的，只是没有发现他有肉。
0: 其实如果今天闭着眼睛吃，就会更吃不出来了。大家记得的是那个味道、味型，倒不是一定里面要有肉，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材料。
1: 记忆中的那个调味是让大家可以一直回味无穷的。嗯，巧巧希望把什么样的理念传递给来的客人？
0: 因为巧巧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很多元的餐厅，这种多元就像我们有吃肉的人跟吃素的人，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没有去分的，就是比方说你是素食者，我是荤食者，然后我吃我的，你吃你的，这样子。我们希望大家是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不会再去介意说这个是素的还是这个里面没有肉，就是它就是一道好吃的菜。
2: 大家来可以把这边当成是你第一时间想到想要来这边庆祝的餐厅，很欢乐，然后很多美食，那你可以找很多朋友来这边吃饭聊天，这样子。
1: 希望未来不管你是吃荤的朋友还是吃素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巧巧新亚洲蔬食，这里是你最好的聚餐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都在节气前一天上架，期待你的收听哦，拜拜
2: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莫桑比克的足迹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灾难跟马拉维啊，或者是说整个非洲大地，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爱的这个足迹也就越铺越广。那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为0403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慈善汇报就暂停了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我再来接续这个非洲的足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熊父也一直在讲那个热带气旋，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大概莫桑比克台湾是台风，大概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莫桑比克它其实大概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就会有这种热带气旋的洪水的威胁。可是我们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听到熊父在讲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气候的变迁已经让他们的规律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个2017年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迪尼欧的一个气旋来侵袭，那那一次呢也有15万人无家可归。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4月11号的海外联合董事会上来就提到，就是这个迪尼欧其实让莫桑比克到处淹水，那所以其实本土志工慈济人其实就开始整理这个物资的发放。其实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穷苦，你看那个所谓的本土志工，所谓的志工的资源，他们自己住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像住的环境，那本来就很破烂的家在经过那个台风，所以上人看了也很不忍心。那这个不忍心是说本土志工自己受灾他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上人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准备的，上人很想赶快把这个菲律宾的检疫物，就菲律宾海燕风灾过后慈济有些援建的这个检疫物可以装货柜啊，能够送到莫桑比克，可以让他们先有一个安居的地方。啊，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简易，而且已经是拆了然后再做，可是戴琳看了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的简易屋太豪华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标准。那上人就想说啊，一间也没搞啊，可能要把两间拼起来，因为本土志工那么刻苦还身心投注在爱的能量里，上人说而且他们是很虔诚在修持佛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不通啊，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已经很富有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上人觉得说也是很想要回馈。好，那最主要今天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气旋，就是让上人下定决心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就是一代气旋2019年的3月11号，它袭击了东非三个最穷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马拉威还有辛巴威。那莫桑比克是两度重创，大概20几万的房屋受损，180多万人受灾。那个时候新闻其实报得很大，你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浸泡着。所以上人当时就真的是，上人说虽然他80几岁，但他一定要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力量，上人说要用大爱来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一定要帮他们做教育。所以当时全球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募心募爱，总共有50几个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响应。那4月21号在云嘉南的一个慈诚经济里面，上人就讲到一再给东非三个国家的毁灭是史无前例。那我们以前的国际赈灾，所以它的确是一个点，一个让慈济的国际赈灾的脚步又在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个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镇，可是这一次不是，是三个国家重创，非常的苦。那上人说以前师父在讲经把非洲的苦难就当成在讲经，所以刚刚师号师兄说不是要看到很多才动心，你要看到一个两个就可以见微知著的说啊，这真的是很苦，这种因缘果报观啊。上人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把握生命，使用生命，那今生该做的没做，那都是空的，那该知的不知道，那意识里面没有爱的存款，又没有爱的种子，那人生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意识形态，那绝对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很快的就是境界线前，你就跟着走。所以上人自己也去回忆到说，很奇怪，两年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非洲，也就是说2017年上人就已经在讲不幸而严重，所以期待大家来为非洲做翻转人生的一个事情，那要造福非洲，所以上人就问大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愿意，所以还记得我们的《精湛演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我愿意，所以要众志成城，台湾的慈善走过的路将近那个时候100个国家点滴的钱啊，救济过的苦难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019年5月26号的净世正言，上人也在讲，就是说虽然说我看到这次慈济人到东非3个国家就想要集中力量把它做好，那这3个国家啊，有的是你要走走不到，那比较有福的呢，就是有因缘的，就是莫桑比克，因为刚好就是有迪诺师兄还有戴琳师姐，又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所以他们本来就把志工已经带得很活泼，也很有道气，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电话的联络，所以迪诺师兄就赶快搭飞机去到1200多公里的一个灾区，也很快的把讯息传回来，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高大的一个汉子，所以你看到他在跟上人讲的时候他是流眼泪，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幼小的女孩子，他在家里面的瓦砾堆中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书包，把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在太阳下在地面上一张一张的翻开来晒太阳。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小女孩其实跟迪诺师兄的小女儿其实是就等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所以这样一本书对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宝贵，那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小珍珠真的是很好命，人人爱人人疼惜，悲从中来啊，在镜头前面他就哭了，他就想这个孩子想要读书，但是也没办法，我们看到其实教室本来就很破，那经过这一次的摧残啊，整个学校又倒了，房子也倒了破了，那种贫穷惨淡的那种境遇，那种惨况啊，一直一直的出来，然后不是说台风刮完就算了气旋就走，他没有，他十几天了他还在大风雨中，真的很可怕，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水冲过去，从你看得到那个头在那里浮着到没有看到沉下去的，甚至我们都知道很有名，这个就是在慈济啊，我们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妇要临盆了怎么办，爬到树上去避难，他就在树上生他先生就在下面接，哇，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生下来这样的一个女婴啊，先生接住了就给她取名啊，就叫洪水，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就是一个气旋14天过了2个礼拜水还积着，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那洪水到现在几岁？5岁了，呵呵，明年已经可以啊上小学了，那洪水的爸爸呢也因为这样他也曾经就负责我们的大爱农场，但是是以工代赈的性质，现在他自己买一块地盖了自家的房子，也买了一辆脚踏车做计程车来赚收入，可是持续投入社区来做这样的志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启发，爱的循环。到2019年6月17号的全球四合一干部，虽然说迪诺就是我们开始往前走，虽然说迪诺前几天带着我们建议规划的图回去的，也就是说上人要盖学校，上人要盖这个比较坚固的房子，那最主要是我们很有心，可是当地有当地的法令，所以必须要去跟郡长去官员去沟通，所以上人很期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诚意，所以上人就跟戴琳说你是为了慈济去嫁到莫桑比克，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从台湾嫁过去呢就像这一波的东非如果不是刚好他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把慈济的这一股缘那么积极的旺盛的落实在当地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这样的缘，当地有福，慈济跟他有缘所以他可以去造福莫桑比克，这个就是因缘牵引，其实讲起来就是福气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缘，就是那样的一股气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慈济种子，那每一个种子都很有法这样子呢能够落地生根菩提林立同根生才是真正的因缘。那他们呢其实这些本土志工真的很可爱，其实有的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更何况你要叫他说听得懂什么英语什么的把 总是把师父的话听进心里，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听来我看来，他也一样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看跟听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师父要的。那圣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怎么能够密集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种族、语言，哈、哦，中间要听得懂哦，要四种语言，所以啊，毫厘不偏差。从上人这边讲的哈、哦，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转成英语，然后再转成葡萄牙语，然后还要有能够了解他们当地语言的人，再翻成这个少纳语，啊、哦，所以上人就觉得说。真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一份福，虽然他们前世的因啊引来这一生的果报，可是他又有这个缘可以接触慈济，虽然生活很穷，可是他的富有爱的这一念心啊，他造福了自己，还可以去造福了他们自己的、哦、就是家乡的人。一念心是一颗种子，一念心是菩萨的心，那一个慈济的心念种子、啊、就可以让人人作为菩萨，所以菩萨的心啊，就是一生无量。那2019年的这个4月26号到这个5月5号哈，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大概就在这个亚马逊的提卡村，总共6000多户的居民来发放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各位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在募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哈，就帮助他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房子，他需要的就是一些工具，让他们能够复耕农地。所以在7月7号的高雄慈尾联谊，虽然说东非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物资上的损失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很穷，他没有人人无一物啊，哪来的物资呢？他住的就是草屋啊，那有的大概好一点的就是用那个新板啊，差一点的呢就是用草、哦、那更富有的呢，哎，就是有这个砖块屋，那砖块的大小也没有讲究、哦、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买来的，哎，有的是有人帮助的，很幸运的人哦，极少数才能用砖块去砌墙壁，那他们原来的砖墙哦啊、真的用力一推就倒啊，就是那种土嘛、哦、所以水一淹过去呢啊，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上人就在呼吁嘛，就捐一块砖哦。各位记得我们当时说100块，对不对？一块砖是3块3毛钱，所以100块就可以买到33块砖、哦、所以后来啊，你就觉得说、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砖都运得到，他们又分散的这么远啊，哎呀，让他们先安身、哦、所以就干脆啊，好，就当时视当地的需要，十几项的工具包就让他们扛回去，锄头、斧头、锯子、铁锤、好、哦、铁钉，好、哦，那他们可以就地取材嘛？就地上的草割了，锯子就可以去锯树枝啊，架一架就可以遮风避日。所以上人的心愿是什么？上人说期待可以为他们做整体的规划，可这个规划呢，要看政府要给他们多少的土地，好、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乡村的部落凝聚起来。帮他们盖房子，好，那当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几十户就可以互相启发爱心，来照顾这些孤老无依的一个残疾人。2019年11月16号，台北慈院的一个医疗专，虽然说3年多前，那差不多就是在2016、2017左右。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当时严伯文执行长刚来基金会，上人就跟他说，我们未来的重点要在非洲。虽然说每一次说出去都感觉很奇怪，非洲没有因没有缘，要怎么进去？3年后，一个热带气旋的因缘带进去了，时间在分秒中过去，时间也可以救人，可是错过时间就会很遗憾。那当时呢，有 NGO 机构也去帮助他们，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一小杯一小杯的豆子要44个人吃，那想想看，那个是泡水，泡水再泡水哈，啊，煮了煮了再煮，想想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的营养。所以上人说我的感受最深哦，为什么？上人说我曾经有过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当初上人要这样做发放的时候，我们要供应那么多人，米不够怎么办啊？所以在演义里面我们就听到加水再加水，师父难不来啊，够加水、哦、所以你就是再多加水，更多的人啊就是喝得到，很稀很稀。好，所以慈济就在那个地方发放，每一个人啊头顶着米，其实很重诶，背个孩子还要这样顶着一个米，一大包一大包，有米有油有盐有糖，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齁、哦。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马普多这个地方已经有本土志工了齁、哦、所以呢他们反正也一无所有，然后又对慈济的这一份热心齁、哦、愿意去当志工。所以本土志工在马普多他们耕耘慈济啊， 他们距离当时那个灾区多远？1200多公里哦。可为了灾区的需要哈，有18个人发心立愿要移居到灾区去，就是等于去常住了。啊，上人说啊，你们去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呐、啊。好啊，有一个上人说啊，那你要怎么帮助？一个拿竹筒，他说让他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这样被启发，就你们只要每天点滴点滴，一个人一点点合起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这真的是法随有路心的，要去救他们。一个人捐一点点，每个月集合起来，这就是5毛钱的力量，可以去帮助了。啊，还有一个拿了一个大锅子，上人说你拿了锅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做香鸡。啊，教他们做素食，哎，要教他们怎么煮，哈、啊，所以你看这一份的一个心啊，另外一个是捧着相片，是上人的相片，他说我要去传法，要把慈济跟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法给他们，还有一个拿锄头说要去教他们耕地，还有一个说要教他们去做手工，哎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给他们的米啊，那个有那个袋子。啊，那个袋子哈、哦，他们就会把它运用哈、哦，它变成手提背包啊，然后那个米袋，啊，因为米袋本身，你看到传统的米袋，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细细的塑胶绳密密麻麻织出来，这个绳子其实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抽出来的。那2018年呢、啊，印尼的龙目岛发生震灾的时候，哎，他们就去把这个塑胶袋抽绳了，然后去剪草，哈、哦，去割草。然后绑成草席要去义卖，上人说你们自己这么穷，印尼很有钱，他说可是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们也有帮助啊，啊，他们现在有地震房屋也倒塌，我们也要尽一份力量去帮助，所以贫婆施布啊，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5毛钱的力量，就是他那一点点是他全部的一个力量，就地割草晒干，慢慢的割，一页一页的绑来，然后做草席，穷人要救人，穷人要去救人。那我们想说，哎啊，这个要编织哈、哦，总是需要一些工具啊，啊，要怎么样做成草席？哎，他们用绳子、用石头绑，变成锤子啊，点点滴滴发挥智慧，靠自己的双手啊，尽一份的爱心，就是要去救人。所以，2020年呐、啊，这个3月16号，好，我们看到这非洲的这个灾难一直在延伸，那当然很多工作也没有办法，不管是盖房子还盖学校哈、哦，就是一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志工早会啊，啊那一阵子上人眼睛也没有很好了哈，上人就说，师父天天为了这一波风灾，一直在呼吁着。白天我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我们现在想这两句话哈，我们当时在听上人讲，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对苦难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对于上人的悲心哈。很容易相气，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啊，上人我能帮你担一点什么，所以上人说我眼睛稍微睁开一下，满脑子都是灾难，都是灾区那个苦难人啊，凄惨的情况，所以上人要呼唤人间成菩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很感恩50几个国家地区哈，我们看到日本啊、满纳海学校的点滴汇合，就是为了要非洲的一个救灾，所以想到那个时候啊，爱心的人那么多，真的是一呼千应，100块、50块义卖或是竹筒，每一个人口中啊，就大家这样子哈，大家就是来发挥这一点的爱心。当然，志业体同仁也是有响应的。受灾的人真的很可怜，有爱心的人就要去关怀苦难人。那么最后，我们终于啊，哈，慈济规划在这个索法拉省哈，也援建了4座的大爱村，3134户哈。然后呢，这其实到2021年呢、啊、才联合动土，所以到3月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批，哈，就是398户。那他们完成以后啊，就第一个 N 家村呐、啊、可以入住以后，哎，看真的好可爱哦，那个画面啊，他们哈、啊。因为被禁出，所以要把上人也请进村子里，让上人走遍。他们用二手的脚踏车啊，让上人坐在车上。各位，那已经很富有了，哈，那已经很富有了，还怕上人会痛，所以呢，用毛毯叠着放在脚踏车上，慢慢的牵着，然后带着上人也一样，哈，这里看，这是门，这是什么，哈。所以你会发现，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关系，那个智慧是需要被启发的。啊、大概10到12平、哦、小小的空间，他们很满足的呢。所以上人说，这个不就是像《法华经》里面的贫穷子吗？得少为足啊，就一点嘛、啊、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以前是茅草屋啊，进去就坐在地上， 我们现在给他的房屋居然有门有锁，有桌子有椅子，他们很欢喜，还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祝福，诶，佛教建的房子牧师来启用，这个就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关怀跟融合。虽然说宗教只是名词，无不都是爱，爱的语言相通，爱的能量就是美，所以真诚的心啊，所做的都是善的事，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最美的圆满。所以2019年一代气旋重创东非，上人说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的耕耘，莫桑比克的志工真正的体现了济贫教富，入我们不贫，除我们不富的一个真谛。那上人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一定会让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所以慈济人真的要借力使力，挡在地狱的门口，才能减轻地藏王菩萨的一个负担。好，感恩各位。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啦。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90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各位好，欢迎加入7月24号星期五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台风动态。原本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昨天呢升格为台风了。气象署随即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就在今天清晨5点半的时候呢，把这个台风正式命名为红霞。那这是今年编号第12号的台风，目前它的规模是轻度台风，强度呢持续的增强当中。从预估的路径看起来，红霞持续往西北西进行，将通过呢巴士海峡。那暴风范围是掠过台湾的南侧海域，预计明天就会朝中国大陆的广东省前进。那气象署提醒，今天东半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越晚这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到了明天降雨范围还会扩大，提醒花莲以南以及屏东要慎防雨灾。
1: 它的暴风圈已经开始要逐渐进入我们的巴士海峡的海面，而包含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也是未来它会将会影响到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它的海温环境相对于对这台风的成长是有利的，因此我们也不排除未来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会在持续的增强。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包含桃园以北、宜兰南部、台南到屏东东南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澎湖连江这些地方，在这些时间可能都还是会有阵风8级以上的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在恒春半岛、兰屿可能有阵风9到10级，另外在山区活动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山上的风也都还是比较强劲的。
0: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也有个台风呢，它的名字叫做红霞，当年5月的时候登陆菲律宾，酿成有2个人死亡，数千人撤离。隔了11年，面对另一个红霞台风来袭，菲律宾现在呢是严阵以待，特别是东北部的卡加岩岛预测呢会率先迎接强风豪雨，甚至整个吕宋岛北部还有首都马尼拉都有可能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降下了大雨，酿成淹水灾情。画面中看到街道变成河流，积水快要淹没机车轮胎。菲律宾的气象单位预测，红霞台风可能会在今天上午到下午这段期间靠近了卡加岩省的东北部，然后会在下午到傍晚期间非常接近巴布岩群岛，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登陆。国际焦点要关注的是，美国关税战线再起了。美国政府宣布，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以不能有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为理由，针对呢大约是60个经济体课征10%到12.5%的第301条关税。其中呢，台湾的部分并没有豁免的输美产品，整体关税至少有10%。新措施从台湾时间今天中午开始生效。那这是川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推翻他去年4月提出的解放日关税之后，重新的关税体制的最大手段。
2: Is to maintain the leverage and the incentive for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the agreements that they have struck.And maybe further negotiate with additional parties.
0: 根据 BBC 的报道，由于今年稍早的时候，美国推出10%全面关税，将在24号到期。白宫一直在寻找替代方案。这回新的宣布，影响范围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是川普去年重返总统大位之后，重新挑起的全球贸易战最新升级。再看到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当地著名的观光胜地玫瑰湖，4年前呢遭到洪水破坏了生态，那经过地方社群多年努力来进行抽水哦，现在终于恢复标志性的粉红色泽了。当地政府特别用传统仪式宣布说要重新开放这座湖，而且有数千名的采盐工人，他们也不用再失业了。
3: 梦幻粉红，这里是玫瑰湖，比死海还要咸的咸水湖，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东北方30公里，远近驰名。这抹大地眼眸的粉红，却因2022年水患，政府将洪水引入地势低洼的玫瑰湖，使得湖水盐度被稀释，粉红瞬间消失，也让采盐业与观光完全停摆。经由 NGO 募资与旅游和在地商家的自救， 这几年的抽水与修复工程总算成功移除多余淡水，湖泊盐度逐渐恢复，今年起重新开放采盐。
4: Flores el vida fam, muy bien hamandene, kibi mo koy degase muñu, vambi manam galaw mo koy degase muñu, wo moy bu noy bi。
3: 一辈子与玫瑰湖绑定的采盐工，黝黑晶石的身躯是烈日与高强度劳动的洗礼，大自然赠予湖盐也附加几道伤口。
4: Nengi profito gin, hamne juro mo mo nang koy per, subo ko dafu moy lor.Mais gomi tam luñu sonal la té lolu moy tour rek moko mëna ki。
3: 玫瑰湖慢慢找回昔日粉红，3000名采盐工重返湖中，周边产业2000人的生计也重新转动，还有将迎回每年旅游旺季惊喜造访的旅人。大新闻刘芳编译。
0: 同样也是天气带来的灾害，但是人们跟动物不只呢可以和平共处，还可以互相帮忙。欧洲今年夏天这野火灾情相当的严重，尤其在南欧有好几个国家提早呢进入火灾的高峰期，特别是在西班牙这个国度里头，遭到野火吞噬的土地范围是相当大的，当地是近年来呢最致命的森林火灾之一。为了灭火，那积极呢运用了卫星科技或者是无人机以及人工智慧来监测火势，而且在西班牙还出现一支非常特殊的消防队员，他们默默守护着山林。那这些队员呢，都是动物，有驴子、山羊跟牛群。
5: 山羊、绵羊和牛群悠闲穿梭山林，低头啃食灌木与野草。他们不只是觅食，更肩负清理林下植被的任务。
6: Históricamente siempre ardió una zona a la que nosotros solo encontramos una solución posible, que es el pastoreo extensivo. Los costes de roza.Mecánica no son asumibles por esta comunidad。
5: 今年夏天，猛烈的野火比往年更早席卷欧洲南部。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数据，目前西班牙全境已有 12.5 万公顷的土地遭到焚烧。南部瓜达拉哈拉的野火更已焚毁3.2万公顷，成为西班牙今年最大野火。为了摆脱野火威胁，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将目光放回传统放牧，除了山羊与绵羊，当地也推广原生牛种卡切纳牛。他们有山羊牛之称，能在崎岖山区放牧，啃食易燃灌木，降低野火风险。2017年一场大火后，社区决定扩大放牧。根据加利西亚原生牲畜协会统计，原生牲畜数量从1990年代后期约1800头，到今年初已超过30000头。其中卡切纳牛更从约400头增加到8000头。
7: Como está todo abandonado, pues no lleva a ningún sitio más que a fuegos y malos tratos. Entonces la solución sería eso, echar un poco manos del monte.Intentar llevarlo lo mejor posible, que vuelvan los animales, que vuelva a haber una fauna y un mundo bueno donde podemos estar todos.
5: 除了加利西亚，加泰隆尼亚近年也有非营利组织收容遭弃养的驴子投入野火防治。面对极端气候带来更严峻的野火威胁，传统放牧正重新成为守护山林的重要力量。大新闻，廖伟斌译。
0: 镜头来到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在六月的时候呢发生7.8强震。慈济志工在完成急难救助发放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灾后的修缮重建评估了。尤其关切的是学校部分，当地志工从马尼拉出发到明达纳尔岛，这距离有1500公里远，因为每一个行动都是心系灾民。
8: 从空拍来了解学校的全貌，也更能感受到六月7.8强震毁灭性的破坏力。大部分教室已经无法再使用，全校541名学生只能在家学习。慈济志工与工程师勘察受损情况，答案不乐观。
9: Pero pagdating ni engineer parang yung nga yung pen nagdagdagdagan nung mga may aftershocks na. Pinakanit talaga namin yung classroom kasi hindi talaga kami makapag face to face kasi sa kakulangan ng classroom namin.
8: 因此协助可能重建的区域也是此行重点。
9: First impression namin na amazed kami. Tsaka ano, parang tingnan namin hulog ng langit na parang sa kabila ng mga ano namin, mga pagsubok na dadaanan ng mga school namin. May mga tao na ginagawang instrumento para at least mapunan yung mga problema namin, especially yung mga classrooms.
3: 另一所学校校长也心急。
10: Yung safe na classroom lang namin is 9 lang taga against 1,600 students. Supposed to be, meron kaming 45 sections. Pero yung safe na rooms namin, 9 lang po.
3: 第三所学校校园处处搭起帐篷, 640名学生一样是大家长的牵挂。
11: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na na-visit nyo kami dito sa Margos, kahit malayo, pinuntahan talaga kahit hindi ganun ka-safe yung daan, pumunta talaga. Thank you sa pagbigay ng time and we are hoping na mapili at mabigyan ng kung ano man mga classrooms, kung ilang classrooms ang need namin.
12: 3个学校下午时间的课室
3: 因为这边所有的学校都处在停课的状态，学生都没上课。从马尼拉远道而来，此地菲律宾分会执行长杨国英具体了解学校情况，在这一块伤痛大地要做出抚平伤痕的决策。大爱新闻珍妮尔哈罗德，菲律宾报道。
13: 您知道吗？慢性疼痛有年轻化的趋势。下段新闻我们会有完整的报道。李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14: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13: 真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我真的很感谢您那时候介意让玛利亚照顾你。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恋，有非常多的这个。 很好的一个概念，或者很好的想法。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14: 知道。
13: 所以我觉得启成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提供您健康话题。您一觉醒来有没有觉得脖子非常僵硬哦，转身还会发出怪声音，或者是工作做了好几个小时，肩膀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好像忍一忍就过去。别以为这只是小毛病哦，只要靠按摩或是贴腰部来应付一下就好。医师提醒哦，这样忍耐文化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慢性疼痛之路，其中呢，久坐跟运动伤害是主要的原因。医师提醒，如果说你疼痛超过三个月时间的话，没有好好治疗，就要详细的找出病因哦，而不是只要止痛就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建议上班族每工作三十分钟就要从座位上头起来活动一下，伸展我们的肩颈还有腰部。
1: 长时间久坐或是抓紧时间拼命滑手机，这些小动作都可能让您慢慢掉进慢性疼痛的陷阱。
2: 为什么会年轻化？是因为现在工作形态不一样，休闲形态不一样，所以现在人真正的劳力的造成刚刚讲运动伤害，造成一个老老不休的，这些会比较少，都上班族啦，或者很多都是年轻化都会有。
1: 慢性疼痛不再是长辈的专利，不光久坐是高风险群，长时间体力活的劳工阶层，或热爱跑步、登山等户外活动的民众，只要姿势不正确、训练过度都有影响。一旦经过休息、复健或吃止痛药，三个月以上都没有好转，就要进一步检查。
3: 任何的不舒服都是跟我们的肌肉的使用的时间有关系。所以就是长时间的做其实是非常一个不好的一个坏习惯。
1: 别让生活品质大打折扣，一旦膝盖、髋关节疼痛，就可能会无法跑步、登山，进一步影响社交心理健康。长期手腕疼痛更容易影响生活自理，想唤醒肌肉健康，可以从平时的小动作着手。
2: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嘛，另外一个叫做心花开，你想象一下，心花开从下到往上伸展开来，好像有点类似伸展腰一样，但其实它是一个上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范围的伸展。
3: 有二十分钟的，有三十分钟，他想就是我一定要动了。好，那这个动呢，其实让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让肌肉重新充电。
2: 从下往上，
1: 别等到身体发出求救才来担心，不如现在就动起来，不让疼痛找上门。大爱新闻陈明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0: 中医师的养成结合了 AI 科技，这个地点呢是在大林慈济医院。
4: 你有接触过 AI 工具吗？
5: 把需求明确指令下好，包含角色背景、目标、对象、内容、格式、视觉化要求等等，就可以看它的表现了。
6: AI 技术融入临床教学，医学物理师李明芬设计的这套创新教案成功入选台湾 AI 教育年会，大幅提升中医部的教学品质。
4: 我就观察到所有的在医院端的临床教师，大家忙碌在临床工作，他们很少有机会好好的去学习，甚至碰到 AI 都觉得好难。那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简化，甚至应用在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复杂的临床工作流程上。
6: 文字量极大的传统教学内容，往往让医护人员一时之间无法消化，但有了 AI 生成的图表和画面，学习上有了质和量的飞跃。
7: 怎么样转化

0: 成给学生容易清楚，我一看就知道这种视觉化的一些教学。那这当中 AI 帮我们克服的是它当中的技术门槛，把复杂的概念画成很清楚一目了然的图表。
1: 原本的教材经过这套 AI 系统处理后，设计技能大幅提升63%，创造出亮眼的学习成绩。
2: 以病人为核心去做思考，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的情况之下，其实科内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对这科有兴趣，那投入的资源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多。
1: AI 扮演认知桥梁的角色，却不能取代真人老师，因为复杂多变的临床医疗先进科技始终来自于温暖人性。大爱新闻黄小娟、宋秉桦嘉义报道。
3: 暑假过了快一半时间了，来看到年轻学子透过呢实际的参与以及呢病患陪伴关怀服务，走进社区以及医疗院所里头。这群高中生他们在花莲亲眼见证人生的生老病死苦，不分年龄也还有身份，也学会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4: 水还是要有一点控制的。孩子都很关心你啊，一直觉得说他早上看你没有人家照顾，然后你开刀出来又很痛了，他们就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来看看你这样。
5: 走进病房，贴近病苦，第一次担任医疗志工，无论是表达或是动作，都要特别留意。
6: 你要知道怎么样跟一个现在正在受伤的人去沟通，因为不论是大刀小刀，那都是刀，都是动的是身体，那一定都会有紧张的感觉，所以我们要让他不要那么紧张，我们要让他对于医疗有信任感，所以我们要给他有一点安心的感觉。
4: 你是哪一种的？布隆吗？布隆哦，乌尼拉，名副其实，哎呀，好，我们要好好保管。
7: 从事故那边学会一些简单的悲难主语，像是跟他们问早安，然后或是学的蛮多台语的，然后就是比较可以亲切的跟那些患者有比较更近距离的互动。
5: 慈济青少医疗志工队在6天的时间内走进花莲慈济医院，除了体验抚慰关怀，也藉由增能培力课程，更了解医疗志工的服务使命。
8: 你在问的当下要如何不要让觉得病人很像在查隐私一样，你要很尊重，而且那种亲和力一定要够，所以他们我觉得这几天他们完全做到了，而且让我很感动的是记录表我都会教孩子说你怎么写，他们写得非常认真。
5: 穿上这件志工背心，学习的不只是如何服务病患，更是把同理与关怀扎根在生命里。大安新闻徐立芬、张略嘉花莲报道。
3: 关怀人民保姆的身心灵健康，慈济板桥静思堂举办了一场心灵成长讲座，有50位的玻璃师大人来参加。
9: 你的嘴暗起来一个，嘴暗，我给你翕一个相诶。
10: 警察是一个具备高张力的工作，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接触这个社会的黑暗面跟阴暗面。
11: 听坦白说，板桥分局的同仁勤务非常的重，可是我们表现的也非常的优异。
3: 转换场景，跪到辛苦的警察同仁，分局长领军走一趟慈济板桥静思堂，放松舒缓身心灵。
12: 最感恩的掌声。
11: 慈济这么好的第一个场域，然后提供给我们一个净化、提升心灵层面的的一个旅程，
12: 可以承载力进来，
13: 这样叠起来更这样，
9: 不错，
13: 很牢了，
9: 对，牢固哦，对。
14: 季宇师兄这边来跟我们分析了一些他的人生经验、压力跟烦恼，
13: 会把我们困扰这一辈子。那我们要如何去懂得放下，这是很重要的。
11: 我们这个吉祥物在那个分局，在我们网站上面，其实非常的受到欢迎。
14: 礼尚往来，心灵之旅，50位分局主管同诊奉为座上宾，志工团队东道主温馨款待，让心灵充饱电再出发。
15: 谢谢。
14: 台新闻詹世美志工陈洪洲、沈素宝、黄金英台北报道。
3: 从游戏当中学习，台南静思堂有场极速赛车手的情境游戏，要学习的是呢团队合作精神。
16: 摇晃的台子，三、二、一，开始！
17: 挑战乐高赛车组装，我们都是极限车队重要成员。
18: 我的，准备，
17: 幸福来得太突然，但绝非偶然。每一回合来拼输赢，落后的能不能追上？
19: 黑马进来了，是我们的第五组，2分30秒。
20: 特别喜欢煮东西，增强手的速度跟我的记忆力，就是很好玩。
21: 最后一步的时候有点难，角度要对啊，如果没对的话，它就拼不起来。大家要合作，找连接，还有腕部球有没有很细的地方可能会缺了。
22: 别拍游戏，自己有帮助到同学，还可以变得整齐，让同学更快的完成任务。
17: 团队荣誉靠同心协力，了解自己能扮演什么角色。
19: 你想要记得
23: 上一个回合为什么秒数进步了，然后这个回合为什么秒数退步了，怎么跟别人合作，盘点自己手上的任务，自己擅长什么或不擅长的事情，去看见自己是怎么思考成长跟进步这件事情。
17: 从陌生到同心协作，小朋友体验极速赛车手，体会成功要努力突破自我。
19: 完成。
17: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
3: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时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上看呢36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20%。中部地区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上看呢35度，降雨几率最高是10%。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35度左右。东部地区呢可能会下起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高达了30%到50%。离岛部分呢高温32度左右，低温在28度。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2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2月13号到15号，主题是用爱付出无所求。静思小语：付出爱是造福，无所求是智慧。始于即为力，凝聚即为光。2月13号，刘素美师姐、黄荣年师兄、郭在元师兄、贾文玉师姐等人在金社现场，印尼各区慈诚委员透过视讯连线向上人拜年。上人对阿元师兄和荣年师兄说，印尼慈济置业能够如此蓬勃发展，要感恩华人企业家的身心投入与护持。尤其当年黄义聪老先生以身作则，登高一呼，企业界共襄盛举，为印尼社会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也让原本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民生经济可以逐渐复苏繁荣。上人说，凡事不离因缘果报，有因有缘才会有力量展现如今的成果，所以大家要用心留下印尼的慈济历史，让后来的慈济人都知道最初的因缘，并且将这份因缘延续下去。荣年师兄感恩素梅师姐把大家集合起来，素梅师姐也感恩两位副执行长的大力护持，否则无法做这么多的慈济事。上人说，早期除了素梅师姐，还有几位师姐一起救助贫病苦难人。上人提到，要记得做慈济事人不可少，如果没有缘，就无法凝聚这么多人，也就没有力量去做事。印尼慈济有好因缘，大家合起来才有办法发挥大力量，让四大置业落实在印尼。也要记得，如果没有最初的即为力，从很微弱的力量开始做，就无法汇合各方的好缘，即使现在想做也不知方向，所以还是要感恩最初的即为量即为光。2月14号，与马来西亚简慈路师姐、陈志远师兄、林伟才师兄等人谈话。上人说，因为过年各国慈济人共聚金社，大家要相互认识与交流。其中几位资深的越南慈济人从台湾到越南经商，同时把慈济种子带去，事业置业平行并进，都是步步踏实。上人说，有种子才能汇合各种缘，遍地有很旺盛的福德林，尤其企业家的人面很广，可以为慈济四大置业的推动凝聚力量。你们有心有愿，要接引更多人，除了做好道场建筑的规划，慈善工作仍要扎实地做，持续凝聚当地民众的善念，才能够成就大置业。不是建筑规模大，是心愿力要大，行愿的力量要稳。上人说，或许大家过去在商场上见面，为了生意而应酬，投入慈济以后都是以真诚的心互动，并且用爱付出无所求。用爱付出就是造福，无所求就是智慧。造福得福，自己可以感受得到。上人提到，大家都说是为慈济而做，其实是为自己而造福。用虔诚的善念、善心付出，自己做，自己得，付出有形的钱财物资，得到无形的福慧功德。上人说， 我们好话多说，多招募好人，共同来做好事。因为天下苦难人偏多，慈济是分毫不漏失，分毫都在为人间造福。不止在你们居住的国家，还可以帮助国际间有困难的人。你们的爱心付出让人很感动，你们对慈济的爱与护持，师父感受到了，很感恩你们。师父这样说，弟子这样做。2月15号，上人对返回金舍拜年的苗栗慈济人说，师徒之间有深刻的慈济缘，才能如此合心。要把这份缘延续下去，就要持续闻法，精进力行菩萨道。上人说，你们平时有读书会，敬师如师在，即使师父无法时常到苗栗，至少还有法让大家知道。师父这样说，最重要的是弟子这样做，如此读书做事，才能巩固法亲缘。大陆华中慈济人透过视讯拜年，聆听湖南慈济人分享后，上人感恩师兄师姐与自己贴心，师父所爱就是大家所爱，共同爱护天下众生，守护大地，做对的事就在正法中，爱我所爱，也要说我所说的法，弘法利生。山东慈济人拜年，上神肯定师兄师姐十多年来精进不懈，慈善与环保都做得很好，尤其呵护年长者，互动很温馨。菩萨入人群，视天下长者如同自家长辈，年龄相仿者如兄弟姐妹，年少者如自己的孩子一般的真诚爱护。有爱的人生最有价值，爱人者人恒爱之。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发愿行菩萨道，净化人心，接引人人共同行善造福，就能让天下平安享瑞。河南慈济人发愿之后，上人叮咛大家要用心落实，要有信心，并且发心立愿菩萨行，行入人间，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人。从凡夫要到达佛的境界，中间要走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所以要真正迈开脚步去走，凝聚力量度众生。湖北慈济人分享后，上神祈勉法脉相传，就地敞开慈济大门，开辟大道，邀约人人同行，这要靠慈济人精勤用心，用爱耕耘。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4月号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心若迷时会很苦，苦在自己无法做主。其实人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哦，都很容易产生焦虑苦恼的心态哦。那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哈、哦，这个静思精舍的德登师父说到，人生的两下子，把握当下，还有学会放下，要做好自己在这当下能掌控的事情。同时还要顾好我们这一念心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事情明明就过去了，可是心却一直留在那个当下，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当下的心不要留在那里烦恼焦虑，而是当下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或是我们现在重点要做些什么。还有情绪一直纠结在那里是没有用的，也或者我们明明知道说对呀、啊，就不要生气，不要钻牛角尖嘛，可是呢情绪一来就是很难控制，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我们静思精舍德伟师父就来从无量易经当中的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谈起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好好顾好我们的身心。身跟心是不是常常没有走在一起，明明知道可是为什么却做不到呢？我们每天呢都在面对各种压力挫折和人生的考验，可是有些苦啊外人看得见，有些苦只有自己知道。当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焦虑愤怒或担忧情绪被带走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心能够带回当下，照看好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或者就是我们顾好自己的心，当困难的事情可能就会有所改变。韦师父跟我们分享哦，这一位慈济之工黄丽珠师姐的故事。哇，丽珠师姐的故事哦，真的堪比那戏剧人生呐、啊！她常年遭受到家暴，后来呢又历经了家人的重病，还有自己女儿亲爱的女儿车祸的消息，以及到了年老本该享福的时候，可是啊却罹患了四种癌症。可说是关关难过，虽然关关过了，可是过了这一关又有下一个难关在等着他。面对这种几乎啊真的就是压力不断的一直打击打击的状态之下，他没有让苦难来定义自己，而是呢他能够在这苦当中一次一次的转念，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甚至啊他还影响了他的先生。这一段这个丽珠师姐故事啊、哦、刚刚说了堪比这戏剧人生、哦、怎么有人可以过得这么苦的生命，但是面对一段一段的苦，面对一段一段的伤痛，他却能够一个一个都把它埋下希望的种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伟师父和我们的整理分享，或许透过他的分享内容也可以来陪伴刚好正在面对难关的你，给你一点找到希望的力量。
3: 时间过得真快啊啊！我们就想到说，上人了90岁的高龄了，还要行脚，这么热的天气行脚在外，一座化成一座化成的这样的游，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度化人间。因为上人说， 为佛家，他也感恩佛陀给予他慧命，而为众生呢，他必须要入人群去度化人间。因此佛法是上人的慧命，慈济是上人的生命。难道上人呢自我盘点他的生命，他这一生当中他觉得他不后悔，他无悔，没有愧对任何人，有的只是感恩，他感恩所有的弟子，感恩所有的慈济人能够这样，上人想要做的事情大家这样子的扶持，所以上人一直存着很感恩的心。然后在2021年的上人第一次行脚的时候，上人就说了要我们每一位弟子要怎么样啊，自我盘点，盘点生命。那当然这个生命呢有长有短，长的话我们可以从说我们加入慈济之后，我到底我做了些什么，我留下的足迹，我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有哪些，上人要我们这样记录下来，要我们写下来。那短呢，短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盘点一下今天我们做了什么，明天或是说昨天或是前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我们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我们盘点一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什么。上人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生活化，上人讲了那么多的法，我们有没有都入心呢？我们有没有付出行动？我想应该是有啦，入心啦，但是有些有，有些可能也是还没有啦。那菩萨人间化，入人群去付出，这些我相信很多菩萨也有，但是呢有些也是听了也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哦。那所以呢都有，那我们到底是所谓什么名称的菩萨，只是啊我也想做就去做哦，那就是一般人就是称呼我们，只是说啊名称啊菩萨菩萨叫我们菩萨，可是我们受之有愧吗？受之无愧吗？好，那如实菩萨，我们有没有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注入了慈悲利他的这一份的心。那在经师语当中呢，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上人跟我们讲了多做多得，那不做呢就不得了哦。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人世间上呢，那我们在处于这个人世间上呢，人生的过程本来各有各的因缘，那我们要必须要去面对于人生的八苦。这八苦呢，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以及五蕴四圣苦。那我们如果是说以凡夫心的话，凡夫心我们永远是脱离不了了六道轮回。虽然法我们听了很多，听了很多，但是如果没拿来用，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逆境，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去解决，我们没办法去调整，那我们永远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六道的轮回苦。那唯有了明心见性，我们才能脱离这个苦。那你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才能真正让我们解脱烦恼的苦哦。那每个人都一定会说啊，上人讲了那么多话，我听了很多，我知道了，我也见识，我也看过了。但是呢，真正问题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哇，这些法不晓得听到哪里了，那也更不用说有没有真的的去做了。所以我们依然不只知跟是，我们还要转世成智。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说因缘嘛，那我也来跟你们分享，我在这个月或是说前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每一个人都是在付出。那我们盘点一下，我这一个星期，我这一个月有哪些值得我们觉得我很有生命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我盘点一下。那师父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不只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就是我怎么样付出行动的去帮助别人。 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出家众的一个本分事，只不过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因为我刚好24号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活动，那我刚好过去本殿那边，那有看到我们的法亲啊，有三位的法亲带着一位法亲，总共是4位，但是这位菩萨呢就年纪比较老，他也是有遇到了一些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法亲关怀真的很重要，看到我们这法亲在陪伴的这一位老菩萨，我真的也很感动。其实在上一次他已经有带这个师姐回来清舍了，也找了师父谈一谈，哎，就有比较心结，有比较解开。但是回去之后呢，想了一想，啊，又哭了，又这样，啊，这师姐锲而不舍，又带他来清舍，想要找师父再谈一谈。那刚好我在本殿，那这位师姐是怎样？爱别离苦，他最至亲的孩子啊，50几岁了啦，哦。也50几岁也不小。那因为呢他有2个儿子有1个女儿，大儿子也已经走入慈济，这个小儿子还没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听说非常孝顺非常听话。那就是这样，在前4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头晕头痛，那就赶快送医院，在医院的时候也动了手术，躺了10几天就这样走了。那这位妈妈，我们这位菩萨呢，心里非常的难过，想到就哭想到就哭，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还是讲到就掉眼泪，还是没办法放下。那刚好这个因缘，我在那边我就跟他讲说，菩萨，我们每天都听上人的法听那么多，他说这些我都知道，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放下。我一想到我这个孩子这个很孝顺啊，那为什么就这样子这么快的就走了？那我就说，其实人世间你要先要去了解，了解世事本无常，每一个人总有这一天，只是说他的时间是早跟晚走而已。那既然跟你的缘就只是这样子已经都圆满了，那你就要让放他去，你这样子拉扯着他，说真的他走不了身啊。你那么爱小孩子，你应该是要把悲痛化为祝福，但是怎么说啊，他都没办法，一讲就哭一讲就哭就掉眼泪，看了真的也很不舍。到最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呀，你要真正的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你自己苦哦，你家里你跟你的大儿子媳妇一家人都看到你这样子的悲伤，你带给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忧伤，这样的悲伤，这样的一个氛围，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很不好，你应该要勇敢，你要考虑到别人，而且有一点重点，你要知道今天病苦受苦的人不是你，你只是不舍得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正在受这个病苦的折磨啊？你如果说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祝福他，希望他赶快说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祝福他，希望他赶快再换个健康的身体再回到这个人世间。

他的一个愿吧。好，那你要为他祝福。那不过再怎么讲，他还是啊，时好又时坏，一想到啊又哭了。那我就到最后，我就说，菩萨，你应该哈，应该真的要勇敢的去面对人生呢，真的都是这样子苦。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如果对佛法如果有通彻的话，你了解之后，你应该就要真正的要放下，要祝福他。同时呢，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在小孩子要临走之前，师姐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要记得，以后你来生的话，你还要正跟随的上人做慈济哦。听说这个小孩子有跟他点个头，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我说啊，太好了。我说在最后的这个关键呐、他要走的时候，他会很茫然，他不知何去何从，要到哪里。但是你这样一跟他讲，哎，给他一条的路了，你引导他一条该往何处去，该往何处来的一条路了。虽然他这一生来不及行菩萨道，金世音啊，他已经在他要走之前也种下这样的一个因，相信来世果，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跟菩萨道接轨哦。那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师姐，我相信祝福他哈、他真的就是哎，讲一讲，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了解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说虔诚的祝福他，我们都 为他祝福，希望师姐真的能够走出这个悲伤。那讲到我们书宣本殿，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有，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环境，那也是一个说法传法接引菩萨的道场。那24号这一天，这个活动就是花莲的民宿啊推动这个友善素食，那包括跟县政府的环保保护局合作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原本是在外地办啦，那这一次因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域呢，那也是我们宗教组的同仁呢，就带他们来到这边，来到我们本殿办。那就是在这边办的这个音乐，我是觉得说，花莲地区很多对慈济都是不了解，不了解反而误解。既然来到这边，我要保住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要让他来了解慈济，慈济在做什么。你看哦，我们还有不尝试哦，我们把我们本店的特色的饮品，为了要让他们推动素食，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去做出哈，要怎么样的去接待他们的贵宾哦，他们的客人呐、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不尝试，因为就是为了说推广素食哦，他也希望他们带动人文，能够让花莲这个地区的来的人更多哦。那我们就说好，花莲是好山好水，花莲土会莲人呢，我们要打造花莲是一块身心灵清净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些业者，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共善，能够让花莲打造出一个是真正的是身心灵清净的一个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女王万岁民宿的一个老板，他呢就又带了22位的他的客人来参观。这当中里面也有一个这一位先生张先生，他的太太呢其实早年就已经投入在我们慈济里，那因为昨天这样来了之后呢，重返慈济的发祥地啊，走入这个园区，然后听到我们又在讲这些我们的慈济事业的这个点点滴滴，让他又感受到上人跟早期师父他们无私的奉献，所以重新又唤起他内心那份最初的感动跟动力哦。另外这一位呢，是带着他的小孩、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媳妇来，那一起在参访，在参访当中，他说要让他的家人一起来感受慈济一路走来的精神跟人文。那包括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在我们静思堂那里门窗的工程哦，他都是我们的合作厂商。那他那时候就分享他那时候跟上人接触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上人做每一件事情呢，一丝不苟，那慎密细心哦，他每一个工序上人的细节都很顾虑的很到位，所以他就是觉得上人就是觉得慈济做的更肯定慈济所做的每一项的一个事业哦。

0: 所以他也是鼓励他的孩子要学习慈济人做事的精神跟态度，还有包括凡事呢都是要认真负责，那用心呢做到最好的啊。那他的小孩子呢也回馈说，这一趟呢让他更加佩服慈济，认为若能够将这份的精神能够落实在于待人处事方面呢，他不仅是成就工作，更能成就人生，无论在人品或事业上都是收益无穷的。那这位就是那个女王万岁民宿业的张珊珊是小姐，那我们来听听她的感受。
1: 我是在地花莲人，然后也是因为 VO2 素食然后认识这个场域嘛，那也刚好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天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让我雨天方案改成这个备案来到这边，我也很荣幸，就是他们也很愿意来到这个场域，没有宗教上的问题。那刚刚听到您师傅说的，就是原来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因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果。所以我看了很久这个玫瑰花，竟然是750朵的玫瑰花，亲手亲脚的去摘它，然后萃取的，我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我在花莲知道慈济很久，可是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要完成，它是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研发。然后师傅的用心在这里，我们随喜，感谢。
0: 那另外呢，再分享另外一个，有怨就有利。金门精英协会，所谓的金门精英协会就是金门人，然后他分散在各地，很有名气的一个实业家。然后我们这个师兄师姐很有心的，就因为他本身也是金门人，他就把他们扣在一起，然后呢来花莲旅游，然后专门就是排一天的时间来参访精舍，还有包括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师兄师姐很认真哦。他们来的时候啊，第一，他们先到我们的静思堂去参观我们的博览的置业，还有包括最想要看的就是我们的无以良师。在无以良师，大家其实看到之后，大家就非常的感动。再回到静舍，又看到我们自己自力更生，也有跟上人座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精英在外面都是有头有脸的，可是呢，因为在外面可能也是会有听到一些对于慈济一些负面的，但是呢，当他们回来之后参观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怎么跟外面说的不一样？包括中午也一起跟着我们参加我们的祈祷哦，你看都是很整齐。那这当中，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师兄师姐他们的用心，能够接引一些菩萨。慈济的话，我们就说，我们不怕人家来了解，就怕你不来了解。了解了之后，你之前的一个误解就会化解哈。那我们参观完了之后呢，大家当然都是很感动。我们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彼此交流心得哦。那交流心得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又得到回响了。他们呢，今天大家很开心，法喜充满，有6个要见习培训了。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播出这样的时间，那这样的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我们觉得这个要上人的愿，要净化人心，真的我们要把握住任何一个的因缘，我们能够去说的，我们就尽量要去说哦。相对各位菩萨，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你们的社区，我们真的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因为我们看到现世间这样的五浊恶世，像社会这样的一个乱象，我们真的更觉得净化人心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真的要再勇敢的去跟人家分享慈济啊，那也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我们台湾如果善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我们这些年来，其实台湾说起来比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哦。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善的力量哦，大家的共聚这个善缘哦，才能够让台湾这么平安。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金石金舍德伟师傅的分享哦，不晓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哦，人生的苦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替你承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我们的心，换个角度来看，苦反而会成为生命的转捩点。人生不一定能够选择遇见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个经验学习，知道怎么来面对苦难呢？当我们愿意把心里这份计较转为承担，把这万叹呐、怨天怨地呀、其实还不如照顾好自己的心，转而能够理解这些的苦，了解因果，或许苦难就会成为生命成长的养分。而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是医师们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医生在救人，但是很少人知道哦，医生啊，面对于这病人他带来的苦痛的时候，他们肩负着要解决别人的苦难。那每一次走进这个手术室，或是在诊间面对着病人或家属那满满期待，大家或许看到的是手术成功，病人康复，但看不到的是医生在面对这些不管是突发状况或者是苦难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慌，要稳住，不能乱，还要帮病人做出判断、那一份的压力跟承担呐、我们来听到吴静佳医师用自身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分享哦，说到自己行医20年来真实的心情，一位外科医师如何在一次一次的挑战当中，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一路陪着病人努力走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吴静佳医师的分享，难行能行，外科医师的修炼。
1: 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及外伤科的吴静佳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外科医师呢，在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炼，但是也是我们很不愿意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好，那我们每一天进到手术室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工作之外呢，我们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身体的组织，划开每一个构造，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其实它承载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重量，因为我们病人以及家属，或者是我们的慈济的家人，一些很深切的期盼，他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次手术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所以这个除了是我们的对，虽然说是一份工作呢，但是其实是每一次的不管是大刀或者是小刀呢，都是生命的一个托付，他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你。然后透过我们的团队，希望说我们团队的评估计划，然后每一次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呢，即便我们每一次都尽了很大努力，非常的小心，但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并发症。因为我们在去接受一个手术呢，中间我们是一个整个团队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遇到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虽然说我们常常会去设想说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哦，那这两张照片，其实这个是我们空军官校他们的 T-34 的一个教练机，他们还是都会模拟说遇到状况是怎么处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即便是非常资深、非常优秀的，等于是老师级的教官，就同时在做一个那个训练科目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付出了一个生命。所以即便是说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各团队的一个努力，可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一个结果。即便会遇到这些未知的状况呢，我们就像是开飞机的人，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飞机可以安全降落。然后这个图片呢，是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它刚起飞呢，它两个发动机就吸到那个鸟，把鸟吸进去了，所以两个发动机都失去动力。然后它 在208秒的时间，就是比我今天分享的时间还短的时间之内，他把飞机降落在他的那个河面上面，然后让这个河面上的这些人员通通都可以平安的生还。哦，那这个后来有改编成一个电影叫做《萨利机长》，他就是在讲这个208秒之间所发生的故事。那我本人在做这个干细胞捐赠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是坐在那个干细胞捐赠，我也没办法移动到哪里去，就趁机把这一部电影把它看完。好，那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蛮挣扎的。虽然说我们受到这个专业的训练，合并症也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即便真的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即便不管是刚毕业，或者是做了5年、做了10年、做了20年，每一次遇到合并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然后我在想说，哇，我做了20年了，我心里还这样挣扎，我是不是还不够成熟？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去看了一个前辈，吴明和前辈，他所写的，他在30-40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位外科医师内心深处》。他后来写的东西，后来一看，原来前辈医师他的一些挣扎跟我现在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病人跟家属说，哎，怎么会发生这么事情？是不是没有开好？或者是说，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每一次一发生，我在想说，到底是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甚至最细节的事情，说是不是我那一天早餐出门的时候，早餐没有吃饱，还是吃错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各式各样的，或者是走路没有走平常上班的路线，有时候都会想到说，是不是跟我平常做的哪一些事情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在发生并发症的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不自觉说，哎，这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哦，那当然这段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心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煎熬跟挣扎，但是我们又在每天在查访的时候，又要用很专业的那个心情跟冷静的判断，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说因为被这种煎熬或者是这个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难过的心情呢，去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认真把它处理好。但是每次想到这个，如果有病人恢复的笑容呢，那即便是说有并发症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让病人可以恢复，然后继续在其他病人再继续用我们的专业去帮他恢复。好，所以外科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享受、有负担。有高兴的事情，也会有痛苦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每一件痛苦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那这是我在当医学生的时候一本书，到现在我都觉得它还是很有价值。它叫做《一位外科医师的修炼》，它英文的原文的名字就是手术并发症。然后说，其实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开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刀之外，其实在这些我们比较少数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希望遇到的这些合并症，其实这些能够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好，才是一个真正外科医师，或者是一个真正医师，可以在这个即便遇到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之中，能够保持诚实的心，然后还是能够慈悲跟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那有一次回去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上人会跟我讲，多讲几句话，后来上人只有跟我讲很简单一句话，说：“爱搞北兰够喝。”啊，在跟上人跟我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呢，我就遇到一个我很不愿意遇到的我们大唐直肠外科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过呢，即便进入在外科即将在20年的时间，从住院医师开始算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手起刀落，然后刀到病除，然后病人就赶快平安出院。从此之后，我就忘记这个病人长什么样子，他也忘记我，也表示病人恢复得非常顺利。不过呢，有时候常常还是就像开飞机开很久，可能还是会遇到乱流，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带着病人平安的降落。所以说，如果说在20年或者是未来30年、40年的时候，假设遇到并发症，我希望我还可以保持到今天，遇到并发症的时候，还是会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表示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在乎这个病人的一个恢复，然后我希望把他平安，带离这个难关。这个 是国家地理频道一个节目，它是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它飞机飞到那个巡航高度，可以解开安全带的高度的时候，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他想说，已经到巡航高度比较安全了，他要切换自动驾驶，他就把安全带解开，可是发生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他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飞掉了。那在高空中突然挡风玻璃 飞掉的时候，等于是内外的压力差，那个机长就被吸到外面去。那为什么挡风玻璃会飞掉？是因为他在修理的时候，他的螺丝，他用的那个螺丝 size 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高空当中他就飞出去。他被吸出去之后，可是他们团队非常优秀，也非常冷静，就有一个空服员把这个机长的脚抱着，所以那个机长呢，他就在高空当中被飞机外面撞，就然后在很低温的情况下陷入昏迷，然后可是副机长呢，就还是很冷静的，在很大声的风的那个噪音之间呢，还是把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他们团队呢，他们也是把那个机长死命的把他抱住，为什么不能让他飞出去？因为一旦他飞出去了以后，即便他已经失去生命的时候，他飞出去了，如果被吸到引擎里面去，这个飞机整个飞机的人也就都往生了，所以他们的同仁就把他死命的把他抱住，不让他飞出去。那当然抱的过程当中会冻伤啊，会怎么样啊？但后来这个很幸运，这个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这个机长呢还生还了。生还了以后，这个机长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开飞机，他继续开飞机开到他退休为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即便是我们开刀外科医师，如果不遇到并发症，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是如果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能就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前面这些病人教会我们的事情，老师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用在未来的病人身上。所以即便遇到并发症，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处理好，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个这些东西化成我们的一个修行跟养分，然后让病人可以再更平安。所以我们要克服恐惧，我们虽然开了刀，但是我们的对生命的责任不会结束。那我们在遇到并发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可能遇到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甚至更严重的病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在遗憾，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慈悲心，然后在承担中精进，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跟病人，那就是我们重要的修行。那我这边报告完了，感恩上人师父跟大家庭。
2: 好感动，我们静佳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真的听了刚才那个机长被吸到那个机舱外，哇，真的好紧张。可是最后呢，他的副机长还是很冷静的，甚至想尽办法把他稳住。那真的那个过程，我到现在都觉得哇，好刺激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面对了人生的无常的时候，就是要守护好这一念心。上人跟我们说，病人呐、跟他三分心太疼，七分是可怕病，医生是照顾三分呐、七分还有病人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啊，所以医生是医他的生命，那医师呢还会顾好他的心哦，所以呢视病如亲。那我相信我们的静佳主任，他不仅呢是手术捞到病除啊，而且他还内舍哦，他还捐髓嘞，哇，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哦，布施给他所不认识有缘的人，视病如亲，真的非常感恩，真的是大医王，祝福您，感恩。
0: 刚刚听了吴医师的分享，相信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医师这份的工作。每一次成功的手术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有一份对生命的责任。那医师希望病人平安，病人、也把最珍贵的性命跟健康、交到了医师手上。那其实守护健康不一定是在手术房或是在医院里面，很多疾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就不会得病。如果平常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病痛所苦、让我们少走一点这个疾病的冤枉路、那接下来听到了罗庆辉副院长和大家聊 聊这个很生活的话题，却常常啊让人不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哦，也就是便秘。很多人以为呀，每天都一定要排便才正常，也有人呐，一便秘就着急的买药来吃偏方哦。那罗副院长用几个简单易懂的方式来破解我们常见的迷思，还有跟您分享多喝水、补充纤维也要补充的对，还有建立几个生活中的好习惯，让大家不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能够自己在生活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不会让这些小毛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跟心情。我们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3: 今天华联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哈，那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哈，很多人都以为哈。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三件事。第三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是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三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其实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三次，一个礼拜有三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我应该再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想，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两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然后排完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反正便秘就是便便不用每天都有，你要有这个观念。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就让他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便三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出来的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他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荧幕上跟大家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只，像我这种中只的，反正我们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 所以如果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 也就是 1.8， 那你要喝 1.5 还 1.8， 你取那个比较多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少于 1.5 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便秘是必然的， 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是说这里面不能只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一两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要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第一周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5克，每天只能加5克，而且慢慢加。然后这个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这也是花了一个礼拜。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你一定要问我说，什么叫5克？我的团队很棒，我们找到了例子。你大概苹果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那样大概就5克。所以你要怎么吃，包括苹果哦，那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如果平常很少的纤维，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1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我特别喜欢奇异果哦。那奇异果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的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进料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把那个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哦。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2颗奇异果大概是5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吃。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所以啊，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然后要慢慢来。那你的目标，你就算花3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3天去达到，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全血反应， 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是什么，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那你就去做一个，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三句话，请你记得了再回家。第一个，不要每天，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好，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啊，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然后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一天，第二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祝上人法体安康，行脚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分享这健康啊，往往不是靠着一次的改变就可以实现，或者是能够健康起来，而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好习惯。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还是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透过这志工的过程当中，付出的过程当中，期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面对更多的挑战或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累积信心，有更多的管道能够让我们纾压一下，所以更期待您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真心看世界，我们下回空中见。
4: 就一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萨瓦迪卡，我从6岁开始吃素，
2: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食材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3: 耳听，蜜蜂，鸟叫。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众人伦，父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3: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3: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
3: 是
1: 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3: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3: 是
1: 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3: 是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
3: 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
3: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3: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3: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口气不好，
1: 对
3: 方
1: 会
3: 就生气了，就怒了，
0: 没错，
3: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3: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3: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3: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3: 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3: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3: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3: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3: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3: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
3: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
3: 嗯，
1: 由同事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
3: 嗯，
1: 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3: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3: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3: 嗯，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
1: 是，
3: 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3: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3: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哎！
3: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3: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3: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3: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3: 对啊。
0: 就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3: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3: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3: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3: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 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
1: 嗯
3: 嗯，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3: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3: 对，
1: 就是化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3: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3: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3: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他们不知道而已。
3: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3: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3: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3: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3: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3: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3: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3: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3: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3: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3: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还有产葡萄酒啊，
3: 对，
1: 是酒庄欸，
3: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
1: 对啊，
3: 澳洲，
1: 中国家，
3: 对，国外的其实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3: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3: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
3: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它铺出来，
3: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3: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3: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是全省的哦，
3: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3: 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3: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
0: 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
3: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3: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3: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3: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3: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3: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3: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3: 那后来知道说哎，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3: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3: 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

0: 他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0: 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
0: 对，很棒。
2: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0: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0: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0: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
0: 没有办法改变行程，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些资格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哦，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

0: 班、嗯、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振兴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
1: 是
0: 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
2: 嗯、
0: 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
1: 哦、
0: 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2: 是啊，它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0: 对，
2: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0: 是，
2: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它、
0: 嗯、
2: 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0: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
2: 嗯
0: 欸，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呀、啊，游泳很好。”
2: 是。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
0: 嗯，
2: 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嗯、都不要放弃运动，
0: 对，
2: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哦、
0: 是。
2: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
0: 嗯，
2: 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
0: 嗯、
2: 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0: 嗯，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2: 嗯、
0: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2: 啊、感觉是、嗯、
0: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哦、
0: 嗯，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1: 嗯、
2: 哦，
0: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
2: 嗯，
0: 然后我们工作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嗯、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
2: 嗯、
0: 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
2: 嗯、
0: 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
2: 对，
0: 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
2: 是，
0: 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
2: 对、啊、
0: 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嗯、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2: 嗯、哦，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0: 对、
1: 嗯、是，这个比喻很好，
2: 嗯，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
0: 嗯嗯，
2: 假日休息一下吧，
0: 嗯，
2: 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
0: 嗯，
2: 跟大家聊一下。
0: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
2: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
2: 嗯、
0: 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
1: 嗯，
0: 用嘴巴讲口述。嗯，
2: 对，
0: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
2: 对，
0: 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2: 嗯、哦，其实我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0: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
1: 嗯、
0: 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
2: 啊、
0: 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
2: 嗯、
0: 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
2: 嗯、
0: 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
2: 嗯、
0: 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2: 是，
0: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
2: 是，
0: 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嗯、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2: 是，
0: 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
1: 是，
0: 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
2: 嗯，
0: 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0: 他没办法看、
1: 哦、
0: 他用听
1: 的、
2: 嗯、
0: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
2: 啊、
0: 现在是谁讲话、
2: 嗯、
0: 然后再讲什么，
2: 是，
0: 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
2: 是，
0: 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2: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2: 欸。对啊、
1: 哦，
2: 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2: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
3: 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金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2: 是，
3: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2: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3: 是的，
2: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3: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哈、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荣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您不要担心吼，我来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诶，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诶外塔啦吼。啊，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吼，就甲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啊上个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示、哦、非常感恩。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大爱无国界的刘继瑜，我们互相勉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造福。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4: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5: 我欧友涵，
6: 我是葛斌，
7: 我是南加中豪，
8: 我是德州的雷根，
9: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0: 我们是美国法碧如水翻译团队，
4: 人人以爱互动，
10: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营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记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营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月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譬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书信厨房一般，书信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跟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恁的手落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要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书信厨房，那些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诶，感想，咱今仔日呢，就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书信学堂，就是讲他推广书史。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一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了哈、哦，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得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然后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盖紧啦，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熊课，所以咱先把那个访问起来，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无？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好来，有流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啊，毋过我阁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佮洋葱哦熟，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佮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毋过吼，我煮迄工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工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家的人敢食你煮的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良里。差不多十五年啊，哎，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婆婆大家都做有活力耶，阿妈做趣味耶，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哎，熟悉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哎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食材朋友啦。
0: 今天今天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嘿，对对对对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刚刚嘛是做亲切的。对对对，哎，当食着面包嘛就欢喜，就好食，系啊。
0: 较早刚才知影讲也要凹卡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下话。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啊，十八岁呢都。我来这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啊，你都要人，你定都要办啊，咱就来搞去来搞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啊，
0: 你想爱得几行菜？
4: 我就今仔日做迄个啥？鸡腿的遐啥？好，杏鲍菇啦。
0: 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袂。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诶。
0: 哦，大块诶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敢有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
4: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0: 煮些
4: 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二三节课尔咧。
5: 你安那用啊？
0: 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啊，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哦，林明娇阿娇啦，啊王杰，王杰，你讲你搁走来专业搁甲教？
5: 我会斗过去斗家用啊，下班啦，
4: 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忙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的，好冷，哈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来吃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呀，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起了王金环，安尼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啦。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都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折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价拍折啊呢？哦，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面刚好紧啊，但我下了了啊，没想到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说的恰恰太有点恰恰不行，太奇怪，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啊，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对？他说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了。
0: 给这给搞，给钱嘛别当了。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家的原因是啥？
7: 我想讲假说是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诶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7: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7: 我本身食素。
0: 啊，咱即摆学回去，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0: 啊，你感觉食的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0: 哦，那个是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鸡。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食？
7: 好食啊。
0: 好食哦。啊，敢有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8: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6: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6: 给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稍微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买K油加K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然后这个比较健康一点。然后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想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体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你表现你敢有满意？
9: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因为我感觉讲哦，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遮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互咱经费来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9: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0: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9: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染一项，
9: 减染一项。
0: 盐，
9: 哈哈哈哈哈！
0: 我今仔食起是无盐的味道无？
9: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9: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9: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9: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浓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蔬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定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诶，所以就侪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来人家上课，好，所以哦、喔，慈济进来，阿咱去讲嘛是拢假素，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阿你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丢。那里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孟加拉店了。我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对，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这几堂课，哎，哦，
0: 所以，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嗯，
1: 对，
0: 好，我们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而且我讲起来，那讲咱一定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爱跟咱立场收听啦吼，啊咧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咱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吼，环保议题啊吼，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吼，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吼，也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啊，来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爱地球不是嘴公公的念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呢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疼惜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啊，在这微信也要在这，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美国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6: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7: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美国新泽西分会执行长陈继宏，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
8: 健康养生，
9: 乐活人生，
8: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0: 健康一百分。
8: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公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的蔡生中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蔡医师您好。
11: 美兰姐早，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我们上次有谈到那个中风嘛，那中风有属于这个梗塞型跟出血型这两种类型，但其实不同的中风类型它的治疗是差异性蛮大的，对不对？
11: 没错。为什么要分这两大类？因为就是牵涉到接下来治疗的不同。那当然顾名思义，梗塞型我们常举例就像这个血管被阻塞了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打通。那打通的方式有主要现在分为两种。那在过去呢，就可以用一个我们叫做溶血栓的药物。大家都知道中风黄金3个小时，也就是说因为以前国际上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些阻塞的血管造成接下来这个脑神经的损伤，如果我们能够在3小时之内打通的话，通常这个复原的情况会非常的好，那也是这个药物作用的黄金时间。那其实这几年又再更推进，也就是说因为一些脑部影像的进步，甚至有些患者是在4.5个小时之内还是有可能透过这些溶血栓的药物来得到帮助。不过基本上当然就像我们之前提醒大家的，当然有发生这些疑似中风的症状还是尽早就医，然后不要去相信一些偏方啦，这个是在药物上的进步。那第二个部分打通的方式呢，也就是说大家都比较常听到的导管，就是所谓的心导管。其实脑部也有脑部的血管的导管，也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阻塞的血管是比较 大的血管，或者是比较阻塞严重型的，那大家当然可以有个想象啦，就是说哎，这些严重的阻塞就比较没办法靠药物去把它融化掉，那就需要靠导管，利用比较机械式，其实是非常精密，这些导管都是一两 millimeter， 因为要进到脑部的血管，那就透过这些导管，直接会导管的医师，有可能是神经外科的医师、神经内科的医师，或者放射科导管这个专门技术会的医师，那他会把这个很细的导管放到这个阻塞的地方，然后就是启动这个机械式的去打通这个血管，就像大家常听到的心脏血管打通一样。那当然这个都是跟时间在赛跑了，
8: 是，
11: 对，
8: 所以呢以前是黄金三小时，现在可以延长到4.5小时了哈。那这个是属于就是阻塞型的这个脑中风，那出血型的呢？
11: 是出血型，换个角度来看，它就是血管破裂。那破裂当然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它破裂后出血造成的一些严重性。破裂如果是在脑神经里面的破裂，这个一般我们也叫就是叫出血性脑中风。那当然中风这个症状也会跟这梗塞型很像，因为通常就是嘴巴歪斜啦、口齿不清，或者是手脚的无力这样子，甚至严重一点会意识昏迷。所以通常这个我们讲这个出血性，通常就要考虑的反而是怎么真的就是要靠外科，也就是我们神经外科的一个角色来看，是否这个出血的量如果大到一定的程度呢，就当然是需要靠手术。那当然现在都是用微创手术。那如果说这个出血的量不大，那我常跟患者举例，就很像淤青一样，淤青其实也不舒服，但是手脚的淤青它其实随着时间它会慢慢吸收掉，所以有些脑中风的出血其实并不是都要开刀的。
8: 是，那怎么样判定呢？
11: 我们通常还是要靠影像，那透过影像，其实现在电脑断层也都一两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电脑断层可以帮助我们看这个出血的范围啦，是，然后这个血量的多少，或者是这个出血另外一种脑中风的出血叫做血管动脉瘤，血管动脉瘤的出血，它是造成一个叫做蜘蛛膜下腔的出血，这个念起来名称有点咬文嚼字啊，不过它其实是一个弥漫性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大部分都在脑深部的血管，很像一个吹气球这样子的一个血管膨出，那当然这个血管的膨出它是不正常的血管，所以很容易一些血压高啦或者一些刺激的情况下，那它破裂造成的出血，
8: 就像我们电视剧常看到的，一受到刺激然后它就破裂那种，
11: 对，
8: 就比较偏向于就是脑血管瘤这一种的。
11: 对，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动脉瘤的这种血管瘤的破裂出血，它很特别的一个症状就是剧烈性的头痛，它反而跟我们前面讲到什么
8: 眼歪嘴斜
11: 手脚无力是很不一样 的症状，所以突然就像我们常跟医学生讲，就是如果患者有说哇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厉害的头痛，而且是突发性的，这个就是一定要也要赶快来医院，就是做检查，确定是不是这个动脉瘤的这个破裂出，因为这种弥漫性的出血，它反而不会说单侧无力这些局部的症状，因为它反而是大片的弥漫性的，所以它会刺激整个脑的神经，所以让人整个会有哇没办法忍受的头痛，而且会有脑压升高，像是恶心啊、呕吐这样的症状，所以刚好也提醒大家有这些症状也是要小心是不是中风。
8: 是，这个脑动脉瘤破裂据说死亡率高达50%以上，而且呢它通常之前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病人可能之前都说我很健康啊，甚至我就说我好像平常都还有例行性的健康检查，但如果没有做高阶的那个 MRI
11: 对，
8: 其实不容易被发
11: 现。所以高阶的其实现在我们也不说高阶了，因为其实现在这个脑部的核磁共振真的就像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非常方便就可以安排，而且现在健检的重要性大家也都知道，只是有没有想到要去做这个检查，现在生活上就是大家都说忙碌嘛，可是其实这个就做一个检查就是半个多小时，那其实费用也还好，其实是蛮鼓励大家去做这个 就是脑部的健检啊，
8: 是四十岁以上，尤其是女性朋友，好像就是脑动脉瘤的这个比例是比男性还要高的，
11: 对，是高一些些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
8: 嗯，都是要提高警觉。
11: 就算没有三高，因为这个，因为碰到这种无常的发生嘛，就是前一刻好好，后面突然下一秒就剧烈头痛，甚至很多人就当场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8: 嗯哼，
11: 所以常常家属就问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对，会不会有遗传啊？患者也没有三高，对，因为动脉瘤它其实目前的成因还是未明，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四十岁甚至三十岁以上提早来做这个检查，就当做一个健康的评估了。那当然早一点发现，现在也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技术，像刚刚提到的导管，
8: 是，
11: 这些都等于可以不用手术的方式，也可以让心中一个大石头，或者大家也常举例这个，就像好像脑的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那我们就可以赶快把它做处理，这样子。
8: 是因为脑动脉瘤它不像一般的肿瘤，就是它虽然有那个瘤字，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那所以呢定期的健康检查，而且呢进行 MRI 这种核磁共振的这种健检，脑部的健检是蛮重要的，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那个治愈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1: 也非常高，非常安全。
8: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般有阻塞型跟出血型的中风，那这样子治疗之后愈后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11: 其实还是跟每位患者出血的情况会影响非常大，
8: 是，对，是
11: 容易发现的症状，就是无力啊，嘴巴歪斜，口齿不清这种，或者手脚有点麻痹，这种通常还算是轻微，因为这种通常人都还是清醒，对。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是血块比较大，或者是阻塞的血管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大，那当然患者就会有意识昏迷的情况，所以这些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严重型的，或者就是重度昏迷的脑中风。那这种通常在治疗上恢复的情况也通常啦，也会比较有限一些，不过当然就是如果早一点发现，然后也及早有治疗的话，不管是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加上后面的黄金的这个复健跟一些比较中后期的这些复健的治疗，其实都对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8: 那我们知道在花莲慈济医院啊，因为我们后来中医的发展也挺不错，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中西合疗，对不对？
11: 对，中西医合疗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从很多医学上的证据了，就是看到它的功效，因为大家常常会知道说，哦，中医就是好像是一个辅助啦，或者是一个前辈啊，好像师承这种一代一代相传的一个智慧，但是其实从中医已经不管是药物还有针灸，其实我们也真的看到我们很多中风甚至是不止中风，其他脑一些疾病的患者都在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看到非常大的进步，当然是中医部的团队，然后也发表很多在国际上的一些文章，
8: 是，
11: 也就是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了。
8: 是，
11: 那其实现在台湾也很多的医学中心也都有在推中西医的合疗，也就是说变成是我们治疗的一个 routine 啦，我们讲常规啦，就是说任何脑中风的患者，那当然我们在急性期做好急性期这些治疗，那通常我们也都会及早，甚至现在都说中医的介入要更提早。
8: 哦，
11: 所以这个已经都变成我们在治疗脑中风跟脑神经相关疾病 的一个主要的合作，这样子。
8: 是这样子，就让病人的愈后是可以更好。那除了是我们在急性期，然后甚至中医的这个介入，那甚至呢在后续的这个复健，其实有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依照病人不同的形式来进行复健协助啊？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叫高阶复健是吗？
11: 对，大家也都知道复健的重要嘛，知道要去做，对，我们也发现哇，有些患者还真的很 TK， 或者家属就觉得说过了急性期就自己会进步，其实复健真的很重要，就是尤其在过了这个急性期， 所谓的急性期，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是为了、要等这个血压啦，或者一些这个出血或者是阻塞的情况也比较稳定之后，那我们就会及早开始复健。那复健当然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物理性的复健，包括这个力气、无力的地方、丧失感觉的地方，透过这些复健来恢复，或者所谓的职能，职能就是说所谓比较精细手的这些的动作，因为这毕竟跟我们的生活嘛，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最有关。那当然还有很重要像语言啊，大家在意的是吞咽，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患者、他吞咽中风后吞咽是有困难的，就要靠语言、这些吞咽的复健，那这些都是在我们整合的治疗。那当然刚刚你也提到就是所谓的高阶的复健，这个当然也是拜这些科技的进步，所以现在我们甚至在花莲慈济的复健部还有我们自己神经外科也都有，很早其实在四五年前就引入了这个一些复健的机器人、当然所谓的机器人我们其实目前还是比较是分开，也就是说它是利用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仪器，当然就是有称为所谓的机器脚、就是针对下半身、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走路有困难、甚至都是轮椅、那所以透过这些机器脚它可以针对患者下半身的脚的力量的训练，那也发现在这些机器脚甚至还有所谓的这个就真的所谓机器人，就是病人有些它功能如果再好一些些，那它可以穿上所谓的机器脚就可以走路、本来不能走路的它透过这些机器脚的辅助，就很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反而是功能的增强。当然我们这个功能增强不是为了去打仗、而是为了说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可以早一点恢复，能够独立行走啦，上下楼梯这样。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机器手、那机器手的功能就是也在于刚刚我们也提到，
8: 其实
11: 对精细动作，很多人因为张力啦或者根本无力、连自己拿汤匙我们自己觉得很习以为常，看手机滑荧幕、这些我们都觉得，但是这些患者根本做不到，所以其实手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8: 是、
11: 能走了之后他们就希望生活品质更好，所以也有所谓的机器手。那机器手它的功能就在于说病人透过一些穿戴式的装置，然后也利用一些医学复健的一些理论下，然后也发现它能够左右手同时等于可以靠好的手也帮助不好的那只中风的手的训练。那当然结果就是也发现这些患者透过这些高阶的复健机器人的复健，其实他们的进步会更快更好。
8: 感觉好像复健的部分 AI 也已经开始介入这样子。

0: 所以现在还是要依靠复健师，然后呢把他现在的状况评估之后，然后来设定嘛。
1: 对，
0: 那将来可能就真的一穿戴上去，机器人就完全帮你评估好，甚至你的这个动作，哎呀，95分，嗯，或者是哎还差了很多，他就会特地帮你加强这样子。
1: 对对，哦，他们就会自己感应嘛。
0: 是，
1: 我们讲 AI 就是说，哎，他也会感应说，哎，你今天的状况或者你的严重程度，
0: 嗯，
1: 然后随着每天穿戴后这个复健的情况，那他会给你一些回馈，或者给你一些该做的功课，这样子。
0: 是是，
1: 他就会透过这些穿戴式的装置来
0: 帮助。所以这个是科学数据回馈给病人，而不是那个感觉啊，哦，我的 feeling 这样子。好，嗯哦，那所以病人可能会更愿意配合一点点。所以在即使中风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哈，最好就是还没发生之前，我们就来做预防。所以呢，最后还是要请蔡医师再来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哈，当还没有中风之前，我们如何能够趋吉避凶呢？
1: 中风的预防还是最重要了，发生脑神经的损伤，即使现在医疗科技的进步，但是通常发生中风后还是会有对生活上跟生活品质上都会有一定程度不小的影响，所以当然疾病还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三高，当然如果已经有三高，就一定要跟医师啊，就是医疗团队保持良好的互动，哦，就是定期去追踪，不要太贴齿。虽然不是一两年就会恶化，但是这个是在未来的5到10年，如果三高不控制好，这个都还是有它，不管是脑，而且也有可能对心脏或者其他的器官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三高的控制当然是要及早去注意，那当然有的话一定要去治疗。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健检，我想还是非常重要啦，它其实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评估嘛，所以也不要说是觉得啊那个是很高阶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当作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险，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提早发现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安排。
0: 是，所以呢，回归到我们最初的原点，就是我们在饮食、作息、运动、心情都要配合，这样子呢，我们先远离三高，那再定期的做健康检查，这个是远离疾病最好的方式喽。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蔡生中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做一个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但是长大以后感觉这个目标很模糊，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践。直到最近呢，听到了一则演讲，让我有了一些启发。他的讲题是找寻人生的关键字，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代表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位讲者丁玲娟，她是一位创业家，同时也是台湾品牌公关领域的先驱，在2013年获选为亚太区 CMO 创业类的女性领袖奖，更是在这些年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协助许多中小企业和新创团队运用品牌和公关的思维，让台湾品牌被全世界看见。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身为职场青年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策略来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关键字呢？一起来听丁玲娟老师的分享。
1: 我想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变动的实在太快了，快到我们措手不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曾经以为的百年企业，它可能一夕之间就崩塌了。我们一直习以为常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物，它也可能一夕之间就变掉了。然后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连元宇宙都要来了。在经济面上，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惊讶的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在转动，它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动的年代，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字，叫 VUCA。 这 VUCA 代表的是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快速的世界？我觉得唯一只有改变心态，接受新事物，才有办法接受新的挑战。这包括我们必须要活用新的知识，知识不再是分数而已，我们必须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我们必须培养跨界整合的能力。除了单一的这个专业之外，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其他产业所发生的一些资源、人脉，整合起来来面对变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胸来学习。很多人失败都败在不知道、不相信、不愿意或是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开放心胸去学习，才有办法让我们持续前进。最后当然是我们的灵活度，因为要应变这么多新的课题以及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刚刚所讲的新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开放心胸，然后用一种灵活的态度来解决新的问题。根据台湾知名的媒体的报道，有60%的年轻人是感到非常的迷惘以及焦虑的，主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不确定性，经常会人云亦云，所以感到心慌或是焦虑。我觉得这也不能太怪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太去教导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教育通常不太会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做策略思考，再加上现在整个世界变动太快，我们不断的学习又解构又再学习，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变动的这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刚出校园，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启动去寻找人生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方向的一个定锚。有的关键字就好像你人生有了 GPS 一样，你有了 GPS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 甚至别人也容易找到你。当你有了人生的关键字，你便会有一颗安定的心。所以在变化多端的年代里面，要有一颗安定的心，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协助年轻人找到那个关键字。我想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所长，让他们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启动寻找人生的关键字，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帮助年轻人所做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小心的观察，去找出那个影响我们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的专长，或许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许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许是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风格、个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几个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我觉得要确认自己的愿景。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愿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等于没有方向，你也等于没有了灵魂。那个愿景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要去到哪里，或是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5年后或10年后，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向往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你的愿景。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愿景，怎么办呢？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们开始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值得你欣赏，或是你非常仰慕，或是你非常希望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就细细的观察他。我也不是要你变成那样子的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们的优点，你向往的那个部分可以融入自己的心得，慢慢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记得我在大家念小学的时候，我非常欣赏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既会玩又会读书，然后人又幽默，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像他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去观察他，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很棒，就是他喜欢阅读。于是呢，我也开始学他去图书馆啊，开始找一些课外读物开始读。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读不下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像他一样喜欢阅读，我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一天看一本书，久了之后，我慢慢慢慢也从书里面得到了我一些人生的答案。因为这样我开始爱上了阅读，那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它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慢慢的我就找寻到我自己的愿景，原来是喜欢创意，然后喜欢跟人接触，所以到最后我会从事公关这样子的工作以及行销，我自己也就不讶异了。那第二，我会建议大家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因为你要做你才会有感觉，你不做的话永远是想象而已。那现在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愿景或是方向，不知道哪一项好的时候，或是不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反正就从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兴趣，或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别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贾伯斯都曾经说过，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未来工作可能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从中找到你自己喜爱的话，那日子多难过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觉得就是继续的寻找，在做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一定会找到你最擅长或是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找到之后呢，再去挖掘它的意义感，变成你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你告诉自己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可能就是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风格、个性 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嘉，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位兽医，他从兽医的角度，他找到了觉得可以拯救整个乳品产业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持续的做下去，创办了鲜乳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人找到了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就算你做得再辛苦，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他书中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总有一件事情是你投入下去之后你看见它，而这件事情可能别人没有感受，但是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刚好要启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就是有关乎你的选择了。像我最近开创的所谓影响力品牌学院，我觉得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关跟品牌产业已经经营了二三十年，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必须要把公关品牌这样的思维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更多人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的品牌被看见。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以为意。
0: 许多职场青年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可能是因为缺乏策略的思考，因为没有尝试探索自己的天赋跟方向。因此丁玲娟老师提出了五个方法，教我们如何寻找人生关键字。首先要确认愿景，思考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察欣赏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再来透过实际行动去探索兴趣跟天赋，接着呢在过程当中发掘使命感和非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能在实践目标的过程当中更有动力和毅力。当我们找到生命中对某件事情的使命感跟自我价值时，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如何成为顶尖有影响力的人，继续来听丁玲娟老师怎么说。
1: 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感、愿景、最擅长的一件事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对我来讲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我很清楚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每年会规划做三件事情来接近那个愿景。如果跟愿景是相关联的，我就做；跟愿景无关的，我就先把它摆在那个优先顺序比较低的，这样子我就很容易非常聚焦的去做这件事情，来靠近这个愿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前年成立了这个影响力品牌学院，所以我就列出去年我做了三件事：我写专栏、写书、写文章，然后演讲，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学院。我一年做这个两三件重要的事情，慢慢去靠近那个愿景，我相信三五年后它就会变成我的关键词了。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去尝试，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做就对了。最后再把你最擅长的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使命，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累积是一种能量，这件事情必须持续个三到五年。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个论述叫做一万个小时，意思就是你要变成这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的话，你必须要花一万个小时。那一万个小时如果一天以八个小时来记的话，大概也要累积个五年，你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定了那个方向，最后你还是要持续三到五年，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举例来讲哦，像我在职场第二人生的关键字大概就是创业以及科技公关。那也是因为我在科技公关这个领域，我累积了大概五六年的经验跟时间跟客户，最后跨国性的集团才会找上我，跟我进行合作以及并购的这个策略。我相信也都是累积的一种能量。那再来， 我现在第三人生，我稍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愿景，变成我希望在品牌公关领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这个愿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每年做三件事来靠近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创业导师、作家、品牌公关又变成了我在 Google 上可以寻找出来的一个关键字。目前为止，以现有的工作，有47%的工作会在20年后消失。意思呢，就是我们未来世界越变越快，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去应付这个快速变动的人生。所以呢，现在现有的知识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的递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力。就是我们如何活用知识来处理未知的问题的能力。我曾经也曾用有限的知识去想象我小孩的未来，所以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子的错。我的小孩从小就很喜欢玩电玩，而且很喜欢跑网咖。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从网咖是把他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小孩的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很担忧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问我小孩，我小孩说：“妈，你别怕，未来我要从事电玩的这个产业。”可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电玩或是游戏产业。可是我儿子呢，依然不听我劝，就是每天玩电玩，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好像电玩已经变他的一个梦想跟生活的重心。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进入这个游戏产业，所以我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义无反顾，一如初心，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到最后我也已经放弃了，就想说好吧，就按照你的意志去走，看会走出一条什么路来。那我现在儿子32岁，他加入了一家国际企业，变成电竞事业部的电竞经理。我想要讲的是，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他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去局限小孩子无限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去评断所有的未来，我们更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叫做梯形人才，这个是现今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一种人才。梯形人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固守一个单一专业的技能，我们也必须要广度的去吸收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跟知识，然后大家统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无限的挑战。那这个梯形的纵轴呢，代表的就是你某一个专业的深入度，可能是行销，可能是财务，可能是法律，没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是要去建构其他产业相关性的。所以这个纵轴的我们可以叫这个硬实力，这个横轴的可能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包括哪些技能呢？大概就包括比如说创意、批判性思考、自我管理、社交智慧以及注意力的管理。这5项技能哦，应该是属于比较软实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具备的能力。那创意跟批判性思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你有批判性思考，你才会有创意。那自我管理就是一种自律的能力，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节奏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社交智慧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高的这个 EQ， 也就是高的情商的能力，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然后具有同理心，大家一起往前行。那最后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够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去完成，而不是3心2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环境。但是到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斜杠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先单杠才能斜杠，否则你没有单杠做一个主轴的话，你变成没有一个核心，然后你再越来越斜，都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 那单杠等于就是你的关键字。举例，因为品牌公关一直是我的单杠，是我的主轴，所以我不管这个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或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学院也好，我有一个单杠做核心的话，在发展其他的斜杠，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否则大家也找不到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斜杠，在你还没有找到单杠之前，这是我的建议。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成长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结交一些跟我一样就喜欢学习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富有好奇心，他会很有趣，他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所有可能的事情，他人生会过得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边也想鼓励大家去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一些没做过的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成长。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去做做你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一种突破。当人生有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变动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一直在转动，它永远不会等我们，而我们自己必须要调整好心态来因应这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不能永远看困境，否则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我们要相信美好，我们才能遇见美好。记住，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我是丁玲娟，谢谢。
0: 除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字之外，还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因为在变动的年代里，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事都在不断改变。当我们有开放且愿意尝试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时，许多的危机都会成为转机。就像刚才丁玲娟老师说的，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也期望呢，我们都可以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发掘独一无二的特质跟自信，找到让我们热爱又有使命感的事，成为人生的关键字。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威仪具足，广结法缘，第325页。明天我要到地藏庙，想去的人可以一起去。隔天，包括了刘秀莲在内，10多人跟着正言法师到普明寺礼拜地藏菩萨。之后，法师想要转往美仑的化道寺，看太虚大师的一幅字。刘秀莲和另一位信徒也跟着去。回程时错过公车，从美仑步行回市区，天空正下着雨。刘秀莲为法师撑伞，第一次单独与法师同行，他怀着崇拜与敬畏之心。一路上，法师谈到，修行人应该自力更生，更要对人群有贡献，不然就枉费了这一生。法师还强调，如果无法兼善天下，广度有缘人，至少也要做到独善其身。法师无视于自身环境困顿，满怀理想与抱负，深深打动了刘秀莲。这番话成为刘秀莲人生的转捩点，他坚定地告诉自己，这位师父气质非凡，志愿又与众不同，我要跟随他修行。在台北市锦溪街从事服装制作的谢宝柱，回花莲行亲时到慈善院礼佛，事巧听到正言法师讲经，感觉法喜充满。往后每次回花莲探视双亲时，必到慈善院亲近法师。在未来的日子里，吕阿月、达慧师、刘秀莲、施秀梅、谢宝柱五人，都与法师超过半世纪的深缘就此结下。

言行合一，成正信实。1926年，花东铁路全线通车，花莲港驿是起站。火车从花莲市区出发，经中华路、中正路，在仁爱街转弯穿过慈圣院的后方，沿花东纵谷平原朝台东行去。慈圣院的附近因为有铁道涵洞，被当地人称为蹦康靠的寺。田其英出生不久就跟着母亲常住在慈圣院。就读小学2年级时的某一天早上，他背着书包正要去上学，忽然举起小手指着寺院后方的铁轨大喊：老师叫我们不能走铁轨，自己却走在铁轨上。正在井边洗衣的正言法师顺着田其英笔的方向望去，真的有人走在铁轨上。那你敢不敢走呢？他问田其英。小女孩毫不考虑就回答：老师敢，我就敢。孩子简单的一句话听入法师的心中，身教很重要，能说一定要能行。他当下自我警惕，做人一定要言行合一，尤其是为人师表，说到就要做到。成正信实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法师心中，成为日后行事的准则。

彼此扶持，不怕路难行。有一天，平老太太对正言法师说：师父，您想不想去看铜门发电厂？我儿子孝清说，师父如果想去，可以特别开放。花莲木瓜溪水流落差很大，台湾电力公司沿溪建了龙溪、龙涧、水莲、清水、清流、铜门、榕树和初音等八座的水力发电厂，其中泰鲁格族铜门村美景天成，日治时期称为万代峡，山林掩映，烟雾迷蒙，俗称小天祥。在此甚愿听经的老菩萨们纷纷的劝请，贫富处长特别开放，机会难得，师父我们很想去，带我们去吧。于是法师第一次带大家上山赏景，要到达风景绝美处，得走过一座的吊桥。平老太太与财神兴冲冲地下车，却没料到要走吊桥，年逾花甲的他们在桥的这一端踌躇着，转头问师父：您会不会怕？法师看出两位老人家都很害怕，希望能依靠比较年轻的他，于是法师故作镇定：我怎么能说自己也很害怕呢？为他们壮胆，有你们在，我就不怕了。法师伸出双手，牵起两位老人家的手，三个人互相挽着，稳住脚步，慢慢地往吊桥走去。颤巍巍地走过吊桥，到了对身，站稳了脚步，法师的心跳才平稳下来。一个人走不稳，但与人牵手，彼此扶持，就能稳稳前行。法师又体会出这番的道理，日后勉励弟子信众，不用等到自己学会走了才能带人走，只要对准方向，彼此牵扶，再难行的路也能走过去。

顺导师环岛弘法抵达花莲。1963年，58岁的应顺导师在台北慧智讲堂已经弘法3年多，在嘉义觅得一地兴建妙云兰若，拟闭关进修。1964年春暖花开时节竣工，导师入妙云兰若眼观前，展开了环岛的弘法。3月16日，在真华法师陪同之下，来到花莲。许聪明老居士在花莲佛教界德高望重，2年前曾专程到台北慧智讲堂拜访导师慧语，怅然而归。今日听说导师要来花莲，73岁高龄的他2度到机场等候未果。得知导师从苏澳坐客运来，又赶去公路局的车站守候，终于接到了导师引导来到化道寺挂灯。正言法师皈依导师已整整1年，难得盼到师父来到花莲，从慈圣院走了将近1小时的路赶来拜见。他向师父报告，《更生报》及《东台日报》都报道了导师首度莅临花莲弘法的消息，慈圣院恳请导师能前往开示。隔一天，许聪明老居士陪同导师前往东靖寺进行花莲的第一场开示，主题是人生为什么要有宗教信仰。第三天，正言法师和学老居士陪同着导师到天祥参观新建中的祥德寺。3年多前，正言法师初探花莲，见太鲁阁山林水秀，晋恒公园后有一处宁静的山洞，是一世修行的好地方，因此申请使用那块地。此行敦请导师前往勘察。导师认为该处两边的山壁太高，终日接收不到阳光，不是理想的修行之地，更不适合一位年轻的比丘尼独自修行。导师说，修行不是一个人在洞里面，一定要在人群中，不止自利，还要利他。遵循导师教诲，正言法师出离尘世，避居山中修行之想，就此彻底打消。这日晚间，导师在正言法师所挂单的慈圣院开示关于净土法门。慈圣院大殿全部坐满，门窗外也挤满了来听讲的莲友，法缘极为殊胜。19号，正言法师随侍导师到台东海山寺，之后导师转赴屏东，与师父小聚不到5天，就依依不舍地拜别，回到花莲。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我们其实在不同的主题里面都有提到浴佛，那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彩排，然后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我们的浴佛，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的浴佛。那今年的浴佛当然又加了这个梵拜的一个元素，我想这个是整个慈济浴佛的一个形式啊，它就非常的完整而独特。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回溯的呢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浴佛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浴佛节呢其实三节合一的哈，慈济的浴佛节就是佛诞日、母亲节还有慈济日。那这个浴佛的庄严形象哈，真的是可以启发人人心中的一个善念。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就上报四重恩嘛哈，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的众生，真的是愿这个离尘离垢具足智慧福德。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其实在1996年的一个5月10号哈，全球慈济人回来，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说他期待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全球慈济人的慈济日。好，那希望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如果有假日就挪到那一天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有了全球慈济人的聚会。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明年的这个时刻就是慈济人互相见面的时刻。所以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慈济人其实不断的一个回来。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5月14号这个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就说佛陀的法其实就是理，那母亲的养育就是人中间的人，可是人跟理之间一定会有事，所以理事圆融。所以上人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不能回来了，这个就已经开始，上人在跟全球的讲，就是说意思是你不能回来，你就在侨居地，你可以在同一天来庆祝我们的慈济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人对于一个运动的一个推展，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仪轨的推展，是一步一步然后让全球能够了解，甚至今天我们这一次也看到在说法台这样的一个灵鹫山慈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也来跟上人做的一个连线。所以这样的三节合一啊，母亲节这个人事理就是代表起来，就是人缘事缘理就缘。那慈济人呢一定要以佛陀的教育来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一个实践者。那我们来看一下浴佛的形式哈，其实从2001年啊，上人已经开始构思，就是那浴佛总是有传统的仪式，可上人觉得这样不够庄严，所以200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了这个斋香油跟这个礼佛烛。那这个在2001年6月6号的时候，那当然是浴佛过后了，上人就跟在迦南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人就讲说一般道场的浴佛就是煮很多的甘草水，然后浴完了以后呢就带回去喝，很像平安水的就是可以健康可以消灾。上人说我觉得很悲哀，因为宗教要有宗教的形象啊。所以花莲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早期我们还没有到今天现在我们平常在浴佛节看到的那个礼佛，就早期就是一个磕的就这样。那这个浴佛就是礼佛烛，就是真的要去身心顶礼，还表达我们的虔诚。所以那个时候用的是檀香油，沾一点点，然后合掌的时候那个香啊自己会闻到啊，闻起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心。可是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当然各地委员就会反映嘛，上人他们就跟上人说底下那个禅僧啦还是要临佛了一下啦，先拦一下齁。上人说可以啊，临一下满心清凉也不错，这个叫恒顺众生齁。但是不要临的齁全身湿哒哒的齁。总而言之上人说这个叫方便法。只要不迷啊哪一种形态的美啊就是文化。美呢就是慈济的一个文化。不过要一步一步的来， 还是要不失宗教的气氛，不要忘掉宗教的纪念日，好，要有庄严的文化。所以上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我们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庄严，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一个方便法，总是要让社区刚让乡下慢慢能够适应过来。那么再有一个改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浴佛唱的浴佛祭是我今灌沐诸如来，因为他要浇水，好，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但我们不要用这个灵的，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王副总啊就给他稍微改了一下，因为这当然也是上人的意思，在台北的浴佛，就当那个那一年是慈济台北新店慈院的一个企业典礼，就改成了什么我今礼诵诸如来。我觉得这个两个字的跟动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礼赞诸佛，不是要用水去浇灌，我们都需要诸佛的法水了，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浇灌它这样子哈？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令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所以这个就变成慈济的一个浴佛祭，是跟整个在台湾的或者在华人在一般的一个流行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这个就是一个勇气。所以2005年的5月10号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就是全球的慈济人，因为我们新店慈院要起业了，好，那那一天呢，其实在5月8号的时候起业。那上人这个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讲，上人说全球慈济人多少人？8800多人，大家齐聚在一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要怎么样让浴佛的时候就位，就是要彩排。但是各位知道，慈济有大节日的时候，那个龙天护法一定先下雨，那个雨有时候下得让你真的是心很慌，这么用心的安排下雨，场面会不会乱掉呢？虽然说慈济之美美在整体，整体的美美在一个个体，那个彩排啊就是在风雨中，所以可见大家都是穿着雨衣。那慈院师姐就很紧张啊，她好几天前，因为那个雨下了很多天，他就一直跟上人说，师父现在只欠东风啊，他一直缠着师父是要做什么，他希望上人可以说一句不用担心啦，不会下雨啦。上人说我就是不说，上人就不要说，所以他压力就很大啊。果然那天早上真的下雨了，他接到他的电话有气无力，上人就跟他说你自在一点嘛，下雨就让他下，顺其自然。然后上人就出门了，因为上人也在台北，从关渡出发，雨点越来越大，一路向前。可上人说他看到天空的雾很浓，那上人的这个天文地理是很通，上人说如果有雾的天气不会一直下雨，所以心很安很笃定。那到新店下车的时候，哎呀，滴滴答答的雨，那往前走啊，上人说就看到很震撼的画面，万头钻洞啊，静和整齐的一个美。所以上人想说这么美，龙天护法怎么会不感动呢？所以上人到了楼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常住师父的雨衣可以脱下来。那这代表什么？有信心，因为常住师父先脱了，那大家一看啊，那个心就定下来。那慈济人的雨衣呢，因为人真的很多，上人说先把那个头盖掀起来，等到真的下雨再带上去。那个这个场景我们都经历过，我忘了是前两年吧，也是这样下雨，我们也是雨衣穿了脱了再穿，全部都塞在口袋里这样子。再过一点点时间啊，雨停了，所以上人说雨衣通通可以脱下来了。所以上人从楼上，那慈济人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看到大家脱雨衣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因为那个透明的雨衣嘛，上人说好像菩萨披着白纱一样的美，远远的看到整齐划一，这个就是菩萨的团体，就让人家感觉上人说龙天护法一定很感动，先来一个甘露啊，洒人间菩萨先静一下。我们的浴佛不是真的淋下去，是我们的佛像下面，我们有放佛像下面，我们有先有这个献香汤献灯烛，然后有这个礼佛烛接花香，有香汤有花，大家从常住师父的手中捻一个花，然后来敬献给佛，然后用手来沾一个水，我们后来有没有手指头去沾水，就表示在礼佛烛，龙天护法降临见证，同时雨降甘霖，爱洒人间菩萨，那个景象的美就像人间净土。慈济人的美啊，就美在那个整体，美在个人多但是不杂。那2006年是慈济的40周年，那这一年呢，上人讲的一句就是回归竹筒岁月，我们四大志业大概完成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慈济的新年轮，就是刚刚静恩讲的每十年每十年 都有一念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就这样子逐步逐步的开启。那么到了40年呢，四十而不惑，所以上人说要回归竹筒岁月，所以上人希望在40周年开始，就这一年，上人说要启动，要让全球每一个地区都知道每年的这一天啊，浴佛的景象，就我们要啊把它推出去。所以在2006年的那一年的浴佛之后，其实这一年是没有全球慈济人会来的。那上人就跟志业体的同仁来讲这个事情，上人说今年40周年是很大的庆典，全球都应该回来啊。那上人说为什么我这一次让他晋级清晨呢？就是我们只在台湾办，我们没有让全球的慈济回来。上人说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导师，导师圆寂还不满一年，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然后等于是将近就给100年了，10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不过上人说更多，因为导师的身份证是有错误的。上人说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我怎么能让全球慈济人为了40周年回来，就是那种对于施恩啊，我施我施的啊，罗东叫嘴狼瞪来，所以上人在思考这件事。第二个是长年累月来来往往都是飞机嘛，上人说我内心的承担跟压力很大，大家跑那么远，一个是花费真的很大，第二个是时间很长，也耗费体力，觉得很劳师动众。所以这么多年来，上人就一直想怎么样是真正有庆典的味道，然后也不要让那么多人啊可以那么辛苦。那所以呢，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上人已经把浴佛的形式啊已经把它做到一个蛮完整的，从1996嘛一直下来到2005 2006，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10年。上人说老实说，我们其实从2002年开始在慈济医院大厅浴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舀水，你看到那个照片，上人说我就觉得不要，所以第二年上人就改。那改这个过程有很多就是演变，上人说我们也曾经献灯啊，怎么做让那个蜡烛浮在水面上啊，也献花，用手去沾这个香汤，就表示佛香德香还留在这个手上，感觉好像也很不错。就从那样开始啊就慢慢慢慢不断的改，然后慢慢就推到外面的一个广场。还上人说也很感恩慈悦，想出浴佛的队伍变化，就推展到全球。所以2006年开始，就这一年没有让全球慈认为，那全球各地就是开始告诉他你要就地来举办浴佛。那有关浴佛的相关加起来大概可以做一本书，那我时间很短，我只能够来就这个当中啊做一些我想要讲的是克难，就是克难的精神。海外很多小小的国家，或者国家并不小但慈济人少少，他们如何来传承这样一个克难的精神，也能够虔诚的去表现这种浴佛的庄严。2007年我们看到上人说法国慈济人不多，当地没有自己的会所，那他们前一年2006年他们是借中华会馆，那其实这个都要提早半年了，他去年这样做，今年他也借好，没想到3月他就封馆了。哎，各位，5月要浴佛，3月封馆。所以当时郑龙郑居士啊，他就想那我怎么办，他就跟市长借那个市政广场。那个法国那你要浴佛，因为你连线就是有时差的问题，然后又要是跟我们在台湾做的是一样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郑居士他是彻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同步的浴佛，然后也用心的做什么，你就看到海外他是很用心全程录下来，然后一大早呢赶快召集大家来做什么，坐下来看学习模拟，就说一开始要怎样的，然后到下午就开始来举行这样的浴佛。那这一次的浴佛，他说当地其实很久没有下雨，哪知道1点多，因为3点半要浴佛，1点多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哇，非常非常大，3点半啊雨居然停止下来了，不可思议了，我们就开始浴佛了。市长来了很感动，隔天就跟郑居士说以后慈济有活动可以免费提供场地，这个就是一个感人的。2009年我们再跳过来看香港，其实很小，虽然说会所比较小，那他们借用啊，他们这次就用了红磡区的大广场，就是那个黄埔花园，这一区很贵，因为它都是商业大楼，但是呢香港他也说动很多企业家，那个企业家就对慈济很肯定，他当时把那个大概这样一整条街百米的一个造船街1元租给慈济，1元港币，就台币大概就4块到5块钱，要看这个当时的汇率。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把这样的路封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街，所以你要封路不简单，但是呢第一次让慈济在那里 办浴佛啊，路过的人啊，一定要选在很热闹。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看到，上人就是要把佛教的礼仪之美推动出去，你就是要让人家看到，看到这样虔诚整齐的队伍，他都感觉这个就是礼仪之美，这个就是庄严的宗教之美。再来，我们看到2009年在谈到阿根廷高宗成医师还有梁代啊，梁代师姐，他们五月，他们本来阿根廷他就是要去发放义诊。啊，就想到说啊，既然是五月，那就应该同时浴佛啊，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高医师啊，他就捧着那个宇宙大觉者，然后比较奇怪的是啊，另外那个黎居士啊，啊黎智师兄呢，他捧着上人的照片，要过吊桥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过桥了。虽然说这一群慈济人很可爱，各位不知道理不理解哈，因为我父亲跟我姐姐都是在花莲往生，我们要送回台北，沿路开车的时候，我弟弟就会说：“爸，要跪求啊！”好，然后啊，今晚要进，要进高速公路啊，今晚要做啥？所以基本上，那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所谓的先人亲属啊，这样子的一个缅怀。上人说真的很可爱，他们就是很直心，他们也没有想，就好像说上人坐稳了，飞机要起飞了，所以师父要跪求啊。啊，路那么难走，而且要搬那么多的物资，有路用卡车，没路用人搬，人到达了才想到一心一意，啊，只带着佛像跟师父的法像，啊，什么都没有带，要怎么办？要怎么浴佛？哎，看到地上有野花，他就去采一些，供花有了，要怎么礼佛祖？很好，大家带着环保碗，那环保碗，哎，你把它打开来，不就一个盘子，不就有一个碗吗？他就沾一点香油，一点水，他就可以礼佛，他就可以熏法香。哦，然后梁代师姐还说，哎呦，佛陀跟师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不恭敬，哦，有形的，不过呢他自己也善解，他说有形的很简单啊，可是无形的我们很虔诚，而且他们啊很难得，他们邀请到当地的不同的宗教都是用虔诚的来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佛诞节，尤其他们也邀请到神父啊，那神父来浴佛，他摸一摸佛像，还自己画一个十字，上说实在很可爱，宗教只是一个名相嘛，很开阔的心胸，大家都共同交道，人人要有爱心，爱身边所有的人。2010年我们看到在大陆落水，上人说他们浴佛也很庄严啊，乡亲投入，而且是绕法绕佛，所以台湾这边上人怎么一手动十千手动，就是怎么做他就怎么选，看起来也很有道理。更有更令人感动，就是有达州有16位居士，那个那一次的他搭车12个钟头专程，因为知道说落水这里有要办浴佛典礼，他就专程来参加浴佛来绕佛。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因为汶川嘛，我们都知道说汶川的一个瞬间的大地震，就是菩萨所缘，把握这样的因缘啊，所以就接引了当地，当时有一大群菩萨投入，那因缘就像水一样哈，就可以运作，像慈航一样的度众生到彼岸。好，2011年我们再来看，还有缅甸，上人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但过去没有庄严有次序的浴佛，那他也是啊。2008年两个大事，一个就是汶川大地震，一个就是纳吉斯的一个弃选，跟慈济结缘，那慈济就把法带进缅甸，到时候它是佛教国家。那上人也常常提起嘛，有一个是就是大部分是沙弥尼的一个科玛亚纳寺哈，那而且他们是有本来是那个沙弥尼的一个寺院啊，可是今年有一个佛教的长他带很多比丘来浴佛，佛法在那个地方已经启动，上来说佛日增辉，法轮一见，他们是如归如仪，把慈济的礼佛站虔诚的祈祷全程都复制台湾。好，但是你说哦，好像这样子，那可以想象说，哦，不能用台湾的地理环境跟那种所谓的文明设备去想，要成就这样道场，这件事当地的慈济人少少慈济，他就拿着电脑把台湾浴佛的画面音乐赞扬佛陀，很耐心的一个社区一个寺庙一个一个去邀请，然后把它打开来，然后画面展示出来给大家看，说哦，浴佛就这个就是弘扬弘法，挨家挨户的邀请啊，诚恳让当地的佛教的领导者能肯定，所以呢也来参加，会给缅甸的佛法灌注一个很大的力量啊，上来说大圣精神啊，人群之美啊，都在礼赞中啊展现出来。2013年我们看到上人说国外的浴佛啊有特色新增，又多了一个新巴威啊，上人说那里只有一个菩萨，就基督那位菩萨，他可以带动语言肤色国情宗教不同的人大家和齐，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新巴威其实是一个石头城，地面是凹凸不平，他们就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帐篷下 也用盘啊用碗摆出来，那里物资缺乏，花花草草都是路边采来的，然后他们还演绎了行愿。那其实这个事啊，因为上人跟朱心彩师兄说，你那边可不可以也有一艘法船，他真的就跟上人说好啊，好，然后再来就沉出来。那他们要学习，你想他要学习那个拼音哦，就唱出晋级清晨自旋旋，韵律一点都不偏差哈、哦。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很感动啊、哦，在那样一个沙漠地耶，要他们像海浪，他根本没看过海，那他用想象的，这个他一辈子没见过海，也没有见过船，要想象中去体会那个海浪跟船在船上是什么样子，他们要去摸。上人说真的是难为他们。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靠近要遇佛的时候啊，那个桌子哦就差不多跟他额头一样高，有些孩子个子比较小，那他要礼佛足，他就把手整个伸进便当盒的水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一个那个盘子嘛，啊，真的很可爱啊。这个便当盒是什么？是上人啊为了要让他们做环保哈、哦，所以上人前一年送给他们啊，他们呢就知道说要资源回收，就知道要使用嘛哈、哦，他们就拿来礼佛足。还有回向的时候，司仪都还没有喊要跪哦，音乐一起大回向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这样跪下来。上人说我们在台湾都没有跪，他们双手合十，是那样的一个虔诚，是很自然的。我相信那是一种心灵的感动与震撼，然后展现出在一个肢体的行为上，他就很自然的跪下来。也许他不见得那么理解佛教的仪轨，但我觉得他一定感受到了那一份虔诚。好，2014年我们来看一下赖索托。上人说赖索托也是很感人啊，本来要10000人呢，那个美娟啊，美娟师姐跟大家开会，想一想10000人交通工具怎么办，赖索托很穷，最后决定就是代表的人来就好，大概多少，2600人。那他们也是虔诚的学习怎么礼佛足接花香啊，啊，那一天他们的副总理也一起来礼佛主，他看到慈济人那么祥和，哎，他也说他愿意来投入当慈济的一个志工。那这个会场的布置啊，要用什么啊？就是没有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天才，种什么就用什么，布置就是他们辛苦种的青菜啊。上来还看到一颗茄子，上来说真的很漂亮。然后呢，很简单，你看到浴佛完了以后啊，大家领回去就可以吃，收回去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那2016年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的奥莫克跟独鲁万，各位还记得海燕风灾，那就是一个弃城，然后让他以工代赈活过来，他们也很隆重的来浴佛，可很穷啊，没有钟没有鼓，要用什么环保回收的锅子，他们敲着锅子当成是钟，那鼓呢就用那个大罐的矿泉水的保特瓶，各位看到没有，气势惊人啊，其实他就是用那个矿泉水，他就把它当成鼓啊，拍出来声音跟真的就跟敲鼓一样。再有说世间物质说什么价值，中古一套到底要多少钱哈？然后这个回收的瓶瓶罐罐破烂的锅子，你看他就拿来那里当做敲钟啊，当做敲可以那样庄严的浴佛，这样诚恳的心啊，这个就是虔诚啊。还有两只鼓棒啊，上人说那也不是木的啊，看到人家有种那个小小的贵族，就去跟人家说可不可以给我们砍几只小竹子，我们要用来浴佛的啊。竹林的主人听到说哦，要做这么庄严的事情没问题啊，就砍给了他们哈、啊。所以他们用心就是去把它修成可以敲钟鼓的木锤，好、啊，钟鼓是刻烂的形，真的很感动啊。他们也不是放音乐，好、啊、放音乐，他们就是用中文唱《晋级清晨》，好、啊、自旋徐墨，同样的庄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浴佛。上来说真的好特殊，人家说穷则变，变则通，看看他们可以变得这么好。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哈，没有时间，我们直接跳到2023年哈，全球疫情趋稳以后，2023年去年的5月14号，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大典，真的是感动，龙天护法，天空现那个菩萨的那种祥云啊，来集这个哈，菩萨云来集的这样的一个祥现瑞。那上人就讲，在5月15号之后，上人说昨天下午台北中正纪念堂彩排，参与浴佛的大众4点开始，陆陆续续一群一群的来集，将近400位法师整齐庄严的走进来，非常令人赞叹。上人要展现就是这个叫佛教团体的那一份真诚的心。他在连线的画面里面就看到了这一朵祥云，好，这一朵莲花，看到人文真上也拍到了天空，天空有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啊现身在中正纪念堂。我要跟各位讲，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拍的人，因为上人连线啊，在看，看着看着上人突然说，哎呀，那里有一朵云，像莲花一样的云， 因为上人这样讲，不管是人文真善美还是大爱台，他们就开始去找这个画面，哎，找出来在哪一个人的画面，在哪一个画面，因为慈济的资料都是汇整来，就找到了，就是这一个画面。各位你知道吗？结果哈，找无一个人敢讲迄一翕的，迄是上林发现的。上林伫个连线的时阵讲，哎呀，一朵迄个莲花，迄就是画面安尼闪过去。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个，找了没有，那就是大家都没有人去注意嘛，因为都是在彩排。就上人讲下几朵迄个莲花，然后就赶快找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朵祥云的画面。所以这个是谁发现？这个是上人发现，所以没有人说那是他拍，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只知道上人说有几朵花莲花，然后大家就赶快去找看哪一个画面。你看到那个天空哦，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就现身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更不可思议的，上人说好感恩哎，龙天护法、十方佛降临这个道场，仿佛灵山会《法华经》里面的灵山会，不就是十方诸佛云来集吗？啊，不就你看再看这个，啊，不就是我们在送赞这个炉香赞的时候那样的香云界吗？诸佛现全身的境界，看到画面，上人说我好像神游，精神也好像汇合在这里，多么吉祥啊！哦，所以怎么不感动，怎么不感恩，这是一个不可思议难以言喻。上人说我心心念念期待这种感恩心，这种祥和的画面永恒都在人间。所以如果各位不了解炉香赞的话，很多大在座了哈，真的就是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这个也是我们浴佛开始的时候要唱的，诸佛还会笑，随处结祥云，诚意方因诸佛现前身，是不是那去年所展现就是这样，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个要唱三次。再一个慈济的改变就是礼赞，王副总这从2008年开始，王副总做的词，然后李寿全做的曲。所以当我们开始唱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啊，慈悦就很喜欢变变变，后来商人就跟他说，慈悦不要再变了，他们只要能够勾起回忆就好。
2: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神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实际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素食
6: 好朋友，
7: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8: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7: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 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4: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日日行善的愿力，使人间有福而平安。同样，我们一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很公平。有的人呢，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哦。有的人真的很厉害哦，却能够把每一天用得很极致，活成别人一辈子都难忘的故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这静思精舍。德杰师父要来跟我们说故事，说这一位在慈济大半辈子的资深志工高爱师姐的故事。不过也先跟我们分享这新闻当中他看到有人因为年轻时的一个决定离家出走了，和家人失联20多年，把人生最精华的青春岁月就在这漂泊当中悄悄流逝。这也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人生到底该怎么过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今天就跟着德杰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整理分享，带我们来认识这位资深志工高爱师姐。好啊，如果认识他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他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许是因为的她比一般的妇女更有想法一点，或是更有个性一些，所以当她听到花莲有位慈悲的出家师父要盖医院救人，她曾经连续9年每天凌晨，人家是早一点睡啦，她是半夜1点出门去扫路桥，再接着清晨天亮以后推着他的小推车去摆摊做生意。他用少睡一点，省用一点，只希望多一点，多一份的心力来帮师父盖医院。这位平凡的女性如何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富有不是在拥有多少，而是在愿意付出多少。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没有白来一趟。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不要蹉跎人生，来听到高爱师姐的信愿行。
6: 好，很感恩今天呢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哦，天气呢又一如往常非常的炎热高温哦，每天都有30几度，其实真的是不做什么都会流汗的地步那所以更何况是有一些工作其实需要劳动的或者是在大寮里面那个蒸汽锅没有煮好一道菜，你光是那个热热的蒸汽就让我们满身大汗了那不过还是很感恩上一个台风对台湾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能够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出去，我想我们真的要很感恩上人说我们不能说气象报告不准我们是要很感恩平安的度过台风能够顺顺的过去，我想很多人真的是很虔诚的祈祷我想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善的力量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一份的平安啊，我们要感恩之外哦，我们也应该都知道，其实哦，在其他的国家哦，还有其他的地方，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安稳哦。有的地方啊，高温比我们这里还要严重，高温到热死人哦，这样的例子很多哦，非常非常的热哦，温度非常高，感觉好像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声音跟讯息出来说啊，今年又破了什么记录啊，齁，越来越热了，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人一起落实环保，是不是可以更多人，才不会让我们的环保志工齁真的太辛苦了，然后这个力量哦，真的还是很微薄。好，希望是更多人来带动跟力行，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好，可以不要那么就是崩坏的那么快。好，所以啊，今天也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哦，在台湾的平安之外，慈济人每一天啊，也是这么的精进，上人行脚到现在。很多的温馨座谈里面也都看到听到，那如果我们没有听连线的时候，从人间菩提也都可以再听到哦感人的故事，还有上人的开示哦。好，那一天呢，就听到上人又提到了这个人间的典范哦，我觉得是非常感动。那我们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佛心施至信愿行哦。这位菩萨，我真的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落实了这一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典范，完全做到说到做到。好，那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哦，我想对比一下哦，最近也看到一则新闻哦，有一个应该算中年人哦，那四十几岁也其实还蛮年轻的，那警察啊就在深山里面哦找到一群人，其中就看到有人啊神色很怪异，然后眼神闪烁，然后不敢看着他们讲话，然后觉得感觉就是有问题哦。然后后来盘查之下呢，就发现说这个人呢在户口上已经被注销了，他已经消失二十几年了。那他为什么会消失？只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就是考上大学的时候，所报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系不是他所想要的。但是呢，报道并没有细说为什么，是谁帮他报的，还是什么原因没有讲，只是说呢，他不满意他所报的那个系所，他就一念无明哦，就离家出走，断了跟家里人的联系，就这样二十几年在外哦，像个游民，靠不稳定的工作偶尔打个零工，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哦，跟该有的保障，那他就是只能偶尔打零工为生，然后他也没有一个正常住的地方哦，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山上里面有洞啊，有山洞有树洞，或者是哪里有个棚子有个什么，他就这样躺一下就可以休息了，过着这样子餐风露宿哦，然后可能也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就是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跟品质，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也不愿意回去。那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以为这个人就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就注销了这个人的身份，但二十几年后被警察找到啊，才知道这个人还活着，然后呢带他回去跟家人团聚，那想一想，二十几年的人生好可惜，二十几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座有许多有学生对不对，应该才十几岁对不对，好很年轻哦，你想想你现在十几岁，如果呢一念偏差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这样蹉跎了自己的生命哦？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替，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可惜，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日子就这样子到四十几岁哦，想要重来也没有可能了， 但是对比啊，在慈济里面有很多人是用生命，除了过好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还要用生命投入，用路人群去做慈济，去付出。他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师姐就是高爱师姐。哦，那高爱师姐哦，她很早期，很早期哦，就跟着上人了。哦，那慈济呢，在成立之后，其实上人定位啊，我们就是一个慈悲的道场，所以是希望能够用这股的清流注入人心，让大家知道错误的见解要矫正过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疼惜，要尊重生命，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减少灾难。那这个大时代众生有很多烦恼，所以要启发人人的悲心，让人人能够知福惜福，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破除见解，和睦尊重。那在五浊恶世当中，必定要以清流来冲淡浊气，才能消除灾难。因此慈济希望大家要重视的是做，也就是要力行，要身体力行，那还要更了解道理要如何做。那要如何做呢？首先要先忏悔，忏悔自己哦。那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要洗我们这个心，有很多的灰尘，我们要洗心。那在这个时代让更多人知道，从心开始洗涤垢秽，才能够通情达理。那这个时代人口偏多，也是需要宗教，但是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有善，一定要注意恶不要来，善要鼓励去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现在说的这位师姐，她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众善奉行啊。那上人说高爱师姐的家庭是非常平凡，她的先生是做工的，但是啊，他护持慈济的精神实在是很令人感动。那逢人说慈济募爱心的高爱师姐，她是经过人家介绍，所以就到了花莲，到金色来打佛七。那打佛七哦，她每一天其实都感动到哭啊。那深受上人的这个行仪跟理念所感动，所以啊，他在民国72年，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受政委员，那时候他是244号哦，很资深的一位菩萨。那募集的会员曾经最多呢有到1000多户哦，非常不简单的1000多户。那他对其他的法师哦，其他道场的法师，他也都是很尊重。只是呢，他的方向呢，他就是抓准哦，他这辈子的方向就是一心一致，他就是爱慈济、做慈济、认定慈济，就是这样而已，很单纯。那师姐呢，几十年前上人讲经的时候，他就来听经，那这样一直听哦，他都是静静的听，那有听啊，听进去，而且他相信他是正信哦，上人到哪里他就这样跟得很紧哦，不曾跟上人讲话，但是他就是一心哦，一心什么呢哦，将上人当作他的师父哦，上人要怎么样啊，他就会跟着上人做。上人说高爱师姐的爱心很大，那一念的虔诚坚持突破了家庭的困境，又要做慈济，不只是向别人劝募善款，自己也是尽心力，减少睡眠时间，半夜就去扫华江桥，这个扫地啊，赚来的钱就捐给上人盖医院。据说呢，他每天哦，其实都半夜真的是12点多他就要起来了，然后呢1点就要开始扫那个华江桥。那其实并不好扫哦，他并不是说只是灰土这样子，好像沙子一点点这样子扫，其实还会有一些石头，小石子大石头，其实是不好扫的，要用力的，他扫到手痛，他都还是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每个月啊赚7000-8000块他都拿出来捐，那就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好，来支持上人哦，因为那时候要盖医院非常的不容易，很需要很多的爱心，很多的 这个经费。那高爱师姐说啊，那个时候呢，她只想说建医院是要救人，但是如果什么都不会呢，她就是呢做苦工来布施，因为她说她都没有读书啊，她觉得她什么都不会，但是她愿意布施她的力量做苦工来布施。他说呢，那时候听上人说一间病房要30万，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啊，也什么都不会，所以只好清晨一点钟起床，然后擦新北市的华中桥，经常晚上脚都还没盖暖，闹钟就叫了，扫完华中桥，他接着白天他要去做生意，就是卖水果，他扫这个华中桥呢，凌晨这样子半夜去扫地，扫了几个小时哦，他才去卖水果，完全没有休息，就这样连续过了9年的时间。那他说他拼死拼活也要为了替师父盖医院，从50多岁就接触慈济，到现在已经90几岁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去参加在三峡园区里面哦，那时候正在为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之后，我们要盖大爱屋哦，要做组合屋，那他就跟着去那边哦，他把握因缘，把握机会，每天坐公车1个小时到三峡园区，付出他的一点心力。他没有倚老卖老说啊，我就是年纪这么大，八十几岁了。他没有倚老卖老，我就是做轻松简单，他没有倚老卖老，我就是做轻松简单的就好，没有，他一样抢着要

0: 那他分享说齁，他卖水果不是有摊位固定摊位的那种可以遮风避雨齁，他是用二轮车推的，人家来要买水果，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齁要多卖一点跟人家多讲几句话，他是马上要跟人家说辞记齁，他就问他说啊，华人有一个师傅种洋花书伫咧办救济，啊，你敢知？吼，啊，看到师傅遐辛苦，吼，啊，咱就真艰苦。啊，见到人就募，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募，一直募，见到人就说此计，吼。他想啊，他如果多募一个人，吼，就可以让上人少一分的负担。那时候他见人就说，这些跟他接触的人说，吼，好事吼，大家都来做。哦、那你也要多做，不是只有我、好事玻璃者、哦、不是只有告诉你哦，你还要再去告诉别人要做、哦、那有一次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啊，就带着我们这个演员、哦、要演高爱师姐的演员、哦、去跟本尊会面，那这个高爱师姐非常的单纯、哦、他看到他呢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你敢是委员哦，那那个演员就说啊，我不是委员齁，但是我经常参加大爱之友募款的活动齁，而且是从921开始，希望学校呢齁，希望工程那时候他就开始参加活动募款。那高爱师姐就说呵呵安内景呵齁，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做善事，他看到别人也来做善事的时候，他也会给人家肯定跟赞叹。那上人啊，最近为了佛国想要盖学校啊，他就说呢，我起码93岁啊，啊，无法都像较早安尼吼，买着车票吼的登来华人，所以吼、哦，请你多多带人入来住者吼。那高爱师姐这个真诚的心，完全把慈济放在心里，好、哦、放在他的身上。心里还有84田里已经变成了他身上的慈济基因，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慈济菩萨的慈济魂、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哦、希望透过这一个影片、哦、也让大家来、哦、更了解来听听、哦、高爱师姐本尊的分享，
1: 都讲创啥，我拢袂晓，啊，搁做诶粗工，我拢会晓。啊，我就是讲，啊，我真爱做，免请人，咱来做，我师傅肩负担一摆迄款安尼。
2: 感恩阮吼，高海师姐，伊人工课做无着，伊就做。咱是讲个粗工吼，那个菲律宾海岸台风的组合屋吼，咱唔敢点。可是他套炸拢比上个较早落去，搁较当伊嘛要跟。
1: 我这腰嘛疼，第二下讲哦，你四小时都个疼了，所以这嘛真疼了。以前嘛讲，是决定来会忍耐哈，你话那。

0: 有一吼七天拢哭，输要抓骨啦，啊，搁瘦咯，食落偏咯，啊，阮拢食唔甘。伊迄阵吼，下输要起病去吼，想着讲，哦，我要起病，欠遐侪钱啊，我真认真啦，就是讲，看有啥物钱通赚，我就是讲要分摊互师傅安尼。就是为家做起啦，到家来哦，啊，才烧我炖饭啦。从阮家十二点我就出来啦，啊，来付一点啊烧烧到阮吼五六点啦，阮家清过起来袂惊关。
1: 高爱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哈，少华中巧高尼。高尼，然后轻轻锵锵，就是累积关了将近八个溶洞。
2: 在电话中人听到讲，哎，多少人要先工作了哦，较容易就走的。比如新增啦、新店啦，伊都会叫我来载去啊。伊安尼做，伊会叫咱无啊去甘心着。伊遐侪话咧做干咧，啊，咱少咱个做少年，咱闽南个咧做咧，所以咱就拢未退转。
0: 哎，安尼那向家讲笑，我讲啊，这是最好事的嘛。我拢就是讲，趁恁大家少结婚哦，省我内负担，免你遐尼重啦。
3: 我定定讲你个故事。

0: 说给人听哦，哈、哦。啊，咱同还是爱定啊出来给人看，讲话哦，给人听。
1: 我把上人讲话吼，要最高我就靠边。
0: 好啦，大家人真爱你啦。所以我就讲，你的人甲你的名同款，高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爱。
1: 无论安怎样，我兼食兼困都要来趁钱，拼死拼活都要来迄款。我趁的钱就是根本来救人安尼啦。
2: 这是慈济60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3: 我们感恩大爱台帮我们做这样子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录片哦，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间典范，曾经有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付出哦，所以其实是做得到的。那做慈济做志工，不是只有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权利。在高爱师姐身上，我们听到她讲的每一句话，真的觉得句句都是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觉得他都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做出来的，完全没有过多的一个形容，好、哦，就是很感动，好、哦，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好、哦，那所以几十年来，他累积了自己的慧命，哈、哦，成长了自己的慧命，也成就自己的菩萨道。菩萨道不是说的，是做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在座各位菩萨、哦哦、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哦、就觉得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跟因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其实关于这个盖医院成就了非常多的菩萨那份的爱心悲心、哦、一起来发正念心。所以上人说呢，他要盖医院的时候、哦、有很多资深的志工、哦、就跟上人说、哦、师父，我就算说是拔刀、哦、身上有这个沙土啊，都舍不得将它剥掉、哦、为什么、哦、因为他要很小心的把这个沙土拿回来放在我们的沙堆、哦、这样子、哦哦，宝宝嘞哈，还和着这个水泥哦，和在一起，就是说跌倒的时候，你粘在身上的这个沙土，他也舍不得剥掉，他要拿回来盖医院的地方哦，我们的工地要跟这个水泥和在一起呀、啊。那上人就说，其实啊，我们的水泥哦，我们医院的这个水泥不是用水搅的，是用心血把它混合起来的，建造出了医院。所以呢，这家医院是每一个人的心血，每一个人的爱心这样累积过来，那这种感恩是无法形容。高爱师姐就是其中之一的例子。好、哦，扫了这么久的华中桥，她可以多赚一点，过舒服一点的生活，但是完全不再为自己。好、哦，那上人说，我们的法就是要教人入人群，哈、哦。走入人群当中去造福人群，去结好缘，这叫做六度万行，也是菩萨因行，这就是叫做菩萨道。那各位菩萨、哦、上人说心、啊、要像莲花、哦、就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志愿，佛心施志要有佛的大慈悲心，有菩萨坚定的志愿。佛法在人间，要应众生的根基去说法，慈济事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有这个因缘、哦、上人跟大家有缘，所以呢，上人到人间呢会发这样的心、哦、也可以证实佛法在人间、哦、所以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哦、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在慈济六十里面、哦、我们真的记录非常多很感动的故事。我想这些人间的典范，他们的过往、哦、不管是遭遇过什么样子的因缘、哦、可能他过去是一个受助的人，但是他现在手心向下变成可以承担，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或许他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可以变成人间菩萨。
4: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说起了这高爱师姐的故事。高爱师姐啊，持续的还在我们慈济世界当中哦，精进付出哦。虽然现在有这个力气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做志工，不过他会说很多好故事给大家听。其中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充满能量耶。他说啊，那你要吃饭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简单一句话却很有力量，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他却是用一生来实践他这份的人生信念。他说他没读什么书，也不会做什么，可是就是把每一天能做的事情一点一滴做到最好，少睡一点，多付出一点，能够帮助别人，也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而正言上人更也是赞叹他哦，这高爱不是因为他跟金霞同姓，姓高，所以对他特别的有印象哦，而是他真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的典范啊。哇，上人赞叹他说，高爱人如其名，至高无上的爱，这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持，真诚付出，让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妇女，平凡的人生，却能散发出最不平凡的光芒。其实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像高爱师姐一样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坚持不懈地做出这么大的奉献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身边或是我们的工作领域专业当中，做一点小事开始，一个善念，一点时间，一份的温暖关怀，或是一点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或许能够成为帮助别人很大的希望与力量。更也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做志工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权利。当我们愿意付出，收获的不会只是别人的笑容，更会是自己生命的丰富与成长。真心看世界，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 Podcast， 由品瑜 PP 来和我们邀约到了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博士来和我们分享哦，越运动学习越好吗？不想念书，他才踏入了运动医学，竟找到了提升效率的方法。

0: 我是 PP。 现代社会步调呢都非常的快速，我们都为了讲求效率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不尽人意，而且我们时常会因为周遭的很多事物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还会变得健忘啊、粗心。当然这个状况同时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还有孩子的注意力，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这些专注度呢？让我们欢迎德国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詹元硕，硕哥，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我知道其实詹博士您也是注意力训练的专家
1: 啊。是，
0: 我听说虽然您是专家，但是小的时候是不爱念书的，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您怎么克服的呢？
1: 这个好问题耶，这回想到以前惨淡的岁月哦。那以前小时候呢，这读书读的真的太辛苦了，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别人怎么一打开书本就看到重点，我打开书本就完全没办法去组装起来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事实上也是导致说小时候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0: 哦，但是您后来也是博士呢，
1: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挫折，但是呢那时候呢正好家里把我送到游泳队去
0: 哦，
1: 所以我在小时候开始练游泳，没想到游泳队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真的是不是吃水就在吃水的路上了，还有那种感觉啊，
0: 一直在喝水，
1: 都一直在喝水。那喝了几年下来说，成绩还不错。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除了运动，我发觉读不懂的东西，在我训练完之后，我竟然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了。
0: 哦，差这么多。
1: 是，这也是我在小孩子的阶段里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延伸到我现在。也就是当我需要看书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要念大学或者硕士博士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0: 对，
1: 那还有备课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极高的一个专注力跟理解跟组织的能力。那所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算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0: 您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目前大概是两种，一种呢，只要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就去游泳，我就
0: 是还是回归游泳。
1: 对对对对，感觉回到老本行去，但是要去游泳。
0: 熟悉。
1: 那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我就去跑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接下来在读一些研究型的paper 啊，或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您发现了运动以后会对于注意力有一些帮助，开始去往注意力这个领域去发展，是吗？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块，只是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只是希望说以后能不能不要读那么多书，
0: 只是不想要读书。
1: 对，不想读书，那我是靠运动就可以了呢？那但是殊不知啊，人生不能太铁齿，所以呢，我就慢慢走了有关运动医学方向，然后也到了德国去。那在德国里面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运动医学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肌肉骨骼运动伤害的一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很多神经科学、脑神经、大脑性的研究。
0: 哦，大脑的研究。
1: 对，他们发现了，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让肌肉骨骼、心血管的健康程度提升。它不仅仅如此，它可以让大脑的新陈代谢、血液流量、神经传递物质都可以改变，换句话讲是会让我们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且呢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才发现原来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力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身体头好壮壮的情况下，运动是不二人选。
0: 是，其实您刚刚有说到，您之前有发现，你小的时候在运动完以后再去读书，注意力会提升，这原因是什么呢？
1: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情况之下呢，当我们在对于学习能力跟理解能力，它需要大脑里面所谓的一个多巴胺，那对于专注力来讲，还需要正肾上腺素。如果我们这两个神经传递物质在脑部里面当下是不足够的情况之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然后呢，有点好像三魂七魄少两魄，你完全不晓得，就是属于在一个状况外的人，你会觉得很像觉醒度是不够的，而且看什么东西无法去理解。但是呢，当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开始分泌的情况之下，它的浓度一提升，你会发觉哇哦，一下会有触类旁通，有些刚刚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些刚刚看不懂的东西突然好像浮现在眼前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里面在运作的效能。我们运动完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体啊，或者它运算的一个
0: 处理器，
1: 你会发觉电脑跑得更快了。其实有这样的感觉。那的确目前研究已经确定，我们运动之后好比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快速处理器在大脑当中了。
0: 是，就是先动后静，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好。我其实也很好奇，这是不是不一样的运动也会对于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不一样的功能？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运动下去的时候，大脑会不会因为所有的血液都往其他的四肢肌肉跑了，然后说大脑缺血、缺氧？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大脑血液流量会大幅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神经传递物质也开始分泌出来了，而有趣的是，它在不同区块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它会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也就是其实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些物质它可能会过高，其实会有些状况跟问题。举例来讲，一些精神性一些状况，它是因为某一些物质很过高，但是运动之后呢，它竟然回收能力增加，也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是说，当我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不足的地方，借由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如果我的神经传递物质这个地方有过多而失常的状况，它会做回收。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到思绪清晰，而且呢情绪稳定，有时候会有胡思乱想的感觉，你这时候运动完之后你都不会胡思乱想了，会有更加沉定的感觉，
0: 是有点像是新陈代谢，然后脑中的物质重整的感觉。
1: 是的。它这重整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好玩哦。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研究，过动症小朋友他运动完之后，他就冲动的抑制功能大幅提升起来，而且呢注意力提升起来，甚至还有学习障碍小朋友，他对理解能力啊，或者他一些排序问题都会有状况的一些小朋友，借由运动之后呢，他的排序能力跟理解能力提升起来，甚至忧郁症小朋友、焦虑症小朋友，运动之后呢，他的情绪的稳定度都可以提升起来。
0: 像我们刚刚说到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它也可能有分，就是刚刚说到比较多都是内在去影响到的，但是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当然有先天性的，就是内在的一些我们讲一些遗传性，它会让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强，或者有些比较弱，但是外在环境跟我们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太多一个人工添加物的一些食品的情况下，例如说非常缤纷美丽的一些糕点啊，太多的糖精啊，或者盐精啊，或者味素啊，或者色素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组成，也就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容易更加的涣散，就不容易会有集中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睡眠，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是大人睡眠不足，小孩睡眠更不足。
0: 小朋友睡眠要多少才算充足？
1: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时数。在美国的一个睡眠的医学会里面，他提出来说，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会建议他是睡到将近11-12个小时每一天。那在小学阶段的情况之下，可能就10个小时左右。那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大概到成人大概是8个小时。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呢，它会让你的身体跟你的神经系统做最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睡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在白天所得到一些资讯或学习到一些状况跟一些事件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到我们睡眠阶段的时候，它才能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让它深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我们睡眠发生问题或者睡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记忆力就会衰退，再来呢，注意力也会直接衰退。那我们如何去辨别睡眠什么是好或不好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多久时间会睡着，正常状况之下在1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但有些人呢，他会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研究最多是 ADHD， 他可能到一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办法睡着。那第二种情况之下是早上他起床的时候还爬不起，赖床好像每个人都有，我也会，
0: 对，闹钟设10个都按关掉。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梦想所唤起还是被闹钟所叫醒。我们会希望是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之下，就代表你已经睡饱了。所以当我们醒过来感觉是我睡饱了还是说我好累，那这个就可以去自我来判别说我的睡眠品质如何。所以睡眠品质对于注意力的提升是也相当重要的。
0: 是，就刚刚说到饮食这种高糖类的食物，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甜点等等的，也会影响。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的时间长度跟睡眠品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3C 产品，就是很多的大人都会拿3C当做小朋友的保姆，直接把3C 给他，然后3C 也是大人的保姆啊，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滑，然后加上刚说到的睡眠，睡前大家应该都在滑，
1: 睡前尽可能不要用手机。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呢，它分泌一些腺苷酸，准备让我们好好入睡了。而我们手机打开的情况下，它里面的一些光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在睡前使用3C，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睡眠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1: 是的，
0: 看完手机你的睡眠品质变差，睡眠品质变差，那注意力就会变差，注意力变差以后呢，就是整个人都会很涣散，可能就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所以就还是很累，然后又到了睡眠时间你又看手机，然后就再一次循环。
1: 为什么我会依赖这些产品？除了里面资讯之外，它里面的所产生出来的刺激的光线，它就会提升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 keep 住。而小朋友也是如此。为什么小朋友哭闹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这个3C产品的情况，他突然不哭闹了？因为里面的影像动的频率较高，它的光线的强度较高，它声音的频率较高，很容易就会让小朋友他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适度的使用，那我们相信3C是绝对是好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无法去挡的。当我们超过2小时没有看手机，我们自己都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0: 对，尤其现在你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
1: 我们是有一点点在行为上有点依赖。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规范，例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什么时间不要常用手机，把这时间呢能够来做区隔，告诉自己说，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在睡前的15分钟即可能就不要用手机，或不要看荧幕，不要看电视，那我手机呢要摆在什么地方，不要摆在我床头，不要摆在我身边，我就摆在我离我远一点的地方。那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当你想要去摸到它的时候，不容易摸得到。第二个呢，早上如果是闹钟叫醒的时候，你势必一定要爬下床的时候才能按掉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于这一些3C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我之前也有听说过有朋友是那种把手机放在门外面，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3C产品，
1: 那代表那个房间里面应该是没有辐射波的干扰，睡得一定肯定特别好。
0: 天哪。对，其实曾仁树博士呢也有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当中有提到，就是小朋友3C成瘾的一些原因，然后呢要怎么去预防成瘾的方法。就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人文讲堂 YouTube 频道去收看。那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说到，其实不止小朋友3C成瘾，大人也成瘾的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就说嘛，睡前都在滑，起床就在滑，路上也在滑，然后上课也在滑，上班也在用。它有很多的声光效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它会让我们很专注在使用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却不能专注呢？
1: 我们知道在注意力它要靠外在的刺激，如果刺激越强的话，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尤其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动态的影像绝对会比静态的容易唤起注意力。所以你好比是在一群人当中，你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挥挥手，你很容易看得到他。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频率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电动玩具里面它的节奏快，然后频率高，它不会放得很慢很慢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强度。第三个，颜色会是鲜艳的，颜色鲜艳的情况之下，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再来呢，它是有破关的心理学的一种设计。
0: 破关心理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要一点点小努力，你要练功一下，你要去打怪的时候，你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有计算过，你要打几次，练多久，你可以突破。那如果是说我
0: 没耐心的，不适合。
1: 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两分钟你就破一关，一两分钟就破一关的情况，
0: 太简单
1: 也不好玩。那我们要练功练2年才破一关，也不好玩。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
0: 被设计过的。
1: 所以也就是要有突破性跟挑战性。其实借由挑战性的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努力练习破关，我们就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动机。好，那我们在课堂当中呢，看到我们的课本一打开，课本基本是纸本的情况之下，里面的文字不会跳啊，如果跳动的话那更严重啦，那看眼科啦。对，那所以呢，它的一个刺激强度远低于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荧幕的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说，如果从小小朋友就使用这些3C产品的情况呢，他如果到教室课堂当中打开书籍，他是完全觉得这是低强度刺激，他不容易唤起注意力，再加上内容的课程他可能又觉得没是那么有趣，没有挑战度， 那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分心的状况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就是书本本身的刺激强度就已经是低的了。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数位教学，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幼儿园跟小学老师他们会放一些影片出来。
0: 嗯，
1: 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会特别专心，但是一放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哇，小朋友很专心。当然，对于教学效果好不好，这是好的，因为他从故事当中、从影片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是高度刺激的，他就不容易能够唤起注意力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重口味持久，我们要回到一个轻粥小菜就会非常困难。那这时候我们会比较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从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3C产品的使用率，例如说这些影片啊，这些东西第一个先减少。第二个部分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老师我们知道放影片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也要减少。这时候对老师的一个要求度可能就高一点了。老师如果呢他能够讲话更能抑扬顿挫，他更有一些
0: 带动力，
1: 更带动力，他有那个热情的感召，甚至还有多带一些游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唤起小朋友注意力，就可以比所谓的一个数位性教学更加好了。
0: 哦，游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挑战，而这挑战过程当中可能有合作型的挑战，我们就喜欢有一点竞争，我们会想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努力之后我可以再突破。那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破关卡打游戏的模式来让学生来不断的去学习。那还有互相分组来做 PK 来做对抗，这种教学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唤起小朋友的注意力。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蛮好，我们常常会给他一种就是说几点制度，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一个红点，就积分啊，或者一些方式让他有立即性的实质性视觉性的回馈，那可以让他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这个东西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都给他立即性的回馈。这些在教学上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0: 嗯，那运动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的情况之下呢，靠肢体性的活动，而且他可能有些策略性的活动，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第二个它可以增加大脑的一个神经元的连接。你可以从那一些高端的仪器当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做一些复杂性的协调性动作，举例来说，同个时间执行两种任务，一手往前转一手往后转，
0: 哦，
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复杂性动作，
0: 就是两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有一点复杂，那这时候呢大脑神经就开始活跃咯，它就开始去连接。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性运动会做一些协调性运动，还有一些伸展性活动，它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完全都不太一样。其实运动不一定只是只有在体育课会去做的，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型的带动场，它可以动态性的活动。我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可能要支援前线，你要跑来跑去，类似这样，或者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活动，包含平衡性啊，比如说我们单脚金鸡独立，来谁站得比较久，对于小朋友来讲，
0: 说金鸡独立的时候背单字，
1: 类似这样子。例如说学习一些语言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在游戏过程当中需要沟通，然后或者造词造句，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那甚至还有反应能力，那每个反应能力可以用我们讲视觉性反应，你可以说啊，这是红色旗帜，这是绿色旗帜，那看到红色要站起来，或者看到绿色你要做什么反应，借由这样子让小朋友来课堂当中觉得哇，好像来看一场秀或来参加一场活动非常的兴奋。其实这是一个老师我们是可以来做的，当然家长在家里也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哦，在家里就不认真不想学，
0: 就一直想要看电视，一直想要看手机，
1: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那让他先做5分钟或10分钟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玩点小游戏，不一定要玩手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把很多任务跟事件拆成小块，5分钟的一个单位，或者10分钟一个单位，或15分钟一个单位，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注意力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太长的时候他做不了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小部分，一段一段一段来做的。
0: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在闯关的感觉，
1: 闯关的感觉
0: 就是我今天从这一页做到这一页，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
1: 哎，对，
0: 游戏就是
1: bingo，
0: 游戏就是他的那个闯完关以后的奖励那种感觉。
1: 一般的游戏可以，如果是3C游戏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这是说家长可以带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其他的游戏，
1: 对，其他东西。其实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我们都是喜欢 做一些自我挑战性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只是把这些任务枯燥乏味的任务转换成一些游戏的模式，让他去慢慢的达成，而且是可达成性的，所以把它拆成小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其实会很建议很多的家长是这样，我们在六岁之前尽可能避开小朋友去看电视啊、打电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我们儿童阶段如果他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情况下，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它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沟回会比较短浅一些、那当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他的语言发展、他的一些阅读能力、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际互动能力就会下降，让他就到户外去走走，就地上爬，去爬树或在地上滚，这些对他来讲，对他大脑的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0: 其实您同样也是在这个台北教育大学任职特殊教育学系。
1: 是的，我在台北教育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
0: 那这些孩子在带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有学习提升？
1: 特殊学生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属于身教，一个老师充满了热情，然后好玩过程当中，学生一定会觉得哇好好玩。如果老师就是非常严肃很严格，然后对什么都看得不是很顺眼的时候、学生也会感受到这种低气压。所以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生会有学习上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不来的情况，我们就会不断的鼓励说、没有关系，再试一次嘛，即使失败再试一次，这一件事情做很好。所以都是正向的方式来做鼓励。目前有一个研究很好玩哦，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变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就很多东西很容易触类旁通
0: 哦，就原本不通了就突然通了。
1: 对，就是觉得好像没那么困难。人的记忆力说真的也没有特别好啦，我们必须这么讲、那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呢？具有跟情感性有相关的、你可能特别开心、特别难过、特别受到惊吓。所以我常常问我们学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上过哪一堂课，里面上过什么内容？没有人会记得，但是他会发现说他在哪一堂课可能被老师打，或者他在哪一堂课觉得特别有趣，因为老师讲了很好玩的笑话，老师的笑话都一定记得。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当中会跟情绪有直接性相关。我现在常会跟很多的学生讲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这个东西能记得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做呢？保持愉快的心情，你会觉得我读这东西太有趣太好笑了，哇这好棒啊。你要告诉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力。
0: 但是很难做到啊，怎么办？
1: 任何东西我们相信是这样，第一次开始做的话不太容易，但是大脑其实可以慢慢骗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读，但是我这时候就改变说，这东西好有趣，真的好有趣，你要开始抓住重点了，好有趣，没事一直告诉我这好有趣好有趣，久了之后你会发觉真的是蛮有趣的，你就记忆力记起来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影响的，也就是我们用行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一直采取说这个东西我好讨厌它，我好讨厌它，你真的就很奇怪，就变得很讨厌他，你就不会去记住他了。这是可以用自我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常要鼓励大家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正向式思考，正向思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很多东西你就记起来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懂了。因为当我们负向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压力，适当压力的确会让我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多压力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当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一开始下降的时候，你会发觉脑袋会好像呆住，就好像宕机，就好比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学员开玩笑，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经验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题目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刚才看过答案快出来都出不来，就好像卡住啊。如果这时候监考老师走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这时候是文思泉涌还是一片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这瞬间的压力一提升，你的神经传递物质整个下降，你完全想不出来。
0: 所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
1: 压力太大。
0: 压力太大。所以其实原本我其实都记得，只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1: 是的，
0: 有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了我大脑的所有的传递物质，然后突然就宕机了。
1: 是的，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 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在空中相会。那么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活得自在才会使得安详。那么这几天呢，也刚好我都在台北的慈济医院呢处理我妈妈的事情。我妈妈因为长期的失智症啊，那么卧床八年呢，那最近几天呢，在台北的慈院的加护病房里面呢，那我在处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妈妈长期卧病以后呢，这个体重哦急速下降，剩下30几公斤呢。那八年前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呢，我就替我妈妈办了大体捐赠的这个申请呢，哦，所以她现在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可是呢，两年前我在评估我妈妈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的小组呢，跟我讲说，我妈妈的体重太轻了哈，没有办法符合大体捐赠的这个条件呐。对，我都在想说，那是不是我就开始改成用树葬的？因为我妈妈在大体捐赠之前呢，她的老人家医院是要树葬的。可是那天我在想，我上去处理，我在车上想说，我应该不要放弃，再试一次。啊，结果我昨天早上在慈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顺便安排的邀请了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的评估小组到现场去。结果呢，哎，果然是哈，可以的，啊，就通过我妈妈可以当做大体捐赠的老师啊。那这其实这个也是我妈妈生前的大愿呐。那这样下来呢，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呢就很放心的啊，因为呢，我爸爸是大体老师，八年前往生的。我妈妈现在如果说万一走的话呢，她也是马上就当大体老师的。那这样的一个善终的方式呢，是其实是我们上人创造的这个啊大体捐赠的这个啊这种的模式呢，才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那其实这样的处理后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单纯，啊，当子女的也是非常的好处理。那其实这个也是善终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我爸爸妈妈都这样子做，那将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做了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刚刚好在谈这个相关的这个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啊。那生跟死呢，都是人生的一大事情。每一个婴儿呢，生下来的时候呢，都是双手紧握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出世之后呢，就开始准备要什么？要紧握这个权势、名利、地位、财富等等。但是很奇怪哦，每一个人在往生的时候，没有人是这样子放的，在棺材里面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放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哈，带不走，啊，所以呢，放开、放掉、放下。那这个放下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活的时候他就能放下的，那有些人是临终之际呢才放下，啊，有些人是临终之际呢还放不下，有些则是最后一口气吸不上来了，放不下也得放下，由不得自己啊。所以呢，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呢，虽然都是放下，但却有不一样的遭遇。啊，生前呢，如果主动放下呢，那是活得自在啊，因为什么事情他能够看开放下嘛，所以这样的人的生活是很自在的。啊，所以生前如果可以放下的人呢，那他的是活得自在的，啊，那如果说是死后啊，临终之际呢，啊，那才要放下，那是被动被放下的啊。又刚刚讲一口气吸不上来之后，就被动放下了，啊，那这个是有就是一种不一样的遭遇啊，啊，所以生前如果主动放下是活得自在啊，所以他能够死得安详啊。无牵无挂的，那被动放下是什么？由不得自己啊，那充满着无奈啊，甚至有缺憾，所以呢，这样要死得安详呢，就比较困难的啦。哦，要活得自在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懂得呢，活在当下。啊，这个上次我们的读书会也有提过哦，怎么叫活在当下呢？啊，怎么样才是活在当下呢？哦，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发生。啊，对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啊，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呢，
这样没有后悔计较过去，也没有烦恼担心未来，这个就是活在当下。一个人呢，如果一直担心未来啊，跟计较过去呢，那基本上这个人呢，不能叫做活着。真正的活着呢，是活在当下。所以活在当下呢，是很重要的生活态度。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我们凡夫常常是后悔过去，担心未来，造成的迷惑现在。因此呢，这个日子是过得懵懵懂懂，浑浑噩噩。有一句近似语讲得很好，他说，可以，人可以忙忙碌碌过日子，但千万不要庸庸碌碌过一生啊。这句话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深的体会啊。请问各位，汽车的挡风玻璃，前面汽车挡风玻璃，它为什么比照后镜呢来得大呢？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挡风玻璃比较大，可是照后镜的比较小？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没有比未来的重要，也就是说后面的没有比前面的重要，后面的比较不重要，前面要看的比较重要。所以前面要看的看清楚的，这个挡风玻璃是很大片的，看后面不重要，小小片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为什么就知道说尽量往前看呢，前面的比后面重要了。所以上人常常在对一些发生人事问题的志工里面都开讲，就是说一切过去的过去的已经不重要了，一切要往前看了。那这样道理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因为过去的事而走不出来，这样不好，要一切往前看。有一位慈济的委员的儿子呢，年纪轻轻的就往生了，这是白发人呢送黑发人的悲痛。但是这位委员呢，消沉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他来问正言上人，上人对他呢就慈视着说道，你这种的心痛我能了解，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消沉下去，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儿子走得很安心吗？这个委员说，我有为他做佛事啊。上人就回答了，不论你做多少的佛事，也只是安你自己的心而已，对你的孩子不见得有帮助。如果你自己的心不安的话呢，你儿子灵也绝对不会安。并且说呢，已经拉不回来的风筝就应该将绳子剪断，让他自由自在的解脱。母子的感情的线拉得这么紧的话呢，你叫他如何割舍去投胎呢？那这位委员又问了，那我的心要寄托在哪里？他问上人嘛，上人就回答，你要将对儿子的爱呢，用在所有跟我们孩子一样同年龄的孩子身上，这就是对儿子最好的纪念这就是什么？化小爱为大爱，化污浊为清净，化烦恼为感恩。那这句话呢，也是上人对这位委员的对话里面很多人生的智慧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一次呢，我们一位行政同仁他因为高龄的爸爸呢长期被病，病苦缠身呢，而终后来终就是不治就没办法医的往生了。他爸爸往生之后呢，那这位同仁就从此呢抑郁寡欢呢，做什么事都提不及劲，因此请了长假呢自闭在家中。原本他做事情很积极的却变成抑郁，好像得忧郁症一样他的外表看起来是心事重重的，就好像 有病一样的，了无生趣，跟病人一样。在同事的陪伴下呢，他来拜见的上人。那上人就看到他，就跟他讲了，那世上最苦的莫过于病苦了，你爸爸现在是了苦了，往生了嘛，本来很病苦嘛，现在走了嘛，就不苦了嘛，了苦了嘛，你应该替他感到高兴，也应该为他祝福。你跟爸爸的情牵扯这么重的话呢，爸爸在天之灵呢怎么去投胎呢？并且说你要找事情去填满自己才不会空虚，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接触人群，你不能封闭自己，
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关在房间里，越关闭自己就越走不出来，要出来接近人群，才不会呢越想越辛苦啊。也有一次上人行脚了，到官渡的时候呢，我刚好那时候也 那次我也随侍啊，那上人就对一群呢、啊、那个医生呢、啊，啊，针对一个个案讲了啊，他们要跟上人报告一个个案嘛，上人刚好就跟这医生人讲，针对这个跟他们开示说哦，医生既然已经宣布无效了，这个病人你们既然已经宣布无效了，却还勉强的在那边急救，这样看起来是在延长生命呢、啊，但其实是在拖延死亡啊，反而让他失去投胎的好姻缘呢、啊。等到他有姻缘投胎的时候呢，却可能造成投胎后呢一出世就夭折。其实这段开示其实我们生活中也应该有很多这种例子了、哦、有的孩子呢一出世就往生了，甚至有的是怀孕的时候胎死腹中也有嘛、哦、有的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很会哭闹很难带，这些呢都是前世因缘啊、哦、也是一段，这是一段很精辟的开示，我们可以好好去体悟。每一个人呢都会面临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那像我现在在面对我妈妈可能会不久人世啊，可能这几天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亲人去世或白发送黑发呢，我们再怎么不舍呢，再怎么呼天抢地呢，对亡者都没有好处，所以要懂得佛法，唯有提起正念呢不要脱模，并且说什么救得回来的呢就是命不该绝了，那叫不回来的呢就要祝福他，这样才是在帮助他。那最好的助念呢跟最好的超度呢就是什么，就是让生者临安，我们活着的人呢心是安的啊，生者心安，让这个即将亡者临终之际的这个病人呢亡者临安。缘尽的呢就要放下，如果不懂得放下，这样生者不心安呐、啊，也会影响亡者不临安呐、啊，亡者就很难去投胎转世了。这样呢，就不是正法了。这段开示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深体会啊。有一次呢，我随师啊，上人对这种开示，人生都是万般都是因缘，因缘果报呢，是随我们人生来来去去的。一切由不得自己啊，在世间的俗亲啊，就是我们的啊至亲好友了哈，在世间的俗亲呢，无不都是因缘的汇合。因为有过去的因缘，我们今天才会至亲好友，成为我们的啊这些亲戚啊，或者法亲也是有因缘的啊。啊，若过去呢，我们结的好缘呢，那今生今世呢，就会按人伦的前后次序，这个是指我们的亲属了哈、哦，就会按人伦的前后次序呢，决定孝顺我们的时间长短，还是长还是短，啊，这是指跟子女的姻缘呢哈，啊，如果说是恶缘呢，如果跟子女的姻缘里面呢，如果说恶缘来聚的话呢，那就会折磨我们的心了，因为这个是来讨债的嘛，我们上次讲过嘛，啊。也有的时候总是人间多缺陷，我们虽然生了乖巧的子女来跟我们相聚啊，但是呢很可惜啊，这个中途呢发生事故呢，这个子女呢离我们而去啊，也有这种嘛，就是白发送黑发刚刚讲的嘛，那这个都是一切过去的因缘呢成为今生的结果啊，所以不论是夫妻之间呢或者亲子关系呢，都是前世因呢今世果了，这是上人的开示，也是人生的哲理。刚刚讲嘛，2013年、啊、大概差不多7月的时候，我爸爸因为这个腹部呢阵痛，我爸爸是很爱运动的人，身体非常好的，那经过慈济医院检查被诊断出什么淋巴癌、啊、我爸爸个性很乐观，很积极，而且 很有善念、啊、他有每日运动的习惯、啊啊、他生病了他还是很自在，没有一丝的埋怨啊或哀怨啊，我爸爸是很有善根，但是比较没有佛缘的啊，虽然他进慈济的，他没有经过培训的，他说哎呀我这样子付出时间来做慈济就好了啦，我不一定要坐在那边上课的啊，他喜欢这样子的。后来一段时间的进行化疗以后呢，
哎，好像情况没有好转。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是一样可以提起正念的，啊，他对自己能够活到90高寿，我爸爸是90岁高寿呢，充满着感恩跟知足啊。哦，住院检查呢，还没有进入治疗期间呢，我爸爸就预感了自己可能这次可能是没办法了，可能不久人世了。所以有一次呢，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呢，他因为很痛啊，不能睡啊，哦，就把我叫起来啊，哦，我爸爸住基隆了，那时候我就回去基隆陪他嘛，啊，他就跟我交代他将来后事的处理方式啊。哎，他说他要捐大体，他要大体捐赠。哎，我吓一跳，哎，我爸爸怎么有这种大体捐赠的概念呢？那他又没有培训，他怎么知道大体捐赠？他还跟我交代说，不发讣文呐，不收白包了，不功绩，不用念经了，不用设灵堂了。哎，这个是很新的概念，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他从那个日本电视里面看到，好像日本人的处理后事的方式，好像慢慢也走向这个趋势了。其实我们台湾现在也是一样了。那六月底呢，这个癌细胞蔓延的肺部，造成严重呼吸衰竭，紧急再次送台北慈院急救。七月一号早上呢，在加护病房里呢，我爸爸呢神志很清醒的，见过每一位子女，跟也就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我的兄弟姐妹了。

痛苦痛在这个地方，我才知道。后来他的，我就跟他说啊，很痛。他说是是是。我说那我如果把你这个氧气管拔掉的话，你要靠自己呼吸哦。哦啊，你要呼吸到最后，哦，一气不能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祝福你。啊，你要祝福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断气之后，你就要去做慈济大学医学院学生的老师跟教授了。你的这辈子呢，过得非常值得了，非常有意义了。啊，哦，我这样跟他鼓励的啊。哦，那他那时候还听得到，那就跟医生讲嘛，医生就把他那个氧气管拔掉了嘛。那这时候呢，我们一些子女在旁边呢，就助念助念，念了差不多，助念差不多有三四个钟头，啊，有些拔掉以后，他顶很久，两天没有走都有可能。但我爸爸那个还好，拔掉以后哦，大概差不多顶，差不多念了三四个钟头才往生的。那个时候，我爸爸哈，在化疗期间的时候哈。还没有往生之前，他在那个生病的时候，我问他说：“哦，你生病后呢，来家里探望你的老朋友有几个人？”我爸爸那群老朋友都往生了，我爸爸是最后一个啊。他的那些结拜兄弟这些，他屈指一算，他说只有两个人来看我了，而且两个都是什么？这两个都是在外劳的搀扶之下呢，来各来探望一次，没有了。那我就要问他说：“那你生病期间？”有多少的慈济人来探望你啊？哇，他算一算，他说：“哇，太多了，算不出来，算不出来。”我爸爸是往生前四年才来做慈济志工的，之前是没有的了。所以，我爸爸这个往生前呢，四年呢，因缘际会呢，来做慈济志工了。他是一周两次从基隆呢啊搭火车，台铁火车到台北车站，台北车站再换捷运去关渡。然后关渡下了车之后，走路到大爱台，一个礼拜两次，他是当志工，一天是当那个服务志工，一天是当那个翻译日文的翻译志工，因为我爸爸日文很好嘛，跟那些老朋友一起嘛，哦，那我爸爸每次说，哎，我虽然年纪最大，可是我每次到大爱台都是我最早的。我刚刚讲是说，哎，他生病的时候来探望他的慈济人，他多到算不出来。可是真正他的生前的至亲好友来探望他的只有两个人，最后这两个也比他早往生了，啊，所以呢，他人生最后的四年呢，所结的法亲之缘呢，胜过四十年朋友之情呢，啊。最后我爸爸是这样跟我分享的，哦，他说我最后这四年呢，是我整个生命的精华所在。还好，我爸爸的九十岁的生命里面呢，最后四年呢，有跟慈济结的缘呢，啊。那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我爸爸知道要大体捐赠？我说奇怪，他有没有培训？他怎么知道？大台里面有没有教这个啊？后来我才发现说，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呢，来探望他的那些老菩萨哈，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哦。原来环境很重要，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些老菩萨每一个人都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自己死之后的安排了。我要大体捐赠，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嘛。所以我爸爸往生之后，我才赶快帮我爸妈妈办一张大体捐赠卡在这里嘛。哦，原来他的旁边都是这些善知识，才让我爸爸有这样的念头，说他也要跟大家一样。我爸爸甚至还讲哦，他说我往生后哈，我大体捐赠哈，这样你们做子女的才有面子。哎，一个要往生的人还顾虑到他的子女有没有面子？你看我爸爸也是很有赤子之心的，啊。他说：“我这样子大体捐赠哈，我走了以后，哎，你们很有面子哦。我爸爸当大体老师的，啊，我现在不止爸爸，妈妈也是一样了啊，哦。那这种胸襟呢，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哦，这因为临终之际要这样子的洒脱呢，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啊，哦。那我说，知道大限快到了哈。”还如此的豁达无碍呢，这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要去学习的，哦，那对我爸爸那时候的情形，我们也是祝福他，我们也没有什么不舍啊，哦，虽然会不舍，虽然是不舍没有错，可是呢不能把他感情牵绊，祝福他快去快回，这样才是祝福他，才是帮助他嘛，哦，所以呢那个对亡者的转世跟投胎呢，会造成障碍，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病人呢，跟这个亡者之间的感情牵绊太重，这个哦，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死的大事上哦，就真正要去了解这个佛。

0: 法他的今生博大之处啊！啊，我爸爸的往生呢，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生命教育了。那我妈妈，我昨天去看了，啊，大体捐赠可以了，我们也放下心头的大事，这非常的圆满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呢，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哈，不亡以待尽呐，亡死亡的亡啦，所以的以啦，等待的待，啊，尽心尽力的尽呐，不亡以待尽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所以庄子又继续说一句话，他说：方生方死啊，方死方生呐，啊，哦，方正的方啦，四方形的方啦。生死啊，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怎么意思啊？所以一个人出世之后，我们说哎呀，生了生了啦，很高兴的孩子出世了啦，其实那不是生的，那是死的开始，死亡的开始，确实是如此嘛。那出生之际就开始了，出生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也是如此啊。其实每一个人的念头啊跟思想也是在生的死，死的生啊，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个念头死了，另外一个新的念头又生出来了，嗯啊，一个新的思想生起来了啊，那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啊。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啊。啊，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的啊。分段生死是指的什么？指的人啊，哦，人体的。那变异生死是指什么？你的思维啊，你的念头，你的思想。所以呢，孔子也讲一句话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啊，什么意思啊？这我相信大家都有读过这句话了啊。就时间的消逝是日日夜夜在像流水一样在运行着。那每一个人的生死大事，何尝不是如此呢？哎，时间呢，一天一天的消失掉，那每一个人。那生死大事何尝不是一样呢？每天都在面对死亡啊，一生下来之后就在等待死亡啊，啊，所以佛经也有讲过这句话，上一堂讲这句话了啊，就次日已过啦，命亦水减，如少水鱼，是有何乐啊？啊，上次我们读书会有解释过这句话嘛，啊，这也是在警惕我们的日子每过一天呢，生命就减少一天。那这不是要来恐吓我们，不是要来。让我们呢悲观以对，哇，人生好像很悲观了，每天在面对死亡，这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我们呢透彻去体认这一个事实，体认之后要做怎么样？要积极做准备，啊，不是悲观的，是乐观的，是积极的去做准备，啊，准备什么呢？准备往生的资粮嘛，啊，有学佛都知道要往生要准备资粮啊，啊，就好像你去旅行。也要准备啊，啊，你要旅行几天就要准备行李啊，哦，那往生也是要去长途旅行啊，啊，也是要准备啊，啊，没有准备你要怎么走？会很难走，啊，因为你没有准备的话，就是夜未尽走不了嘛，啊，有些人呢病得很久，拖得很久，求生不能呢，求死不得，就是这个原因呢，没有做好准备了。什么做好准备？对无常的认识啊。还有什么对无常的了解啊，跟准备啊，这个都叫做准备啊，哦，所以啊，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寿命就开始一天一天的减少。但如果我们能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哦，再用速度换取时间，这个是我个人呢在时间管理上的一个啊一个体悟啦，这个我自己体悟的东西啦。好，用速度换取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哦，用智慧来安排时间的，那也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哈，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那就增加生命的宽度跟深度嘛。人生不一定要长度够啊，宽度跟深度够也是可以、啊，也是延寿的妙法。所以为什么上人说，哎，早上起来要怎么样？要来闻法香啊，晨钟起熏法香啊，啊，所以其实这个的妙用，不是说，哎，早上起来一大早起来闻法就好了，不是如此而已，它的妙用不是如此而已啊，它是一种什么妙法？哎，什么妙法？哎， 早上尽量早起啊，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四点多起来，假如五点二十分开上人的开示嘛，你四点多起床嘛，对，你到九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半天的，人家才开始要上班了，才开始要工作，哎，这个是不是增加你的宽度跟深度啊？这也是延寿嘛，对，所以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早上呢尽量早起，建立这种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啦，啊，也不要那么爱睡了。啊，其实有一句话说哈，那么爱睡哦，等将来往生的时候再去睡，看爱怎么睡，没有人爱怎么睡就怎么睡，没有人管你，哦，活的时候何须久睡，死了以后呢，智慧长眠呐。但是这个不是叫你说不要睡觉，哦，就是说把时间的调整一下，早睡早起。为什么上人的进士成语，哦，跟智光早会在早上，早上时间呢？空气清新，头脑清楚了，视力啊，也比较静谧一点了，要体悟道理呢比较容易了，哦，所以其实啊，有些人呢是年轻的时候呢折磨身体，等老了就被身体折磨，折磨身体就是玩弄人生呢，就是自己找死啊。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医院职工，你也是要申请的啊，哦，有机会去医院的那个什么外科病房跟急诊室看一看，你会看到很多因意外而身体受伤的病人，啊，尤其是什么飙车而出车祸的年轻人，啊，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啊，把原本是交通工具的机车呢拿来当玩具，本来想要当众了不起，结果乐极生悲变成起不了。这个不是游戏，这个不是菩萨游戏人间的，啊，这个是凡夫玩弄生命的，啊。酒驾也是一样啊，你看看现在电视新闻里面多少酒驾造成的车祸，你自己要找死，无人可挡啊，自作孽不可活嘛，但是你却伤及无辜，哎，造成别人家庭的破碎的，这个因果你要几世才还得完啊，这个就是玩弄人生啊，结果把自己也玩死啊。那菩萨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了，活得很自在的人才有可能游戏人间的，啊，因为什么，他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他这种态度是非常潇洒的，非常自在的，啊，跟那个刚刚讲的那种飙车那种，那个不是啊，那个是玩弄生命的，啊，那菩萨是游戏人间的，不一样啊。这种游戏呢，哎，不是玩世不恭或逢场作戏这种的，不是哦，我他是菩萨，他为什么可以游戏人间？因为他是游而不游啊，你看他在游戏也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啊，去游玩都好，哎，他是游而不游，是入游戏三昧，什么意思啊？哎，我们都会去游玩的时候啊，境界好美哦，对不对？都会被那个境界啊什么牵引啊，啊，但是他对那个境界里面他是对境不起心的，身在游乐园里面的心是在什么心灵的桃花源呢，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他是对境不起心呢，啊，就是对境无心的意思的。他身在游戏中哦，心是了了分明的。我这个是菩萨游戏人间呐，啊，刚好因缘在啊，你们邀我来，我就来看一看，看一看呐，啊，对不对？啊，哦，然后也很好啊，也自在啊，一切随顺因缘呐，啊。但是他身在游乐园里面，这个心是什么？了了分明的，他知所进退的。他不一进去里面跑不出来了，哎呀好棒好棒啊，哦，就好像小孩子进去儿童乐园里面跑不出来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心是清清楚楚的，知所进退，他不会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好像什么胸有成竹的谈笑用兵一样啊，哎，这个是自心了得的功夫，哎，是菩萨的境界呢。用一个道理来分享，大家都很清楚了，各位都有看过含羞草吗？含羞草它用一开一合的这个特性呢，干什么？这是它的光合作用啊。它一开一合，就好像我们一呼一吸的一样的意思嘛。啊，这个它的生存之道嘛。但是哈，哦，如果我们故意去玩弄它哦，啊，它本来是开的嘛，对，你去碰它一下，它就闭起来了嘛，对。哎，你在旁边等它那个叶面要开的时候，你再去碰它一下，哎，这样子玩它哦，你接二连三这样子玩它哦，最后呢？ 这个含羞草就死在你手上，因为你违背他含羞草的什么生命法则，最后含羞草被玩死。这叫什么？动物跟植物的生命法则不可以违背，人有人的生命法则也是有啊。对，刚刚讲早睡早起，这也是生命法则嘛。对，但上次不是讲过吗？有的人会猝死，猝死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什么？作息不正常了，人家睡觉他工作，人家工作他睡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啊。那你看，动物、植物都有它的生命法则，不可违背哦。万物之灵的人何尝不是如此的？有一次呢，我带一位在夜间餐厅驻唱的歌手啊，就见色见上人了。那他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啊，就见上人。当然，他那跟他舞台那种光鲜亮丽不一样，他那天还是比较朴素，但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就是穿着跟人家不一样啊。因为他是歌手嘛，他就问上人哦，他说师傅。我每天哦穿金戴银的，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哦，也获得很多的掌声跟喝彩哦，可是呢，每次哦我下台后，总觉得心里很空虚，精神很不振，缺乏元气。原因是什么？啊，其实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嘛，不是很多大企业家见上人嘛，我虽然赚了很多钱，我生活过得很富裕，可是每次我觉得我心里很空虚嘛，哎，一样的意思嘛。那这个也是啊。他问上人说：“原因是什么嘛？”那上人在回答，好，上人回答说：“哈，你的生活日夜颠倒，作息混乱呐。”他说：“这是什么？这是阴阳颠倒的人生呐、啊。阴阳颠倒的人生，阴阳颠倒的日子呢，作息非常的不正常，如何能过得清安自在呢？”上人这样对这个歌手讲。这位歌手被上人一语道破，恍然大悟：“哎呀！”确实是如此啊，那个晨昏颠倒的人生啊，他自己很清楚嘛，可是虽然是恍然大悟哦，可是回去之后呢，我所了解的，他还是身不由己，因为这是他的谋生之道，他都靠这个谋生，都必须如此啊。所以人在江湖呢，是身不由己的，那我们不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要人在净土，身心由己，自己可以掌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啊，身不由己就是怎么样？被人绑架啦，没办法啦。所以呢，这个阴阳颠倒的不正常的生活，对身体是很伤的。刚刚讲嘛，你这个违反生命的自然法则呢，你要生活过得很自在是不可能的。那含羞草也是如此嘛。所以生活作息有规律的人呢，他就是有自律的人呢。因为有自律呢，所以他会自我约束，时间到该睡就睡，时间到该起就起，时间到该闻法就闻法，生活过得非常规律的。那他的生活步调当然是什么？井然有序嘛。因为有秩序，所以身心不会纷乱。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心中的定境越深啊，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他生活是很安定很稳定的，不是乱的。那这种的定境越深的话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他不容易乱啊。生活乱的人，萎靡不振很纷乱的人，他就没有秩序没有规矩嘛。对，所以呢，有一次啊，子路问孔子啊，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嘛，敢问死，他子路问孔子，敢问死，敢不是勇敢的敢的啊，敢勇敢的敢，但是意思不是说，我勇敢的问的，敢问死就说，请问啊，请问老师，什么是死啊？那孔子回答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啊，这句话大家都常常朗朗上口的啊，不知生焉知死啊。大家一定觉得很好笑，死有什么好问的？那子路干嘛问死呢？但是死啊，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呐、活的时候就要清楚自己是为何而来，为何辛苦，为何忙啊？我也常常跟我们志工一起警惕说：“来，你来做慈济行善布施，你要问自己啊，你是为何辛苦，为何忙啊？ 忙到最后身忙心也忙吗？对，身累心也累啊。这个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好，活的时候呢，就要知道自己的本分做到没有。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讲得很好，他说：“能尽本分才，能尽本分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哎，这句话语很淡的，但是哦，理很深哦。能够尽本分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这句话就近似语啊，自己的本分是跟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方向，以及人生的生命价值观是否正确无误呢？这些活着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弄不清楚。你光问死，或者死的时候，或者死之后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孔子呢，才说跟子路讲说：“你不知生焉知死啊！你活着的时候，跟你切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还弄不清楚，你问死没有什么意义的，叫做颠倒了啦！你要先问生才能问死啊！好，不是说敢问死，先问敢问生，先问敢问生。”哦，所以大学的这本书哦，大学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也非常好，啊，他写什么？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呀。那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但是这句话是出自大学的。啊，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要做事，就要知道如何取舍先后次序，跟轻重缓急啊。哎，这个也不容易的。这个也是要很有智慧的呢，有的人就是本末颠倒啊，啊，这也是做事的基本之道。做得到呢，就是接近宇宙跟人生的道理的，近道矣嘛。你做得到啊，就是接近天道、接近天理、接近真理的，叫做近道矣嘛。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做事情懂不懂得分辨事情的本末、始终、先后？能不能接近天道跟能不能接近天道呢，是息息相关的。你今天要求法求道也是一样啊。我们会想会搞，我们有时候会不了解说，为什么我今天要闻法要求法要求道呢？跟我做事情的本末本末或者是什么始终或先后呢，有关呢。你看，所以为什么孔子说一句话我们就了解，他说人道耳天道远啊。什么意思啊？人道离我们很近啊，天道呢离我们很远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道离我们很近，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的，离我们这么近的事情，基本的道理，基本的事情，本分事我们都没有做好，我如何去做离我们更远的事情呢？近的事情你没有做好，如何去做远的事情呢？叫做舍近求远的意思的。也就是说，跟自己有关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做人的基本道理都还不了解，你怎么去讨论遥远的天道的道理呢？的问题呢？对，所以就好像说，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有些人是这样子哦，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但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啊。如此佛理不尽人理，这样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啊。事实如此啊。有些人是研究佛理，他是什么学者专家，但是这个跟他本身要觉悟跟解脱无关啊。你只是研究学问而已啊，但是跟你切身的问题，我要觉悟我要解脱呢，无关。因为你没有把这些理用在你的生活上嘛，所以才说懂得艰深的佛理，但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人道耳，就是说这些基本的道理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先去了解。人道耳，天道远，天道离我们很远。你本身基本的东西没有做好，你就没办法去要求远的事情了。那自己切身的问题是什么？人道耳，刚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做人的还是我们跟我们很近的道理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死大事啊。基本道理包括这个自己的生死大事啊，不是要知道而已啊，不是知其然啊，我知道人生我们人都会死啊，不要只知道会死就好了，不够，不能只知其然就好，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人生都会死啊，但 但是为什么会死？死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哎，这个还要懂啊，这个知其所以然啊。所以要实际的体验，去哪里体验？走入人群才有机会体验啊。你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封闭自己，怎么去体验？所以上人才说嘛，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啦。哎，这是菩萨道的大圣佛法的精神。你离开人群，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不可能。又说嘛，菩萨道的道场不是在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在心中。不止如此哦，菩萨道的道场是在哪里啊？真正的道场在哪里啊？灾区也是啊，医院也是啊，大街小巷，甚至厨房里，这些都是学佛的道场。这样佛法不离世间法，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化，佛法生活化，这是大圣佛法的思想了。有一句话说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什么意思啊？佛法在世间的人群中啊，离开世间的人群，要去求菩提，要去求菩萨，哎，要去求智慧，就好像在兔子头上啊，要长出角一样啊，那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达赖喇嘛呢，曾经有一句开示，我也觉得非常好。他说啊，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哦。我们的生命中啊，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哦。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呢，你就会产生焦虑跟恐惧，没有错啊。为什么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不要说往生啊，生病就很恐惧的，怕死啊，怕病再过来就死啊，会恐惧跟焦虑嘛。没有准备的人当然会恐惧啊。上次讲过嘛，无知嘛，无知不是没有知识的啊，就对他没有了解，没有体会，所以达赖喇嘛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就会产生恐惧跟焦虑，这一般人是如此嘛。所以生死也是一体的两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断的轮回循环呢、啊。而极灭为乐啊，你看那个圣严法师。他往生的时候就讲四个句，四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圣严大师啊，他讲什么？极灭为乐，哎，极灭就是涅槃了、啊，要走了、啊。哎，这个很多人是刚刚讲会恐惧焦虑，他不是，他是为乐哎。其实上礼拜上人在对开示的时候讲一句话，上人说：“我虽然常常生病哦，他说我病得很感恩，我病得很欢喜。”哎，这个境界跟圣严法师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我们敢讲这句话吗？我变得很欢喜，我变得很感恩。你如果欢喜的话，你脸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一副焦虑的样子，怎么会呢？那个是修行很高的人的境界，所以他极灭为乐，视死如归。那这个是大觉者，是大菩萨。这个呢是修行不生不灭的。戒盘怒的涅槃的境界的，这个是我们达不到的了啊！我们不敢讲这句话了，对，一病来你就是痛苦表情都出来了，你怎么会欢喜的脸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上次有分享过嘛，那上人打针的时候，他也没有现病苦相啊，真的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脸还是现金刚相，这个不容易耶。我们只是肚子痛，脸就很难看的啦。对不对？头发烧，脸色就很难看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对啊、哦，所以呢，没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很可能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啊，会怎么样？等到老病死等等无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发生在自己家人的时候呢，往往不能接受而痛不欲生。这个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啊，他无法接受。还痛不欲生，哀痛欲绝啊！从哪边看得最清楚？空难现场啊！我们慈济去救了好几个空难现场，就是如此啊！你看，对，那种天人永别的那种痛苦，尤其自己的至亲啊、自己的子女在空难上往生的，呼天抢地的，你看，对，这个看得出来了啊！这个，所以为什么有的家属是在那个在那种无常的现场、灾难现场，或者是空难现场也好，有的家属是节哀顺变的、啊，默默祝福亡者；有的则是哀痛欲绝， 呼天抢地。你看上次不是 MH370 吗？马航那架从那个从哪里啊？从荷兰飞到回来马来西亚，不是被那个叛军的那个飞弹打下来了吗？里面大部分都是荷兰人呐、啊，华人呢就是哀痛欲绝啊。可是你看荷兰人哦，他们就是默默的承受，默默的祝福王者。所以你看他们那个他们举办那个国丧嘛，就是在他们国家里面办那个出殡的典礼，一起办出殡典礼，没有那种哀痛欲绝的画面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人文呐、啊，哦，上人也说，像日本的人文也是很好，也是我们要学的。好、哦，你看他们发生灾难的时候，没有抢成一团呐、啊，对，你看3.11发生的时候，哎，没有说大家抢哦，哎，我虽然很需要，我拿一点，其他的你拿，是这样子，这个是人文呐、啊，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水平的，这个我们要学的啊。那以前呢，这个我们因为平常没有做好对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的。刚刚讲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就准备没有准备好，没有体会深刻呢，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就很难接受，哦，那会怎么样呢？哦，这个无常现象现前的时候呢，就茫然失措，乱了方寸，啊，就是没有准备好的意思嘛，哦，那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在这种的无常的视线的那种前进里面呢，你更容易怎么样？因为知见不正，因为你没有知见，你知见不正呢、啊？或者昏沉散乱之下呢，萌生妄念而坏的大事，也有可能哦。在紧急的时候，因为你正念不够，所以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以前呢，我在马来西亚，我工厂有一位职员呢，也是很资深的职员呢，他还是学佛的，他爸爸往生呢、啊，我们去吊念哦，哎，怎么灵桌上放着都是什么？都是鸡鸭杀鸡杀鸭的那个牲口来祭拜。哎，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佛教徒呢？啊，你怎么这样做啊？”他说：“我爸爸生前有交代啊，他往生后要杀鸡杀鸭来祭拜他。”我跟他，我就跟这个职员讲，我说：“哈，爸爸不了解佛法，不了解道理。爸爸虽然这样交代，但你如果这样做，就不是在帮爸爸，而是在害爸爸。”严格说起来，这样也是不孝哎！你害爸爸就是不孝嘛，对不对？自己往生还找这些鸡鸭来陪葬，那这些账算在谁身上啊？算在你爸爸身上哎！你这样不是害爸爸吗？对，你爸爸不懂这个道理，你懂，你就要导正过来，才不会害了爸爸。还好他听进去的，全部换成素的祭品了。其实我妈妈要做大体捐赠之前呢，他的愿是什么？他要树葬，他说要去法鼓山那个树葬啊。后来我打听的结果，好像法鼓山的树葬要等好几天呢，啊，可是基隆也有树葬，当天就可以树葬了。我想，我妈妈是基隆人啊，如果在基隆火化的话，那就火化当天就撞在那个树下面就好了，一天就解决了，不是很好吗？哦，何必执着说哪里的树下面？啊，这个也是不是正念的，对，你都要海葬的，你还决定哪海的哪一边呢？那这个执着就不对了，对，啊，所以呢，平常就要学习呢正知正见，否则境界现前的时候哦，你会乱了方寸而弄巧成拙了啊。其实啊，不只是慈济人在对着上人呢说使命必达，上人使命必达。地狱里面的牛头马面呢，他也跟阎罗王说：“阎罗王，使命必达。”他的这些牛头马面也是在跟阎罗王说使命必达的。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呢？抓那些哈对无常来临前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定业难逃的人呐。所以叫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事无常难预料。无常来临的时候，就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想不到也算不到，所以才叫做无常嘛，对，这才叫做无常嘛。所以等我们知道的时候，都为时已晚，来不及了。很多人呢，虽然处在顺境，但缺少无常观，他生活很顺遂哦，但是他认为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啊，我的福报就是如此啊，他没有无常观，他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明明知道台风会来，他不做准备啊，当然你就要付出代价啊。明明知道会有无常发生，那问题他不知道了，知道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准备啊。啊，他不知道，他当然不会准备嘛。对，等到发生的时候怎么？哀天怨地，怨天尤人的、啊，这么多人怎么会只发生在我身上呢？这个在我们身边就看到这样的人啊，对，这就是冥冥之中，我们已经被无常跟业力呢锁定目标而逃不了，啊，叫做什么？劫数难逃嘛，定义难转嘛，意思是这样子嘛，你已经被无常把你锁定目标了，因为你对无常不了解，也没有准备，所以呢，有常我们常讲说这个无常呢，其实就是无不是正常的意思。你认为无常好像很反常，不是，它无不是正常，它无不是正常，它就是很正常的意思。无常也是很正常的，只是你没有去正视它，就觉得是无常嘛。其实啊，不可思议现象是对凡夫而言的啦。我们常常会讲，哇，好像是不可思议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像很玄很妙的样子，不是，不可思议是对凡夫而言的啦，对佛而言呢，其实是本来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啊？都离不开因缘果报了，有这样的现象就有那样的因啊，都是自然法则啊。恶业已造难消除啊，但还是可以补救啦。怎么补救？赶快一边止恶防非，一边在众善奉行。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在更年期的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4: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5: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清台红霞逼近，东南部严防豪大雨，菲律宾马尼拉受外围环流影响发生积水灾情。它是蜜蜂界的胖宝宝，散播花粉效应最高，却难逃高温热浪威胁，数量大幅锐减。慈济志工于卓秀琴，她是孙子眼中的魔术师阿嬷，拿笔学写字，深入金藏当法海都难不倒她。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4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它目前位在巴士海峡，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持续朝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气象署在昨天深夜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由于现在巴士海峡的海温是偏高的，所以是有利于红霞持续增强，这也意味着台风的暴风圈可能会在扩大，而且是有机会达到中台等级的威力。而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天晚间到明天是红霞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迎风面的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的是豪雨发生，在南部则会出现大雨，所以提醒民众呢，今天晚上开始要留意雨势的变化。
1: 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在未来会以非常稳定的速度朝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由于海气的条件还是适合台风增强，所以暴风半径的区域呢会逐渐的扩大，而且台风的强度也逐渐的加强。我们甚至预期它在明天脱离台湾附近海域之后，接近中国华南沿岸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个中度台风。那路径上大概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逐渐通过巴士海峡，因此这时候是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外围环流对台湾带来的影响呢也会比较的明显。主要的降雨在今天晚上开始，包括了在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南部的花莲这边，雨势上呢就会变得比较明显的。而一直随着台风来到台湾西南方的海面，花东、恒春的降雨是持续的，但是也可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降雨也会逐步的增加。我们预计在这段时间的累积雨量，在台东、恒春半岛以及花莲的南部有机会来到局部性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而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0: 好，提醒南部和东半部的观众朋友，今天入夜之后一定要留意雨势的变化。而除了台湾之外，您看到红霞台风的行进路线几乎都是沿着菲律宾来移动的。在今天下午2点，红霞台风已经掠过了吕宋岛北部，而且持续往中国大陆南海一带前进。然而受到暴风圈还有西南季风的双重影响，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是出现了强风豪雨，酿成了不少淹水灾情。红霞台风在菲律宾北部呢，其实带来了一些风雨，这积水已经漫过路面。根据当地的气象单位监测，红霞的威力是持续在增强当中，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预估在星期六上午，菲律宾渴望能脱离暴风圈的笼罩。再来关心是美国南加州迎来了今年最强的一波热浪。往年在南加州这个时节呢，当地的平均气温大约都是落在22到24度左右，但是今年的高温是一路飙升，在当地时间23号，圣伯纳迪诺就测到了42.4度的极端高温，其次是河滨市高温来到了40度，洛杉矶市也非常的热，因为它的高温也来到了33.3度，当地的气象单位接连发布了高温预警。专家进一步分析，受到全球暖化还有超级顺应现象的加成效应，不光是高温频频破纪录，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改变今年冬季的降雨形态，增加了干旱还有极端气候的风险。
2: 沙滩上挤满细水，日光浴的人潮，尽管热浪来袭，南加州海边依旧吸引不少民众消暑。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南加州多地发布高温警报及极端高温警告，内陆地区气温突破摄氏38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偏高，降温效果有限。
3: Add these up, meteorological event, long-term warming, and El Nino, each adding a little bit to the warmth and heat.
2: 专家表示，这波高温除了受到天气形态影响，全球暖化和射影现象也共同推升气温。与此同时，南加州沿岸海面温度也高于平均值，射影造成暖水沿岸移动，让原本带来冷水的涌升潮减弱，使海水持续升温，形成海洋热浪。
3: Like a heat wave in the air, except if you're a creature that lives in the water.That is your temperature. You are in that all the time. You can't sweat to cool off. And so the marine heat waves can have pretty severe impacts on the ecosystems, on the fisheries, on the marine life.
2: 专家指出，今年已进入圣婴年，到了冬季可能持续增强，甚至发展成破纪录的强圣婴。虽然强圣婴可能提高加州冬季降雨几率，但若短时间内出现强降雨，也可能造成洪水、泥土石流风险，让南加州在经历酷暑后，还得面对另一波极端天气考验。大家新闻，廖婉编译。
0: 再来看看这被称为是蜜蜂界的胖宝宝，叫做雄蜂。它比起一般蜜蜂呢，体型硕大，而且身形非常的圆润，全身还覆盖着绒毛。这个绒毛呢，不仅能够帮助保暖，还能加速散播花粉。因为雄蜂在飞行的时候会产生高频震动，花粉就会自然落下，所以它也被称为是自然界当中授粉效率最高的昆虫之一。不过最近呢，几年受到了都市开发导致栖地流失，还有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雄蜂的数量是大幅锐减的。过往它们是出没在寒冷地区，但是这几十年来，它们被迫往更高海拔、更高纬度的地区迁移，找寻更凉爽的栖地。所以科学家提出了警告，因为当雄蜂无路可走的时候，这也代表全球的生态系统亮起红灯。
4: 极端热浪不仅影响人类，专家指出，忙于采花蜜的雄蜂寿命也因此受到影响。
5: And what we're seeing are these really extreme temperatures being maintained for much longer and occurring more frequently, and they're not adapted to that because that's not a historical weather pattern that they have.
4: 穿着毛茸茸的大外套辛勤工作，动物学家指出，雄蜂演化出厚重的绒毛是为了在寒冷低温的环境中也不影响工作表现，但现在酷热的天候正好与他们原本所需应对的情况相反，结果导致雄蜂在热浪中飞行约4到6小时后就会变得非常虚弱，最终死亡。
5: Sometimes bees have just come to the end of their life. Everything dies. But if that's not the case, what you can do, if you want to, is you can get a teaspoon and put a little bit of sugar syrup, so just some sugar that you'd use on breakfast cereal, and a bit of water to dissolve it, and then hold that in front of the bee. And if it sticks its proboscis out and drinks from it, that will give it the energy to carry on with what it was doing before.
4: 动物学家指出，温带地区频繁出现极端热浪，对雄蜂生态形成严重威胁。因为蜜蜂外出采集花蜜，还需要拍打翅膀来降温，这些都会消耗能量。此外，雄蜂还需躲避正午的烈日，从而减少了觅食的时间，进而耗尽体力。学界正密切关注雄蜂数量是否因此大幅降低。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泰国南部地区在去年11月发生了严重的水患，当中有一所位在偏乡的穆斯林学校受灾惨重，因为学生大部分呢制服全部都泡水受损了，即便灾后反复清洗，还是穿起来不舒适。然而看到孩子们的需求，泰国慈济志工就邀请了当地的裁缝师，为学校2000多位学生缝制了新制服。
6: 2025年11月，泰国南部宋卡府詹纳县遭逢严重水患，偏乡一所伦理研究基金会学校虽然依循往年经验做好各项防范措施，却抵不住超乎预期的高水位，灾情甚至比2024年更为严重。泰国慈济志工于灾后访视时，发现淹水高度曾经是一个大人身高，校园和宿舍一片凌乱，教材等生活用品几乎全毁。
7: เรื่องของผู้คนที่จะมาช่วยนั้นเนื่องจากว่าเราอยู่ห่างไกลจากตัวเมือง บางครั้งคนข้างนอกก็ไม่ได้รู้ว่าในนี้มีอะไรอยู่มีโรงเรียนอยู่ก็ทางมูลนิธิก็ได้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และก็ได้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ป็นที่แรก
8: ค่าใช้จ่ายในการซ่อมแซมต่างๆครับในด้านทั้งไฟฟ้าอุปกรณ์เครื่องใช้หรือว่าแม้แต่เสื้อผ้าครับมันโดนน้ำไปแล้วเมื่อโดนน้ำท่วมมันก็มีแบคทีเรียอะไรมาก่อเต็มด้วยครับใส่แล้วก็รู้สึกคันอะไรพวกนี
6: ้慈济泰国分会尊重穆斯林学校制服规范，邀请在地裁缝师为2000多位学生量身缝制制服。
7: รู้สึกดีใจ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ไม่ว่าเราจะอยู่ไหนอยู่ที่ใดศาสนาใดนั้นก็เล็ง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เพื่อนมนุษย์ด้วยกัน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
6: 发放当天，女学生在仪式上致上诚挚欢迎词，惊喜的是用中文。校园各处，从幼儿园到国中，志工亲自送上制服，孩子有的腼腆，有的表现雀跃，尽是感动。
9: ถึงแม้ว่าเราจะเตรียมตัวมาดีแค่ไหนยังไงมันก็ยังหนีไม่พ้นอยู่ดีซึ่งการที่มีผู้ใหญ่เล็งเห็นถึงปัญหาหรือว่าสิ่งที่เราได้ประสบเนี่ย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ผลดีมากๆเหมือนพอๆกับการที่มีผู้ใหญ่มาคอยป้องกันหรือว่ามาคอยเตือนนะคะ
10: ทางมูลนิธินะคะไม่ได้รู้จักกันมาก่อนคือมายื่นมือช่วยเรา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รู้สึกตื้นตันใจแทนลูกตัวเองแล้วก็เด็กนักเรียนทุกคน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
6: 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新、苏品提，泰国报道。
0: 慈济志工于卓秀琴，他是孙子眼中的魔术师。下段新闻来看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佛陀晚年讲法华经，回溯与众生的结缘最初，竟是在无法想象的久远以前，晨点节前。什么是晨点节？原来我们早与佛结缘，生生世世始终跟随。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洪志善美志工侯麒麟南非报道。
1: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透过儿孙的眼光，看看长辈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要认识这位慈济志工于卓秀琴，他是孙子眼中的魔法师，几乎无所不能，任何事情交到阿嬷的手中就没有不可能三个字。秀琴阿嬷从小生活贫苦，养成了克勤克俭的精神，他总是教导子女和晚辈要懂得付出来帮助人。而在慈济的活动当中，阿嬷总是用她的好手艺准备了一桌好菜，要来和大家结善缘。她的孙子于浩成从小就是跟着阿嬷做慈济。于浩成说，阿嬷做善事的决心就是要为世界来造福，而这一份不放弃的信念也为她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光景。
2: 阿嬷，你的功课都是吃啥？我跟你试一下。
3: 阿嬷，我来写魔术师阿嬷，我写一百，你写一百，哈。
2: 她是我的阿嬷，我觉得她就像是魔术师一样，不管我想吃什么，她都可以变得出来。
4: 阿嬷做的还是妈妈做的？
2: 阿嬷，我的阿嬷虽然不能识字，但是她还是很努力的认真读书。在我还在读小一小二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到夜间补校去读书。那个时候我跟她的课本一模一样，所以我还曾经教过阿嬷写字。
5: 哥哥去操场里上官。
2: 阿嬷很用功，很精进，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到板桥园区做福田，还有做香鸡。阿嬷，你为什么喜欢做志工呢？
5: 因为帮助人啊，我以前小时候很艰苦，我老岁都无老爸，我会想问我志工，我后爸给他一出团，我会去帮助他。
2: 我和阿嬷做过最特别的事，就是一起去做公祭。阿嬷，为什么你会带我去参加公祭呢？
5: 这个三代的祭公就好吧。
2: 阿嬷做慈济已经做了30几年了，越做越欢喜。从小到大和阿嬷一起做慈济，然后呢就会发现慈济人真的是要做善事做到底的这一份决心，也看到他们就是要为世界造福。在慈济当中，我也学会了要环保爱地球，而这些知识呢也是真的可以真正的活用在生活当中。
6: 阿嬷，今天我可以蒸荷包蛋给你吃哦。
7: 好啊，
6: 我用手机啊看网络的一件事，教我安怎做荷包蛋。啊，等一下你就会当食到足好食的荷包蛋了。
5: 蛋吼，一食则用，则变起来，我想要一直一直加。
8: 哦，这香醋啊，就好吃。
9: 这是你，这个是你煎的吗？
8: 这个是。
2: 我是于浩成，他是我的魔术师阿嬷。
10: 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啊，啊，不过我捌道理。
11: 我一直希望是跟演员一起创造角色，而不是照着剧本上一成不变的搬上来演。其实有一种生命尊严，那种尊严跟是不是字没有关系。很快就决定是万方，万方会给大家一种不同的生命气质。他不会那么苦命，不会那么的刻板印象，因缘造化让他有机会改变人生，去接触到不同的本来不属于他的世界，成就另外一种人生。
12: 最重要的是咱的心啦，不管目标是这阿少，我欢喜心去做。
2: 是啊。
13: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4: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15: 大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6: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受到红霞台风影响，各地风势比昨天大，画面中是关渡平原树木花草随风摇曳。气象署也针对台北等11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台风在巴士海峡距离台湾大约300公里的海面上，明天进入南海之后就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预计周日在广东一带登陆。而降雨状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降雨主要集中在南部还有东台湾这一些区域。随着台风进入南海，风场转变，西部的雨势会越来越大。今明两天，花莲、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豪雨，南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而基隆、大台北、宜兰和各地山区短暂阵雨，至于其他地区午后也有雷雨或是大雨。后天南方云系北移，天气依然不稳定，花东和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台东还可能会有大雨。而基隆北海岸、宜兰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午后会有雷雨或是大雨。生活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气象署持续发布红霞的海上警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它的外围环流带来水区，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豪雨，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南部、北部、台东和澎湖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明天北部可能会有焚风，小心极端高温。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北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桃园、新竹和苗栗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和基隆也有零星的降雨。中部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都有阵雨或是雷雨，山区小心塌方和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外出留意天气的变化。南部也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东部方面宜兰多云到晴，花东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甚至是豪雨。而离岛天气各有不同，澎湖有阵雨或是雷雨，金门多云，马祖阳光露脸。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我的绿色情书》。您有想过要写一封信给一棵树吗？这是在澳洲墨尔本，2013年市政府推动了一项写电邮给树朋友的计划，希望能够借此打造出更健康的城市森林。但没有想到，这一封封寄给树木的信件，慢慢的变成人们分享心情的出口。有民众呢，借由这个信件来诉说他平时的生活压力，也有人是感谢树木的陪伴，甚至还把树当作是最亲近的伙伴。而这项计划推动至今13年了，让人看见在 AI 数位科技越发达的时代呢，人们渴望的很可能或许只是一份难得的温柔倾听。
17: 你有试过与一棵树当笔友吗？
18: Dear magnificent river red gum tree, I admire you every day as I walk past you on my way to and from work. Regards, and I hope you enjoyed the rain this weekend after such a long, dry month, tree. I'm so sorry that you're sick. Can I climb you one last time? Strip down that bark for me, baby. It'll make you feel better.
17: 这是澳洲墨尔本市政府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将城市森林策略化为行动。互动数位地图2013年正式上线，可以任意点选72000棵树，每一棵都有身份证、专属 ID、品种、树龄等资讯，一览无遗。
19: Now this map is pretty clever, but there's one feature about it that makes it distinct. This button right here that says email the tree.
20: The reason we originally created the map was so that people could report issues with trees a little bit more easily or ask us questions. It's a bit of an education tool as well.
17: 市府团队万万没想到，维护树木的市民信箱竟然涌进了一封封心意直达的电子情书。
20: We just started receiving these love let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locals, but yeah, also from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19: Dear Algerian oak,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oxygen. Thank you for being so pretty.
17: 也有人把忧国忧民选择与树分享。
19: Hi tree, you worried about being affected by the Greek debt crisis? Should Greece be allowed to stay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gards, Troy.
17: 无论是抒发焦虑、情话爆棚或简短问候，每封电邮都能收到树的认真回信。幕后操盘手是公开却又不说破的秘密。
20: Believe it or not, it's part of my job to respond as a tree to these people. It's quite cute.
17: 与树木笔谈交朋友，赤裸裸显露现代人的孤寂。当万物都交给演算法，人与人间越发疏离。墨尔本对城市森林的永续规划，意外成为安放人们心灵的广阔绿荫。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1: AI 人工智慧要如何来提升医疗品质？今天在台北慈济医院有一场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一共有7位专家学者，从临床医疗和教育学习不同面向来进行探讨。
21: AI is a powerful tool.But it should always support better education.
22: 在科技当道的时代，人手离不开电子产品。如何善用 AI 工具在医疗教育？这场在台北慈济医院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由国内外专家激荡火花。
23: AI can be used as a coach.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nalytic tool that can really provide valuable, rich information back to learn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The second is we're going to all have to learn how to use i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ient care. Third,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ortant in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also to improve our assessment systems.
24: 每个月的
22: 让 AI 成为医疗上得力助手，全台医疗院所都积极推动数位转型，资料无纸化，提升工作效率，减少医疗人力负担。
23: The practicing physicians actually did a little closer to Amy.
22: 教育方面更不能停下脚步，台北慈济医院分享导入 AI 虚拟人，为准医师们打下良好基础，将来在患者互动、沟通、专业技能都能有所提升。
25: 台北慈院的部分，我们是蛮强调全人照护的精神，所以我们有做一些 AI 虚拟人教案，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全人关怀的部分，包含一些心理跟灵性的一些 照护都有一些帮助这样子。那我们也有在一些国际的场合去发表过我们这个 AI 训练的教学成果。
22: 七大主题从教师、学习者、患者探讨 AI 教育成效，当冷冰冰科技遇上有温度的医疗，彼此结合为患者提升照护品质。大新闻陈美的邓英中台北报道。
1: 趁着暑假期间，高雄雄中的学生徒步环岛，他们挑战自我，也要为弱势团体发声。连续28天，每一天都要走到40公里，不断挑战极限，也为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注入了成长养分。
22: 帅气操枪，雄中一对高一学生暑假大变身。
3: 要分配那个扛三太子，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扛1公里，然后这样一直轮流。
22: 雄中一队连续5年跟着民俗记忆团，连续28天徒步环岛挑战赛。这群15岁孩子年纪最轻，
4: 一路上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然后就可以去到，比如说云林有些乡镇啊，平常大概这辈子也不会去过。
22: 走过大都会，绕进小村庄，之后还要挺进东台湾，对孩子体力耐力都是极限。
5: 这样第几天？
6: 第六天，
5: 还可以哈。
6: 去逛逛
5: 呗。真的、哦、好啊，你呢？还好吗？
6: 你看起来有掰咖。
5: 对，
6: 很
7: 自己超痛的，
24: 超痛的。
26: 每天都在后悔，没有，但是都要分，每天都在后悔，跟最后。结束就不会后悔。
5: 随行他也有一些医护的人员，会利用时间晚上的时候教他们去按摩。
27: 现在年轻人能够像他们这样子的其实越来越少，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其他的同学理解人有时候需要接受一点挑战。
22: 不仅读书不输人，这群热血学生超过1000里的徒步环岛挑战，实践对台湾土地的热爱。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1: 彰化慈济照顾户黄秀香年轻的时候，因为摔伤导致她的下半身萎缩无力，必须要坐轮椅才能行动。在她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慈济志工的陪伴引导她走出黑暗。现在即便行动不方便，但是黄秀香天天都到慈济环保站报到，一扫过往的忧郁阴霾。
28: 骑电动轮椅来到环保站报到，做环保是65岁黄秀香的生活重心。即使双脚萎缩无力，黄秀香坐轮椅投入环保，负责处理保特瓶区块。
29: 过来吼都会酸痛，酸痛我嘛有去做复健呐，我嘛感觉讲我嘛家己吼酸痛，我嘛是要做。
28: 克服身体不便，投入环保，找回失去的笑容。
29: 我做的感觉袂轻松啊，
24: 习惯
29: 啊，已经习惯啊。
28: 黄秀香的人生路并不好走，多年前一场意外脊髓损伤，跟先生感情生变，离婚收场，独居的她以前郁郁寡欢，
29: 封闭自己，也快要有那个忧郁症，因为没有谈话的对象，阿妈没有什么交流，就是都规工拢伫厝。
28: 志工关怀陪伴，打开封闭心门，翻转手心付出。
30: 用不完的那个干粮，请我们再转送给其他的需要的人。然后他也有在投竹筒，然后他也发心的为儿子织服，然后就是捐功德款。
31: 很精进的菩萨，你看他的身体行动不方便，他还是很愿意来投入，是很难得。
28: 尽管身体不便，处处受限，黄秀香找到人生方向，活出心灵自由。大爱新闻黄子玲、李月维彰化报道。
1: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他在求我说你，我求你就医好不好？我们有5%机会。
1: 同时有4个血癌病人在治疗，我必须4条战线全部都要顾到。那血癌治疗因为需要蛮用心、蛮专注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神经紧绷。
2: 专注医疗的李启辰医师却在这里找到心灵桃花源。
1: 男人就是我，这边的英文的那个店名叫做 cozy 哈，舒缓的意思啦，啊，可以打片刻放松哈，特别是坐下来看哈，然后没有买没有关系，反正书店赚不了钱，所以就放轻松一点。
2: 在舒缓与紧绷之间，李启辰来回穿梭，不违和。
1: 我的假日的话，不是在书店，就是在往书店的路上。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39集，有志者事竟成。

0: 请进。
1: 校长，我把尤老师请来了。
0: 来来来，两位请坐，请坐。
2: 校长好。哎，谢谢校长。不知道校长找我来是……
0: 一大早呢，请洪主任和尤老师过来，是想跟两位讨论下个礼拜周会的演讲主题。
1: 校长，关于这个，我正想跟您报告一下。原来我要找的人选临时说要改时间，我正想要重新安排呢。
0: 哦，那正好，我想请尤老师在周会的时间啊，为全校师生表演他的布袋戏呢。
1: 尤老师会演布袋戏？
2: 校长，你怎么知道我在班上演布袋戏的事啊？
0: 昨天啊，我巡堂经过你们班上的时候，正好看到，很精彩呢。
1: 可是校长，这是周会时间呢，拿来演布袋戏好像有点怪怪的。
0: 洪主任，你是没看过尤老师演的布袋戏，他的布袋戏啊，跟外面演的苏亚文还是冷气啊，那可不一样哦。
1: 哦，是吗？
0: 内容啊，都是和近思语有关的故事。我们安排演讲的目的，不就是希望同学可以经过演讲者分享的主题，增加一些课堂上没有教到的知识吗？我想尤老师的布袋戏啊，绝对可以让同学受益良多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校长既然这么推崇，那我当然也是举双手赞成啦。那下周一的早上，周会就麻烦尤老师演出布袋戏喽。
2: 校长，你确定要让我在周会上演布袋戏？万一演得不好，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上课表演的水准，我给你打100分。只要你能照常演出，我相信全校师生的反应啊，一定会跟你班上的同学一样，看得很开心。
2: 好，既然校长这么说，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尽力表演的。
1: 其实对学生来讲，应该也是挺新鲜的。尤老师，你演布袋戏需要什么道具？我们最好先讨论一下，看需不需要把上面的讲桌移开，搭个布景什么的。
2: 哦，不用不用，我在班上表演的时候啊，都很简单，没用到什么特别的道具。
1: 这样啊？
0: 我想建议一下，既然是在我们学校礼堂表演，应该还是要弄个小舞台，这样后面的同学才能看得清楚啊。
2: 校长考虑得很对，我想背景还可以用一块红布遮起来，上面贴上我要表演的近思语主题。
1: 好啊，这个我可以请总务那边帮帮尤老师的忙，干脆做一套固定的舞台背景，反正以后你也一定用得到。
0: 对对对，洪主任这个点子好。关于经费啊，你也不用担心，学校可以来负担啊。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那以后我不就要常常巡回演出才行了？
1: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对对。

0: 尤老师，听说你下礼拜一要在周会时间演布袋戏，是不是真的
1: 啊？是啊是啊，不好意思献丑了。
2: 真是太好了，我听我们美方说过好几次，尤老师演的布袋戏很好玩，现在啊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看到了。
1: 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好不好，只是把它当作在讲故事一样的玩玩。可是现在校长突然叫我上台演给全校的师生看，老实说我还真有点紧张。哎，
0: 尤老师你也会紧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是啊。
3: 两位老师你们在聊些什么？是不是在讨论尤老师要演布袋戏的事呢？
4: 杨老师，
1: 杨老师你怎么也知道啊？
3: 我想这个消息啊应该所有的老师都知道了，大家都很期待尤老师布袋戏的表演呢。
1: 哎呦，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我现在压力更大了。
5: 哎呀尤老师你就不用谦虚了，校长都跟我拍胸脯保证了，我相信你的布袋戏一定会很成功的。
0: 就是啊，尤老师真是多才多艺耶。
5: 是啊
3: 是啊，而且啊布袋戏是一人变身演出好几个角色，很不简单呢。
1: 哎呦，被你们这么一夸奖啊，我看我回家要好好练习了，要不然到时候演得不好的话不就很落亏吗？
3: 不会
5: 了，不要紧不要紧，你要是漏气的话我在台下帮你打气。
3: 对对对对对，尤老师一定没问题的。对对对。

0: 全班实照人数41人，缺席1人，值日生轮到23号和24号。
1: 蔡美伴，你写错了，
2: 今天没有人缺席啊。
0: 我哪有写错啊，明明就少一个周先知。哎，是你，周先知。
2: 终于可以来学校上课了，
0: 太棒了，耶！谢谢老师，
3: 大家冷静一下，现在是早自习时间。
2: 好，
0: 哎，你妈妈送你来的？
2: 是啊。
0: 周妈妈好。
4: 周妈妈好。
5: 同学们，大家好啊！谢谢大家哦。照顾我们家的先知啦，
6: 他陪的是啊，
7: 是啊，关键
8: 照顾我们啊。
0: 先知，你赶快坐下来吧。
2: 好啊，妈妈，你请回去吧。
5: 先知，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就不要勉强哎。
2: 我知道啦，妈，你就放心去工作吧，我在学校很安全的。
5: 这个孩子哦。就是这么固执啦，身体才好一点就一定要来上课哦。
2: 周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周先知的。
9: 还有我也会保护周先知的，不会让其他臭男生欺负他的。
10: 对啊，周妈妈，你放心啦。
5: 好啦，谢谢大家哦。先知，你自己也要小心哦，不舒服哦，就要请老师通知妈妈。妈妈会马上来接你哦。
2: 好，我会小心。
5: 我现在哦，去跟尤老师打个招呼就走了。你要乖乖跟同学一起自习哦。
0: 周妈妈再见。
4: 周妈妈再见。
5: 大家再见哦。
2: 太好了，周先知，我们又可以一起吃营养午餐，一起写功课的。
0: 哎，周先知。你身体还没有好以前，我跟陈文彪愿意继续替你当值日生，帮你搬东西。
1: 你现在可以玩荡秋千还是跳绳吗？应该都不行吧。
11: 周先知，老师知道你回来上课的话，一定会很开心。
12: 啊，对了，我要赶快把班费还给你保管，免得我一直掉钱。现在班费越来越少了。
0: 哎呀，再跟妈妈讲啦，周先知都不知道先回答谁的话了。
13: 上礼拜教的数学真的很难，我下课时间陪你算练习题，好不好？
1: 哦，对啊，还有倒垃圾哦。哎
8: 呀，我们去玩荡秋千。
1: 谢谢
8: 你们。
1: 谢谢。
0: 大家安静啦。
3: 安静。
0: 这么吵，周先知怎么回答？等一下，我点到谁，谁才可以讲话？
14: 那我可以讲话吗？
0: 老师，你可以讲，不用我点名。
14: 谢谢班长。周先知，你的身体真的好了吗？
2: 谢谢老师，我真的好很多了。爸爸也帮我问过医生，医生说可以回来上课了，只要按时吃药，按时回医院做检查。
14: 那就好。各位同学，你们都要充当周先知的小护士，好好照顾他，有任何问题立刻通知老师哦。
4: 好。
2: 老师，我有些话想要和大家说，可以吗？
14: 可以啊，你说。
2: 各位同学，我这次生病开刀，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关心我，所以我希望以后同学有任何困难，也一定要告诉我，让我帮助你们。
9: 哦，太好了！周先知，我有困难，请你帮我。
2: 好啊，你有什么困难？
9: 班长他每次都对我好凶，你可不可以请他以后对我轻声细语一点？
2: 班长，其实陈嘉庆只是喜欢开玩笑，你以后如果要骂他。可以骂小声一点吗？
0: 好吧，为了周先知，我以后跟陈嘉庆讲话会尽量小声一点啦。
14: 很好，大家能够相互关心，互相帮忙， 老师非常高兴。那现在你们继续安静的自习，老师要先到大礼堂去准备一下了。
15: 李青梅，老师要去礼堂做什么啊？
16: 老师要去准备等一下表演布袋戏的东西呀。校长要老师在今天周会时间表演布袋戏给全校同学看哦。
15: 真的吗？我也好想看哦，一定很精彩。
16: 所以

同学，今天的周会时间，我们特别邀请到六年丙班的尤正清老师，为大家演出非常精彩的布袋戏，请大家以热烈。

0: 大家好。今天演出的主角是一个叫做阿萨玛的小孩，他头脑不笨，却常常被他的妈妈责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仔细听下去，你就知道了。今天阿萨玛跟平常一样，一放学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书包往沙发一扔，马上打开电视开始看卡通。
1: 哎呦，阿萨玛，你一回家就看电视，去去去去去，先把校服换下来。
2: 知道了啦。
0: 其实阿萨玛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电视看。
1: 吼，你这个孩子真是讲不听哎！算了算了，妈妈出去买水果，厨房的水如果烧开，就把瓦斯关了，顺便把花浇一浇，知道了吗？
2: 知道了啦。
0: 不久，开水开了，滴，水壶上的汽笛响了。阿萨玛只好站起来去厨房把瓦斯关掉，然后提着烧开的开水就来到花园浇花。这个时候，妈妈刚好回来了。
1: 哎呦喂呀，你这个孩子，谁叫你用热开水浇花的？
2: 明明是你出门的时候叫我水开了就关掉，然后去浇花的。
1: 哦，我怎么可能叫你拿热水去浇花？真是气死我了。
0: 这个时候，爸爸也刚好下班回来了。
3: 哎，怎么了？怎么了？没事生什么气呀？
1: 哎呦，你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居然给我用刚烧开的热开水去浇花。
0: 阿三妈很不服气，就把妈妈交代她的话重复一遍给爸爸听。爸爸听了也不禁要摇头叹气了。他跟阿三妈说：
3: 阿三妈，你错了，妈妈的意思是叫你等开水开了把瓦斯关掉，这样是一句，然后去把花浇一浇，这是另外一句。哎，可见你做事不专心。师公说，心不专，意不坚，做事难成。你做事、求学都不专心，所以成绩不好，做事也常出错。这次的教训你一定要记住哦。各位同学，阿萨玛这一次犯了什么错啊？
4: 心不专，意不坚，做事难。
0: 没有错，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如何做到呢？就像刚刚阿萨玛的爸爸跟妈妈，就利用这次的机会把静思语的内容。
5: 刘老师真有一套，用简单的布袋戏表演就可以把这么难的道理讲得这么清楚，看来他这一套静思语教学啊，真的值得推广。

0: 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你听了一定很开心。志，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你听了一定很开心。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刚刚啊，我去上课的时候发现

0: 哎呀，那有什么问题？我待会啊就把资料统统整理给你啊。
1: 谢谢尤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2: 现在这里应该可以吧？
3: 哇，这么长的一篇作文贴在公布栏哦，是谁有那么多话要说啊？
4: 我看一定是班长。
5: 你乱讲，又不是我。
2: 是我啦，是我拜托李金梅贴的。我住院这段时间，每一个同学都这么关心我，所以我把心里的话写成一篇文章，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
4: 哦，原来是这样哦。哎，李金梅，你贴得太高了吧，这样从文标可能会看不清楚哦。
3: 对啊，要不要重贴啊？
2: 可是下面没有位置贴了耶。
3: 老师来了，让我问老师看看。老师，
0: 哎，不是上课了吗？怎么大家还不回座位啊？
2: 老师，周先知写了一篇作文想给全班同学看，可是公布栏没有地方可以贴了耶。
0: 这样啊，嗯，我觉得应该让周先知念给大家听，然后再把它登在班刊上面，这样大家才能够了解周先知心里想说什么。周先知，你愿意吗？
2: 嗯，好，来，给你，加油。这篇作文题目是感恩的心。以前老师教过我们要感恩，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感恩，对谁感恩。一直到我生病的时候，医生说要在我头上开刀，我好害怕，以为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也看不到尤老师，再也看不到李金梅，再也看不到其他同学。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躲在棉被里偷哭，好几次都哭到天亮，一直到老师捧着一千只纸鹤来病房看我，告诉我说那是同学帮我折来来为我祈福的，我才知道同学们有多关心我。后来要开刀的那一天，我任性的叫妈妈帮我打电话到学校，想听听大家的声音，因为我怕万一以后再也听不到的话，至少这一次我要记住每一个人的声音。还好同学们一起帮我跟菩萨请求，让我把病医好，让我有机会继续跟同学一起上课，一起学静思语，我才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感恩。

周先知这篇文章写得真好，让每一个人听了都感同身受。其实我觉得，能够当这个班级的导师，最该感恩的是我才对。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正清、淳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

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先知母林小楼饰演，校长徐元宝饰演，陈老师陈丽如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杨老师陈炯红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堵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堵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2: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3: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3: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
3: 是
1: 哦，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3: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3: 是
1: 啊，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3: 是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
3: 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3: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3: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3: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口气不好，
1: 对
3: 方
1: 会
3: 就生气了，就怒了，
0: 没错，
3: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3: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3: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3: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3: 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3: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3: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3: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3: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3: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
3: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是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括 CRPD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3: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3: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3: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3: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3: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耶。
3: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3: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3: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3: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3: 对啊，
0: 就是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3: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3: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3: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3: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 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3: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3: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3: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3: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3: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他们不知道而已。
3: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3: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3: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3: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3: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3: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3: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3: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3: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3: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3: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还有产葡萄酒啊、
3: 对，
1: 是酒庄欸，
3: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澳洲
1: 国家，
3: 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3: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3: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啦、
3: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它铺出来，
3: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3: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3: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是全省的哦，
3: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3: 台东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3: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
0: 太棒了，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啊。
3: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3: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3: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3: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3: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3: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3: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3: 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他没有跳表，
1: 是
3: 他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3: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3: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 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3: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3: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
3: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3: 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3: 对，很棒。
0: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3: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3: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3: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个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哎，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哎，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那他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他叫做阳光活力，那他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他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他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这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啦，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振兴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
0: 对，
2: 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
0: 对，
2: 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哦，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我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结果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持戒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持戒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营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记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营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些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咱很多时代人都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跟他们上课，来跟他们互动，譬如说来跟他们手语啦，还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些时代人呢都非常的介意咱这些生活的师兄师姐来跟他们这个上课。在最近呢，咱也开了一班书信厨房一般，书信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到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伫个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恁的手落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也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书信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好，诶，感想，咱今仔日呢，就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里长就用心诶吼，伊毋是干那一个社区诶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书信学堂，就是讲他推广书史。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那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啦哈、哦，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然后对，讲希望咱的地球唔好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该紧啦，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上课，所以咱今麦来个访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我介意这类课程，啊，你介意这类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后来又流口的啦，后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耳功，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个洋葱哦俗，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做较紧的啊，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暗过吼，我煮迄工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工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会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良里。差不多十五冬啊，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咧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啥物油无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无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哎，熟悉的了，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唔是干那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足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我就来这也是实在朋友啦。
0: 对对对，真的真的实在是真够做面包的。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我是跟学瑜伽的老同学，所以我感觉也是很亲切的。对对对，可以吃到面包也很欢喜，很好吃。对啊，
0: 以前刚才刚才知道说也要凹腳啦，凹手啦，而且也本来要做面包啦。好，来，我们家有长辈，我们来请长辈说一下话。
4: 我是多老啊，我才十八岁而已，十八岁而已都。我来这里，是说我现在没三个住了，就是说好啦，你都要，人立场都要搬啦，咱就来搞七来搞行行，学嘛好，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
0: 你喜欢得几样菜？
4: 我今天去做那个啥，鸡腿的那个啥，心包菇啦，
0: 做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没。
0: 你的鸡排用啥做的？
4: 用那个心包菇大块的。
0: 大块的心包菇，用煎的。
4: 用煎的。
0: 刚好喝吃。
4: 好吃呢，你拢无吃？
0: 我有吃，但我唔知咁是你煮的咧。
4: 我两个煮些香啊。
0: 煮
4: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二三节课尔咧。那
5: 安那用啊？
0: 安尼哦，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王景。王景，你讲你搁走来专门去甲教？
5: 我会斗过去因斗家用啊，下班啦。
4: 下班等下大考，伊讲教我切落坐啦。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茫吹伤色啦。安尼吹嘞，下落雨冷，下皮皮哦一片一片。
0: 你来遮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呀，都是。
0: 你拢记起来？
5: 我袂晓啊。
0: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着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足够注意哦，已经一项足歹做个啦吼。咱有教一项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个上歹做个，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项遮歹做安尼，吼、哦，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物件好紧啊，大家下料料啊，没想到想卖这个，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高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吧？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干，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哎，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再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跟我恰恰嘿，太有点恰恰北塞刚刚学过来，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呐、啊，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嘞。
0: 给这给搞，给起码别当了八十哈，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家的原因是啥？
7: 我。我想讲假说实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7: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吃素嘛，对不？
7: 嗯，我本身吃素。
0: 啊，咱今麦学东西，你敢有煮好家己吃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吃。哈哈哈！我吃出来，我吃素。
0: 啊，你感觉这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开始吃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煮的啊。
0: 哦，迄、那个是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煮的。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食？
7: 好食啊。
0: 好食、哦。嗯，啊，敢有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哦。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要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8: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啊，有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6: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6: 给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给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炒味道，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放油加放油，好，那你放油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半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嘛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嘛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职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的表现，你敢有满意？
9: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可以啊，嘿，啊，因为我感觉讲哦，这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么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

0: 人家讲那个诋毁贵啦，哎对，哎。
1: 啊，咱做诶无诋毁嘛，对不？你用啥做诋毁？
0: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啊，咱就去吹，哎呀，啊，所以迄种饲养基金会迄个专业嘛，工作好食。
1: 啊，就是你刚才你拣哪一项？
0: 拣哪一项？
1: 盐，
0: 哈哈哈！
1: 我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0: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有淋迄种迄个诶柠檬盐、胡椒盐、个五香粉。
1: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0: 哦，对，
1: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嗯，
0: 哦。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金包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金包菇我煮的时候，
1: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金包菇怎么了？
0: 金包菇我煮起来都会，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有包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新包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1: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各行菜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拢黑，吼，拢黑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蔬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咩，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嘿来家上课，好，所以哦，哎，直接进来啊，咱去刚嘛是拢接受，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安尼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长。那里长会瘦最快哦，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了，李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满意？
2: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饲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哎对，哎专员，一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
1: 所以，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嗯，
2: 对，
1: 好，办久一点，多办几堂课，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而且我讲起来，那讲咱李长最用心吼，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爱跟咱李长收听啦吼，啊，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那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吼，环保议题啊吼，素食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吼，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吼，也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吼，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3: 各位亲爱的空调朋友，爱地球不是出公共的鸟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啊，在咱安定空中呀，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头来带领哦，咱的里面共同用咱的行动来听受咱这个地球。里头讲。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瘦身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在这里微信也要在这里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4: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0: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O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5: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

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咱合佛啊，心爱时时清净，心静啊，就为境界就静啊，万法就入心来。何况咱伫咧听经闻法啊，更是爱静寂其心。佛陀是为众生在无明中，所以以现象修行，同时呢修行成正觉。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这个正觉啊，天地宇宙万物道理，让人人会当透彻了解，原来大地万物啊，所有真体道理，无不都是伫人人都分其有。要安尼甲大家人讲，真简单啊！就是呢，这里正简单的道理讲出去，人人呢？是不是会当接受呢？讲的人简单，因为呢，伊体会到啦，体会到了后，一切都是简单咯。就是呢，凡夫啊，体会未到呢，所以就无简单，无简单的道理，安怎讲呢？所以不懂。伊就爱，把这个真实的道理啊，安尼温藏伫内心里，绝对袂用去互流失去。最终呢，这个道理一定爱传承落去，所以伊必定爱九万之所护念，保护着一念清净。觉性要让人人可以透彻了解人人分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啊，佛陀在四十几年间啊，同样这个道理还是放在心里，心心念念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给每一个人知。就是啊，众生根钝啊，根基呢无法度通验大教，因为众生啊无法度好体会，所以佛陀又是爱国在用方便法。所以啊，本怀呀，佛陀的本怀已经呢护念四十几年咯，现在呢开始要来通业，通就是无阻碍，随所欲念，随所付出。但是呢，虽然经济成熟，会当讲的是，不多还是呢，家己搁在思维四十多年啦。用世间法啊，为世间人讲话啊，这呢，第四十多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呢，忽然间要来给它转变过去，一种的方便法，为现在的真实道理，安尼，大家人是不是？会当尊重呢？啊，考虑啊，还要考虑，我要用什么方法引起人人呢尊重的心？咱讲过去啊，在这个道场啊，有真多呢现于变相，尤其是佛陀，伊本身过去那要讲经啊。大乘立定啦，
人哪伫咧来，伊都伫定中。但是这回呢，唔是哦，人来啦，佛陀呢开始啊，就说法《无量义经》，所以陆续人哪伫咧来，佛陀呢就是陆陆续续啊，安尼呢一直开演《无量义经》，所以伫这个场面啊，经是讲完了啦。确实呢，陆陆续续的人一直伫咧入来，佛陀开始呢就静坐。一方面啊，伫咧思考用什么款的方式，甲过去呢，迄、那个款思款呐方便法，要安怎解修炼落来？虽然要讲真实法。也嘛都爱修炼过去所讲的法啦，所以还是呢，爱诉说过去，也会当头展现现在的真实，这嘛是佛陀爱考虑啊。

所以不多爱思考啊。但是呢，嘛是真欢喜呀。时间已到了，经济成熟了，再也袂用个有障碍啦。这个时间不多会来是吗？真正是啊，用着真澎湃的心情，开始这个境界呢，安怎会清落来？安怎让大家人目睭接触到呢？内心啊，会起着对境。这个境界啊，先说境啊，处立定啊，境界完全无同。尽管外面啊，山花地动啊，但是呢，听经的人的心啊，就是一心看佛啊，人人的眼光集中在佛的身上。迄个时阵，佛陀的弥干啊，已经呢发出了迄个火光啊，大光普照，这个弥干啊的光啊，已经照射这个光。会当头吸引人的心嘛？这种的大光普照，普照到个真快的所在，这个光会当头照遐尼快，唔只是咱一个人看会到，人人都看会到，看你想要看的景。所以这就是啊，光虽然是普照，但是呢，会当照入人人不同心的境界，不同理解的方法，所以说万八千度，那就是人人的心境啊。有的人真清净，有的人体会法会了解，真欢喜，真拥有这个心，甲佛的心根汇合在一起，那就是诸佛的境界咯。有的人呢，心啊起着一份疑，或者是呢懊恼等等啊，这种的心境啊，那就是六气咯。不管是天人地啊、五鬼畜生，这个心境呢，就是看在人人心灵迄个心的大地，所以佛陀啊，这道的光明一出去呢，唔只是有形的光，人人心灵所吸收的光啊，拢已经呢照入人人的心啊，所以大光普照，就业境界啊。有形的万多罗花、大如乱花、小如乱花、五分十色的花啊，在周围的境界，其实呢，这个花表示柔软，柔软呢，就是用人人所需要的颜色啊，入人人的心，调和人人众生。恭敬的心啊，所以咱接触到这种的柔软花，嘛是啊，人的心地一种呢，调和恭敬吼，浅淡香风，自然呐、啊，这个香啊，得香多香啊，佛陀将身体上呢发放出来。迄、那个香啊、哦，人人感觉到大地之香啊，树木之香啊，或者是呢心灵之香，那这种浅淡香风啊，时时而来呀、啊，境界之美吼、哦，这拢总呢，就是要让大家人的心啊，起着欢喜，欢喜追求佛。法啦，这种一心观佛吼，六种震动，伫这个微细纷飞啦，安尼呢，咱拢总会当体会会
到吼，这就是佛陀说经的时呢，和大家人心灵呢有安尼的境界吼。所以咱即马爱知影，过来呢佛陀那就是未干光明下面呐这段文吼。未干光明啊，照以东方万八千土吼，皆如金色，将阿弥陀啊，上至幽顶，一个诸世界中啊，六道众生，生死所起，善恶业缘，受报好受。以此实践吼，咱用这段文来想佛陀的年龄啊，开始的要说法，内心蕴含着真实法，佛所获得的真实法，从中年到五啦，一直一直的四十年间呐，用四款呐。想要甲众生呢，人人会当通接受佛法，人人会当了解生活的道理，已经四十几年了，佛陀的年龄啊，嘛已经呢是晚年的时间，在中间啊，都亲像太阳，从东浮起来。一直呢，到东空，一直呢，到下西的时，看看下西的太阳啊，嘛是同款往东方照，东方浮出来的太阳啊，那就是往西行。所以此经往西啊，传法往东啊，看照以东方。所以就是万八千度，哇，真开阔的世界吼，皆如金色。太阳啊，已经呢有这种金色。这个时间，太阳就未讲亲像东空啊，遐尼真炎热，和众生啊无法度好接受呢。所以真压迫啊，所以佛陀的智慧就是。把这个幻呢，安尼柔软化了后，和人人呢已经会当接受的时刻啦。这个中间法还要呢，将恶比较相继优点，可能的众生，这是真需要佛法的时刻啊。所以定来讲，菩萨所言因果众生。众生最苦难的境界呢，所形容的就是地狱。所以佛法呢，真正是爱推展在最苦难的人间，迄个所在最需要。所以佛的光明啊，嘛是照亮到后边地狱啊，甚至呢，上至幽顶吼，幽顶啊。那就是天，这天啊，天人需要佛法，因为呢有佛法啊，天人才有安全啊。那无呢，天福享尽啊，还是堕落三途。所以天也需要佛法，诸世界中啊，六道众生。生死所处啊，善恶业缘，和大家人个会当了解诸世界啊，不管是啊天的世界，或者是呢人道啊，或者是鬼道啊，或者是畜生道等等啊，这呢六趣的众生，各的境界不同，但是呢这个六趣。在佛法中，无不都是在人的心底啊。所以呢，人生死所处，
不管呢是天地万物都有生命，物有生住坏空啊，人啊有生老病死啊，心啊有生住异灭啊，世间的法啊，无离开呢生死所处哦，那都是的善恶业业呐，善啊恶啊，拢总是业的业。过去生你该结善缘，你看到都欢喜呀。不管呢，伊安怎讲，你就是安怎听。也那是结到歹缘呢，哪怕呢，伊的心嘛，就是真好，足好的人，真用心要甲你引导走入善的路去。但是你看到伊，都是袂欢喜呀。会记得无？佛陀甲阿难那多辩驳的因缘呐，佛陀呢，甲这个辩驳都无结着好缘。佛陀的法，那辩驳呢，无法度好接受。看到佛呢，就无欢喜心；但是看到阿难呢，好真欢喜。阿难行到倒位，伊就要对到倒位去。阿难甲讲话呢，伊拢会当接受。这呢，哪怕是教佛的境界过去呢，嘛有结到无好缘的所在哦。各位，咱是不是爱真提高境界啊？咱对人人呢，真正爱多结好缘呐。唔通讲吼，有一点嘛的态度，一点嘛的举动呐，安尼呢，甲众生结到无好的缘呐。现在呢，在经文的内底都讲啊，善恶业缘呐，修报好仇，以处实践吼，在这个所在拢会看会到吼。不管你是人甲人的中间安怎结的缘呐，这呢到未来啦，修报吼。是好是歹啦，拢是你过去生中所结的缘。那这生中呢，你无有及时努力啦。过去既然结安的缘，这世人呢，咱爱怎样因缘果报？这世人的缘呐，爱赶紧呢，紧改过来啊！哪怕呢，看到这个人真无道言，咱也爱赶紧降服咱的内心，咱爱改变咱对这个人的看法啊，安尼呢，才会当通转恶言为善言呐。这世人属于安怎折磨呢？受报好处，好甲歹呢，拢是过去。现在我应该爱改呀，吼！在这种的境界，咱来当透彻了解啦，咱才有法度好改。咱若无透彻了解，咱根本都改袂过来。常常讲你安尼唔对呢，我哪有唔对？还是呢，一直无承认伊唔对，安尼呢，就是无有透彻吼，伊哪会当？实践啦，实践都是真透彻。我错都是错啦，唔是错伫今生，我是错伫过去生。咱哪会当安尼？一世人虽然我足有道理，但是呢，伊无法度了解我。这唔是我今生的错，我爱承认过去的错吼。所以啊，咱人啊，爱会晓怎样因缘果报啦。好歹的缘呐，那不是今生结，便是过去生结。所以以处实践，真的，大家人爱用心。咱人甲人的中间，或者是呢，现在咱的身心所受，咱应该呢爱反省。咱若大项拢无想讲，咱是唔对的，那咱永远呢都改变袂过来。各位。
学佛啊，用心啊，用心学佛呢，法啊，才会当入心，咱才会当甲佛呢，迄个心境会合，咱的心啊，会步数呢，才会当一步一步对着佛的这个方丈啊，对着伊的脚架。即佛来人间呐，都是要来教化。但是呢，咱要回归教佛本佛的境界，就是回归咱本具的佛性。所以呢，咱先对着即佛，安怎甲咱教咱对安怎行，咱才有法度呢。到甲最尽头的境界呢，就是回归教本佛吼。这个不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若是无这个姻缘，我的人生不知会安怎。
2: 说话台湾，我们第一后生去上大病院，啊，想要照顾后生的病人，需要咱大家斗阵来给他斗三工。
3: 妈，你其他在做啥？
4: 记性，
5: 你也无读册咧，还耍哩，就安怎记性？
6: 养姐姐拢好别人，啥物物件拢无完备。
7: 门口门。
8: 哎呀，乖嘞！啊，打开病院去起来，啊，你有什么好处啦？
7: 我唔捌字啦，刚才是一粒沙尔尔。啊，不过吼，师傅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敲暗头，就会当把砖啊连起来啊，大病院就起来。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上次你不是说这个没有那个后面那个挡的啊，我有给他两支来。
1: OK OK，
0: 谢谢。好，我现在给你倒。
2: 因为它一移动，它就喘了。
3: 所以主要治氧气的
2: 对吧？对。
3: 它是治氧气嘛，是叫辅助品来行健。
2: 对。
0: 啊，你这零起来啦，来吃哇！你看这种螺丝拢零起哇。就是让照顾者他不是单打独斗，他是有人跟他并肩作战的。如果我们只是送个东西给他，可能会认为我们可能就是某个单位的送货员而已。
4: 二中介，中介你好，你好，你好，做酱鸟，上街就是干呢。

古调万法啊，自然美妙啊，难以言喻。佛陀呢，就是为一代所因缘，伊啊来人间，用巧妙的方法啊，引领咱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会当集中啦，发挥迄个明洁的心根。佛陀呢，庄严伊的本怀，真正是达纲啊！咱伫生活中，确实呢，爱知影伫宇宙间啊，万法皆然啊，微妙。唔是讲用咱的语言会当谈好来描述天地万物的真理，其实呢，这个万法万物的真理，每一天都是伫咱的生活周围，却是咱浑然不知啊。佛陀呢，就是为一代所因缘，伊啊来人间，就是要予人人会当了解啊。在咱的生活中，蕴含着这个万法的真理啊，真理呢，在咱生命之人中啊。真丰富，确实呢，咱无了解，所以这一代随因缘，咱无法度体会到啦。所以这必定呢，爱用巧妙的方法来引导，把咱导向啊，伫一个正确方向哦。咱人人啊，这心拢是散掉去啦。要安怎才会当集中回来？化杂念嘛，那为清净，实在是无简单吼、哦。所以呢，佛陀伊都爱用耐心嘛，安尼呢，一一来甲咱诱引，一一来甲咱教导啊。这呢，爱用巧妙的方法啊。引领咱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会当集中啦，发挥迄个明洁的心根。那佛陀想，伊伫四十几年间啊，为着要除掉了人人心灵杂念嘛，予人人呢，迄个杂念的心会当归一。哎，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人群中啊，来引领到现在呢，可以让人人心集在一处，用追求的心灵来追寻佛陀呢，现在要安怎样呢？来发挥伊的本怀，将开权过去呢，迄、那个权呐、啊、方便法，要安怎样呢？来解破开，予人人呢集中这个心念来体会大法。现在佛陀呢，就是爱庄严伊个本怀的时刻，《法华经》啊。是佛陀的本怀，所以伊要把这个经典呢，一定留落来。所以大教永垂啊，千古行史。大教佛陀的本怀啊，教菩萨法啊，必定呢爱不断延续落去。在这本经内底若无讲出来呢，那菩萨道呢？无法度呢，永恒留伫人间呐。所以这当阵要甲
这真实法解释啊，处处明真啊，完现法界。这《法华经》啊，希望以永远、永远啊，都会当好流传在人间。这《大乘经典》所教的地方啊，都会当明真，好让人这个心啊的方向，会当真实的去体会，会当接受。会当应用人间，这呢，这是真正处处明真啊，完现法界吼。不管这个法到多一个所在，所接触到的呢，都拢会当真实接受啊。这个法呢，在人间中啊，会当真正呢。圆满啊吼，那不管伫虾米款的法界，都拢会当应用。应用伫倒位呢？互人会当了解众生心佛是平等的。啊，平等伫倒位呢？平等伫这念心。所以啊，心佛平等，这是对。界啊，最透彻圆融的法，咱这念心啊，那无甲佛平等起来，那咱永远都是凡夫，凡夫众生甲佛啊，阁是离得真远的，所以咱必定呢，爱将积佛的心教，体会本佛呢，人人本具。那这个法啦，咱也会当了解，在法界呢，才会当完现，真正的圆融显现啦。所以，思想始终如一，有着万法寂然，其实呢，这里叫寂然，哎呀，有着啊，甲咱的心境呢，本来呀，咱甲杂念去除啦。同样我们的心境啊，也是寂然啊，所以世间啊的思想始终如一。虽然啊，世间讲真复杂，其实呢，拢是同样啊，无离开呢三理思想啊，生住坏空啊，生老病死啊。那这都是呢，在咱的人间生活中不断不断始终如一，思这都是思想吼。在这个思想，咱看会到、接触会到的，敢唔都是这个代志呢？大地宇宙万物啊，用真长的时间，伊都是不断在咧。生住坏空的内底，只是咱人的寿命短啊，看咱人的寿命啦，甲四天王天比，伊的一天，咱的五十年啊，脱离天呢，伊的一天，咱的一百年，若想着讲人间一天。的寿命来比，咱的性命是真短暂。咱会当感受到，就是生老病死。咱大家人拢感受到，这呢，就是思想始终如一。世间的思想呐，从开头到现在，哦，从咱的祖先的祖先的不断的祖先。看，还不都是生老病死吗？在咱现在，咱的未来的未来呀、啊，在天地间呐、啊，敢唔都是思想始终吗？所以呢，生活平等呐、啊，敢那讲咱这点心嘛、啊，
不管呢，是的，这个法界里，时间有长的真长，咱无法度呢去了解地球的生命，宇宙万物的真理。迄、那个时间呢，是用劫来算。在这个长的劫中啊，其实生生灭灭啊，那生住坏空啊，无不都是呢，在这个宇宙之间。所以讲起来，人啊，只不过在宇宙间生命界的其中一类啦。这个人类无不都是在生老病死中，既然呢都是在生老病死啊，那为什么呢？原来的本性，咱无法度通透天呢？佛陀就是要让咱了解宇宙万物的真理中啊，人类啦，那就是会当在这个宇宙万物会当作为呢透彻灵王，要安怎和天地之间啊会当真相合，嘛是爱人类呢，或者是呢要和这个世间会当通真相合，和平相处，嘛是人类呀、啊。人人呐会当觉悟那。宇宙万物真理通透，那整个宇宙间的万物，敢唔都是拢总是净土呢？人人都伫咧讲，追求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唔是无，但是呢，都是伫人类啊，迄、那个心灵境界嘅内底，要安怎样？和这个事物会当清净相合，这事甲理啦，会当通甲汇合起来。也那无呢？道理啊，永远都是伫人类的心灵中呢，是一团的迷啊，迷啦。是不是道理存在呢？已存在。这个明觉的道理真体啦，已存在。只是咱凡夫心迷，所以无法度通甲真理呢，安尼去会悟。所以因为安尼，会造成了呢人间混乱，因为众生心迷嘛。所以说起来，这思想始终如一，如是妙体无疑，这真理啦，永远都是安尼。这呢叫极清清净的真理呢，永远都是无第二种，如一啦的真理啦。但是啊，这要安怎样会当让人人了解？不多呢，已经温存在伊的心怀真久啦。要安怎样会当真痛演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法华经》也未开讲以前啊，就先将一观呐、啊，离言法华，不可。顿皮呀，呈现诸人面前。那这都是啊，现这个光啊，吼啊，要来导引人人。希望的这点的光，会当照入了人人的心啊，和人人呢，迄个复杂的心量，会当归依。一线的光明，佛陀为着导引啊，人人的心啊，归于光，所以佛陀离间别号的光啊，已经呢照亮了万八千呐、啊，各种的境界啊，
甚至呢，自世界中六道众生一切这个形象啊，历历呢，都在佛陀一道的光明的内底呢，会当透彻到人人的心根去吼，和人人呐会当在生死所起善恶业缘呐，这修报好处。以处实践吼，这些证明迄段文呐、啊，这拢是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开始要来集中起来，去为大家人心追求这个法，那要互人人知影佛陀放光啊，所遍照的这个境界呢。不是在哪里，在人人的心底里，希望人人呢心底发解呢，会当接受到这道的光明。这呢，希望大家人会当了解天地万物宇宙真理啦，其实呢，都是遐尼正纯真呐，在咱的生活中，在咱的周围中，只是呢。咱的心的无明，无法度去体会吼。第心住怀空，这个当劫啦，以前大地万物啦，咱无法度通去了解，那就是因为咱一念心迷，想到倒来呢，伫人世人，那你看到一个人生会当通脱离呢，生老病死。啊，多一个时代呢，会当通脱离了这个天灾人祸呢，这种作乱的时代，看无不都是呢，从人的心开始，心佛平等啦，那人人呢，本具着这个清净本怀，人人拢总有啊，只是呢，咱未了解用出来啊，所以咱爱了。所以下面这段文啊，又搁讲又多诸佛圣祖所作演说经典啊，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出柔软音，告诸菩萨啊，无所一般。这样就是要来描述。佛陀啊，伊安尼放光啊，照遍了人人呢心地境界吼，互咱会当知影，这万八千界啊，上至幽顶，顶顶呢到地狱啊，这拢总的遍照，就是呢描述了佛陀的智慧，佛陀的心根啊，这个。光明无染嘛，真谛的道理永远呢，都伫佛陀的心内的吼。那佛陀呢，那是圣祖所著哦，演说自经，他不断那来人间演说自经，他不断那来人间呐，就是一代数因缘，就是

来引出了道理，所以啊，微妙第一，哪怕是方便法啦，嘛是同款伫咧引导众生的心嘛，都是微妙第一，机声清净，佛陀的声音嘛，一切的教法爱将声音起吼，还要讲遐尼真侪经，必定呢爱将伊的声音来引导人的心吼，所以出柔软意嘛，未来。教主菩萨无数亿万，当然啦、啊，佛陀啊，来来回回啊，度假住旁人间，用真长久的时间呐、啊，这个宇宙有偌长呐、啊？那佛陀的本怀都有偌长啊？因为呢，这就是咱无数以来啊。人人呢所怀这个本性，人人都含藏着本性啦，从有天地开始，所以佛性平等啊，唔只是干那释迦牟尼佛，人人拢是有。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这念清净的本性，无有去受着这世间万物所有引起。啊，无有可以污染着，所以常常保持着这个真理的光明啊。所以看到众生的昏暗啊，伊爱不断的伫人间啊，以人间啊的思想合在一起吼、哦。所以啊，理事合一啊，以无数以来不断来人间教化众生，所以。教主菩萨无数亿万哦，真多啊咯吼！哈，不过呢，咱是不是有这个因缘受佛呢所教化过呢？那有啦，就有法度呢来接受佛陀的教化，只是咱爱用较长的时间吼。佛陀呢也爱用真耐心啊，不断来陪伴咱众生吼。会顿经啦，那么佛陀呢，伊都爱用耐心来陪伴，一世人教未完，后世人再来啊，所以呢，叫做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阿个地嘞，佛陀呢，他岂有再来，真呢，总是来来回回啊，来教菩萨法，所以请大家人。爱用恭敬尊重的心，佛在佛也在吼，那佛在佛就在，所以呢，娑婆世界啊，咱会教主释迦牟尼佛，佛法净都是应行，所以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威仪具足，广结法缘，第325页。明天我要到地藏庙，想去的人可以一起去。隔天，包括了刘秀莲在内，10多人跟着正言法师到普明寺礼拜地藏菩萨。之后，法师想要转往美伦的化道寺，看太虚大师的一幅字。刘秀莲和另一位信徒也跟着去。回程时错过公车，从美伦步行回市区，天空正下着雨。刘秀莲为法师撑伞，第一次单独与法师同行，他怀着崇拜与敬畏之心。一路上，法师谈到，修行人应该自力更生，更要对人群有贡献，不然就枉费了这一生。法师还强调，如果无法兼善天下，广度有缘人，至少也要做到独善其身。法师无视于自身环境困顿，满怀理想与抱负，深深打动了刘秀莲。这番话成为刘秀莲人生的转捩点，他坚定地告诉自己，这位师父气质非凡，志愿又与众不同，我要跟随他修行。在台北市锦溪街从事服装制作的谢宝柱，回花莲省亲时到慈善院礼佛，事巧听到正言法师讲经，感觉法喜充满。往后每次回花莲探视双亲时，必到慈善院亲近法师。在未来的日子里，吕阿月、达慧师、刘秀莲、施秀梅、谢宝柱五人，都与法师超过半世纪的深缘就此结下。

言行合一，成正信实。1926年，花东铁路全线通车，花莲港驿是起站。火车从花莲市区出发，经中华路、中正路，在仁爱街转弯穿过慈圣院的后方，沿花东纵谷平原朝台东行去。慈圣院的附近因为有铁道涵洞，被当地人称为蹦康靠的寺。田其英出生不久就跟着母亲常住在慈圣院。就读小学二年级时的某一天早上，他背着书包正要去上学，忽然举起小手指着寺院后方的铁轨大喊：老师叫我们不能走铁轨，自己却走在铁轨上。正在井边洗衣的正言法师顺着田其英笔的方向望去，真的有人走在铁轨上。那你敢不敢走呢？他问田其英。小女孩毫不考虑就回答：老师敢我就敢。孩子简单的一句话听入法师的心中，身教很重要，能说一定要能行。他当下自我警惕，做人一定要言行合一，尤其是为人师表，说到就要做到。成正信实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法师心中，成为日后行事的准则。

彼此扶持，不怕路难行。有一天，平老太太对正言法师说：师父，您想不想去看铜门发电厂？我儿子孝清说，师父如果想去，可以特别开放。花莲木瓜溪水流落差很大，台湾电力公司沿溪建了龙溪、龙涧、水莲、清水、清流、铜门、榕树和初音等八座的水力发电厂，其中泰鲁格族铜门村美景天成，日治时期称为万代峡，山林掩映，烟雾迷蒙，俗称小天祥。在此甚愿听经的老菩萨们纷纷的劝请，贫富处长特别开放，机会难得，师父，我们很想去，带我们去吧。于是法师第一次带大家上山赏景。要到达风景绝美处，得走过一座的吊桥。平老太太与财神兴冲冲地下车，却没料到要走吊桥。年逾花甲的他们在桥的这一端踌躇着，转头问师父：您会不会怕？法师看出两位老人家都很害怕，希望能依靠比较年轻的他，于是法师故作镇定：我怎么能说自己也很害怕呢？为他们壮胆，有你们在，我就不怕了。法师伸出双手牵起两位老人家的手，三个人互相挽着，稳住脚步，慢慢地往吊桥走去。颤巍巍地走过吊桥，到了对身，站稳了脚步，法师的心跳才平稳下来。一个人走不稳，但与人牵手，彼此扶持，就能稳稳前行。法师又体会出这番的道理，日后勉励弟子信众，不用等到自己学会走了才能带人走，只要对准方向，彼此牵扶，再难行的路也能走过去。

顺导师环岛弘法抵达花莲。1963年，58岁的应顺导师在台北慧智讲堂已经弘法3年多，在嘉义觅得一地兴建妙云兰若，拟闭关进修。1964年春暖花开时节竣工，导师入妙云兰若眼观前，展开了环岛的弘法。3月16日，在真华法师陪同之下，来到花莲。许聪明老居士在花莲佛教界德高望重，2年前曾专程到台北慧智讲堂拜访导师慧语，怅然而归。今日听说导师要来花莲，73岁高龄的他2度到机场等候未果。得知导师从苏澳坐客运来，又赶去公路局的车站守候，终于接到了导师引导来到化道寺挂单。正言法师皈依导师已整整1年，难得盼到师父来到花莲，从慈圣院走了将近1小时的路赶来拜见。他向师父报告，《更生报》及《东台日报》都报道了导师首度莅临花莲弘法的消息，慈圣院恳请导师能前往开示。隔一天，许聪明老居士陪同导师前往东靖寺进行花莲的第一场开示，主题是人生为什么要有宗教信仰。第三天，正言法师和学老居士陪同着导师到天祥参观新建中的祥德寺。3年多前，正言法师初探花莲，见太鲁阁山林水秀，靖恒公园后有一处宁静的山洞，是一世修行的好地方，因此申请使用那块地。此行敦请导师前往勘察。导师认为该处两边的山壁太高，终日接收不到阳光，不是理想的修行之地，更不适合一位年轻的比丘尼独自修行。导师说，修行不是一个人在洞里面，一定要在人群中，不止自利，还要利他。遵循导师教诲，正言法师出离尘世，避居山中修行之想就此彻底打消。这日晚间，导师在正言法师所挂单的慈圣院开示关于净土法门，慈圣院大殿全部坐满，门窗外也挤满了来听讲的莲友，法缘极为殊胜。19号，正言法师随侍导师到台东海山寺，之后导师转赴屏东，与师父小聚不到5天，就依依不舍地拜别，回到花莲。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啊，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内底，那么这张纸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吼、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心里才不会吼、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哈、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咱来当觉悟，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来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只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啊，咱的心都无烦恼。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0: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1: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在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咱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啊，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咧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载去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0: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哦、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这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啊，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买成真啊，开始伫咧培训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论一个，论一个，论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啊，咱若要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大声修一个心开阔，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呐、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你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给他过，会当包容的咱就爱来给他包容，这样呢才会当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自己的立场，扮好咱自己的角色，那万事都不用计较啦。得到你呢，咱要气看自由一下，不通你的气重，咱要得你柔和，咱不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在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灯熊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不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夸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争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哎，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啊，你会当圆满啦，你要先跟人做好圆满，人缘呀，会晓做人的人。咱呐，会当点呐，跟人结好缘的人呐，啊，有好缘的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导演该沟通之类啊，无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会当

0: 个人的感情讲会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同情。咱呐会当做个一个同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圆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完完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完完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圆事圆，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做一个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但是长大以后感觉这个目标很模糊，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践。直到最近呢，听到了一则演讲，让我有了一些启发。他的讲题是找寻人生的关键字，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代表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位讲者丁玲娟，她是一位创业家，同时也是台湾品牌公关领域的先驱，在2013年获选为亚太区 CMO 创业类的女性领袖奖，更是在这些年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协助许多中小企业和新创团队运用品牌和公关的思维，让台湾品牌被全世界看见。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身为职场青年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策略来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关键字呢？一起来听丁玲娟老师的分享。
1: 我想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变动的实在太快了，快到我们措手不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曾经以为的百年企业，它可能一夕之间就崩塌了。我们一直习以为常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物，它也可能一夕之间就变掉了。然后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连元宇宙都要来了。在经济面上，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惊讶的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在转动，它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动的年代，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字，叫 VUCA。 这 VUCA 代表的是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快速的世界？我觉得唯一只有改变心态，接受新事物，才有办法接受新的挑战。这包括我们必须要活用新的知识，知识不再是分数而已，我们必须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我们必须培养跨界整合的能力。除了单一的这个专业之外，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其他产业所发生的一些资源、人脉，整合起来来面对变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胸来学习。很多人失败都败在不知道、不相信、不愿意或是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开放心胸去学习，才有办法让我们持续前进。最后当然是我们的灵活度，因为要应变这么多新的课题以及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刚刚所讲的新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开放心胸，然后用一种灵活的态度来解决新的问题。根据台湾知名的媒体的报道，有60%的年轻人是感到非常的迷惘以及焦虑的，主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不确定性，经常会人云亦云，所以感到心慌或是焦虑。我觉得这也不能太怪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太去教导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教育通常不太会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做策略思考，再加上现在整个世界变动太快，我们不断的学习又解构又再学习，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变动的这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刚出校园，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启动去寻找人生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方向的一个定锚。有的关键字就好像你人生有了 GPS 一样，你有了 GPS，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 甚至别人也容易找到你。当你有了人生的关键字，你便会有一颗安定的心。所以在变化多端的年代里面，要有一颗安定的心，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协助年轻人找到那个关键字。我想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所长，让他们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启动寻找人生的关键字，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帮助年轻人所做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小心的观察，去找出那个影响我们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的专长，或许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许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许是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风格、个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几个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我觉得要确认自己的愿景。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愿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等于没有方向，你也等于没有了灵魂。那个愿景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要去到哪里，或是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5年后或10年后，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向往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你的愿景。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愿景，怎么办呢？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们开始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值得你欣赏，或是你非常仰慕，或是你非常希望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就细细的观察他。我也不是要你变成那样子的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们的优点，你向往的那个部分，可以融入自己的心得，慢慢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记得我在大家念小学的时候，我非常欣赏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既会玩又会读书，然后人又幽默，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像他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去观察他，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很棒，就是他喜欢阅读。于是呢，我也开始学他去图书馆啊，开始找一些课外读物开始读。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读不下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像他一样喜欢阅读，我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一天看一本书，久了之后，我慢慢慢慢也从书里面得到了我一些人生的答案。因为这样，我开始爱上了阅读。那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他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慢慢的，我就找寻到我自己的愿景，原来是喜欢创意，然后喜欢跟人接触。所以到最后我会从事公关这样子的工作以及行销，我自己也就不讶异了。那第二，我会建议大家，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因为你要做你才会有感觉，你不做的话永远是想象而已。那现在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愿景或是方向，不知道哪一项好的时候，或是不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反正就从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兴趣，或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别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贾伯斯都曾经说过，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未来工作可能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从中找到你自己喜爱的话，那日子多难过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觉得就是继续的寻找，在做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一定会找到你最擅长或是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找到之后呢，再去挖掘它的意义感，变成你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你告诉自己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可能就是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风格、个性 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嘉，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位兽医，他从兽医的角度，他找到了觉得可以拯救整个乳品产业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持续的做下去，创办了鲜乳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人找到了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就算你做得再辛苦，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他书中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总有一件事情是你投入下去之后你看见它，而这件事情可能别人没有感受，但是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刚好要启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就是有关乎你的选择了。像我最近开创了所谓影响力品牌学院，我觉得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关跟品牌产业已经经营了20-30年，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必须要把公关品牌这样的思维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更多人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的品牌被看见。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以为意。
0: 许多职场青年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可能是因为缺乏策略的思考，因为没有尝试探索自己的天赋跟方向。因此丁玲娟老师提出了五个方法，教我们如何寻找人生关键字。首先要确认愿景，思考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察欣赏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再来透过实际行动去探索兴趣跟天赋，接着呢，在过程当中发掘使命感和非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能在实践目标的过程当中更有动力和毅力。当我们找到生命中对某件事情的使命感跟自我价值时，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如何成为顶尖有影响力的人，继续来听丁玲娟老师怎么说。
1: 当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感、愿景、最擅长的一件事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对我来讲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我很清楚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每年会规划做三件事情来接近那个愿景。如果跟愿景是相关联的，我就做；跟愿景无关的，我就先把它摆在那个优先顺序比较低的，这样子我就很容易非常聚焦的去做这件事情，来靠近这个愿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前年成立了这个影响力品牌学院，所以我就列出去年我做了三件事：我写专栏、写书、写文章，然后演讲，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学院。我一年做这个两三件重要的事情，慢慢去靠近那个愿景。我相信3-5年后，它就会变成我的关键词了。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去尝试，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做就对了。最后再把你最擅长的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使命，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累积是一种能量，这件事情必须持续个3-5年。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个论述叫做10000个小时，意思就是你要变成这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的话，你必须要花10000个小时。那10000个小时如果一天以8个小时来计的话，大概也要累积个5年，你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定了那个方向，最后你还是要持续3-5年，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举例来讲哦，像我在职场第二人生的关键字大概就是创业以及科技公关。那也是因为我在科技公关这个领域，我累积了大概5-6年的经验跟时间跟客户，最后跨国性的集团才会找上我，跟我进行合作以及并购的这个策略。我相信也都是累积的一种能量。那再来， 我现在第三人生，我稍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愿景，变成我希望在品牌公关领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这个愿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每年做三件事来靠近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创业导师、作家、品牌公关又变成了我在 Google 上可以寻找出来的一个关键字。目前为止，以现有的工作，有47%的工作会在20年后消失。意思呢，就是我们未来世界越变越快，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去应付这个快速变动的人生。所以呢，现在现有的知识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的递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力。就是我们如何活用知识来处理未知的问题的能力。我曾经也曾用有限的知识去想象我小孩的未来，所以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子的错。我的小孩从小就很喜欢玩电玩，而且很喜欢跑网咖。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从网咖是把他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小孩的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很担忧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问我小孩，我小孩说：“妈，你别怕，未来我要从事电玩的这个产业。”可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电玩或是游戏产业。可是我儿子呢，依然不听我劝，就是每天玩电玩，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好像电玩已经变他的一个梦想跟生活的重心。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进入这个游戏产业，所以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义无反顾，一如初心，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到最后我也已经放弃了，就想说好吧，就按照你的意志去走，看会走出一条什么路来。那我现在儿子32岁，他加入了一家国际企业，变成电竞事业部的电竞经理。我想要讲的是，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他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去局限小孩子无限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去评断所有的未来，我们更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叫做梯形人才，这个是现今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一种人才。梯形人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固守一个单一专业的技能，我们也必须要广度的去吸收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跟知识，然后大家统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无限的挑战。那这个梯形的纵轴呢，代表的就是你某一个专业的深入度，可能是行销，可能是财务，可能是法律，没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是要去建构其他产业相关性的。所以这个纵轴的我们可以叫这个硬实力，这个横轴的可能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包括哪些技能呢？大概就包括比如说创意、批判性思考、自我管理、社交智慧以及注意力的管理。这5项技能哦，应该是属于比较软实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具备的能力。那创意跟批判性思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你有批判性思考，你才会有创意。那自我管理就是一种自律的能力，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节奏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社交智慧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高的这个 EQ， 也就是高的情商的能力，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然后具有同理心，大家一起往前行。那最后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够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去完成，而不是三心二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环境。但是到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斜杠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先单杠才能斜杠，否则你没有单杠做一个主轴的话，你变成没有一个核心，然后你再越来越斜，都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 那单杠等于就是你的关键字。举例，因为品牌公关一直是我的单杠，是我的主轴，所以我不管这个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或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学院也好，我有一个单杠做核心的话，在发展其他的斜杠，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否则大家也找不到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斜杠，在你还没有找到单杠之前，这是我的建议。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成长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结交一些跟我一样就喜欢学习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富有好奇心，他会很有趣，他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所有可能的事情，他人生会过得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边也想鼓励大家去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一些没做过的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成长。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去做做你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一种突破。当人生有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变动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一直在转动，它永远不会等我们，而我们自己必须要调整好心态来因应这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不能永远看困境，否则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我们要相信美好，我们才能遇见美好。记住，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我是丁玲娟，谢谢。
0: 除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字之外，还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因为在变动的年代里，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事都在不断改变。当我们有开放且愿意尝试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时，许多的危机都会成为转机。就像刚才丁玲娟老师说的，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也期望呢，我们都可以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发掘独一无二的特质跟自信，找到让我们热爱又有使命感的事，成为人生的关键字。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义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弗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弗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弗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弗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智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任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自己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五百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五百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一千两、五千两、五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五百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金色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 一种是擦工的， 一种是擦丝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纹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名，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主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胜，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圣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寿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 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 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老多文。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 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

0: 需要的法，所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欲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他觉得这样子够了。陆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义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辱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辱楷呢，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忍楷兼顾，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鸿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鸿炉，好亲像烈火的鸿炉同样嘛，也难呢，人人在六道中啊，经过了呢，这么这么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东西，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样，这个废铁呢，要搁给它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铁库，必定的，这些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杂质啊，才会当去

0: 村落来呢是精神迄、那个钢甲铁吼，爹、哦、娘，
1: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恶智，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我们要真深信，所以我们要细思，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啊，哎，道理一定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咱的心理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就入风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直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在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抵这些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抵。所以要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密、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咱
1: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好、哦，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的，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哦，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 愉快的愉，于师傅做了三十几年，他传承给汉师傅。那汉师傅呢，近年呢都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三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三点半要做到下午五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捶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哈。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她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她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在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辆牛驹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驹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驹跟鹿驹。羊驹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驹呢，他会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驹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师公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 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哦，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哦，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桑吉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重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好，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 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祉，福祉、哦、慈济人的福祉，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哦哦、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哦，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哦、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哦、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齁，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 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而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众生是不能尽受的，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借进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玩蛇腹黑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魑魅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 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哦、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的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哦、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哦、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痴昧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哦、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痴昧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神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怕、哦、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魔神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哦、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引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哪念里过来哈，用刀都下不落。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哦、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哦、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哦、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哦、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 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好这个一人，好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好，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词曲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玲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玲和玉玲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玲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玲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玲，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玲。那我们介绍一下玉玲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玲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玲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玲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的，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玲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玲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玲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玲，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然后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玲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玲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玲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玲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玲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玲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玲她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诶，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诶，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而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诶，既然我们来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看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啊，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12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12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一些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 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地球上面的人。对，
1: 太好了，玉林非常有探险精神哈、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scientist。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玉林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2: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也比较漂亮。
1: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2: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要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1: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3: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俩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林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姐她小玉林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1: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4: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 是。
4: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林，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0: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1: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 温馨的故事。

0: 故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查了发现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0: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齁。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齁。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齁，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齁。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2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啊，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0: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1: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2秒3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2、3年甚至20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3: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0: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2: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1: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3、5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 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道说，哦，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好像是雪橇那种ski 的特殊的那个的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0: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3: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0: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1: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他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哈，这一家人的扶持哈，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哈，学校的同学哈，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洁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1: 谢谢。
2: 谢谢，
0: 感恩大家。

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要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说起来，现在啦，咱要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解错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过较好吼。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师父已经呢，住在今年啦，行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都整齐呀、啊。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和咱的子孙。更加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真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晓造福人群，会晓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吼。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吼，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真多。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再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这当阵都开始要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要注意。灾那过后啦，开始呢，都要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哦，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正多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啊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啊，呢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啊呢也是啊呢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个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司机科学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与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九一一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哦，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
1: 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

0: 情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似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呀，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突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缇，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缇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缇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缇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缇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我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诶菩萨哦。啊，今仔日是安那边来吃吼，就是因为家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即卖咧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甲咱组织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呢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阁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灶骹无用吼。啊，拢爱采煮好、宽好料，才当出来变两个啊。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共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这个据点的职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遮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金口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伫个金口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哈，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哈？
1: 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即妈妈阁有做者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阮迄阵拢一工，一年嘛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阮带动活动。啊，即妈呢阁有做者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诶呢，阮家长者当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哥哥吼，丁哥哥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吼，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吼签约吼，咱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牙记的店是大礼拜拢来吼，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是有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艺啊，吼啊有手作课程呐，吼啊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吼，您熊可群告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个做人个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学足济，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吼，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熊朋友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还没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0: 菜，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汁。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日拢爱顾着嘛吼，所以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迄个嘛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给咱，给遮迄个，遮老爸吼足欢喜啊。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年龄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食，互遮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食欢喜安尼。
0: 所以恁遮的菜是不是总有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啊，来遮分人食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不过来遮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遮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遮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遮我足欢喜的，对个。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的啦，伫因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亲爸出去，剩咱一个人，踮因厝，也无起笑，我倒不知。啊来遮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的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交阮嘛交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那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摆我问你，啊你即摆？哇，别行主你跟他的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啊，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遮做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谁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嘿。
0: 啊，你拢煮啥？
3: 啊，他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的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好哎。一般的人都会跟他说，我就是蛋白质就是要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这类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尊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都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遮个老伙仔服务啦，哦啊，遮个迄落遮个老伯吼，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若要来，遮老伙仔无法度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给买款，欠啥我就买啥呢。
0: 哦，那些志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倒来徛咧去。
4: 我倒来徛来甲买。
0: 来，阿玉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人啦、啊，豆皮、豆干啦、啊，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会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慢。
0: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哈，所以咱那是30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一共要加到肉的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哈。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高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素食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有报名吗？哈，
3: 有啊。
0: 来，啊，咱素食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哎，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吧？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呀、
0: 啊。来阿姐、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大项拢爱食，我感觉大项拢都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呢，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呐、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把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有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把。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诶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诶、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诶调味料，安尼。
0: 毕竟会给爸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哦，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
1: 我拢我嘛就
2: 是用食
1: 菜。
2: 唔是讲这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的啦。啊，那无简单，互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的，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那。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我囝教，我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因遐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个，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讲妈这啥好，一个高个到底，我老师教，啊，像咱有当食菜是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0: 啊，你干贝安那做？
2: 啊，就切落，啊，你讲白金针菇迄，啊，就白白的煎咯，打，啊来打退起来，啊，佮用油来佮佮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佮佮互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用我师做的，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佮细落啦。
0: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都是咱照开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白到地哦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白。
0: 也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我妈干做好食，阿妈迄。那金针菇那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规条食了了，我把头一条，我就互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0: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
1: 十
2: 三块啦，十。
1: 一只人。
2: 嘿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拄啊家笑到，搁转家老母讲，家老头娘家，伊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嘛唔对，无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遐咧上课哦，遐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遐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遐我看，哦，喊现现在都叫我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讲学了，咱老嘛是叫
3: 闽南性的哦，就讲
2: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也看你来，都阮大姐也无记个，迄个又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改，老伙爱老伙也着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性，阿姨哥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注意哦。咱的长，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常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办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地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拜爱莎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伊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遮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 这个慈济来上的课哈，来带你上家家的学声。
4: 我感觉伊来咧教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呢，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4: 系啦，得爱个教的时阵哦，得个想着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工啊，有一工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妹啊是阿琴，我嘛袂记起啦吼。团恁菜叫啊，互我看。啊伊来甲我讲哦，欸，老师，迄有二有差哦，就咪差出来拢足水个呢，啥物事？紫色啦。
3: 欸，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过迄过头啊嘛吼，啊袂晓晓，咱就加出来，咱加琴啊，就去买十几条来炒。我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小陈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炒看卖。哦，炒一个到底我甲几样？哦。一鼎遮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啊，讲像种，啊，为了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叫啥物手机啊？迄无火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0: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鸡鸭就鲜绿，我炒鸡鸭无爱炒，就啥物原因，拢炒到乌色色。啊，自从来你若介意用哦，我当啊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够死。我干咧鸡鸭我最爱食，啊，唔甲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咧。我就讲，贵样啊，咱来用吹咁好。啊，贵样讲，哟，啊嘛是会使咧。啊，我想啊，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够欢喜，够是无用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2: 成功是
0: 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所以食素一点仔都无困难吼，而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2: 来学一挂，这真正够好来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啊。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咱就拜二、拜四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来当有三工，好啊，煮起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啊，搁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哦，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哦，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4: 迄顶礼拜摕来。
0: 啊，迄是啥？
4: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拿来这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照顾你家己，你还先照顾你家己，因为你家己呐身体用，你家己呐好，别人才会好。好，所以你录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录一口，你咪哦，希望我照顾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的，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靠中央的人吼。咱家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做用心的啦吼。现在恁在遮认真底下做志工哈。
2: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教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来因教。啊，搁第一点的真，迄个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开着，你着带动遮个迄落啊，你着讲个笑，你讲话着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着看到你着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着是希望会当来服务 家是大啦，啊，所以我嘛就爱来家，虽然离阮到我较远哦，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济呢。
2: 你几半年也真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的，啊，老师较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变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在啦，家在，因為我时间有限哦，家在，咱今年有加咱的自发出钱用。所以主者就是属下属者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啦，其实拢就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是大家拢吹笑白笑，
2: 然后笑咪咪的喎，
4: 拜拜，
2: 因为我三大笑的拢未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啦？无阮唔困落饱，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努力啦，老袂使分老人囡啊，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像我唔捌你，我嘛拢打只只捌你，都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恁只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看看只拢好人啊，只大家交朋友安尼。
0: 所以恁只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看看只拢好人啊，只大家拢笑眯眯。
0: 哦。

0: 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央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江，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程呀，啊，跟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叠加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给大家算定的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
1: 不好、哦、我是水芳啦、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2: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3: 我阿芳阿德啦、祝福这些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望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啦，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真正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哦，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啊，你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一时段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第一只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

0: 我们让病人吃偏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义，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的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鹏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请问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即使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1: 对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 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3: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3: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3: 对，
0: 是，
3: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3: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3: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3: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3: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3: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3: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3: 对对对，
2: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3: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3: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3: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乐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3: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3: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3: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3: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3: 他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3: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3: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3: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0: 是，
3: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3: 对，啊，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3: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3: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都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哎，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 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啦，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对，
2: 其实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明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他。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照顾的。
1: 对，所以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
0: 样。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
1: 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的，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品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环保，啊，搁做甲创欢喜心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为西工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袋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市区，逐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哦，就把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金丝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1: 上架。素食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哦。”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3章。子曰，若胜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夫子说，若说我是胜者仁人，若胜于人则无其感，我怎敢担当呢？亦为之不厌，毁人不倦，我只不过努力而为，心无厌烦，教诲学生，身不倦怠，可为云而已矣。那可以这么说吧。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公西华说，这正是弟子们学不来的。这一章夫子回应了一个问题。有人说夫子是圣者，是仁人。夫子说，我岂敢呢？我只是毁人不倦，为之不厌，也有说学不厌，教不倦。对，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就这么说吧。公西华夫子学生回应说，这正是弟子们学不来的。夫子是如何的生生之德， 能够为之不厌，能够毁人不倦，能够努力去做每一件事心都不厌烦，能够去教诲学生身毫不厌倦啊。圣，若圣与人，圣这个字而听于天，口宣之于人，立之于行，达于极致，这叫圣人。圣是通天接地达到极致的人，叫圣人。而圣者可以说是道德理想人格的典型，夫子把圣提到最高。圣者，圣人，底下讲仁者，仁人。仁人这个仁字可以说是心德之全，我们内心所具的本性的完整了，它通达于宇宙上下四方，古往来今，人人皆有一救济之关怀，真实关怀，真实之爱，这样的相遇就是这个意思。一体之人，阳明用一体之人来表述它是更清楚的。圣人可以说是道德理想人格之典型，而仁者，仁人可以说是道德理想落实在人间的典型。所以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一体之人。圣跟仁可以说是天地人间之极者，是生命终极的召唤，有这样的召唤才会启动实践的动能，所以因此能够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啊。所以圣者仁人，它不是一个名称而已，它是一个真实的相遇，真实的努力，而果真能够理解到那是止于至善的一个真正的人格典型，道德理想人格的典型，道德理想落实在人间的实践，这是圣跟仁。而如何展开实践呢？要学而觉，觉而行，在做中学，学中觉，而觉更进一步努力去实践了。所以这里提到的为之不厌，如果只是自然之气性，总有厌倦的时候，但是是道德之觉性，生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那就可以为之不厌，那就可以毁人不倦。所以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就此而说，能如此有一个真实生命终极之召唤，有实践之动能，也就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何厌之有呢？何倦之有呢？日新又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民，在止于至善，有至善之召唤，有至善之唤醒，至善之动能起现啊，就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生命一旦启动了一个终极的召唤，就有个定向，有定向也就能宁静，能宁静也就能够安居，能安居于仁者之宅之中，也就能思虑，能思虑清楚而有所得，依其德而实践之。 这很重要啊。这是内在有个真实之充实不可以已的，有诸己之谓性，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又光辉之谓大，大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性内在的确立，能够有内在的确立，才有真正的充实之美，有充实之美而能有光辉，这就叫大。大则无所不包也，而大要能化啊，无所不包而能够当体即化，能够通天接地，此之为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是妙运造化。讲一层一层的，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都是那最深层的召唤。这个召唤而启动了你实践的动能，而启动了你日新又新生生不息。这一切从正德来，德之为德，是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如此之为德也。正其德而后能够立其用，立其用而能后其生，如此正德利用后生，为何？而回到一个最真实的，就是综合，就是一个总体根源的和谐。如此至综合，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而这些道理都是从夫子所说的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做深层的阐释而慢慢的被发现出来的。夫子是所说的是指出了一个智慧的方向，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就从这个方向在实践的过程里，一方面实践，一方面拓深了这个源头。这个源头之为何？那在大学，在中庸，在易传啊，还有像孟子书里面所说的性美大圣神，其实所说的都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都是圣人，圣者人人的一个召唤。圣者是道德理想的最高典型，而人人是道德理想落实在人间世实践的真实的关怀，真实的爱的例行实践啊。这么说下来，我们对这一章就可以逐层深入它，对经典的诠释就是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慢工出细活，活慢慢炖，炖熟了才真正能够入理啊。子曰，若圣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子曰，若圣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为人不管，就可为隐匿意义。公西华曰，敬为德主不能学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3: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

0: 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1: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出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6: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除了有听到厦门，有听到漳州，可是做人一定要公平，对吗？好，赶快再继续分享一个在福州。那福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福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蛮棒的哦，因为呢他们很会做环保，所以分享了这个环保行动。那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当地的大学的教授、老师还有医师这些高知识分子的认同跟支持。哇，他们自己就非常的快乐。那有时候我觉得说，经过连线呢，虽然是我在金色，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正好有时间，那也不可能，因为上人的会客室其实是不是这么大。那比如说像金色有这么多200多位师父啊，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挤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就是用连线的方式。结果连线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连线就会有很多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透过连线，那就会感受到哇，有的师兄师姐们在报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欢喜心都真的可以感受到，而且是满出来了。那因为由他的言语和他所做的，那因为有做啊，所以他讲出来就特别的生动。那跟包括我们看到听到的在大陆呢，其实您看呢他们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去做包括资源回收分类的。我们在当时上人在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时候，这个当时呢其实我们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像我的母亲好了，我不要讲别人，我说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做那个就是资源回收的时候，那当时资源回收好像只有我们在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感觉到那个是在收垃圾。那当时呢我记得我母亲在做的时候，我弟弟好像也有想法，当然不是很一定不能够去做，但是呢就是感觉到那种不愿意啊。那我母亲自己本身是做得很快乐，可是呢小孩子不快乐，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位他母亲，因为他自己是院长，然后呢他母亲在做的同时，他就很觉得很丢脸，而且觉得说会让人家笑，是不是他不孝顺呢？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感觉到是非常负面的，可是呢母亲却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把这种层次都已经设定在于说，我的身份应该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应该是我这个身份去做的，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呢上人每次在听师兄师姐们，不论是遇到困难或者是听完之后呢，上人一定就是肯定鼓励大家， 那比如说上人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来去带动，也要以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做慈济其实是真的没有错。那您走入慈济的时候，我不想要说您自己本身觉得错了吗？应该不错，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有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人世间为苦难人来铺铺什么铺路。那如何铺路能够让别人走得更安稳？所以有智慧的人视时间如黄金，不是一天一天空过，但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也带走一切。时间成就了谁呢？以修道人而言，成就的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以一个学生呢，他成就的是他的学业。那您社会上顶尖人物的人成就什么？就是您的事业。那既然是我们都是慈济人，当然成就的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体当中呢，因为有您的参与，所以让这些贫穷苦难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而我们却是他们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好好的努力的。所以佛陀的教菩萨法当中呢，要众生丰富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脱离无明烦恼，不受外境的物质名利地位所障碍。那您自己本身会受到障碍吗？那您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个想法当中其实都是很难去达到的。就如同有一个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就是那个有一艘船，然后所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就是问一个和尚，就是问一个修行人，就跟他问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啊！念佛待业往生，但是哦，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听听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当中，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如果以《阿弥陀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说念佛大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呢，这位比丘啊，他就跟国王回答说，大王，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入水底吗？大家也来思考看看，如果是哦这样子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到水底吗？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定会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工具啊。什么是工具呢？工具就是方法。所以这位比丘就讲，可以有方法使它不沉吗？这个国王很快的又回答，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就讲，那如果将这个巨石啊，就是这个大的石头能够放到船上，不是就可以不沉了吗？看看我们在于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赈灾行动当中呢，收集了非常多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心，我们的物资呢在一直不断的打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您看呢，这么多的衣物，我们除了可以空运之外，我们还可以走什么？走海运，对吗？那如同啊，刚刚一开始他就在讲念佛大业往生，真是难以相信啊。我们到底想要相信什么？眼见耳听都不见得是真实，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那当然国王听到就是这样子这一位比丘所说的之后呢，当然他领悟到了什么？他领悟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仰仗他力， 仰仗他力的先决条件叫做要有助缘，这个外缘当中还要有善知识，所以您不要不修行不相信，甚至于您处处跟别人作对，那这一些或许您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您现在目前生活包括钱财种种，可是呢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借由他力，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重业轻受。就如同我自己本身，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呢也让医师们觉得照理说我们摔倒会流血，或甚至于就是有破皮，或者是应该都是顺着，大家知道什么叫顺着吗？就是顺着我们的纹路，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发生的地方在额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是平的，可是我却有一点点变成是直线的，那个医生都一直问说我到底是去摔倒的时候撞到什么，其实我没有撞到什么，真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是直线的，是横线的杠。所以有时候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看待的是一份真正的因缘，而不是只有在业力上去牵引。那每一个道场其实都是很庄严，也希望呢大家走入此际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天下一家亲，未成佛前先结众生缘，让我们众生缘能够结得好的同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下一辈子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人间的苦乐呢，其实都是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烦恼杂染，不能够自主，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呢总感觉到，所以人间的苦难呢都是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心啊。那心能够造就一切的善，也能够制造很多的恶，让这个善恶当中啊无法去自拔自理。菩萨道路呢，其实我们都寸寸在铺展，那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都有走完这一期生命的时候，可是您走完这一期的生命，您是发愿再来人世间要当什么人呢？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回来做慈济人来接棒，但是呢接棒的时候您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好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有所转变的话，就如同我们一起的生命就是可能走到一半，或甚至于更多，甚至于人生满百，但是人生满百其实还真的是人数不多。那既然是如此，那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减少的同时，我们的慧命能够不断的增加？没有岁数的限制，是慧命才没有，人生是有岁数的限制，而您的岁数到底能够活到多久？您有想到您想要活多久吗？可是您想跟实际上也不见得是能够圆满您的心愿，所以既然我们有缘一起共同在上人的座下，我们来做慈济事，希望大家要多听，也希望大家要多看，更希望大家是能够多参与，好好的参与呢，让这整个的慈济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参与而让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将这一份精神理念传递开来。那每一个人都在讲说我想要走菩萨道，那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的人，所以呢在于菩萨道上呢，希望人人是有愿有力而且 要有承担。所以对慈济是我们既然是能够多听多看多参与的时候，我们道菩萨道的时候，希望大家的愿力呢，是不是只有愿只有有力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承担。那最近我们其实也一直从包装媒体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其实都是影响全球，包括全球暖化。那上人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希望能够呼吁，但是感觉到这个成效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现在的人心太散漫了。这是上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上人说的。上人讲说现在目前呢所看到的，因为或许大家就是已经非常的安逸在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说在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想要说再有所改变。但是上人就讲，其实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一样的，应该要有责任的。比如说像有的人他觉得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怨他的家庭，怨他的父母亲，怨很多，可是呢却忘记要怨自己，怨自己的过去生为什么自己不精进。那在这一辈子我们只有怨叹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要更积极的努力的去改变？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这个相貌也都不同，众生心众生相其实是很复杂的。即使科技发达传讯方便，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听啊，不愿意看啊，但是他听的跟看的就是朝向于就是负面啊，很多的可能其实有的人就讲说，我们到底要相信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正值得可以相信的事。但是呢我们不听不看是在于不好的事件里面，但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是不听不看啊，或者是知而不听的人也很多，知道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听啊。现在身边的事其实不愿意看的人也不少，身边的事包括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讯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苦难人，可是他们也是人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如果说下一辈子我们还来当人的时候，我是贫穷困苦呢，还是真正的我已经富贵显达？那富贵显达的人是不是能够更进一层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人不断的感叹，其实觉得自己就算是天天大声的这个疾呼啊，还是感觉到很难。因为呢除了没有因缘接触到的人，知而不闻，或者是闻而不看，或者是听了看了而不理会，不当一回事的人其实有时候还蛮多的。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启发这一份的悲心悲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就像佛治时代佛陀，他要改变众生心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跟他没有缘。频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频婆当时呢他见到佛陀一点都没有欢喜心，可是他 见到了阿难、哎呀，讲一句难听点就是吼，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希望他把他所有的都能够奉献给阿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过滤的同时，然后我们能够将上人的法这个精髓呀，能够听入心，收入心灵，而且能够运用，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贴近慧命了。所以回到慧命当中的时候，慧命是没有限制的，那就看您自己本身愿不愿意。那当然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就不容易咯。在每年呢岁末祝福都听到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哇， 源源不断的非常的努力的、就是希望、上人莫忧虑。但是呢在明年有时候我跟在上人身旁的时候我都想说这么容易就发了一年的愿力，而且发了这么样子坚定坚固，跟包括很、感觉到、目标远大，可是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了？明年又发了另外一种愿。在这里呢上人特别提醒，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实在困难，身体力行呢更加的难上加难，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都在讲难难难，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难的同时也讲易易易。那在于难跟易当中的时候、您、觉得是难吗？那难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您觉得自己有难吗？那难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难、那我们自己难吗？有难吗？人间菩萨要彼此成就道心跟慧命，缘呢就像一股气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缘呢、我们也在讲气呀、这个气呢生气，我们有人气有天气有地气，但是呢这个人气更爱的是什么？生气呀、天气跟地气呢这个在天地之间我们或许很难去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是呢有的人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人，就是他本身也比较有疾病，他在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当中他是非常强烈的去感受到他身体上的不适应。那如何能够、能够让小事也能够完成，而不是让小事去造成更大的影响，影响在这个天地间。那上人很希望其实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走对，走对的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这一条路呢，当然要自己做得对，别人说你不对你也要忏悔，这个您可以做得到吗？我觉得好像很难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错，当上人讲说对的人要跟错的人说对不起的同时，哇，这个错的人非常的高兴哦，他就觉得说你看上人就这么讲。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您现在目前正在修行，不要不相信因果，所以您都已经知道不对了，您还振振有词，这个是对您非常大的伤害，请您不要忘记，不要觉得说你看啊上人都这么样子教弟子，对的人要跟错的人忏悔，所以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因果等着你，你可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们加把劲努力的以法来相度，以法来相会，千万不要、感觉到、别人都是错了。因为呢当然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去判定判断，就如同我们常听到了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理，在这个理当中呢我们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要人知或者是不知，要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在讲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邀约、如何让大众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了解什么呢？了解慈济人，了解我们共同行善的方向，而且包括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付出。那还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 如何在于自己的生命一起当中不要浪费。浪费不是只有在食物上，时间上也是，更包括我们的生命，更包括于我们的心力。所以不要慧命没有增长，还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力都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源头，我们在讲精神的意涵，讲一个真实的教育，很希望我们能够追溯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佛治时代，他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源头，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在慈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神意涵，希望人人能够掌握。因为不论您是不是慈济人，我们都邀约一起来共同了解那真实的教育呢，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传达开来。在于真实教育当中的时候，教育不是只有我到学校去，教育是在我们的时时刻刻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真实道真实法在我们的心上，能够努力好好的用功学习。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爱拜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拜福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熟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哈，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于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平的啦，是这样山也这样走，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要去给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最美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就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卖完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的福相。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地不多。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了法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

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诸解脱，当共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诸解脱，这是赞叹佛迄个庄严相啊！会记哩，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就这样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获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人，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在。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

时间啊，慢慢好啊，常常听讲哦，祝你慢好哦，表示呢，这个慢好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好哦，必好啊，这个必好才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碎去吼，未来呢？也个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让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啊，迄、那个顶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肉的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
上下离婚呢？下面搁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难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气啦，或者是小经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佛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给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门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啊，也搁伫心灵呐、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
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慧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穷极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啦，太阳系呢。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
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爱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5: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6: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 事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362页。八，大灾大悟大圣主。大灾大悟大圣主，无垢无染无所着，天人相马调御师，道风德香熏一切，至田情薄绿宁静，意灭世亡心意急，永断目望思想念，无复诸大应介入。这是赞叹伟大佛陀的大觉悟，大庄严菩萨等八万菩萨同声称赞佛是大灾大悟大圣主。大灾是感叹的意思，也可说是非常非常的恭敬。悟是理解事情，知道就是悟，也就是觉悟。普通人的知是世间事相的知，觉悟世间事相而已。佛陀不但彻悟人生的事相，再深一层悟了宇宙万有，乃至出世间一切道法，对处世出世的真理无一项不了彻，所以称为大悟。大圣主就是圣人，因为迷，所以我们是凡夫；因为悟，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圣人。凡夫是自私自利，圣人是利他利人。如果完全不为自己，而为众人，为救世间的人，就是一个大圣地的大觉悟者。无垢无染，清净如镜。无垢无染无所着，佛陀的心非常清净，像一面镜子一样，世间的一切事物明明利利都照在他的内心，世间的道理没有一项他不明白。不止世间，即使出世间一切法，也没有一项不知道的。无垢是心无一点的染污，心完全无染着，心如镜照，景象照过，外镜不会染到镜子，外面是青红白，是树是水，是土是山是海，样样都照得很清澈。但这些景象一旦离开镜子之后，镜子并不受到树影、水影或者身影的染着。我们就是要学这样的心，平常做过任何事，做过就该过了，心要像一面镜子，当下照完，当下清除，不要让昨天的东西还染着在镜子里，镜像叠着镜像，境界就会模糊。佛心清净如镜，完全不受污秽色彩染着。佛菩萨的智慧就在于无染，心地如果不受烦恼绑住，无染着，自然就会开启智慧，有智慧就有办法度众生。佛陀人格伟大，堪得受人恭敬，就是因为无垢无染无所着。天人相马调御师，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有种种的方法，将野性刚强的众生调伏得纯良，不但调伏人及一切生灵，佛也是人天的导师，是天人的调御师。有人争论说， 是天公大还是佛祖大。虽然天人在天的地位崇高，是天的主，就如一国的总统或是一国的国王，在自己的国土他最大。尤其是三界内的凡夫，因为受天管辖，如果不超出三界，在六道中轮回，仍然是魔子魔孙，当然就认定是天公雄多，天公最大，三界公最大。但是如果是做佛子，超出三界，就是以佛为大，因为佛能教导我们不再到三界内受天公的管辖，我们要脱离三界，所以是佛大。佛不受管制，不受国权或政治权所管辖。就如泰国是佛教国家，国王在一国中最大，但是还有一个僧王，僧王是出家众里最大的。泰王每年供僧一次，要亲自献供给僧王，乃至一切的比丘僧。献完后，他还要五体投地的顶礼僧王，顶礼出家人。泰王是三宝弟子，也同样是僧王的弟子。僧王是国家的宗教首领，要帮助国家教化人心，因此僧王会受国王的尊敬顶礼。天人尊敬释迦牟尼佛，是以师父的地位尊敬。佛要说法时，天公也一样来皈依，散华供养，以佛为师父。道风德相熏一切，佛陀道德崇高，人格清高，就如一种清净的香气。众生的性质都是熏习而来的，比如哪有香气的东西，如果拿久了，手一定会很香。如果是时时沐浴在佛法中，就会品格清高。佛陀影响一切众生，所以用道风德香来譬喻他的人格。一切种智，不受世欲熏染，智田勤薄绿宁静。佛陀的智慧是出世的一切种智，不是凡夫世智变聪的智。众生的智力善恶不分，如果是向善走，就会努力造善；如果是向恶走，就会积极的造恶。就如很聪明的盗贼，偷东西能偷到让人向他说谢谢，这是世间智。像这种世智变聪的世间智就没有用，它容易造业造罪。但这里所说的智，是出世的道种智，能辨别解脱的智慧。田字是不求，没有欲求的意思。佛陀的心非常恬静、清高、稳当，不受世间欲念或种种风浪来打动，不像世间人的智容易动摇。如果被好的熏习，就会去做好事；被坏的熏习，就容易去做坏的事。他的智是恬静不动的，无所求，无欲念，自己的事情已经完全放开，以大众的事业为中心，不受世欲所诱引熏染，所以称作智田。情薄，世间人的情大部分都是私偏的，如果是我的儿子，我的亲人，他的情就长又深，爱就厚。世间人为了情偏，容易分出你我是你的还是我的，有你有我， 就容易意见分歧起争执，一争执是非就跑出来了。这里所说的情，不是世间染色的情，而是薄雾的情，清高的情。释迦牟尼佛的有情，但不是私情，他的情是以大众的情为情，他将私情放下，将情感完全放在世间六道一切有生灵的地方，在他的圣位来说是大众化，是广阔怜悯的情，而不是偏爱的情。律宁静，律是集中精神为度众生的事业考虑，静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心都能宁静。度众生一定会遇到波折，释迦牟尼佛智虑清净，处事沉着，心完全不动摇。无论是要度什么样的众生，做什么事都是集中力量，慎重而不散漫，称作是律宁静。

单遮婆罗门女假孕傍僧团。即使是释迦牟尼佛在教化众生时，也常常受到外道打扰，他们用种种方法破坏佛教，破坏佛陀以及僧团的名誉。有一次，婆罗门教徒收买女孩假装怀孕，到僧团前哭哭啼啼。女孩说：我是被佛陀的弟子糟蹋，我肚子里有孩子，他却不承认。用这种诬告陷害佛的弟子，想要破坏他的僧团。谣言传到国王那里，国王非常震怒。释迦牟尼佛人格清高，受大家尊敬，原本请佛陀来是要宣扬佛法，既然僧团里有不法分子，应该要好好责备。所以国王来到佛陀面前，但佛陀的心不受这个境界动摇，非常的恬静应对。国王接受佛陀的解释，又因外面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因为女孩要向婆罗门教的人拿酬劳，婆罗门教的人怕女孩子向别人说起她是被人收买的，所以就杀人灭口。佛陀遇到这种事情，没有特别解释，没有发怒，或者是心有动摇，他内心恬静，相信弟子，知道事相的来去，所以不受世间的陷害或环境来波折他的心。释迦牟尼佛处事很沉着，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会马虎随便，这就是律宁静。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7月25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6月12号了，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台风动态还有天气方面的消息。红霞台风呢，它目前暴风圈略微扩大，依旧呢是轻度台风的等级。那清晨5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是在我们鹅銮鼻大概西南西方那2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1转18公里的速度，持续呢是朝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那目前它7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来到了是180公里哦。如果说它路径呢依旧是这样走的话，气象署预计呢会在8点半的时候就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海上台风警报的范围包含了南部的这些巴士海峡还有东沙群岛以及台湾海峡，在附近作业的船只呢都要特别留意哦。那如果说这台风真的没有特殊变化，我们刚刚说到8点半呢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了。不过呢因为台风它呈现的是这逆时钟环流这样旋转的关系，因此今天下雨的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台东跟屏东附近，特别是在鹅銮鼻这个地方哦。那因为逆时钟旋转的关系，所以要注意的是花莲南部地区可能也会下起一些豪大雨的情况。那至于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包含东部地区呢和山区的部分，要留意的是今天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其他地方包含是西半部地区就是好天气了，大概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那有时候呢还会出一点太阳。那今天呢西半部的高温就会比较高一些，是要预计会有34到36度左右，东半部呢33度之间。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哦。今天主要是因为台风吹起这个西南沉降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地区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焚风还有高温的情况，那局部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真的好热啊。那台北跟新北桃园的高温来到了黄色灯号警戒，因此提醒大家减少户外活动，那要注意防晒并且呢补充水分。那虽然说呢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预计会在8点半解除，但是要注意的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对台湾可能会有一些冲击，所以今天呢桃园以北、中部的南投还有南部的高屏、东部的宜兰、台东和离岛的澎湖、马祖等等有11个县市要注意的是可能会有强风来发生，那平均风力会有6级以上，那阵风可能会来到8级以上，真的要特别注意哦。还有大家不要到海边来观浪。天气之后赶紧来关心的是健康讯息了。最近呢食安又出了漏洞，这是大豆沙拉有验出含有1级致癌物苯胼皮，那不少民众就会担心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到的话会不会增加我们罹癌的风险呢？昨天台湾毒物学会还有医师以及营养师就特别站出来呼吁民众，真正影响到健康的是我们摄取的分量跟频率，因此建议大家要注意均衡的饮食哦，多摄取新鲜的蔬果来加速代谢。
1: 近期食用油接连爆出食安事件，不少民众担心吃到含有苯胼皮的油会不会增加罹癌风险。专家表示，影响健康的关键是摄取的分量和频率。
2: 因为当他听到致癌物就会紧张，事实上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会把它列为所谓的第一级的，基本上是因为它的强度，但是它不代表风险。那风险呢，一定是跟你的量、你的那个频率，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才是主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风险。
1: 担心吃到有害物质会选择吃保健食品或大量喝水，希望加速排出体外，但专家提醒均衡饮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3: 可以摄取比较丰富的抗氧化剂的一个蔬菜跟水果，例如像深绿色的蔬菜，维生素 C1， 然后这个可以降低这个体内的抗氧化伤害。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其实这个部分呢它有这个萝卜硫素，萝卜硫素的部分它其实在我们肝脏某一些代谢酵素的活性上，它可能有一些促进它的作用的一个方式。
4: 我们回到科学的原点，就是所谓的均衡饮食的部分，所以并没有单一蔬果保健食品可以直接去清除毒害。那水可以促进代谢，可是大量喝水其实也是不对。
1: 当油脂加热超过200度 C， 就可能产生苯胼皮。苯胼皮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包含汽机车废气、抽烟以及高温烧烤油炸，都可能接触到。
5: 你这个东西，它本身这个化合物它不会致癌，它到我们人体体内后， 被我们的肝脏代谢才变成活性的代谢物。苯偏芘的话，它本身就是脂溶性的化合物，像一般上我们在人体化脂溶性化合物，它会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然后会从肠胃道从粪便中排掉。
1: 油是每天都会吃到的食材，选购时除了挑选合格的油，也要避免高温反复油炸，依照不同方式料理，选择适合的油，开封后尽量避免阳光直射，存放在阴凉处，就能降低油脂氧化变质风险。大爱新闻林立一台北报道。
0: 再看到南投竹山联络处的志工们，他们制作了纯手工的花生豆腐来义卖，食材还特别挑选了，每道工具呢都是凝聚大家的用心，所得全数用来弘法利生。
6: 将精心挑选的花生和腰果洗净，浸泡4小时再沥干，精准拿捏加水的比例，倒入调理机搅拌到完全细致绵密，再将细渣完全滤掉。接下来是粉浆调和，在加热过程中必须不停快速搅拌，确保底部不会烧焦，整锅花生浆呈现浓稠的糊状，就可以定型冷藏，直到凝固之后就是入口即化的花生豆腐。
7: 做的当下就是很用心，大家和和互协，是需要一群人来做才能完成这个花生豆腐的工作，大家都做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滑稽。
6: 南投竹山联络处志工严选花生和腰果，细心研磨，耐心搅拌熬煮，做出香浓滑嫩的花生豆腐义卖，所得用来弘法利生。
7: 借由这个活动可以激发更多人的爱心，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些活动，来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6: 每一道工序凝聚着志工们的爱心和无私的付出，更是善念的祝福。大爱新闻范森发联合华廖美玉陈燕威南投报道。
0: 另外，这是关怀的行程，静思精舍德渊还有德维法师特地前往台东，为资深的委员送祝福，也回首那些年。
8: 今天开场台东青年嘛，他们导购啊，
9: 回忆曾经岁月，他的资历相当惊人。
10: 爸爸的车牌号码是5208，还有腰果，还有妈妈围裙，2008号，一通电话就是打给这个师
11: 傅，对对，
10: 就先在炫耀了，在炫耀，
11: 在花莲，
10: 就先打电话给师傅。
11: 打电话给我的，他说他在花莲，我想说，哎，他怎么跑到花莲去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去金色，他见到上人，上人跟他讲什么，就一直跟我讲了呢。
10: 他讲什么啊？
8: 感动到啊！哎，
10: 那么天
8: 就是特别爱国，就是跟他讲的来，
11: 哎，就是一个书打到阿弥，打到阿弥，哎，咱们要在一起呀，来，咱们包括我们。
9: 前年刘青子小中风后，陈宝珍的法亲关怀更是频繁，两人间的瓷器情谊超过40年。
11: 当年在东宝电力公司啊，我就是人家拿一本瓷器月刊给我，我就问我电力公司一个太太也在海山崇拜，我问他说，哎，你知道我们这边有人在收瓷器的工人款吗？啊，他说就介绍他了。
12: 这用手编的哦，这用手的去编的，5毛钱哦，今麦5毛钱就少的呀，哈，
10: 价钱哈，然后60的徽章，我们可以挂在这里 ，OK，
12: 上人的祝福，还有是金色师傅啊，还有全球瓷器人都关心你的健康哦，哈，
9: 爱屋及乌，一家亲，把握应对时间，两位法师为资深委员们一一祝福。
13: 你刚才让朱老师想您想舒服起来，
14: 有没？
15: 我大概这样，
13: 啊，这个
14: 两期200就好哎，
15: 27哦，
13: 27啊，
14: 27张文月亲戚是208，
13: 你们很棒，对耶，
14: 200多好，
15: 22，哦，那你家搞？
9: 话家常，关心近况，谈笑间满是温馨。
14: 您刚刚把领导给你看。啊，白刚再来个，迄个是师姐叫啥名？
13: 何高碧，
14: 何高碧是
15: 八号。
14: 我林刚
15: 他们两个是。
14: 林刚跟南北起在九里来，你懂不？
15: 无我来。
14: 还有我一个，还有我。
15: 只有大家拢去引导遐济。
14: 真的哦。
15: 我加班。
14: 你感情好好哦。你们那后三姐妹对不对？
9: 至于他刘江子，体力脑力退化，此际姻缘不曾淡忘。
16: 张妹妹啊，
13: 张妹妹啊，
16: 其实进来国际上面就是44年，现在一。我都算是不错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资深的
9: 资深代表岁月流转，今年5月先生癌症往生后不孤单。
17: 那天晚上说我来就先放火哈，他的那个像协助刚刚在家里，当他去那个看到是比较有善意，看是不是比较好善意善的阴影到另外的地方去。
16: 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念一定要尝试的转。好，当然大家都会管，但是自己还是要。
9: 人多暖心，为彼此心灵注入更多能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林素月台东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回顾的是1990年的7月25号，由南众志工组成的保全组正式定名为慈诚队，除了护法任务，也要重视呢自我修行。

0: 1990年7月25日，由慈济男性委员会员组成的保全组正式更名为慈诚队。
1: 那个时候是为了交通安全，就是保护交通安全为命名，所以呢叫做保全组。后来呢慢慢呢、男士们的这样的威仪影响到了社会人士，所以隔年我就把它改成了慈诚会。
0: 1989年，因应慈济护专开学典礼及慈济医院3周年的大型活动需求，由男众志工组成保全组，负责维持交通秩序维护与守卫工作。后来上人考量保全组这个名称容易与社会上的保全公司混淆，因此在台北正式将保全组更名为慈诚队，期待他们外形慈悲，内修诚正。
2: 那时候我是主席嘛，也是护专召集人了。那次上人讲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听到慈济功德会会歌不是只有女众，而是有男众，很这个洪亮的这个男众的声音，他觉得非常高兴。
1: 我认为慈济嘛，那大家都是以最虔诚的心来投入嘛，所以呢诚正信实啊，就是为内修啊，慈悲喜舍为外形啊。因为阿弥呢我才给您叫做主行。
0: 随着成员越来越多，1992年第一批慈诚队员正式受证，上人更为他们制定了8条戒律作为守则，后来随着时代演变增为10条，也就是现在所有慈济人都要奉行的慈济10戒。
1: 要调伏刚强的习性呢，要先改变生活不好的习气，所以呢烟啊酒啊槟榔啊毒啊这呢都要先戒掉。我祖先对跟那在娘子军哈啊，唔知要跟那安哪做，跟那也要主笔哈啊。这个慈诚队呢，要代表自哈那一种的男性的那一种的气魄哈，但是在气魄中呢，有那一份细腻的温柔哈。
3: 慈诚队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完全都是男众。那慈诚的工作无外乎是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那也减轻一下委员的一些工作的负担，那从当中去学习到上人的慈悲，那借由这样的一个事项的投入，然后更深入上人的法，更了解慈济的精神，所以他们更愿意跨步走出来，然后投入更多的志业。
0: 慈诚队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被誉为慈济的护法金刚。1999年921大地震后，他们就是慈济赈济中部灾区的最强后盾，援建简易屋、承担希望工程学校的景观工程都没缺席。
4: 在原来也哭的那哭的乡镇啊，就是也这个自己也无法帮助了，也无法这样那个力量，是不是哈？那么只是说尽心尽心而已，
5: 不能少在了。
6: 不帮打，
5: 那意思是把酒拢看天顶哦，你困的了。
6: 满天星嘞，
5: 把它用我们这个脚架当做架子了。
7: 哦，摄影的脚架。
5: 对啊，对啊，对啊。
8: 我就开玩笑说，我们出国哈，都住的是5星级的，我们在希望工程住的是5星级耶。
9: 慈济付出的。
0: 921地震20年后，这群志工依旧对中部那块受伤的土地有浓浓的感情。
10: 就刚才是咱相机出来一抓。
11: 挂着个相机出来一抓
10: 嘛。啊，这个我都唔知啊，这囡仔有
12: 啊。囡仔来道歉。
13: 有印象
10: 哈、你哪里变少？准备要搬离来不？
14: 他说他40多岁，只晓得如何往前走。上人给我们的理念就是往前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15: 上人讲的，人生无常，把握当下，真的。你看，我20年前，我才那时候50几岁， 60岁，现在80了，你看再隔20年有可能吗？感觉不可能吧。
0: 当年几乎常住在南投的北区慈诚队大队长黎逢时，如今已是超过80的长者，尽管体力早就大不如前，但在环保站依旧能看到他的身影。
6: 越有做哈，这个动力会越出来，那好像在做这个体操一样嘛，运动一样嘛，啊，但是越搬啊越有力量，越做越有气。
0: 慈诚编号4号，慈济这条菩萨道，黎逢时走了30多年。灾难驰援，他运筹帷幄，也带头做年轻志工的榜样。
6: 我就一直做下去就对了，上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啊，使命必达。
0: 使命必达是慈诚队奉行的准则，在灾难过后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大功能。2013年，菲律宾接连遭遇强震和台风重创，在急难援助结束后，隔年台湾慈诚队就主动承担起组合屋和简易教室工程。
7: 第一天呢，他看到材料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了，那他们也很高兴去做，那就是很多人来参与。
9: 体会到说他们真的是很迫切的需要我们的组合屋。
1: 真的是师父的好弟子，人人呢都愿意去做师父想做的事，人人都去发挥师父想要爱的人，大家呢都已经用心普及到想做想爱的事啊，真的非常的感动。
0: 慈诚队动员力惊人，仰赖平时训练。1998年成立水运组，1999年经内政部核定成立全台慈诚急难救助队，希望发挥灾害救助支援前线的最大良能。
4: 地基组织都有啊，去救灾的这地动嘛，你救啊，迄个沙石嘛是有。哦，风灾、水灾，所以说有很多的地方有那些急难发生的时候，没有这个急难救助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我们要去关怀的这个菩萨脚步呢，啊，延伸出去，啊，把爱呢送到我们需要的乡亲手上。
12: 急难救助队可以学到说，第一个灾难的现场的话，要怎么先自救，再去做救人的工作，这个是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的，以为说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工作，其实他基本第一步写的都是学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群护法金刚人才济济，有的是企业界的老板，有的是学有专长的老师傅，像是水电师傅、泥作师傅。在2022年花莲玉里地震及2025年嘉南地震后，都承担起受灾居民恢复家园的最佳帮手。
13: 他教我了，真的可以抹得漂亮一点哦。他坐整天的呢，佩服啊！他坐整天的，哦，对不对？
16: 对，
13: 都是他主角，还有一个师傅帮手，
16: 对，李三，
13: 还有一个师傅专门传东西，然后这个师兄。也是要去买东西，缺什么东西还要联络，还要买东西。
17: 平常时我是在开车，啊，就有需要接工人车要来，迄落斗三工啊，就来啊，啊，就欢喜要来做。
18: 早唔过住下无，今无豆腐啊，你看药啊，过只。
19: 消散哦，是算阮土水的专业嘛，所以讲哦，你若要消散要修补，你靠靠哦，一定要用到阮土水。
0: 慈诚队以重视组织架构、行政效率的特长和女众委员组成一股刚柔并济的力量，让慈济的四大志业、8大法印继续稳健地在全球拓展、深耕。

0: 另外一种用爱陪伴看到的是新加坡的慈亲日前到尼泊尔兰平尼佛教慈济学校交流，他们陪伴小学生阅读，也陪伴他们呢走路上学，培养当地孩子的阅读习惯，也提升了自信。
1: 小学生如常的上学日，这一周有不同的体验。
2: So in the morning, we did some reading. We fetched the children from their house. Then we walk together with them, and also we get to know them more. And also we do some like reading of storybooks with them to help to engage them more.
1: 新加坡八位慈青到尼泊尔交流服务，在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举办一场结合故事、戏剧、游戏与阅读推广的互动活动。
3: Today we told a story about the chestnut tree to the children. So we perform in our headset, in different animals' headset, like monkey, raccoon, bird. So we want to teach them to help each other, like the animals in the story, to make their life better. Yeah, and happily, yeah, live happily together.
1: 生动又有点夸张的表演方式，让小朋友也很享受当下学习情境。
4: 啊，这些小孩子，我们在这里呢，他们都不会那个啥，我们在 English 说的，反正就是 overseas 说，上个班他们说 English 嘛，不嘞，我们 reply 不能说啥，那不然那边 interest 来的小孩子嘞，这里呢 interest 来哈，不然 story。
1: 学校图书馆成立以来也持续向家长开放，借着主题活动家长参与其中，增加了亲子话题，可以和家庭教育做结合。达爱新闻马建志、拉梅什、毕斯努、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0: 用爱灌注在教育，墨西哥提瓦纳有一所社区中学举办的毕业典礼。那今年毕业班很特别，冠名慈济基金会，要感谢慈济为学校提供的各种支持。而志工呢，颁发奖学金之外，也准备了背包、文具等毕业礼物，祝福毕业生迎接人生新的阶段。
1: 毕业典礼倒数计时，大礼包在这儿，慈济志工不论捐助的、开店的，都给最好的。
5: 哎，多棒！哎，这个笔多棒！哎，
6: 对呀，对呀，
5: 再借给他们。
6: 对呀，这个笔也很好啊。
5: 这个 marker 好。
1: 举办场地很特别，就在商场。小而隆重的毕典，主持人一定要介绍。
7: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we can learn is gratitude.
8: Participó apoyándonos y también se nombró a la generación Fundación Suchi Técnica 40. Entonces, fue un momento muy emotivo. La Fundación Suchi.
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长，恭请德公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与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公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然后常住师父，还有我们线上的大义王白衣大士，还有所有全球慈济的菩萨们，以及我们现场在主堂的菩萨们，大家早安。那很感恩，大家知道有那个红霞台风，对不对？对啊，刚刚看了一下哦，其实他昨天晚上就已经离开了台湾，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哈、哦，就是没有带来任何的灾害哈、哦。看到现场有人鼓掌哦，我想就是因为台湾人的这一念虔诚的心哈、哦，所以每一次都可以遇到这样逢凶化吉哈、哦。那不晓得全球各地的一个慈济家人们，他们那边的天气如何？那现在台湾花莲这里的天气啊。是非常好，虽然昨天晚上有下了一场大雨，那刚刚啊我们也有看到每一次志工早会都会有一个十分钟的影带的新闻，那或者我们只要能够有常常看电视新闻啊，我们应该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佛陀讲世间苦难偏多，对不对？那尤其像泰国啊，然后菲律宾的地震，其实我们要觉得慈济人真的很有福报，跟着上人我们可以见苦知福之外，我们还可以再造福，就是可以付出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们。那很感恩有因缘来主持志工早会，那借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析这个无量义经。那上人说这本经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我们身心行为的一个规则典范都在这里。那上人说啊，不论你今天读了一句或两句，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菩提，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把它用上。那重点就是在于说知道，但是到底有没有用上。好，那其实佛陀来人间就是希望众生可以跟他一样的自见，那如果跟佛陀一样的自见，就是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清净本性。那怎么样才能够深入佛的自见？一定要经过去除烦恼这个过程。所以也有就是常常佛经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这些烦恼如果来，可是我们用智慧去把它化开，其实是成为我们的资粮，就像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那如何断烦恼？上人说其实每一天的人事物啊都在增长我们的智慧啊，可是呢如果我们就这样放掉放过，甚至把它变成烦恼起心动念，就是放纵我们的生命哦，那很可惜哦，那反而还会造业哦。所以我们要训练锻炼我们在人群事物理想当中，让我们的智慧都很清楚，然后可以转世成正哦，转世成智哦。那所以啊，我们每一件事情是否可以转世成智，或者是放纵生命变成烦恼哈、哦？那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个很惭愧的一个心路历程哈、哦。七月中旬啊，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八位台风来，那大家都因为很大，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气象局也一直在讲，然后上也在呼吁，所以大家就做好很好的防台准备哦。在金色也一样，那因为那一刻我是出破班长哦，所以就从防台啊，然后等等这一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菜园我们金色有种菜嘛，我们就要去采收菜，那就把可能就是这个可能要下个礼拜才采收的，我们这个礼拜就采收回来，所以量就很大。那我们的冰箱也有限哈、哦。那刚好七月上旬的时候，上海行脚在外，在金色啊，就是用餐的人就变少哦。那虽然有冰箱存放，可是青菜不耐放，那就是青菜就过多了哈、哦。那大寮窗口就协调说，哎，那是不是我们早餐啊，就早摘的时候就来出一些青菜哈、哦。那要出青菜，因为这是临时的规划，所以就要把菜从冰箱拉出来。那其实在那一天我们有一条动线，其实是先在处理巴基鲁。那因为台风天本来预计有风雨，结果没有风雨，所以出班长的责任啊，就是要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能要做一些规划，那他就有了一些变化。那所以当要决定要 就是挑早餐的青菜的时候啊，那刚好我在另外一条动线忙啊，那我想拉菜，就拉菜的这一靠的拉菜，哎，洗菜的师傅他们拉就可以，因为他们可能是最清楚里面到底有哪一种菜它是可能不耐放，然后要先拉出来用吼。那可是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啊，大家然后下一靠的洗菜的师傅，哎，会想说，哎，那他们应该他们决定也可，他们决定就好，因为冰箱整个菜的一个物多寡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菜，可能这一靠的师傅是最清楚。虽然像那一天我们就是全体出破人员出动，然后去摘菜回来，可是摘完菜之后，我们就是归到冰箱，可能就是由大寮组或者是我们洗菜组这边，他们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可能会挪动位置。那我们就想说，哎，那应该是当靠的人会比较清楚哈。哎，可是后来啊，就把我叫过去哈，然后就想说，哦，我很忙哎。然后台风天又有变化，又有变化球哈。那突破工作会调整啊，那我就想，哦，很忙还要叫我过去啊，然后就过去啊。然后就觉得，哎，这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但是只是大家的见解不同哈。那我就用很大声，从来到金色史上最大声的声量讲话哈。然后就来讨论说到底是谁要拿，然后一过去啊，我的无名火就来了，然后就很大声讲话，然后就真的就是用我自己的之见做事啊，那就真的是火烧功德林哦。那事后啊，我自己就反省啊，就是与人相处，如果说用之见做事啊，之见不一样的时候啊，其实它就会有产生分歧。那如果我们的心念没有控制好，很容易就是火烧功德林哦。那其实如果我们用智慧做事啊，其实在当下我就想，其实也很惭愧哦。那我觉得当下如果我可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让我的心念单纯，那就去把菜拉出来。那如果不知道拉什么菜，就问一下洗菜的师傅或者大寮的师傅。大寮窗口的师傅，因为他们都有进去冰，那这样子事情就解决啦，不用在那边争辩哦。就是到底谁应该要去拉菜出来哈？就像说，有时候在社区可能，这张椅子要放东边或者放西边哈。然后同样的道理哈，就是有时候就是进阶一来，我们心念没有控制好，那就会这样。那其实出坡班长哦，在丛林里叫月众。那月众就是其实要让大家开心哦。那也觉得很惭愧，那一天没有让大家开心哦。然后我自己也加入战局里面哦，就是也很大声讲话。那所以我觉得在事后啊，就反省，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把心念单纯，然后圆融解决事情就好。那如果真的有不同的知见意见，其实应该在事后再来讨论，而不是当下讨论。可是心念没有控制好，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上人说，思维就是审思反省，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像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给自己的空间哦。人与人之间发生之见不同的时候，到底是要让我们生气或是烦恼？其实我们要好好静思维来反省哦，要如何去处理它哈。那上人就说啊，如果啊人家用眼睛瞪我们一下，那我们也用怒目回去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没有改。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转世成智哈，用可爱的笑面容，然后慈祥的眼睛哦，看着他，然后可能就可以好好的来沟通哦，然后就可以让事情很圆融哦。那所以上人说，我们都要留一点空间，让我们自己有反省跟思维的空间，这个叫做修，就是修养哦。那我想，如果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停看听，那我们的这一些情绪不要马上出去，其实我们就可以接下很好的一个人缘哦。所以在很惭愧哦，那一天现了这样子阿修罗的像哦，然后很大声的跟人家讲话哈。那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法哈，那坏脾气也是我们的法哈。不好的话，现不好的像，不好听的话，其实让我们心起不了欢喜。其实我们要感恩哈，因为他在教我们，因为他不可爱，他牺牲哦，所以我们要改，我们要学。那上人还告诉我们说，其实回向就是我教你，你教我，彼此之间的回向。那上人说，这样互相教导，就像我们慈济就是这样子互相教导的一个道场。然后不管任何人现什么像，其实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那所以我想在七月中旬这个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心念火烧功德林这件事情哈，其实是一面警惕的 镜子，那当下没有跟人家结好缘，那上人说修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跟人家结好缘。接下来我们就恭敬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2: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跟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啊，你说话人才会听啦。所以吼，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啦都很顺耳，真顺利啦。这就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了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低级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常常讲善解善解，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解善解，他这一面镜子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
1: 听上人说很容易，其实修行呢要控制好正念心，其实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每天都要闻法。虽然闻法让每一次的起心动念，然后可以往善的方向，然后往圆融的方向去哦。那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初波班长火烧功德林我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呢？是因为要跟今天进入的这段经文的记文有关，那也再度的反省，然后也深刻体会到这段经文。那今天要进入经文的记诵，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无碍辩才，常转法轮。那佛法上人说，其实就在我们日常当中是很浅显哦。那佛陀啊、上人啊，他们就是用智来分别一切，可是我们凡夫却用知识哦，就像刚刚火烧功德林事件一样，就是用我的知见。那但是它不是智慧哦，因为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其实智慧就要产生出来，就可以很顺利的、圆融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得让大家都很圆满哦。那众生都是知道知识哦，就像我们知道这是花，这是草。然后花有花的样子，然后有它的相貌，然后这个我们只知道物质的外表，那这个叫做知识，这是因为有人教过我们。但是智就不同哦，智它是可以深入它里面的一个性质哦。那就像现在的一个现象不同，像现在的生物学家、科学家，他发现有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治疗功效哈，这个就它里面的性质不同哦。那现在甚至人体啊，也发现人体血液中、骨髓中的干细胞，其实它可以治疗不同的一个疾病哈。那所以相有不同，然后性质也不同，所以上人说天地万物各有它的性，各有它的相，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哈。那但是其实老祖宗就是佛陀啊，老早就告诉我们，小了分别，心相真实的一个智慧。那虽然上人现在没有身坐开示，但是各位还知不知道上人桌上会有一盆盆栽，对不对？对啊，盆栽我们看到它是这个相，可是它最终的那一个性，其实如果它是松树的种子，它的性质就是松树。那虽然它的每一种树的外表是不一样，但它里面的这个性质是很确定的，就是种瓜得瓜，然后种就是不会种瓜，然后生出西瓜来哦。 那所以其实佛陀的智慧我们也有啊，只是我们的心会随着我们的境界而转，都不断的在浮动，然后看不清楚境界。但是如果我们上人教我们要不断的训练把心变得很宁静，那我们就能晓了天地万物哦。那这些自然法则的境界我们都可以分别的很清楚，所以天地万物各有性各有相，它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存在，本来就是真实。那其实再来啊，这个有无长短明现显白，就是我们凡夫看山就是山，然后有时候然后看水就是水，就像看到草，我们只知道草它的外表，但是其实草草皆有用，就像我们的艾草、拔草，它其实分析起来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疾病的功能，这个就是草的一个性，所以看山非山。那到底山是不是山，我们没有办法很透彻。那回到我们的人生命里来，人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寿命是长还是短，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只有宇宙大觉者智者他才能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自然法则、因缘果报，这些都随着我们的业力而来。那如果要再分别下去，长啊短啊其实是很多。那世间上人说世间有很多的形象，然后长长到你看不到，短短到你看不到，但是凡夫只用粗的形象在做口头之辩，这没有什么用哦。那其实世间万物有它的道理存在，可是人啊常常要执着在这个尺寸大小，然后执着在生命的长短，在这当中啊起烦恼，不知道要去精进做事哦。所以如果我们很有智慧就能了解，诶，人生人我们来到人间到底是寿命是长是短，是健康还是病痛，还是忽然间说走就走，其实这些都是过去所带来的业，也是因缘果报。那上人讲这些啊，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体悟到说，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以上的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放下长短，没有这些有跟无的执着。那看到这个看山是山，看水不是看山不是山啊，我就想到我刚来金色的时候，上人当时天天生坐讲金丝法水妙莲华啊，那我每天早上熏法之后啊，我整天我的脑海当中就是上人的开示哦，然后所以我不管在突破的知识当中哦，不管看到什么哦，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法哦，那不是烦恼哦。那每天写心得写得很开心很法喜哦，写到很晚哦，精神还很好哦。那如果啊还有一个啊，如果当天的心得跟隔天上人开示的时候有相应啊，那我就觉得很像学生答对题一样哦，那一种法喜雀跃的心，就觉得哦是一个贴心的弟子哦，跟上人的心很贴近哦。那也很感恩哦，在当初啊，虽然大爱台的佩玉师姐已经离世哦，不过我相信她趁愿再来哦，她有帮我们很多师父留下这一些当初我们的心得的一些记录哦。那所以我想到过去那一个很单纯的心念，然后很单纯的突破写心得的时候，那种雀跃的心、法喜的心，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哦。但是随着时间、人我之间，然后累积的好缘、坏缘哦，那看山啊，我没有办法单纯看到这个是山哦。很多事情一来啊，我有我的知见，那这个知见带着可能跟人结的一个好缘或坏缘，或者是说这之间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个考量哦。那反思就是就有了这些可能人我是非之见哦。那也因为这一次志工早会的因缘啊，那我自己再回去看我自己说当初所因为我当初其实只写在手机啊，还好有佩玉师姐她帮我留下来，其实我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哦，那就是她来就是请我讲，然后我就讲，然后我就看，其实啊，真的就是反思过去的心得哈，这些体悟啊，虽然有体悟，可是还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在我的生活上面哦，所以现在从心里面开始学习，那也重新从头开始学习哈，让我们再来看山是山，然后而不是在口头之辩哦，回到单纯的一个心念哦，没有这些人我是非哦。那上人啊就赞叹阿寻师姐哈，她是人间的菩萨典范，那她一生当中就可以表达出我们今天这段寄送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哦，甚至是身体力行做出来哈。他在1996年赫伯台风的时候，投入相继哦，而且是连续12天没有间断哈。那在1988年发现有乳癌哈，在开刀化疗 中他还是坚持做慈济，那甚至在2006年病危前他圆满了荣斗的心愿，并且嘱咐儿女啊要把这个慈济的一个菩萨道传承下去哦。那上人就说啊，他走入慈济哦，该做的去做就是智慧，然后不该做他不去做，一点都没有愚痴哦，这个是非分明，就是小了分别哦。那他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哦，最后仍然交代他女儿，我的功德簿你要帮我收下去，那这个师姐大楼的环保站你要去收。那跟他儿子说，我想要完成一个溶洞，虽然我没有留很多钱给你们，可是我很想捐钱。所以他就是最，他就是很清楚，就是最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用有形的财物哈，然后得到无形的大爱，然后用生命去做，得到无尽的一个慧命哈，就是永生不灭。那上人说，这个就是性相真实哦。所以他能够认清楚他这一辈子的生命其实就像草落风光一样，长短他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不过他利用种种的真空换取了这个妙友，因为他把很认真的去付出，然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他得到了很多的法喜，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这个啊也可以让他下辈子啊一定也可以相信称愿再来。那还有就是上人也告诉我们，这因缘果报一定有。那像我们的阿玄师姐，她就是认清真空妙有，在这辈子啊她就认清明现显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而且她在现一个相，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人生 说走就走有什么好计较，而且她更让她的孩子啊留下她身为母亲的心，她没有留下财产，而是要留下这个德恨哦。那再来上人说啊，辩才不一定是讲话而已哦，而是身体日益行，让你心服口服，不是口才很好哦。所以看到这里自己也很惭愧哦，或许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做的真的是不够多哦。那上人说，其实做给你看也是真理哦，所以听来如果没有了解没关系，上人说我再做给你们看，一直到你们很了解清楚，这个叫无碍辩才。那慈济的法轮就是无量，在人间啊，不论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其实这些都是佛法，所以这个叫常转法轮。那看到这个人品典范，我们阿玄师姐就想到上人开示，那不晓得大家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只为了一大早起来就吃饭煮饭吃饭哦，或者是买菜上班啊等等啊，相信我们现场在座的菩萨，线上的菩萨绝对都不是哦，而是你们都是天下的慈济人哦。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参与所有的天下慈济人做的事情哦，不过呢，我们要去关心，甚至我们起了一个欢喜心，知道现在天下慈济人在做什么，佛陀说这个也是一个功德哦。那接下来就想让大家来回忆一下，就是在2013年11月8号的时候，其实气候变迁我们也要很戒慎虔诚哦，台风其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甚至可能过去都是在海面形成不会碰触陆地的，也会随着气候暖化，它可能也会越来越接近陆地，或者甚至它变得很干旱没有水哦。所以在这个2013年11月8号清晨，强台海燕啊登陆我们菲律宾中部哦，涵盖了整个菲律宾哦，6000多人罹难，上千人失踪，400多万人无家可归哦。那最严重的区啊就是都鲁万市哦，甚至联合国也说这个是即将要弃城，所有人都撤退了，只有慈济人留下来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菲律宾以工代政，然后让独鲁万这个废城重生，然后在灾难中见证到了我们的无量义哈。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2: 一电视机，你大爱会够帮助，没想到我目睭去看到，城市的来滴阮达鲁万哦。朱姐已经来了，哇！我规个毛孔抽起来了，有希望了。这个很大的，这希望，阮达鲁万有真大希望了。
3: 2013年，海燕台风重创菲律宾，都鲁万市被联合国视为废城。当大家都在向外撤离时，唯有慈济志工往里走。都鲁万市快速地恢复原貌， 靠的是慈济志工发起的义工代赈，赈发出受灾乡亲自己清扫自己家园的动能，而且考量灾后物资上涨，将代赈金提高到当地基本工资的两倍，19天下来累积超过30万人次。当时的代赈金也让居民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步步的恢复商机。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步步的恢复商机。
4: Bata pa kayo? Papakita ko sa inyo.

0: Nabigay sa akin ng pera nung Yolanda, hinati ko. Kaya yung iba, pinuna ko sa plasticware. Kaya yun ang pinangalan ng tsutsi. Kung dahil sa kanya, walang tsutsi. Wala akong tsutsi. Dahil yan, yung ano ko, pangalan ng paninda ko, tsutsi. Tsutsi Rolling Store. Yun ang pinangalan ko. Dahil galing sa kanya kay tsutsi.
1: 灾后一家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每个夜晚这个行动餐车就如同一盏温暖的灯塔，指引着这家人走向更好的明天。联合国永续发展第一项目标，提升贫穷与弱势族群的韧性和灾后复原力，将极端气候受害者遭受的冲击降至最低。奎努宾这个承载着感恩和努力的餐车，正是灾后复兴最好的见证。这是慈济60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2: 我想哈，除了大爱心闻，慈济其实慈济充满爱哈，这个短短的影集哈，其实也可以大家要常看哈，才能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去没有那个时间刚。去参与国外的这一些救灾的行动，甚至国内，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项事情都有时间去参与到，可是我们至少可以赞叹，我们也更了解原来我们真的是这么的有福报哈，看到这么多人的一个苦哈。那其实在那一次的海燕风灾的时候，上人刚好是行脚到台北慈院的一个温馨座谈哈，所以上人就是台风过后啊，上人说，虽然我们很有心要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力，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去。那我们不是去发工资哦，我们是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借重他们的力量来清扫家园。那上人就说，没有这群人，其实独鲁湾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就是当地的这些居民哈。所以上人说，钱不是最有力量，是人才有力量哈。那上人也鼓励他们哦，就是看到你们土地有生机了，心灵都光明起来，所以上人也鼓励大家结束之后就要安心回归到你们的一个生活哈。那其实在当初啊海燕灾区百废待举的时候哈。以工代赈的金额从260块到500块，这个部分曾经引起国际 NGO 组织的纷纷议论，认为破坏行情，金额太高。但是这背后啊，有着上人的慈悲智慧，就如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也有提到，其实整个只要任何灾难过去，其实物价是上涨的，你给予原本来的薪资其实是不够帮助他们的。那所以这个背后，因为而且上人也提到，这个是祝福金，其实是要帮助他们站起来，不在于这个金额哦。所以啊，这一个就是小了分别，现象真实哦，就是不是在长跟短，多跟少哈，这个500元是祝福金，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是要让这些灾民，然后让他们可以振作起他们的力量，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己重新整理自己的一个家园哈。因为如果直接发给灾区民众是没有办法恢复市容，那如果以工代赈，一方面呢可以达到清洁市容，那一方面也可以让灾区的经济赶快复苏哈，经济复苏很重要哈，才能让他们的生活回到正常哦。那再来啊，这个就是有无长短，明线显白哈，知识认知哈，就是我们只能知道名相，就像可能联合国他们看到的是260块跟500块这当中的一个差别哦，但是他没有用智慧去分别深入其中的现象，就是我们要知道灾民的心啊，上人的一个慈悲智慧，就是他知道如何要去帮助这些灾民，而且是30万人次的以工代赈哦。各位看到这个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潮，那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有没有想起深航师兄哦？我想真的就是他们这。菲律宾的慈济人就是这样子帮助了他们，你看他们结下了多少的好缘，就如佛经讲的，其实供养数就是百万亿佛，就是从这样子一点一滴来的哦。所以上人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哦，不过加上无量的爱心，金钱可以发挥妙用，让灾民离苦得乐。那所以啊最后啊，就想用这一张 PPT 来跟大家做结束哈。那在独鲁湾的重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惊险的故事，上也常常都会去提到这么大量的金额哦，上亿元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运到这个菲律宾去哈？这个

0: 过程啊，充满了风险，充满了风险之外，其实也充满了一个智慧哦。慈济人也发挥了智慧哦，所以其实我想不是只有独鲁湾重生的故事，其实我想慈济帮助从台湾开始一直到全球，我们帮助了很多人，这些故事都值得我们一看再看，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种下信心，然后也种下这个善的种子，让我们每天思考的就是我要如何去帮助别人，而且我一定做得到哦。那所以在这个菩萨团体，我们在里面也待过哦，像各位我们慈济菩萨一样，所以啊，我们要用上人就教我们要脑力激荡吼，然后这样子啊，人人自我盘点，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价值吼。那如果什么都不做啊，然后人间闲闲的吼，那就只来消费吼，制造污染吼，这不会有价值吼。所以最后就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我们也要盘点，就像我今天也盘点了我过去的心得，跟我现在体悟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要更加的一个努力，更加的一个修行，然后更加的让自己有修养吼。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由我们花莲慈院的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早安！我是来自花莲慈济医院骨科部的住院医师戴华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大致上是关于我们膝关节退化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双脚陪伴我们需要走更远的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个疾病的问题。那很多人认为膝盖疼痛其实是因为年纪大了，其实不完全是啊，因为这膝盖关节退化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慢性的关节疾病，虽然它会随着年龄的变化增加而造成这疼痛退化的问题变得越严重，可是这关节退化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关节里面的软骨在我们行走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磨损，然后造成关节的周围出现长出这些骨刺，而造成我们疼痛啊、僵硬，还有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那膝关节退化主要分为四期，那第一期基本上就是可以稍微看到我们的膝盖，特别是内侧的部分有一点关节变得开始狭窄，那第二期就是开始慢慢出现一些骨刺，第三期就可以看到更明显的一些骨刺生成，第四期就是关节狭窄的状况变得 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出现了变形的状况。那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僵硬，然后卡或甚至是无力的问题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痛包含我们走路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会造成我们膝关节疼痛的状况，僵硬包含是我们坐久了或者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僵硬，要活动以后才会变得比较可以走动。那第三点是卡的问题，就是我们膝盖关节活动的角度会变得比较少会一直会觉得卡卡的，比较不好弯，然后走路甚至会比较没有力，容易跌倒等等的状况出现。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呢？除了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以外，体重比较重的人会比较容易遇到，甚至是膝盖曾经有受过伤，长期蹲跪的姿势，肌力比较不足的人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退化的问题。那其实膝关节退化在早期跟中期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保守治疗的方式来改善，包含第一点是体重控制的部分，基本上每减少一公斤，我们走路时的我们膝盖所承受的力量其实相对的是减少很大的，所以减重是非常有帮忙的。第二点是我们规律的运动，很多老人家其实会因为疼痛而不敢动，这反而会造成我们关节退化的更快，所以我们透过运动的方式，包含散步、游泳、骑脚车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以后其实是对我们的关节退化是有所帮忙的。第三点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蹲跪的姿势，或者是需要搬重物的部分。那如果真的需要长时间的蹲跪，建议就是佩戴一些护膝，或者是走路活动的时候，搭配拐杖的使用，这时候是有助于减少关节的负担。那最后的部分当然就是真的非常疼痛的时候，就是可以搭配医师所开的一些止痛药， 复健的安排，甚至是关节内注射一些玻尿酸或者是 PRP 等等的来减缓这个疼痛的状况啊。真的到了末期的时候，就是将我们的关节置换成人工的膝关节。但是这边最后要提醒大家，关节疼痛不一定只是退化的问题，如果你有搭配红肿热，甚至是有发烧的状况，可能是一些感染的状况出现，还是要尽早就医。那我的分享到这里，请上人开始。
0: 好，我非常感恩我们戴医师的分享哈。那双脚膝盖很重要，它才能够陪我们走很远的一个路哈。那也感恩戴医师教我们这些就是保养的方法。那甚至也提醒我们呢，如果我们的膝盖啊有红啊肿啊不同的有异样的时候啊，我们得要尽早去看医生哦，来看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哦。那也非常感恩我们戴医师的分享哦，也让大家得到很多的一个尝试哦。好，那接下来由我们嘉义诊所的张主任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啊，长住师父，各位自业体主管，还有全球的慈济人，还有我们在座的大林慈济的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嘉义慈济诊所行政主任唐伟哈。那今天非常开心来报告这个题目哈。那我们嘉义诊所在109年成立哈，那这一路走来都有我们志工菩萨的身影哈。从开幕的初期哈，志工陪伴我们拜访84位的里长哈，每天的医疗志工，每个礼拜的想家素食社，还有每个月的一等妈妈，每年的浴佛节，还有7月吉祥月，还有我们一起去感恩户打扫，然后一起去风灾打扫，这一路走来都有我们医疗志工的陪伴。那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感恩的牧师我们在财政部主任带领之下，我们去做法亲关怀跟安美专案。那我们的江师姐住在我们的嘉义市的国华街，那江师姐她其实身体健康不错，她住在10楼，所以每天爬上爬下，手脚非常利落。那虽然他身体健康不错哈，那我们还是他们一开始其实是晚吃，我们帮他装这个扶手跟安全的座椅这样子。那在我们蔡主任的说服之下呢，我们还是来帮忙装这个。那这个是我们医生、护理还有行政同仁哈第一次在安装这个座椅哈，大家研究了老半天哈，终于还是把它装好这样子。那因为师姐会觉得说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行动自如，可能不需要装这个浴室的扶手哈。那我们蔡主任就直接带着我们师兄就帮他安装哈，让他聚集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子。那虽然我们淑华师姐哈身体健康哈，耳聪目明而且行动自如，但是因为浴室毕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还是帮他装了扶手，还装了这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座椅这样。那希望我们江师姐啊能够平平安安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做慈济。那我们还是会有关心我们江师姐身体非常健康，但是我们还是偏进行一些关怀，了解她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那这张大合照照了蛮久，因为前面三位一直讨论那只扶手要怎么摆比较拍比较好看这样子，所以大家七嘴八舌嘻嘻哈哈就拍了这张非常生动感人的大合照。那我们第二位拜访的是我们的海山师伯。海山师伯非常可爱，他每次都笑嘻嘻。大家知道为什么笑嘻嘻呢？其实因为海山师伯听力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讲话比较快或比较小声的时候，他就会笑嘻嘻，所以海山师伯就给我们非常亲切可爱的一个样子这样子。那海山师伯他身体非常健康，我们每次冬天看到海山师伯的时候，他都穿一件短袖，穿件一件外套就来嘉义诊所。然后他每次都说他早上会去城堡，然后直接走来嘉义自己诊所。那所以我们要去帮他装扶手装这些的时候，他总是说不闷啊。所以我们的师姐跟我们碧珍师姐就是说服他，所以留下这个非常可爱的画面。那海山师兄的家有点复杂，他睡觉在楼上，然后下来经过客厅，还要经过厨房，他再转到后面的这个浴室， 所以浴室的路径又有高低落差，好，所以我们蔡主任跟师兄啊评估在门口的地方还是要装扶手哈。原因是因为我们师姐哈视力比较不好，我们希望想说在早上精神比较不好或光线比较不好的时候呢，这个浴室的门口能够装扶手哈，让师姐师兄上下这个阶梯的时候能够更安全。那当然我们师兄的浴室是比较早期这种弧形的贴纸的浴室，好，所以比较危险，我们还是建议能够装扶手。好，那我们也在师兄楼上的房间装这个床边的扶手哈，那我们也是大家第一次装嘛哈，碧珍师姐还有我们蔡主任大家手忙脚乱把它装哈，那我们的海山师伯就在后面看，后来海山师伯就说啊，这不要紧啦，但我自己装就好。但海山师傅，我们还是邀请海山师傅帮我们试用看看，当然也是非常的合用这样子。海山师傅的家不大，所以我们就在大家感恩碧珍师姐、慧荣师姐、还有丽环师姐、丽美师姐，还有陈倩师姐，还有秋本师姐，大家在我们海山师傅客厅拍下这一张像家人一般的合照。那我们有规划关心我们的那个美凤师姐，美凤师姐在6月22号有发生车祸，骨盆骨折，动过两次的手术。那这张是她的她本来是睡在楼上，所以特别在一楼。这张床是我们嘉义辅具提供的一个可以折叠的床这样子。那我们师姐也去了解她平常的现在受伤之后，因为他是后来刚好7月8号出院，所以我们刚好去看他，这样也关心他在生活起居上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那他右手肘还有伤口，我们蔡主任也是嘱咐他可能要再去就医跟去擦药这样子。那我们知道人生难得，中途难闻，佛法难闻，我们在此地还有名师。那我们在此地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智公菩萨的法亲陪伴我们一路在菩提道上勇猛精进，感恩。
0: 好，非常感恩我们张主任的分享哈。那法亲关怀啊，跟安美专案是上人对于弟子的这样子的一份大爱哦，那也就是我们上人跟弟子之间的师徒之情哦。那我想我们慈济人也可以利用这样的因缘啊，让慈济人之间的情可以拉得更长，拉得更远哦。那生生世世都成为菩萨的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善知识哦。那也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非常感恩我们张主任的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台北慈院张副院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光师父、各自媒体的军长，还有亲爱的师兄师姐们，早安，阿弥陀佛。感恩德光师父的开示啊。其实今天虽然有台风来哦，不过台北是没有风也没有雨哦，非常的平安，也是非常感恩哦。我们的菩萨诸佛保佑。那刚刚在德光师父的影片，你看到当年海燕风灾，其实当年的时候，我们的执行长还有院长带领我们台北师院的同仁也一起去。那在那个时候就看到我们深航菩萨的身影那种以工代赈的时候，他一个人，我们看深航师兄，他人其实瘦瘦的，可是他这种同理大众带领所有的我们的志工，还有菲律宾吐鲁番的灾民的乡亲们呢，那种带领的这样，我都觉得哇，真的是个菩萨，而且佛法在人间在我们深航师兄的身影里面，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也会非常的怀念他。我今天也要分享请放下来。其实我也用了无量义经的事，就是说小疗药性，随病受药，令众乐福。那今天题目是要分享，也是医疗分享，叫做高龄多重共病还有多重用药的问题哦。那我们有一位83岁高龄有多重共病，那有多少多重共病呢？随便写一写呢，其实就有11种。那中间呢，其实我把糖尿病前期、高血压、高血脂三个就写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仔细算一算，其实也不止11种了哦。那种种等等的， 啊，我就跟他稍微中整一下哈，因为有这些问题哈，中药我都没算在内哈，有时候什么感冒啊，那个固定大概要吃的药加一加哈，因为有关节炎啊、耳鸣啊、失眠、失智，还有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哦，啊，这些高帕金森症哦，所以加加起来大概有12到13种，因为有一些药不一定长期吃，但是。啊，13种药，那我就想到，各位有以前有听过一个笑话哈，是说国语讲说吃饱饭吃三颗药，啊，台语以前讲那个吃饱三粒，啊，对不对？啊，所以就好好吃，就吃了130颗啊。当然这是笑话，不太可能一次吃130颗。可是各位想想，如果13种药啊，哎，咱十天都爱吃饱三粒。所以真的也是蛮可怕的。那这个多重药药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是啊，在今年的2026年3月4号，他就来诊间，因为其实固定在看高血压啊、高血脂的问题，还有心血管疾病了，就发生说昏厥了啊，送到急诊出去看说真的看不出所以立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说心跳慢。那应该再回来心脏科就诊，所以就是说他是可以病灶症候群。病灶症候群虽然是个很像文言文，不过简单的讲是年纪大了有时候心跳就跳不起来，很慢啊。这种真的慢到一个程度呢，也许就要装个心脏接力器。那回诊的时候呢，跟他做一些理学检查，看起来又好像人都好好的，他不发作的时候。人也好好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在门诊就从3月、4月一直反复做检查，甚至也看了神经内科只能说他确实有病灶症候群，心跳比较偏慢，但是目前不严重，所以就说不用装心脏解力器，可是要追踪。果然呢，就在6月30号呢，因为又分解复发了，那这一次就说啊，那就直接住院了，我们就住院再做个详细检查。那还好他有住院哦。当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仔细的分析啊，我们的师伯多，就是说把他所有的药啊拿来啊看一看之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我们都有 AI， 那 AI 呢？有时候把这些药弄一弄呢，进去看哦，哎呦，竟然发现就是说，哦，原来有一颗在吃失智的药呢，会让心跳变慢，而且这个因为啊，随着新药的开始使用，那新药呢啊，使用久了就有一种叫做上市后的观察，那上市后的观察就有人写了一篇这些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使用失智患者的药物呢。啊，可能也会造成心搏过慢，甚至就是心脏传导阻断而造成昏倒，因为心跳慢到会昏倒，所以它发生几率不高，100个可能顶多1-2个。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分别病象呢，知道说也许把这药换了，我们就把它药换了之后，或许会改善。果不其然药换了之后呢？慢慢的心跳本来都平常50几下，后来变成60下，药效再慢慢退之后呢，就结果就哇，我们说恭喜，这一次看起来我们不用再跟你装心脏节力器，而且恭喜你可以少吃一颗药，所以这一次呢在这里分享就是说。我们还是有高龄多重共病多重用药要注意的事项，在这里分别再提醒一下，因为。所有的药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成药、处方药，还是说传统的一些我们说的草药其实都可能有一些药物的交替作用。那另外呢，高龄比较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呢，对药的代谢，因为肝肾功能的老化呢，比较容易出现药物的累积，所以这些药物的药性会加强。还有甚至它副作用就也会增加，所以包括头晕啊、跌倒啊、嗜睡啊、意识混乱、低血压、心律不整、肠胃不适、尿滞留，这都是等等啊，其实还蛮多的啊，同时呢，吃这些药也会增加跌倒风险，因为 镇静安眠剂了哈，抗精神药、降血压，血压有时候会太低，有时候也会昏倒，所以另外利尿剂也会，利尿剂会昏倒，有时候人会觉得奇怪，利尿剂为什么会昏倒？其实有时候你水分拖太多，人站起来就虚哦，要血压低，有时候也会站起来姿势性低血压。另外一个利尿剂会跌倒的风险，是因为你吃了利尿剂，有时候啊，常常呢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的话，有时候。就是容易增加跌倒风险。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每次挥诊我们都要多注意一下肝肾功能变化。那我们重点就是最重要真的要定期检视进行药物的整合跟减药评估。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些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其实许多病例在停药之后症状就改善了，所以我们对药物的相关性评估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在高龄多重共病多重用药应该注意的事项。所以无量易经上说分别病相啊，小疗药性啊，随病受药哈。其实我们要小疗药性以外，随病受药，这个受药可能要随病改药或是随病减药哈。这样子也许因为时代变了，我们真的越来越多很复杂的病人呢，吃了这么多药，所以我们其实自己临床的第一线，我们的医生、药师呢，都要戒慎虔诚哦，因为。未来这些随着高龄化，我想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问题哦。那希望说在台北慈济院，我们可以继续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0: 非常感恩我们张副院长的分享哈。那从张副院长的分享当中，真的可以看到无量易经啊。张副院长真的把无量易经深入到他的一个工作当中，那真的也看到真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帖良药。那其实就如刚刚张副院长讲的，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这些将来的多重用药多重疾病真的很需要我们医师的大医王们这个很用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去检视，然后来帮病人怎么样给予他们最正当的药之外，如何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去使用，然后看到这些药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去提醒他们。而且刚刚张副院长也很幽默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寄送里面呢，他也把这一个用了他的心得，然后我想这样子在生活当中有幽默，其实他也会带来我们一些乐趣，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那我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走在中道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张副院长真的是把无量易经用在他的一个医疗工作当中，相信也用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那非常感恩张副院长的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台中慈院的黄主任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4: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神经外科黄伯仁医师，那今天来分享一个个案的一个报告，这样，这是一个我们的师兄，81岁男性，本来之前身体都很健康，而且还在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动作，那的工作，但是因为早上在做回收的时候，就不慎被机车撞到，然后就有出现一些头痛啊、下肢疼痛的状况，就到我们医院急诊。那在急诊的时候，人意识清楚啊，手脚活动啊，都是力气满分的哦。那血压、心跳、呼吸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也没有什么意识丧失的一个现象。不过因为他年纪很大啦，所以在急诊医师为了务求小心，因此就帮他做了一个断层扫描。而且这个师兄之前有吃一些新一代的抗凝血的药物啊。所以拍了一个断层扫描，就是怕他有头部外伤、一些脑出血。结果急诊的断层扫描看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看到这个头的这个额叶、前额的地方有一点点脑出血的一个样子哈。那为了小心起见，所以我们就帮他住进这个加护病房做一些观察，这样子。那很不幸的，在加护病房啊，不到一天的时间呢，这个师兄的意识呢就突然的昏迷啊。本来这个昏迷指数15分是满分清醒的，就掉到只有剩下6分，然后有一边瞳孔稍微放大这样。 那当然血压心跳就跟着上来的变化，就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会不会是这个血块突然变大了，所以紧急在做了断层扫描这样，然后就看到新的断层扫描长得这样。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啊，就是脑出血的状况哦。所以从一点点脑出血变成一个两侧性的额叶的大出血。那通常看到这个情况，急诊科医神经外科医师大概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是一定要开刀的病人啊，因为以血块超过 30cc 来讲啊，这个不开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算没有死亡也几乎都是卧床休息重度昏迷植物人的状态。不过因为他是双侧额叶出血，年纪又这么大，我们临床经验也可以看到，就算开完刀啊，病人这个长期卧床的机会也是很高的，做气切啊变成需要长期照顾的状况。那他的家人是我们医院的那个员工，也是社工，那可能这个病例案例也看得太多，所以在跟家人讨论一下，他们就决定不要开刀，我们就单纯用药物治疗就好了。那当然我们有讲过，用药物治疗这个成功率不一定很高哦，就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死亡的这个几率会比没有开刀来得高很多这样。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就是大概十个医生有九个医生就会想办法劝家属同意开刀，然后开刀就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只开左边，想办法把比较大的血块拿掉，让它降低脑压，或两边一起开。不过开刀的问题就是刚才有提到，年纪太大，而且要吃抗凝血药，这个抗凝血药并没有所谓的拮抗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面临术后再出血的机会蛮高的。那也有可能因为双侧额叶出血，结果开完刀病人变成反应很迟钝，没有办法很清醒的一些对话，甚至没办法照顾自己的生活，变成长期卧床啊。那保守治疗就有它更多的问题了，比如说药物使用有一个极限，那我们想办法拉高的这个渗透压，降低脑压是目前这个治疗的这个标的跟指标这样。但昏迷的病人有很多并发症，不是只有脑出血那么简单，他可能有一些吸入性肺炎啊、肠胃道出血啊、败血性休克啊、脑压无法控制而死亡。那很多外科医生遇到这种家属不开刀，大概就会采取比较不没那么重视的注意的一个治疗方式了。那不过我们还是想办法，因为想说这个是让病人家属很清楚了解，在 SDN 的模式下跟他讨论完之后，我们就决定使用这个药物。那药物在没有脑压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就是监测他的昏迷指数啊，监测钠离子跟监测这个所谓的渗透压，然后想办法加强排糖，让他不要有一些吸入性肺炎。所以我们就把他的那个钠离子一路拉到最高啊，到160-150这样子，去降低他的脑压，渗透压也是超过330。但当然在这个超过之后，我们有调整一些药物的使用。结果奇迹式的病人啊，本来预期是要直接昏迷啊死亡的可能性在三天在一个礼拜内就会发生，但是他在三天之后病人的意识突然清醒了，甚至可以简单的对话，四肢的肌力满分了，甚至在过两天之后就可以从嘴巴进食了，所有的心跳血压呼吸都很。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6: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